0: 个调查小组前往事发地点。调查小组会在星期三上午抵达现场，收集资讯并评估事发情况。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山火活动。张逸良就报道。
0: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他们正在严阵以待，应对未来几日可能出现更多山火活动。目前本省有多宗山火摧毁多处建筑物。于星期二，有官员通报全省山火与干旱的情况，并分享接下来的预期。省紧急事务管理与气候准备厅长 Kerry Green 表示，目前全省合共有八项因山火而发布的疏散令，其中七项同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有关。另外，省水源土地和资源管理厅长 Randall Neal 表示，夏季天气预报显示，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仍然面临严重干旱，一些地区的河流流量持续会偏低，尤其是温哥华岛、低陆平原和南部内陆地区，特别 Okanagan， 呼吁大家立即采取自愿节约用水行动。虽然目前节约用水只是建议，但萤火禁令将会严格执行。沿岸消防中心大部分区域会禁止一、二同三级明火，适用于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大部分地区、中部沿岸和哈德乖岛。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有专家提醒公众，热浪期间停电风险高，建议提前准备好紧急的用品。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多地近日持续受热浪影响，专家提醒，高温不单止增加用电需求，亦都可能加重电网负荷，导致停电或者冷气故障。加拿大环境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指出，长时间极端高温期间，市民大量使用冷气和风扇会令电力需求急增，增加局部停电风险。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教授 Jeff Siegel 表示，当电网部分系统失效之后，其余电力会重新分流至其他线路，令整体负荷增加，严重时可能引发连锁故障，造成更大范围停电。另外，除了高温本身，雷暴和山火等极端天气亦都会增加电网受压风险。如果冷气在高温期间故障，专家建议市民在日间最炎热的时段关闭门窗和窗帘，减少热空气进入室内。另外，专家亦都建议冷气每年要进行一次保养，通常已经足以降低在热浪期间故障的风险，而春季是进行检查的最佳时机。此外，加拿大卫生部建议市民在热浪来临之前预先准备紧急用品，以应对停电或者冷气失灵等情况，包括储备食水、食物以及电池或者是手摇式电筒等基本物资。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晚上8点就8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up 的航班目前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威胁枪杀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被伦敦警察局拘捕。每日电讯报报道，涉事的男子在5月英国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社交平台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表示如果对方获胜，将会向对方的头部开枪。涉事的男子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贴文之下，作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在星期二以涉嫌发送威胁信息为理由拘捕涉事的男子，并进行问话，他随后获准保释。警方说将会继续调查并检查涉事男子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就说，今次是警方首次因为针对他的社交平台威胁主动采取拘捕行动。他说近年曾经多次就类似的网络威胁报警，不过警方多次表示有关的言论未达到立案的标准。中港台方面，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的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胜培同之下，到位于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透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改善。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7: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6: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7: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同睇电影。最中意嘅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中意嘅电影 The Vinci Code 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而家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0: 如果想認識我，請大家上 am1320.com 網頁，就會見到我幅相。我是二號 Derek 趙子恆，多謝。
1: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2: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儀紀念園，
1: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2: 銀贊助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
1: Kingsway 美樂街新加坡越南餐廳，
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 髮型贊助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2: 鮮花贊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藝專門店，
1: 初賽場地贊助綜藝200，
2: 大會錄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會攝影帝國攝影，
2: 獎品贊助華星假期，
1: 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2: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 百家店大都會眼鏡，決賽場地 Zodiac 太陽神 Karaoke。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大家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美国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讲到非法移民，美国一路都是一个大问题来的，一定要有控制，即系冇人可以无啦啦咁非法入咗你嘅国家噶。咁啊，即系我谂，即系每一个总统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都有设办法控制呢个情形，将佢哋遣返啊，点都好。咁啊，特朗普今次咧做嘅嘢唔系新鲜，因为做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咧，佢嘅手法咧，似乎咧就系有啲过火，有啲过火，咁啊导致到咧，即系由旧年到而家咧，有20多个枪击案。即系呢啲咁嘅执法人员咧，居然咧系对呢啲咁嘅人开枪射击、射杀咁样噶。咁呢样嘢咧，就即系睇嚟咧，真系喂人哋系非法入境，但系罪不至死啊，使唔使咁严重咧？咁你唔可以当个个都系贼、系杀人犯咁嚟对待噶。咁啊，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打电话系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7: 主持人，余官，Minister， 你哋好，欢迎余官回归。
8: 多谢。
7: 系两分钟 ，OK。
6: 好。
7: 啊，你哋今日呢个系美国嘅非法移民咧，我都有，我都可以知道一下嘅，讲俾你哋听咧，因为佢。ISIS 用那個手法啊，直頭俾我哋嘅感覺，佢真係好似黑社會咁樣啊！有殺錯就冇放過啊！哇，整到真係人心惶惶啊！你美國啊，叫做世界警察，你高舉呢、這個民主自由。其实人民的任何人生命都是可贵的，包括小动物都是一样。我感觉美国现在真的走入去丛林法则，什么叫做世界警察好像黑社会那样还有呢他那里是很多墨西哥人的，他们种族歧视是很犀利的。过去呢对我们中国人呢 都是很種族歧視的，因為現在中國國家富強了，還有我們生下很多美國出世 的第二代、第三代，是美國出世的呢，他就望開一面，加拿大出世的呢都望開一面，其他那些人呢，他們美國呢是真的很差很差的種族歧視啊，還有呢墨西哥人呢，我聽我的兒子說，他們是 有部分真的好像我們中國人那樣的，很勤力做工的，
5: okay.
7: 還有很好的。
5: 好
7: 好，多謝
6: 多謝多謝你意見啊。咁啊，係啊，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美國好可能有1500萬個啲咁所謂非法移民啊。哇，咁啊真係你唔好話喎，而家日日咧佢出街咧都有啲提心吊膽嘅，唔知幾時會俾人截停。停得夠唔夠快？唔夠快咧，啲子彈就飛過嚟噶啦。咁咧真係好得人驚嚇。咁需唔需要咁咧？即係冇人話你要執法，你係維護國家嘅安全係錯，但係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咧？咁样吓，阿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8: 系各位主持人，
6: 系
8: 我咧就讲一讲，我遇到一个几个月之前，我就遇到一个难民入嚟加拿大嘅。
6: 嗯，
8: 咁我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6: 好。
8: OK。咁啊，几个月之前咧，我就喺巴士站就等巴士。
6: 嗯。
8: 咁咧，亦有一个好后生嘅。廿零歲的後生仔，好斯文的，他又在等巴士，因為等了很久，巴士都不來，很悶啊。那個後生仔他就問我，他說你搭幾個號巴士啊？我說是啊，我都是搭那個巴士的。我說等了這麼久，他說他要去找工啊，如果等得久過了時間呢，人家說你唔準時啊，唔請你啊咁。我睇到佢咁斯文咁盛，咁又話去揾工，我就問佢：我話你係邊度嚟噶？佢話我係難民身份入嚟加拿大噶，我係阿富汗入嚟噶咁。我就問佢：你揾咩工啊？你係做咩工啊？佢係讀 computer science 噶。佢話要入嚟咧揾翻呢個工咁。佢話咧啲屋。又要找地方租啊，啲租咧就貴到飛起，揾工又難。佢話佢洗濕個頭啊，咁我話點解咧？點解你揀加拿大入嚟㗎？咁佢話俾我聽啊，佢話喺出邊啊國家咧影到啊嗰啲 TV 啊電視啊影到加拿大咧好靚啊，好似天堂咁靚啊，而且咧。啲乜乜啲福利又好好噶，又好容易揾工噶，好歡迎咧啲難民入嚟噶。嗰、那個 TV 咁講啊，哇！佢入到嚟咧，佢話真係洗濕個頭啊。
6: 嗯。
8: 啲租咧，屋租又貴，佢話負擔唔起啊，揾工又難又冇工做。
6: 嗯。
8: 咁我話你不如咧，你暫時揾兩餐飯食，你就去做下。嗰啲清潔工作啦，或者係企台啦，乜乜啊？佢話我讀到computer science，走去做嗰啲工嘥曬啊咁。
6: O K。
8: 佢話唔，佢話洗濕個頭。
6: 好。
8: 而家翻去咧，仲有啊，嗰啲嚟到呢度啊 ，media 講到阿富汗啊，好衰啊。
6: 係。
8: 佢話實情啊，阿富汗唔係咁衰噶。
6: O K， 好，多謝多謝。
8: 走翻啊！
6: 係。
8: 難民身份咧，出咗去咧。一出咗去咧，不能翻入嚟。
6: OK， 好，多谢张女士，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谂呢啲真系好多人咧，即系唔好话难民啦，好多新移民啦，都面临呢啲同样嘅困境吓。不过点都好，喺加拿大咧，我哋都算幸福噶啦，即系根本上冇人会喺街度拉你同枪杀你先啦，系嘛？即系呢样嘢喺加拿大咧系唔会发生啊，我亦都唔希望佢发生。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就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1: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2: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4: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余旺明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美国非法移民即遇到的困境。即你当然你非法入来是不对，但你现在随时在街上被人捉了之后就立刻遣返，可能有事。但是不好彩，如果你真的一个不为意，可能连命仔都没有。那这样的事情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这年纪已经发生了起码22次。这个情形就真相当是令人到觉得真是一个人间惨剧，可以这么说。打回来6042671320、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15: 系、hey， 三位好，
6: 你好啊！
15: 咁我就想分开嚟讲第一点，第一方面我想讲下，其他嘅总统都有呢个问题，即系对付非法移民问题。咁我哋睇下拜登啦，奥巴马嗰啲点样啦。拜登嘅咧就系、是、保护呢个长期嘅非，即系长期居留咗嘅非法移民，即系佢又冇乜犯罪，佢已经嚟咗好耐啦。雖然他是非法移民，他都會容忍他，因為他好像剛才你們說的，來了二三十年那些，是吧？他又沒有犯罪，我們無謂他在那裡搞事啦，是吧？另外就是奧巴馬呢，就是看看他有沒有犯罪記錄，即是不是看長期居留的問題，他的重點是看有沒有犯罪記錄，有嚴重犯罪記錄那些，我們就要對付那些。非法公民，非法移民。Trump 又怎樣呢？Trump 咧就大規模喺嗰個工作場所啊，咁去拘，即係拘捕人哋，趕人哋走嚇，同埋咧佢運用嗰個叫戰時權力嚇，咁係1798年啊，我都係睇翻資料啫。咁嗰、那個叫亂橋法就係、是、係對，即、就、係、是、可以越過呢一個移民法庭去。做他的事，即是他跨越了移民法庭，用那个亂橋法。
6: Okay.
15: 我們看看現在為什麼 Trump 用了什麼手法令人這樣即心寒呢，又造成這麼多的非法移民呢？因為他呢就 blur 了那個模糊了那條界線，什麼叫合法什麼叫非法，因為他吊銷人家的簽證嘛，有些國家臨時保護身份的他又吊銷了人家的嘛，於是乎呢就令到這個合法的，本來合法的就變成是一個入了去一個非法的地帶咯，變成一個灰色地帶。另外呢他的手段呢就很恐怖的、啊、有、即是不理人家是不是 骨肉分離的，即是將兒童呢就是分開，由他的父母那裡分開。咁第三點咧，就係、是、想講咧，就係、是、佢取消咗嗰個嘅 sanctuary cities 或者 states 嗰、那個，佢就 大量咁走去嗰啲保護城市嗰度去用佢嘅 ICE 咧去拘留啲人，同埋頭先你講啦嚇，即係分分鐘會殺咗人嚇，即係未即係嗰啲移民嗰啲非法移民係罪不死，而係無端端係俾人哋殺咗。
16: Okay, 好。
15: 啊，咁即系我就想讲咧，佢嘅做法同以往嘅总统嘅做法咧系好唔同啦。
16: 系，好多谢你意见吓。阿余女士，请讲，余女士。
17: 我想讲嘅就呢个嘅概念咧吓，即系对于呢啲非法移民嘅个做法咧，其实同佢喺过去呢两年入咗第二次Trump 2.0 嘅时候咧，佢暴露。佢嗰個嘅對於呢啲人嘅即係非白人可以咁嘅人啊嘅睇法，我舉一個例，係喺今年應該係二月早咁上啊幾個月前，佢嘅國務卿啊呢個 Marco Rubio 就去咗歐洲，係EU 嗰度俾一個 talk， 佢自己講嘅，佢話我哋咧永遠 we will always be。The child of Europe， 你聽清楚 ，We will always be the child of Europe。嗱，我曾經以為佢係話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 唔係咁講，佢話 We will always， 我哋永遠都係美國嘅歐洲嘅孩子。嗱，佢個孩子唔係人喎，係一個 child 啊，嚇佢長唔大嘅，而且係 singular， 唔係話多數嘅。嗱，呢一件事咧。他一路講嘅就係讀出嚟嘅，好少見呢個 Rubio 咧係讀係要讀稿嘅。佢係好嚴重嘅聲明呢件事，我哋細心去研究一下呢句嘢，就表明咗佢哋同呢個佢係喺嗰度要表明係同呢個嗰啲叫做咩 Anglo-Saxon 嘅人係嗰個淵源啊，緣分上係永遠係好似一隻好無知嘅。好天真純潔嘅一個嘅孩子，咁呢個就係想挑引到佢同佢關係，而連翻去修補翻一啲關係，係咁嘅意思。咁而之前咧有一個佢個副總統Vance 呢個曼斯走去講，你哋啊今日啊就入咁多呢啲難民入嚟，就係造成呢啲嘅問題啦。嗱，我哋拉埋呢兩件事。講真他們那些人加上總統這個特朗普找了查理斯國王去講，那時候差不多跟這個打仗的了，就是這個中東那裡，他就是特意要拉，他目的是什麼？他來到呢，竟然他從來沒有這樣說，竟然就說我的媽媽去到英國的時候，他說是你們的親戚，你們是跟他三個人不約而同啊，都係勾起到一種嘅親情。咁點解會永遠歐洲佢歐洲嘅孩子咧
16: ？OK，
17: 嗱就證明一樣嘢啦，喺背後佢根本唔會當其他嘅非 Anglo-Saxon 嘅人係可以走翻係成為佢哋嘅呢個開國嘅、okay. 或者組織佢嘅國家嘅隊伍咧。
16: 好似多謝，好多謝，多謝。嗱，唔好意思，我哋嘅時間問題。喂，咁頭先嗰位聽眾講咧，差唔多真係係咪真係一個種族主義咧？因為嗱，而家呢班咁嘅千幾百萬嘅非法移民咧，多數都係拉丁美洲有色人種嚟嘅喎。咁係咪即係話喂，非我族裔唔該你走啊，你以後唔好嚟啦，係咪咁啊？
18: 我都認為呢度係有一些一定嘅原因。因為講過老實話，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即係知道歷史上嚟講咧，成個北美啊，基本上原來係原住民嘅。
16: 係啊，
18: 後來有咗係即係英國嗰方面嘅人嚟到之後，變咗先至係又係咁嘅種。
16: 係 ，OK， 唔好意思啊，嗱，我哋一去
19: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3: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2: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黄昏5:30。
22: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4: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 WestJet 航空服务员投票支持进行罢工，工会最快在8月2号就可以发动工业行动。美军在一日内向伊朗发动2次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内地东北3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吉林市情况最严峻。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1: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1: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3: 边处有得买呢？
2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6: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是余永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呢个美国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啊，哇，导致到真系有咁多人俾人枪击死亡。咁啊，真系讲得唔好听，你系非法入境啊，你系唔啱。但系即系每个国家咧都应该保护佢自己嘅国家嘅。咁但系使唔使做到咁尽咧，同埋做到咁绝咧？咁啊，呢样嘢咧就即系大家可以有发表你嘅意见吓。604-267-1320，丁先生，你会请讲，丁先生。
5: 主持嘉宾你好啊。剛才聽你們來說，其實我都以前都聽過有好幾個 case， 說有個即是說你如果不聽我這些這移民局的執法人員，他可以亂槍打死你，即是 在當街那裡，即是之前有個女人就是因為他沒有搞低玻璃，沒有 follow 個 order， 他就是這樣當眾被人打死了。那啊，那之後令我想回，即是現在我們是身處加拿大，現在我們享受這個依度嗰啲角度嗰啲自由啊、人權保障啊，但係你諗翻起我哋喺隔離嘅 neighbor 美國，即係而家出現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我就真係要諗一諗。你阿 Donald Trump 仲話要將我哋變成51個州，如果當我哋變成美國公民，乜到時分分鐘行出街冇命翻屋企喎，即係你係完全冇保障嘅喎。係
16: 啊，係啊，有
5: 呢樣嘢就令我真係好擔心喎。
16: 係啊。所以不要做51州，
7: 千祈不要做啊！千祈不要做。
5: 現在我咁樣看，我的心寒曬啦，因為你講就容易做咗51州，但係有好多問題。哇！而家依個已經是人命攸關的嘢，嚇分分鐘行到出街，佢睇你不順眼，你分分鐘冇命翻屋企嘅。咁仲有我親身感受就是話，我即係有時我哋會出去出國旅遊啊，去日本啊，去其他地方。你去到有人哋啲角度嗰度，你係覺得係安全嘅。去到人哋見到執法人員咧，係你覺得係 feel safe 嘅。
16: 嗯。
5: 但係而家當你我覺得，如果我去到美國，分分鐘你真係打冷震嘅喎。你唔知道 next moment 你有啲乜嘢事發生喺你身上。
16: 嗯。
5: 佢可以困住你，唔使同你講理由。佢個權係好大嘅喎，所以呢樣嘢就真係令我諗起阿 Trump 成日都話要我哋做51州做佢哋美國人，但係當你諗到如果係做咗美國人之後，而家唔好話美國人，唔好話係非法移民啦，就算係美國公民，佢都可以，佢都一樣咁樣對你嘅啫喎。其實唔一樣，唔一定係對付嗰個非法移民嘅。
16: 嗯，冇錯，係好，係
5: 啊，
16: 多謝你意見嚇。我諗係啊，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話啦，你喺美國咧，如果你遇到啲執法者嚇。叫你做乜，你真系要做乜，你唔好，佢叫你停，你真系要停。再同埋咧，你唔好又摸身摸细啊，摸袋啊呢啲咁嘅嘢吓，佢唔知道你摸乜嘢出嚟噶嘛，系咪？咁分分钟佢都惊嘅呢样嘢系真，因为喺美国枪仲多过人，佢点知道你身上有啲咩嘢啫，系咪？咁所以譬如你话，好今次咧，即系呢两个俾人打死嘅咧，就呢个执法者咧就话，呢个执法者就话。佢哋啊，會將架車咧當做係武器，即係佢話，即係佢會攞架車嚟碌到我，所以我要開槍射佢先咁樣。嗱，咁你諗下啦，一架車都可以武器，你喺個身度摸啲咩出嚟咧？佢真係唔知噶嘛。咁所以咧，真係有殺錯冇放過咧，係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嘅。如果唔係啊，都唔會有咁多啲咁嘅槍殺嘅情形啦。喺舊年到而家咧，已經係差唔多20多單啦，係。呢啲咁嘅所謂非法移民俾人截停，而係俾人槍擊嘅情形啊！咁呢樣嘢真係認真係令人嚟擔心。好啊，阿陳女士，請講，陳女士。
8: 係各位主持好。
16: 你好啊。
8: 我前10年咧，我去 LA 咧，咁啊搭巴士，咁啊我隔離嗰個女人咧係，佢話墨西哥嚟嘅，就移咗民去美國。 佢同我講，佢話：哇！呢好多，佢話呢好多地係我哋嘅，佢話呢度以前係我哋嘅。佢又睇下啲街名啊，咩San Jose啊，嗰啲係咪墨西哥名嚟？西班牙名嚟嘅。咁啊，即係啲墨西哥人，即係墨西哥去嗰啲移民啊，或者非難民啦、啊，佢唔覺得自己，佢覺得自己應份嘅喎、啊，即係覺得哦，呢啲地以前你係美國攞我嘅啫嘛，即係美國攞咗墨西哥55%嗰啲地。咁樣即係佢覺得就算移民嚟呀非法嚟呀咁都係嚟返自己的地方，咁雖然係正式嚟講已經被咗美國啦，咁但心呀，即係好多墨西哥人嘅心仲係話呢地係我嘅，佢而家仲係咁樣講。所以以前啲美國總統亦都係比較寬容啲嘅對嗰啲難民啦，因為知道墨西哥 Spanish 呢都係好似第二語言啦美國。因為很多墨西哥人嘛，咁樣以前係鬆動啲嘅，碰一咁去美國，好似話四分之一定多嘅，定三分之一地係墨西哥攞嘅，即係全個美國啲地咧，三分之一而家美國地係以前墨西哥嘅。咁樣佢攞人咁多地，咁人就收翻人哋啲人啊，咁都嗰啲都唔係乜嘢，所以以前美國嗰總統都寬容嘅，直至到呢個特朗普咧就唔知點解。好惡咯，咁啊，即係就但係佢就冇諗過好多佢自己好多地咧係攞人墨西哥。我係講咁多。
16: OK， 多謝。咁啊，呢啲歷史上遺留落嚟嘅問題梗係啦，即係德薩斯州啊、加利福尼亞州啊，好大部分都係墨西哥嘅土地。不過你打輸咗，俾人攞咗，呢冇得講啊。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咧，咁啊。咁啊，唔係等於話你可以翻翻嚟係非法移民嘅，係咪呢樣嘢係唔啱？我想我哋冇人係贊成咧，有一個人可以非法進入另外一個國家，呢樣嘢係唔啱噶嘛，法律上唔可以咁做，係咪？咁但係就係你要點樣管制佢點樣咧，就係、是、呢個問題。你而家做到咁盡咁絕咧，呢樣嘢就係即係令到人哋感覺到好心寒啦，係咪？
18: 哇！尤其是即係你自由民主國家法律嘅情況下，你睇下加拿大，就算你烏克蘭打仗。就變咗，我哋收容好多難民，是歐洲好多。咁你嗰啲即係喺人道上嚟講，你唔係話去即係因為都唔係你個公民，你就唔歡迎啊嘛，係咪先？有好多特殊嘅情形，即係人係人心係肉做噶嘛。咁呢個收難民呢個情況，雖然會好多人嘅睇法唔同，但無論如何喺人道上嚟講，係可以講話係一個現實嚟嘅。
16: 唔係，就算呢個人係真係非法入咗嚟。但如果佢冇作奸犯科嘅話咧，你捉到佢咪遞解佢出境咯。咁但係時你都要睇下佢嘅情形，嚟咗幾耐啊？佢咪已經喺度好耐啦，或者有冇啲咩特殊情況咁樣噶嘛？
18: 我哋有句話喺呢個西方社會啊，未定罪之前，每個人都係無辜。
16: 嗯，
18: 係咪先？即係呢個係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16: 你法官就咁講啦，但係
18: 唔係喎？你個執法者都係應該咁樣嘅態度。
16: 但係特總統唔係咁講啊嘛，
7: 唔係咁講。
16: 特總統就係即係有殺錯冇放過啦。我話咗唔俾你嚟噶啦，你仲要嚟？
7: 你仲
16: 嚟？你仲嚟係嘛？咁同埋咧，佢已經全部係咧標籤咗咧，所有呢啲咧都係強姦犯、殺人犯。咁咧，所以我驅逐你出境咧係絕對有理由嘅，係咪？咁呢樣嘢冇得講啦。好，阿劉太請講，劉太。
0: 喺我下半段我想 elaborate 下頭先我講嗰啲啊，嚇咁樣咧就實際上你有係你好多人都都講話，喂個 break in 嗰個又係非法移民啊，嗰、那個強姦犯又係非法移民，咁而家係講有犯罪嘅。

0: 突然间咧，俾人哋话佢系非法，咁原来咧佢就要吓面临另外一种嘅困境。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造成成个社会咧，真系好不安咯。咁所以即系大家谂下啦，就系、特朗普呢种咁嘅手法咧，令到成个社会系不安，即系唔净止系非法移民嘅问题咯。吓，呢个我嘅睇法。多谢。
1: 哦 ，OK， 好多谢你意见吓。吴先生，你都请讲，吴先生。
2: 哦，系啊，我想讲就咁，你话呢个 ICE 咧系咪做得过火一啲咧？咁就可能以为有咧有几个嗰啲系唔应该杀嘅，不如杀咗。但系咧，亦都改到咗好多，譬如应该讲就第一，譬如好似你有冇听过呢个 El Salvador 有个 M13 一啲黑社会黑帮好残忍嘅黑帮，好多好多好多都会员嚟咗美国。咪委內瑞拉又一個黑幫，有好多會員嚟咗美國。多啲咁嘅殘忍嘅黑幫咧，好多都因為呢個特朗普嘅政策咧，俾人拉咗，變咗翻去洛杉磯多。洛杉磯多啊，嗰度你如果你睇下，你就知道有一個叫 M13 嘅，咁咧好多好多會員係咁非法移民嚟咗美國，好多黑幫啊，唔應該殺人，好多殺咗幾好殘忍嘅嗰個幫會，就將美國攞好第一個任務咧，就搞成個 ICE 咧，話叫嗰啲人咧，拉曬嗰啲 M13 會員車卡咁翻去，呢一路係做得好好，拉咗好多。而家你啲 M13 咧少咗好多。咁如果你覺得你話我話種族歧視咧，如果你有冇聽過中國移民俾人拉嘅？有冇中國非法移民咧？好多啲唐人街做喺餐館做嘅，好多都係非法移民，亦都好多喺嗰啲按摩店做色情嗰啲，全部都係非中國非法，有冇拉啊？拉佢哋。但是點解咧？因為佢哋個樣唔似，個樣純眼啲，所以冇你冇聽，你冇聽過 ICE 對中國移民拉嘅，係好中國移民。我自己係美國人，我知道美國當然，我知道呢個情況啦。你去唐人街大把中國非法移民喺度做嘢，一走去揾嗰四全部都係中國嘅非法移民，係冇拉嘅。對中國人咧，就冇可能明。但是對於那些例如西方有三分多在流水拉就先拉多一些，所以你會見到那麼多人
1: OK 好，
2: 總之這個被人殺了到，因為美國是很容易買到槍，就算你非法移民都買到槍，當我見到，因為我做差人，如果我見到你，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沒
1: 有 OK 好，多謝不好意思，我們要去這個新聞時間廣告時間。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时事风云，
1: 以君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呢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头先嗰位听众讲到嘅话，哇！南美洲有好多啲咁嘅黑社会，系啊，系人都知啦。即系我谂，好多地方都好多黑社会啊，但系。 你好难咧。

0: 即系一竹篙板船人话，全部呢班千几万喺美国滞留嘅非法移民咧，都系黑社会。啊，特朗普就咁讲啦，特朗普就话呢班成班系杀人犯、强奸犯。咁但系唔系噶嘛？咁你点可以话嗱？当然佢喺首部之中咧，亦都拉咗好多呢啲咁嘅不法嘅人士。咁呢个系应该嘅。嗱，呢个冇错，呢个系冇错。但系而家咧就话咧，点解佢个做法系咁过分，令到有啲真系？可以話奉公守法，不過是非法嚟的人都受到損害，受到骨肉分離啊，或者甚至乎受到殺害，係使唔使做到咁盡咧？咁我諗冇人批評話你打擊非法移民裏邊嗰啲黑分子啊、壞分子啊，呢啲係應該做噶。我諗呢個冇人會反對咁講。同埋你話哇，點解而家好似冇人拉啊？中國嗰啲非法移民，我諗唔會話冇嘅，不過係少咗，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我諗就好多人都有喺亞洲嚟嘅，但係而家大部分都係拉丁美洲，咁所以我哋聽到啲古仔啊，聽到啲新聞啊，都係有關呢個拉丁美洲嘅非法移民，所以咁解啫。我諗，如果你今日你喺亞洲嚟嘅，你係做黑工嘅，你好可能咧啲 ICE 都會揾到你噶。不過即係睇下幾時咁解嘅啫嘛。係啊，阿華你好清楚，阿華。
1: 喂，大家好，
0: 你好啊。
1: 美国啦，不嬲啊，曾几何时咧，佢都系唔理你用咩方法，唔知咁多其他嗰啲，唔理佢用咩方法就入到境美国啦，就当我系合法嘅。OK， 咁而家美国嘅政权啦，你话佢唔系佢其实唔系咁文明噶咋，所以赠七个字嗰度啦。无所不用之奇极嘅奇极 ，OK， 系咁啦。
0: OK， 好多谢你吓，好余女士，余女士请讲。
2: 系我所讲嘅就系、是，其实喺西人嘅传媒嗰度咧，已经讲咗点解佢会用立一啲嘅非法移民咧？第一个佢哋提出就系佢嘅太太 Melania， 佢系一个非法移民过嚟美国系做模特儿嘛。咁佢係一個非法嘅勞工啊？點解佢嘅待遇又唔同嘅咧？咁呢啲係西文嘅西文嘅嗰個嘅傳媒自己發出呢個問題，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嘅深思。並且唔係淨係呢個特朗普嘅另外一個嘅太太啊老婆啦，佢死咗啦，啱啱嗰個又係喺呢個歐洲嘅過嚟嘅。咁究竟佢系唔系屬於非法移民？我唔知道。咁但系咧，因為呢個愛伯斯坦嗰個淫媒咧，係recruit 啊，我唔識啊，即系點叫點翻嚟噶 ？recruit 好多喺呢個東歐嗰邊，佢 recruit 好多嗰啲嘅美女過嚟啊，就同佢做事。咁嗰啲係咪非法勞工咧？啊，等佢嗰啲又得嘅咧？點解冇人去捉佢哋咧？我就想報告呢方面嘅，係其他嘅傳媒講嘅嘢。
0: OK， 好多謝你嚇。咁我諗非法移民好多種，好多唔同國家，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啦。職業
3: 美國都係一個移民國家，
0: 係唔係？即係嗱但係咧，即係不過毫無疑問咧，嚟得最多咧就係拉丁美洲嘅。你大家嗰陣時前幾年睇啲電視片段，哇，成條龍咁入等住入嚟嘅，爬牆過海咁樣。咁咧，毫無疑問咧，我諗拉丁美洲係最大嘅非法移民嚟嘅來源。咁亦都好不幸咧，裏邊真係有好多壞分子、黑分子，製造好多社會上嘅唔安寧嘅情形，令到好多人好反感。呢樣嘢全部係事實。咁美國政府要打壓呢樣嘢咧，我諗咧大部分人都贊成嘅。呢樣嘢係啱噶嘛，維護法紀啊嘛，冇錯啊嘛。不過只不過係你用嘅方式。好似乎是過火和不恰當，而家先至引起有人間悲劇，咁令到呢樣嘢大家即係好似覺得喂，你係要做，但係使唔使做到咁盡咁絕咧？咁解啫嘛。阿 Stephen， 你好，請講 Stephen。
4: 嗱，我講嘢全部係笑話啊，戲言啊。
0: O K，
4: 即係佢阿特朗普曾經講過，唔知咩邊個國家嗰啲人食狗肉啊，唔知食佢食動物好似話。
0: 啊，係啊，係啊，係
4: 啊。咁我而家个谂啦，呢嘢我即系最近几个杀咗啊！即系喺即系虽然非法移民，但系喺美国住咗几廿年噶嘛，即系奉公守法噶嘛。所以我谂得到特朗普上场之后咧，可能佢前世嗰啲有啲恩怨咧，而家咁跟嚟还咧，即系特朗普出名符咁啊，佢即系过唔到啊，就我关啊嘛，卒之系都要 即系几日，即系嚟咗几十年都要不得善终咁咯。
0: 唔该。O K， 好。我谂即系嗱，其实咁多位听众打电话嚟咧，都系即系都系讲及呢嘢啫。我谂我哋大家都同意噶啦，非法移民系唔应该噶，冇人应可以咁样系非法进入呢个国家。咁美國咧一來咧，暫時唔知佢係隻眼開隻眼閉啦，因為佢需要咁多廉價勞工，所以俾咁多人嚟啦，唔知係咪咁解嚇？咁啊，而家突然之間話，即係一路都有收縮，有控制噶啦。但係咧，就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嘅方法咧，就似乎咧係即係過咗火，導致到而家有啲咁多悲劇出現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啦，我諗呢樣嘢咧係。目前嚟講咧，好似即係已經係受到控制，但係咧就令到咧有好多人係人心惶惶，因為我哋講過咧有千幾萬咁嘅人噶嘛喺美國，千幾萬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喎。我哋加拿大成國都係咧有三四千萬人嘅啫，咁所以有千幾萬非法移民喺美國咧，根本上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咁你飲下飲一日，哇！咦，我今日去翻工，分分鐘可能冇命翻嚟嘅喎。如果喺街度俾人截停，我停得又唔夠快，就佢射過嚟嘅呢啲槍咁樣。咁即係一個咁嘅社會啊，你覺得係咪真係唔使做到咁啊？係嘛？
3: 當然啦，大家講到好多即係合理、合情合理嘅理由啊。我仲想講嘅咧，就係你要記住，有好多人啊被懷疑，就係、是、合法喺度嘅係。真正的美國公民，都人心彷徨嘅喎，因為你冇寫喺個面，你冇人知道你係合法咧，亦或唔合法噶嘛。
0: 但如果你膚色黑咧，你係有啲懷疑啦。
3: 咪就是、個機會咪有咩？即係我講人心彷徨就係咁樣，即係主要都係嗰啲即係連埋嗰啲無辜嘅人士喺度，咁佢都佔唔少喎喺美國嘅人口。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你今日你係膚色黑地。講英文又唔係講得好正，你喺街度俾人截停咧，你點做啊 ，man？
5: 我梗係驚啦，大佬，你諗下，
3: 我而家都驚啊，打
0: 到你驚唔使，
5: 所以我唔敢去美國啦。
0: 你唔好打波打到唔嚇我，
5: 所以我唔敢去美國啦。話俾你聽，嗱呢個問題咧，我正話都講咗啦，亦都同事講咗就係話，好多時咧，嗱你話如果拎咗一個最大嘅招牌出嚟話，我要驅逐非法移民或者我拉非法移民。我相信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你錯的，但問題就是說，正如 Lawrence 所說，你需不需要去到那麼盡呢？還有你執法人員的時候會不會濫權？你現在看到很多時候，你早應該早大了幾個月前就試過有一宗，就有去殺死一個，那個是女人來的，但是呢她是正式是有這個公民的身份的，她只不過她停下車，那那個那個 ISE 咧就入佢要佢停，佢就唔知乜佢停一停之後咧，佢就想兜一兜個圈，就想走。嗱，我就真唔知點解咩意思啦。咁於乎咧，嗰、那個執法者咧認為佢有撞嗰個自己嘅機會，佢為咗要自衛啦，所以咧佢就要打，結果打死咗佢。咁好多時咧呢類咁嘅嘢咧，大家睇到喺新聞度咧，來唔來都有呢兩單呢啲嘢。嗱，今次佢捉呢幾個咧。就因為冇證據啊，咁話佢因為冇呢個證件啦。但係，如果你再抄翻啲早一輪嘅時候咧，有兩單嘢啦。另外一單咧就話有一個亦都係一個新聞嚟嘅，但係佢俾佢暗咗喺個地下之後咧，喺個背脊係開咗三槍打死佢。咁呢啲嘢咧完全係喺即係濫權嘅做法咧，我都係唔可以接受咯。
3: 不過客觀嚟講咧，我係想提一樣嘢喺美國裏邊做執法人員咧。是他們呢就是無影中和即是在加拿大來比較呢
5: 他們危險很多他們危險很多這個真
3: 是他危險很多的為什麼槍械多嘛、
0: 啊、
3: 你剛才說過、啊、你美國裡面槍械的人槍械的數目多過人口、
5: 美國是三億多人口有四億多支槍
3: 是不是就每個人都可能有支槍
5: 有 1.3 支槍、
3: 啊、一支也不中
5: 1.3 支槍每人有
0: 所以我就說你不要周圍摸身摸勢、啊、如果警察截停你他不知道你摸什麼的是吧
3: 這個是一個即是客觀的即是解釋即是我意思即是他執法者呢很多時候都怕他們自己的生命危險
5: 這個是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這個可以理解但是即是你現在變成你令到 有千幾萬這樣的人是現在在美國呢我想真是惶惶不可終日的 因為 你真的不知道何時會被人截停，截停如果你說、被人驅逐出境都算了，即這個你應該認命，因為你是不應該在這裡，可以這樣說。但是如果你說連命仔都沒有，這件事真的難搞了。所以變成今天我們這樣看呢，這件事希望呢就即可以不要繼續下去了，因為已經有這麼多人間悲劇。最近這位仁兄在家裡門口被太太仔女看著被人連打五槍打死的，咁呢啲真係唔需要做到咁啊！佢喺車入面噶嘛，佢唔係同你搏火啊嘛。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唔需要搞到咁嘅。OK，
3: 但係而家美國嘅公民都喺佢喺呢方面表列咗強，
0: 係啊，好多人好多人抗議，好多人
3: 有所幫助。
0: 我諗全世界嘅輿論咧，對呢樣嘢咧都係覺得即係做得好好過分嚇。好啦，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拜拜，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8: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7: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0: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7月1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喺2.25厘不变，符合市场嘅预期。方乐林报道。
1: 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其他的消息， WestJet 航空服务员投票支持罢工，工会最快可以在8月2日就发动工业行动。张日亮报道。
2: 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 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在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说，今次的投票率达到 97.3% 的成员参与。若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届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日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 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ford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的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是不获薪金，包括是乘客登机、落机和航班在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的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的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已获得薪酬。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接连发生电动滑板车交通意外导致一死一伤之后，温氏警方提醒公众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要做好安全措施。一名30岁女子早前在玩电动滑板车期间，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汽车撞倒受重伤，现至上个星期六不治。警方说死者当时没有戴头盔，在意外中头部受重创。另外，在上个星期日，一名54岁女子在 Cole Harbour 海旁遭另一部电动滑板车从后撞倒，头部受伤送院，伤者未有戴头盔。警方提醒公众，在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戴头盔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之一，在意外的时候可以减轻伤势。根据汽车法，电动滑板车有受制于踩单车必须戴头盔的法例。美伊衝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几个礼拜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 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35-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的上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GMB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氏星期二发生在巴士上伤人的事故，一名长者受伤。大温运输警队星期二朝早10点左右接报喜士顿街夹 Kudjeli 的巴士总站发生事故，多场反一名长者在巴士上遭到刺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暂时未有疑犯被捕，亦未有疑犯容貌的描述。调查工作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苏里市市政府星期一发生可疑的火警，警方发放疑犯的容貌，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2: 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说案发星期一凌晨3:30左右，他们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很有可能是从大楼外的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说烟雾随着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的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说，估计火灾是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在火灾发生前出现在该区域的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在45-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面显示，他戴着浅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正面印有图案的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和拖鞋，有浅色袜。他的颈上挂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说，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的人或认识这个人的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1SP。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的成绩，评分由 C 跳升去到 A 加。张若琳报道。
2: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竟然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 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十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渥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0: 另外，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虽然联邦政府大力推动跨省的贸易，不过部分省份执行的情况就未如理想。张若良再报道。
2: 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在2025年6月26日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 另外，聯邦政府都取消了對2017年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的所有例外條款，該個協定很大程度上簡化了採購流程。安省之後率先根據該協定取消自身的貿易壁壘，但其他省份的進展就不太相同。 CFIB 的報告指出，魁省根據該協定新增了部分貿易的豁免條款。在今年的評分裏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採取互認政策，允許一些省份銷售的商品無需額外申請或審批就可以另一個省份銷售。該個加拿大互認協議已經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簽署，理應在6月生效。不過並非所有省份都經已落實這個互認協議，今次聯會的評估報告並未全面考慮協議真實落實情況。另外，聯會亦都說希望看到互認協議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服務及勞動力行業領域。雖然很多省份經已將互認協議應用於商品銷售，但協議並不一定適用於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亞省生產的電鋸可以在 BC 省銷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條款。此外，各省之間直接向消費者銷售酒類和食品也都存在長期的障礙。儘管聯邦政府經已公開承諾促進跨省酒類銷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緬省和紐賓士域省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始酒類銷售。聯會讚揚聯邦政府至今在內部貿易問題上的領導作用，但希望看到聯邦政府會對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貿易壁壘的省份實施懲罰的措施。如果各級政府未來一年內不迅速落實他們所談判的內容，將會看到各省評級會有下降。根據 CFIB 最新的調查指，大約六成二的企業說他們經已將目光投向其他國內市場或供應商，以彌補因為美國關稅和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造成的市場損失。 CHMP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0: 中國電動車開始打入本國的市場，東風汽車公司就在灰省滿地可發布他們的電動車產品。張逸良報導。
2: 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东风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在满地可发布其电动车产品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星期三向加拿大媒体展示他们两款电动车的车型，该两款车型目前正在进行加拿大销售所需的流程认证，包括证明其完全符合加拿大汽车安全要求及监管要求。其中一款车型是 NanoBox 01，是一款形容为紧凑型的电动车，另一款是 Vigo， 是一款电动多用途越野车。根据东风汽车加拿大指定经销商 North World Industry 负责人介绍，这两款车型的售价都低于35,000元。他说希望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实惠的车辆，该公司的目标是明年某个时候会推出这两个车型。卡尼政府和中国协议将允许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电动车，最高六个月配额是24,500辆。该个计划希望在五年内将配额提高到70,000辆。协议中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一半的配额将预留给售价低于35,000元加元的车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在新的关税税率下，五月有超过3,500部中国电动车首次进入加拿大市场。据报道，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工厂生产的 Tesla 汽车。由中国汽车巨头吉利生产的莲花 Electra 是首批抵达加拿大的电动车之一。该个车型在本月初亦都在满地可旧城区的媒体发布会上亮相。根据汽车专栏作家兼汽车连鉴主编沙雷特表示，莲花 Electra 起价是129,000元，这个显然不是消费者一直期待那种经济实惠的车辆。据报道，莲花计划今年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店。莲花的行政总裁冯庆峰在之前一次访问里面说，其目标仅仅是销售几百部汽车。路透社报道，一家为比亚迪寻找选址的顾问公司透露，比亚迪计划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商店。监管记录显示，比亚迪亦都正在启动加拿大进口两款私家车的合规程序。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据报道表示，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接管 BC Place 体育馆的提议，令他们可以留在温哥华。张逸良再报道。
2: 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和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说，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到时白浪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 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浪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浪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去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说，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同伊朗在互相系攻击。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4: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5: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庆，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4: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黄昏6点17分。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2次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0: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2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2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遭阿根廷以2-1气嘅胜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同英国首相斯基言随即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仍然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他表示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思国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基言都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不过强调球员虽败犹荣。斯基言在赛后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发表声明，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不过英格兰队已经是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在这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准决赛里面，英格兰在下半场55分钟凭前锋安东尼戈顿先拔头筹，不过阿根廷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英格兰，夺得决赛的席位，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而英格兰会在星期六会在迈阿密的季军争夺战中对阵法国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东北三省暴雨成灾。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1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7: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吉林东部的河流水位是快速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9: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防汛情况严峻。截至寻日朝早6点，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超越警戒水位。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洪洪压力持续加大。武警、民兵同消防等到场封堵管涌位置，并且加固堤防。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渡河镇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小型桥梁被冲毁，当局派人抢修。另外，黑龙江临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寻日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临安市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修筑防洪堤，转移1600多名沿岸民众。 在辽宁，本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市内部分路段严重积水。沈阳市当局投入超过860架车辆，对市内道路清淤排路，疏通排水管网。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的时候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的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香港，香港中学文凭试放榜24位的状元里面，20人有志从医，一名有严重视障的状元就希望将来做律师。香港电台记者邓美玲报道。
20: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10%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里面争取公正待遇。
21: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其他的事，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20: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eke 航班，57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一班船就77%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awsbek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有财经消息。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5: 雷锋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 财经消息。
0: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16点，升咗96点。美股都系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59点，升1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69点，升162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7: 真系免费嘅？
2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8: 搵嘉诚冷暖嘅 Joy。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 598-5606。
2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社团简讯
7: Rich 文图书馆之友旧书义卖会，7月18日礼拜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地址是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演唱会为华工安老院筹款，举办日期是7月18日礼拜六，购票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嘉雷工作室8月8日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 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天继续有我的老拍档曾明光。
2: 你好啊，听众朋友，我是曾明光，又是我的老牌拍档黄牧。
1: 我知道今天那个 guest 是真的你的老友记，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2: 你叫我介绍还是你介绍，还是他自己介绍先？
1: 你可以嗌佢介紹又得，或者你幫佢介紹。
2: 我講兩句啊，其實咧，我識呢位 guest 咧，識於微時啊，即係我還是微小的時候。其實咧都好多年前啦，咁好偶然嘅機會咧，因為我係一間禮拜堂嗰度幫手嘅時候咧，咁啊認識咗佢嘅，同埋我哋唱歌咧，我哋都係中意唱歌嘅人。當然佢把聲有變好多啦，佢把聲仍然係繞梁三日，今日仍然聽佢嘅歌聲，因為我有佢 CD 啊。大家錄了啲歌，咁喺嗰時咧，就大家好多機會唱歌啦，同埋一齊嚟去研討信仰啦，去經歷信仰啦。咁啊，不如由佢自己介紹下佢真正嘅行業係乜嘢啊？
1: 係我哋歡迎 Herman 潘嘅 Herman， 歡迎你。
3: 好，好高興啊！今日能夠同兩位喺空中見面，亦都同大家一齊見面。咁其實咧，我就認識兩位牧師都亦都有一段嘅日子噶啦。咁所以我都冇諗住喺會咁嘅公職場合度同講下我自己嘅嘢，因為佢哋都知知地我做開啲嘢，主要咧同呢個環保有關嘅。咁、環保呢樣嘢咧就係、其實喺今日咧都係一個好普遍嘅一個題目嚟噶啦。每個人好多時候都話我哋嘅環境真係需要處理一下。咁其實我行咗呢條咁嘅道路大約都超過20年。咁
1: 緣起咧，
3: 係啊，但係即係原來。有些開始咧，我唔係刻意去諗佢，但係成為變法，慢慢就變成咗一種嘅環保嘅一個嘅參與。咁呢個參與其實咧就同我工作有關嘅。咁話説到我未退休之前咧，我曾經喺一個超市集團裏面做行政一個管理層嘅。咁我個責任咧就係差唔多一個包含咗總務嘅角色，即係各樣嘅雜項啊，好多時候都需要去處理一下。咁其中一樣嘢咧，喺我上任冇幾耐咧，就發覺原來我要處理其中包括就係好多喺店裏邊所產生嘅嗰啲我哋叫做廢料啊，垃圾或者
1: 垃圾，
3: 俗稱係叫垃圾，係啦。原來我哋真係抌好多垃圾喎。啲垃圾最主要咩咧？嗱，大家熟悉都係買餸啦。原來一間超市越成功咧，佢抌嘅垃圾越多嘅。因為佢好多係包裝嘅材料啊，如果我哋特別係買一啲好嘅超市咧，佢會咩樣嘢都係新鮮啊！新鮮又點咧？新鮮佢真係要批嘅，將啲新鮮嘅菜又要有啲批選出嚟啊，咁啊又要嗰啲魚啊，又要新鮮魚喺條魚缸嗰度攞咗出嚟，又要劏咗佢啊，要同佢處理咗佢，因為你唔可以攞啲活魚翻去，因為政府係唔准咁樣嘅。咁佢一定要同佢處理，咁咪即係話又有嗰方面嘅處理咯。咁有陣時你呢個肉台咧就我要嗰嚿，我幫你斬咗佢啊，我唔要肥啊等等啊咁。其實我講到咁細節咧，即係等大家明白咧。呢啲就係垃圾嘅來源。
1: 真係好多嘅喎，買餐餸都
3: 加加埋埋，咁你睇得到喺整個大灣裏邊，大統華本身咧都屬於係一個好大規模嘅超市啦，特別喺華人嗰度咧。可以咁講喺嗰陣時咧，我都嘆為觀止，我話乜原來我哋一日抌5噸嘅垃圾。
1: 哇！五噸
2: 手數埋，
1: 好緊要喎。
3: 係啊，咁大家知得到一架大嘅垃圾車佢都係幾噸嘅啫嘛。但係如果當你去將呢啲加加埋埋一日就要咁多，咁嗰陣時咧就好奇妙啊，因為我自己即係信神咧，好多時候好多嘅信息都係從神嘅角度去體驗嘅，咁就有一個比喻就係、好似聖經故事咁啦。聖經故事就有一個叫財主嘅比喻，咁佢就個故事咧講起有三個仆人，一個財主，咁、那個財主咧就話嗱，阿甲我又俾1,000兩你，阿乙我俾2,000兩你，阿丙我俾5,000兩你，咁目的咧就係睇下你有幾忠心，我就會遠方啦，我要去做一啲我自己嘅工作，咁我翻嚟睇下你做咗咩。咁個故事個中心咧就係講到呢三個唔同嘅仆人咧，分別就將佢收到嘅嘢咧就作咗唔同嘅投資嘅。咁先講嗰個1,000兩嗰個咧， 佢唔知做咩事咧，佢就走咗去埋咗喺地下嗰度，乜都唔做。
1: 誒，將嗰啲錢，將嗰啲1,000,000埋咗喺地下，乜都唔做。
3: 咁其乜都唔做。咁啊，到2,000,000同埋5,000,000咧，佢哋各自咧都話：哦，呢啲嘢係財主我哋個老闆交落嘅時候，我哋都好好俾佢投資咧，就各自回報咗一倍，即係話2,000,000佢又攞咗2,000,000翻嚟，5,000,000又5,000,000翻嚟。咁個財主咧有一日翻咗嚟，咁啊問呢啲人，咁佢哋嘅交代嘅時候咧。咁、那個結論咧就係話財主就好唔中意嗰個1,000,000嗰個啦，你埋咗喺度。咁啊，另外一個咧，佢就啊，你又忠心又良善啊，我就請你睇我自己更大交託俾你一啲嘅工作啦，咁樣。咁而1,000,000呢個咧，就直情嗰1,000,000都攞走埋。咁佢就直情責備佢，佢話你點解唔好好地將呢啲嘢，起碼你都可以等喺銀行收息啦。其實嗰、那個佢教埋佢個智慧就話，你乜都唔做都唔好埋咗佢啊，咁樣。唔知點解嗰陣時就係對應咗我自己面對我個工作呢個咁嘅責任，即係話神啊，我話天父，你梗係叫我唔好埋咗嗰啲垃圾啦。既然我面對咗5噸垃圾啦，咁我就覺得喺裏面有個啟示俾我，就係呢個就係我進入環保之旅或者我自己環保呢個使命嘅一個開端嚟嘅。咁呢個就係超過20年前。
2: 你話講環保？其實你講嗰、那個即係聖經嘅故事咧，都係講緊聰明嘅投資，咁即係基本上連環保都可以係一個投資嚟嘅，對佢嚟講。
3: 所以我得到嗰個信息就話呢個係資源嚟噶，呢、這個唔係垃圾啊。雖然我面對嗰啲係我哋所眾所認識嘅係屬於垃圾，我話天父，你係咪要我係以資源嘅角度去睇佢咧？咁樣，咁我就將我個信念改變，我就話哦，原來呢啲唔係垃圾，原來呢啲係有價值嘅嘢。但是在那時我是太早，老實講我英文就很 green， 我乜都不識，咁你又點去講咩環保？咁但係我就有個心，我就肯聽，我就肯去學習。就既然我都有日日都要處理咁多嘅時候咧，我不如做一份好嘅工作，我又可以幫到我個僱主係處理到佢嘅垃圾，我又可以幫助到係滿足到呢個係一個環保嘅託付咧，或者呢個方面嘅託付，咁我咪要周四出去找一些供应商啊、技术啊、同埋嗰方面嘅处理手法咧、啊，佢先认识咗究竟系点样处理垃圾先。咁系真系可以喎、啊。最初咧，举一啲好简单嘅例子，你将呢啲垃圾咧，原来你分开佢一啲好简单嘅分流处理咧，已经系有一种嘅属于环保嘅呢个系方案嚟嘅。即系点解咧？喺嗰阵时咧，冇人分流噶嘛，个个都喺一个后边嘅大垃圾箱
1: 掉晒落去，
3: 一扔就咩都扔晒去，系嘛？咁我一望嗰度，我话诶，可以系从嗰度角度喎，咁我就揾咗一啲处理分流嘅供应商，咁啊，所以就而家今日就好明显啦，我哋周街都见到有绿色啊，有蓝色嘅桶啊，系有一啲普通抌垃圾灰色嘅桶啊，黑色嘅桶啊咁样。咁我嗰阵时咧喺呢个商业界咧。啲人都大部分都係冇係採取呢樣嘢，因為亦都未立例啦。而家政府就已經立例，唔准你係將佢係攞埋一堆一齊抌咯。咁嗰陣時我就揾到啲可以同我配合嘅供應商就分流。咁佢亦都講俾我聽，話其實咧你分咗流。

0: 肥田料啫，我哋叫 fertilizer 英文就。咁其實咧，其中有一啲咧油嗰類咧可以做 biodiesel 喎，啊、可以做燃料添喎。咁啊，甚至有啲佢可以再進一步嘅提煉咧，就成為 cosmetic 嗰啲底膏喎，咁樣即係其實好多嘢佢哋可以繼續用嘅。咁啊，當然咧後來。好明顯啦，地溝油都有人食啦，係嘛？即係我哋聽到，喂，乜有人做呢啲咁嘅嘢嘅？咁 ，anyways， 我就講翻嗰個價值嘅問題。呢個就係我對價值嘅第一個分辨認識。
1: 香文啊，非常精彩啊！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繼續聽你講。

0: Hey, Herman 啊，我头先咧听完你第一部分啦，我即系谂啊，咁你当时咧喺即系开始嚟到去尝试身体力行，帮公司做呢啲环保概念嘅时候咧，有冇啲咩阻滞，还是公司都好支持你咁样样
1: 嘅？其实最大嘅挑战咧，就系大家都对呢件事唔认识咧，佢好难去就咁公开咁支持你做一啲嘢。因為在公司的角度呢，我們都 是要一定有個利潤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是沒有一個利潤的掛鈎的背景呢，你是很難說服上層或者決策層去接受你。第二個阻滯呢，就是運作的問題。因為如果人家慣性了做一些事，比如說你好像說去買 一個垃圾桶，或者一丟就丟落個垃圾桶。versus 或者相對在你要分一個樓或者兩個樓甚至多個樓咧，咁對嗰個運作營運咧係亦都有少少挑戰。咁呢啲咧都係我自己要面對嘅關。第三咧就要說服，其實佢哋就係一個屬於對於社會一個責任感嗰方面。嗰陣時咧係好新好新，係大家唔會有呢個咁嘅好深嘅理念，就話作為一個企業咧，我哋對呢個社會有一個責任。其中的責任就是那個環境污染的處理，或者我們要

0: 象徵，我哋做每一樣嘢咧，都係要帶到翻一個對社會唔受影響，或者係幫翻社會減低影響。咁呢三樣嘢喺嗰陣時都係新。咁我逐一咧都要向呢啲嚟到尋求一個答案。好似頭先講開話，你分咗流之後，哦，原來你可以總體個價嗰、那個價錢或者個費用減低啦，
1: 慳咗，
0: 慳咗啦。咁你咪第一步過關啦，起碼佢俾你同公司慳錢，
1: 其實變相幫公司賺多咗錢啦。
0: 啊，冇錯，我哋叫底線，因為咧我哋唔需要去經常去賣告白去維持一啲銷售嘅動作或者活動，先至可以攞到呢個每一個月所賺到翻嚟嘅底線，就係話一勞永逸嘅呢個作法呢、這個做法。第二樣嘢咧就係、是、講到嗰個運作啦。咁、那個運作咧就要用好多方面咧，人事方面啦，同埋自己咧係計劃好睇咗，你唔可以使到你自己啲同事或員工咧係有多一重嘅麻煩。咁你就要將一個流程去改變啦，或者令到呢個流程佢哋覺得係更好啦，亦都或者唔係大影響，而你係用呢、這個減低成本做呢個大前提嘅吸引。咁佢哋話啊，為咗少少我都多可以同你配合啦。咁呢個第二個方法。咁第三個方法咧就係、是、啊呢啲咧就好難我哋去正式去同佢硬銷或者係 hard sell 就話啊你一定要對呢個社會好。但係喺某個程度咧。你是有一些共鳴的，譬如你跟店裏面的員工解釋，他就不從那個說你好增添了我的麻煩的角度來去看你了，他就會說啊，其實呢我的仔女都是很多時候回來都說話要環保啊，他們又要說話今天做了什麼事，那他們都可以慢慢自然化這樣被你自己帶動了，而是我說如果我們帶動到呢，其實對你都是增加你自己一份的光榮，因為你自己都是在這方面幫助了社會這樣。咁嗰啲慢慢慢慢，你有當然咧，有啲就唔會聽得咁入嘅，有啲又會聽得入。咁佢咪慢慢慢慢接受咯。咁所以呢三方面咧，都係經過時間咧，我都係見到有呢個進展啦。咁有進展，我就開始就個人就更加積極啦。積極嘅意思即係話啊，我哋可唔可以自己發明嗰啲方式咧咁樣？咁其實最終呢樣嘢咧，我其實有發明過嘢嘅，就係、是、我係第一個喺大溫或者甚至喺加拿大呢個超市裏邊咧，係使用一套嘅系統啊，叫做有機廢料，但係用呢、這個細菌嘅用氧氣嘅消化系統，有氧或者大氧消化系統。咁係點解咧？咩意思咧？講到複雜，但係其實好似一個消係一個胃消化咗啲嘢，咁就將啲食物咧就轉化咗成為一啲細微咗嘅。可以被再重用的一些物料，所以剛才講到那個那些就是呢個肥料啊，嗰啲嘢咧就係嗰套嘅系統所出到嚟嘅。但係嗰個好處咧，係佢確實亦都慳到錢，佢亦都係一個高科技可以有多少少自動化喺裏面。最加上咧就係佢出嚟嗰啲料材料咧，其實係繼續可以使用。咁喺呢方面，我哋就做咗好多次嘅一啲嘅嘗試方案咧。就在公司後場裏面就做了這個這樣的推廣，當然也不是說沒有問題的，是有問題存在，始終新科技不應該在一個即是運作的環境裏面 去衍生的嘛，所以我一定要跟啲同事們啊，同呢個公司啊，特別同供應商咧好緊密的配合，咁先睇到個結果。
2: 我想問你，有時我聽到有人話，很多公司做在環保所即係所投資內的錢咧。仲貴過因為環保而產衍生出嚟嘅嗰個利潤喎，係咪咁講咧？
0: 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問題。因為我自己其中一個背景咧，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專業會計師啦，咁所以咧我就有個自動嘅專業過濾嘅，即係我係唔會思想環保先嘅，我係思想公司嘅利潤。正如你講，你個投資係值唔值得個角度係做一個篩選先。所以我做所有的事情是全部都是跟公司只有賺錢，是沒有投資過一分錢的。這個就是我會計背景的方面的推動，還有我自己是做一個行政部的經理的時候，我是不是一個發展，我不可以做研發的工作，我只可以說服一些供應商他們做研發，而滿足到我給他在用戶端的要求，加上營運端或者費用端的要求，那他們滿足了我了，我就會採用它。所以其實我在某一程度呢，我是沒有做過任何環保的研發推動，但是我是推動了環保整個的大 我想的大現實呢是參與了，就是說我要從環保的角度去考慮我做的每一件事。 但係我都係最後都要同公司係做到 discharge， 我哋叫 discharge 咗我自己本身嘅 duty， 就係同公司做到處理呢啲廢料，同埋要有效地處理，慳錢地處理咁。
2: 既環保又賺錢，慳咗錢就等於賺錢啦。其實
0: 你就講中咗我而家點解使到我自己到最近幾年自己退埋休添。我睇得到原來呢條路咧係真嘅，原來咧。在你之前未識的嘢咧，唔等於嗰嗰樣嘢咧係唔存在嘅。咁、當我發掘、慢慢研究、了解更深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呢個社會係好需要喎，既環保又賺錢，又可以解決咗環境嘅問題。所以我就到喺四年前咧，我就又收到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咧，就話可能你都要係時候將呢件事係進入到社區啦。嗰時就提早咗退休。就將我自己學識嘅嘢，繼續希望能夠透過我自己嘅繼續嘅參與啦、投入啦，同埋係多啲有機會同有關嘅人士咧去分享溝通，希望有一個推動啊。咁呢個就係我而家積極做緊嘅嘢。
1: 啊 ，Herman 啊，其實你真係好似有一個 calling 咁樣樣啊！即係雖然聽眾朋友唔係個個都有信仰嘅背景，但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你頭先講到。哇！你直情係不如提早退休做你想做嘅環保工作。雖然你亦都唔係真係本身即係個背景係一個什麼環保嘅專家，但係你一路咧好似感受到嗰種嘅 calling 咧，就你願意甚至係擺低你嘅舊嘅工作 ，take 呢個其實係一個風險嚟嘅，我覺得啦，嚟到去踏上一個未知之路。但我又覺得咧好好感動啊，因為咧你好知道咧呢、這個。環保呢件嘅事情咧，係你最想做，亦都好希望帶入呢個社會。你真係一個好好願意身體力行嘅人嚟嘅。咁我想問一下，咁你而家咧呢幾年啦，咁你而家係點樣樣更加即係落手落腳啊？或者你而家係做緊推動緊一啲乜嘢嘅環保事業？咁當中牽唔牽涉到我哋大溫受唔受惠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最初個起點，原來一路呢個你。旅程咧，先至俾我明白究竟系属于个咩嘅旅程。咁呢个旅程咧，系原来系好现实嘅旅程。点解咁讲咧？现实嗱，我自己本身系一个信徒，咁好想讲一讲。原来我呢个神系创造咗一个好完美嘅天地嘅。咁喺嗰阵时咧，喺最早我哋睇一个圣经咧，就讲话有个叫伊甸园啊。我谂大家好多都知得到。
1: 亚当夏娃，亚当夏娃
0: 系啦，就系嗰个故事系啦。咁我就开始。佢成日都有一種嘅感受咧，就話：哇！嗰陣時個伊甸園咧係好靚嘅，又冇污染啊，又唔需要去做好多咁特別嘅耕種，啲咁辛苦啊咁樣，係就會有應該就因為甚至伊甸園就話你可以靠伊甸園所生產嘅果子咧就過活嘅，係、
1: yeah.
0: 啊，你夠啦咁樣。咁我話我哋可唔可以重回呢個咁嘅伊甸園咧？我哋可唔可以起碼從咁嘅理念去思想一下我哋而家？做人處事或者處理啲廢物嘅方針咧，咁所以咧就我就開始係回歸一個伊甸園嘅概念去做咗幾樣嘢，咁嗰幾樣嘢咧同我哋日常生活都有啲關係，咁甚至希望將來都同社區有關係。第一個就係嗰個開端咧，就係我先處理啲廚餘啦，咁即係話咧喺個大自然裏邊嚇，或者你個 nature 裏邊咧，你垃圾呢樣嘢係唔存在嘅喎，如果你話進入個森林。你有冇見到垃圾咧？除咗人哋去完旅行嗰度抌低嗰啲人造垃圾，啊喺自然界係冇垃圾呢回事嘅。咁所以咧，我就將嗰、那個係第一個樣嘢就話，我一定要希望將我哋自己所掉出嚟嘅廢物係盡量去同呢個伊甸園嘅理念係配合，即係話盡量使到佢唔係成為廢物。唔係廢料，我嘅概念就係物料，呢個係用物料啫。咁物料其實就可以處理。因為物料就可以重用了、物料就可以再生了、物料就可以甚至有價值的往後了，這件事都是不新的了，你知道我們什麼叫 recycle paper 啦，是吧、最早的就是 recycle 的很多東西我們都是重用的，所以我都是在將這方面呢就是 recycle 我們的 waste、他們是 recycle 一些用品，我就 recycle 我們的 waste， 其實用品和 waste 呢都是一線之差的、你不丟去那邊呢，你繼續 keep 住它呢，一天都是用品，你一日要叫人同你抌咗佢咧，就算一支好靓嘅笔咧，你都要抌咗落去垃圾箱嗰度，佢就废咗啦。
1: 哇，真系好精彩啊！不过原来时间过得好快，咁咧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听埋阿 Herman 咧。 接受我哋嘅訪問，講佢嘅環保之旅。聽眾朋友，你哋唔好走雞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6:30咧，繼續開心機聽我哋嘅節目。好，咁咧，我同曾明光都先謝謝 Herman， 我哋下個禮拜見 ，thank you，
0: 好，下次見，
2: 拜拜，
0: 下次見，多謝。
3: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美食的。那现在呢正好是夏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夏季的这个食物的储藏。其实呢说到这个夏季食物的储藏，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冰箱里面。没错，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有一些食材呢，其实放到冰箱里面甚至是冷冻之后吃起来呢竟然比新鲜的时候还要好吃，而且呢这可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仅是保鲜时间能够延长很多，甚至是可以延长2个多月，营养呢也是更容易被人吸收，下厨备菜时间甚至是节省一半，还能减少90%以上的食材浪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些食材呢冷冻完了以后更美味到底是哪一些，可能甚至有一些会颠覆你的认知，不妨尝试一下是不是和我们说到的一样。第一个是南瓜，南瓜买一个南瓜回来呢，如果是太大的话呢吃不完，切开以后就容易坏，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南瓜呢去皮切块，直接呢把它放到这个冷冻箱里面去保存。南瓜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的，南瓜冷冻之后啊，这个胡萝卜素的生物利用率反而会提高了，因为冷冻能够软化它的纤维结构。那么蒸南瓜、煮南瓜粥、做南瓜饼，甚至拿出来直接用，软糯香甜，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这是南瓜，把它吃不完的话呢把它冻起来，然后再拿出来吃的话很容易就煮烂了。第二个是西红柿，西红柿买多了容易坏，那把它整个洗干净之后直接冷冻，用的时候拿出来冲一冲，外皮自己就掉了，切开下锅，那个汁水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很多朋友没有想过把这个西红柿冷冻了，往往呢都是现买现吃。其实冷冻过的这个西红柿呢会让西红柿的细胞壁破裂，番茄红素的释放量会比新鲜状态提高30%。做番茄炖牛肉、番茄鸡蛋汤的时候，这个冷冻西红柿还会出汁非常快，味道呢也很浓，汤色也很红亮，看着就会有食欲。 除此之外呢，还有两样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青豆，一个是蚕豆。这类豆子是特别有季节性的，新鲜的时候多买一些，过季了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买一些，包好之后呢，焯水一分钟沥干，然后把它冷冻保存。冷冻能够让豆类的营养成分保持率达到85%以上，炒菜的时候抓一把，颜色也很翠绿，营养丰富，比那些在罐头里的豆子当然就健康很多了。第四个可以冷冻的食物是什么呢？这个食材是什么呢？那就是茄子。很多朋友买茄子回家放两天，就发现这个茄子容易变黑变软，甚至烂掉。其实呢，茄子是特别适合冷冻保存的。把新鲜的茄子洗干净，切成滚刀块或者条状，直接装袋冷冻。那么这个茄子冷冻之后反而会更好，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冷冻会让茄子内部的细胞的结构发生变化，做菜的时候特别容易入味，而且呢，使用的热量呢会减少一半以上。冷冻过的茄子在烹饪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炒，不用解冻，而且很容易就软烂入味，比新鲜的还省事儿。如果是你喜欢吃茄子的话呢，这一招倒是可以用一用。第五个是小葱和香菜，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但是往往吃新鲜的，因为它们都是提味的神器。但是买回来放不了两天啊，这个就蔫了。趁新鲜的时候，其实把葱花还有香菜切碎了，分装在小袋里面压扁冷冻。那么做菜煮面凉拌的时候抓一小撮撒上，那个香味立马就上来了。冷冻能够锁住葱和香菜里的挥发油，用的时候反而比放了几天的新鲜货的味道更浓。葱蒜类蔬菜冷冻之后含硫化合物的活性反而也增强了。第六个是玉米，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即使是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冷冻的玉米。新鲜的玉米就那么两三个月，但是呢我们可以趁这个玉米丰收的季节多买一些，然后把它切块整个冷冻，或者是包这个玉米粒下来冷冻都可以。玉米在冷冻的状态之下，营养素能够保存90%以上。煮玉米、做玉米排骨汤，还有炒玉米粒，随时都能吃到。而且冷冻过的玉米更容易煮透，口感是更糯软的。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些冷冻的食材，这些食材有哪些呢？我们再说一说，有南瓜、西红柿、青豆、茄子、小葱、香菜，还有玉米。那么这些食材经过冰箱的冷冻仓处理之后不仅是营养不流失，反而有更高的吸收率。最关键的是随时想吃都可以吃到，而且很省事。趁应季的时候就多囤一点，处理好放在冰箱里，随手就能做出美味又营养的饭菜。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相关的话题。说到鱼呢，一提起这个鱼，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鱼非常的补身体，而且呢它的胆固醇的含量很低。补脑子的话呢，第一个肯定很多人就觉得要吃，多吃鱼，比如说像喝金鱼汤啦、清蒸鲈鱼等等补身体的。其实呢这个鲫鱼和鲈鱼呢，要算是想补身体的话，要大补的话，还真的排不上号。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他排得上号的一些鱼。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天气热，人们容易犯困，脑子昏沉沉的，身上没劲儿。这时候需要的不是那些温吞的鱼，而是能够让你精神起来的一些鱼。它们富含 DHA、EPA、优质蛋白，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吃完之后，脑子清爽，身体有劲儿，大热天也不会犯困的。那么，不是鲫鱼和不是鲈鱼，到底是哪几种鱼能够补脑呢？一起来跟大家说说，这几种厉害的鱼，肯定是大家都吃过，只不过呢是被大家忽略了。第一个，那就是响当当的，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吃得到的新鲜的三文鱼，这是脑黄金的王者。说到补脑，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排第一的了。它富含 DHA， 这个物质被称为是脑黄金，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主要成分。记性的好坏，反应的快慢，跟这个 DHA 的摄入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中老年人常吃三文鱼，能够延缓记忆力衰退。年轻人吃的话呢，工作和学习效率也会增高。而且呢，三文鱼还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降低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夏天很多人觉得身上沉甸甸的，睡醒了还累，那其实就是炎症水平偏高的表现。好了，那说到这个三文鱼怎么吃呢？当然最好吃的就是刺身呢，可是要满足这个刺身条件的三文鱼还是需要在超市里面找的，因为这个刺身的要求很高，要打捞上来之后立刻急冻，在一定的温度下一定的时间之后我才能吃。但是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些新鲜的三文鱼吃法就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清蒸，比如说香煎都很好。蒸的时候放几片姜和柠檬去腥增香，鱼肉也是鲜嫩的，非常的好吃。一周吃上2-3次，每次也不需要太多，巴掌块大小就行了。长期坚持的话，脑子真的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三文鱼，我们在超市里面真的是从年头到年尾都可以买得到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鱼。第二个鱼呢是黄花鱼，这是被低估的安神鱼。黄花鱼在海鲜市场很常见，很多人觉得它这个肉嫩是嫩，刺少，其实它很补身体的。黄花鱼呢是富含硒和维生素 B12， 硒是非常大的一个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脑细胞不被自由基攻击，而维生素 B12 则是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缺了它，人们就容易手脚发麻，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那么这个黄花鱼是既能补脑又能安神，夏天心烦气躁睡不好觉的时候吃一个黄花鱼，比喝什么安神汤都管用。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蒸黄花鱼，鱼身上划几刀，抹点盐和料酒，肚子里塞一些姜片和葱段，上锅蒸8到10分钟，出锅淋上一些这个蒸鱼的酱油，然后再浇一勺热油就可以了，鱼肉滑嫩，连汤汁都是鲜的。这是第二种黄花鱼可以大补的鱼。第三种可以补身体的鱼呢，大家也是知道的，肯定是吃过，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那就是带鱼。带鱼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有过，炸带鱼、红烧带鱼，香的是让人流口水。但是其实这个带鱼的补脑效果比很多昂贵的深海鱼还要好，因为带鱼的脂肪里面呢含有丰富的 DHA EPA， 而且带鱼是深海洄游的鱼类，无法人工养殖，所以不用担心人工养殖鱼的一些问题。市场上买到的带鱼基本上也都是野生的。那么最推荐这个带鱼的做法是什么呢？很多人喜欢吃油炸，因为很香，但是这个油炸呢高温会破坏一部分的 DHA，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清蒸带鱼或者带鱼炖豆腐。吃这个带鱼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非常的亲民，价钱不高，但是可以买一大盘，是普通人吃得起的补脑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斯普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
2: 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乐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utco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5: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可以补身体大补的鱼。刚才说了三种了，那就是三文鱼、黄花鱼和带鱼。第四种呢是沙丁鱼。 这个是被忽视的营养炸弹，沙丁鱼在餐桌上出现率不高，很多人觉得因为它的刺儿多、腥味重、肉也不多。但是这个沙丁鱼呢，在很多地方呢却是公认的超级食物，也是因为它富含 DHA、 维生素 D 和钙，维生素D对免疫系统非常的重要。 夏天天天躲在空调房里晒不到太阳的人，最容易缺乏维生素 D， 一缺就容易感冒疲劳。而沙丁鱼呢，是少数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好了，说到这个沙丁鱼怎么吃才不腥，也没有那么多刺儿呢？当然推荐就是沙丁鱼罐头，开盖即食，骨头已经酥软，连刺都能吃，而且还顺便补钙。 或者是买一些冷冻的沙丁鱼，用番茄、洋葱一起来焖煮，酸酸甜甜的，腥味都没了，特别开胃。第五个是马鲛鱼，这个马鲛鱼的肉质非常的紧实，脂肪含量适中，而且富含牛磺酸和 DHA。 这个牛磺酸呢，能够保护人们的视网膜，缓解视疲劳。更重要的是，鲅鱼当中的 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吸收利用率非常高。夏天人们觉得没胃口、体重下降，那么吃这样的马鲛鱼呢，其实是很好补充营养、恢复身体的。马鲛鱼的经典做法就是饺子，把这个鱼肉剔下来剁成泥，加上一些韭菜、鸡蛋，包成饺子，咬一口，鲜汁四溅。 甚至是比这个猪肉饺子都好吃。如果想做简单一点，那就是红烧香煎，这个既下饭又解馋的。好了，说了那么多，可能就有人要问，那么要说这个补脑子的话，为什么不是鲫鱼和鲈鱼在市场上卖的很多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它不好，鲫鱼是富含优质蛋白。 适合病后体虚的人喝汤，而鲈鱼呢，则是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适合老人小孩。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脂肪含量很低。那当然 ，DHA 和 EPA 的含量自然也就比较低了。就好像一个学生每天只吃白米饭，能吃饱，但是缺少一些脑燃料。但是三文鱼、沙丁鱼这些富含脂肪的鱼，才是真正的补脑专家。 那可能呢，有些朋友会担心，这个脂肪高的鱼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啊？血脂会比较高呢？鱼油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反而会降低甘油三酯，保护心血管。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许多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脂肪的这个鱼类。 所以夏天容易让人感觉到疲劳，脑子容易短路，内存不足，这个时候就别再只喝寡淡的鲫鱼汤了。 换换口味，尝尝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鱼，三文鱼、黄花鱼、带鱼、沙丁鱼和马鲛鱼，怎么吃对身体都是有益的。那么脑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天热的时候才会精神抖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常常吃到的酱油。酱油呢，作为调味料已经使用了上千年了，人们已经吃得很习惯了。可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对这个酱油呢特别的担心，到底是这个酱油能不能吃呢？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酱油里会查出致癌物呢？听到这个酱油致癌，很多人是不可置信的。其实之所以会传出这个说法，原因是酱油里的焦糖色素上。这个焦糖色素呢，遇到高温之后会产生四甲基米唑，这是越深色的酱油这个成分就越高。而这个成分呢，也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二 B 类的致癌物质，因此呢，酱油会致癌的说法呢就不胫而走了。但事实上呢，这个焦糖色素呢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根据相关的规定，只要酱油中四甲基米唑的含量小于每公斤200毫克，就可以安全食用了。而人们在每天吃酱油的时候，10到15毫升的酱油摄入量呢，不会对人体有健康的威胁。那还有人认为这个酱油致癌的真相是高盐致癌。确实，长期吃太多盐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真正要少吃的不是酱油，而是一天吃饭的这个总盐的摄入量。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成人每天摄盐的量应该是低于5克的。酱油已经成为炒菜重要的调味搭子，但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酱油种类，很多人会犯难，到底怎么选才能更安全？吃法上又该怎么注意呢？好，我们先来说说挑酱油，其实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氨基酸太淡，这是酱油鲜香风味的关键所在。一般含量是越高，风味越好，等级也就越高。按规定呢，一级酱油的这个氨基酸太淡的量呢是大于或者等于100毫升0.7克，二级的话呢是0.55克100毫升，三级呢则是0.4克100毫升。第二个指标是钠含量，钠摄入过多，我们知道是不利于血压稳定的，所以呢建议选择低钠的酱油，或者日常使用最好减少用量。第三个指标是工艺酿造，就是决定酱油风味的另外一个因素。一般高盐稀态酿造的酱油是比较好，这样的酱油发酵时间足够长，可以吃到醇厚的酱油风味。第二点呢，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要学会控制酱油的用量，日常食用一定要注意控制酱油量。刚才说到了一天的使用量呢是少于10克，差不多呢就是1勺左右的酱油。如果炒菜担心钠摄入超标，就可以采用盐加酱油的混合调味的方法。那另外，如果餐桌上还有腌制品或者香肠之类的食物呢，那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少放一些酱油。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烹饪方式。酱油呢对温度是很敏感的，过度的加热会损失酱油的营养和风味，因此加酱油的时候要注意好火候和时机。另外，酱油的用途可以分在这个配餐的酱油和烹饪酱油两种。配餐的酱油可以直接吃的，而另外一个烹饪的酱油是在炒菜的时候才用的，购买前要非常的注意。最后一个就是注意酱油的储存，酱油开封之后不及时吃完会滋生细菌，甚至是氧化变质，长期对人体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开封之后建议在1到2个月左右吃完。买酱油的时候呢，也是不要买太大瓶的小瓶装，这样既吃的健康，也不会影响酱油的味道。 所以总的来说，酱油用得好其实不会对健康有影响，而要避免的应该是不好的酱油和不正确的使用酱油的方法。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一下健康睡眠这个概念。睡眠是消除身体疲劳的主要形式。睡眠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处于放松状态，能量消耗减少，体内积累的各种代谢产物，比如乳酸、二氧化碳等废物得以分解排出体外，恢复和重新调整新陈代谢，积蓄能量，消除疲劳，调整机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护大脑，增强免疫力，缺少睡眠则会出现烦躁、激动或是精神萎靡、注意力分散、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长期缺觉还可能导致幻觉。对于发育期的孩子来说，睡眠能促进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美容。睡眠对皮肤健康有很大影响，甜蜜的熟睡可使第二天皮肤光滑，精力充沛，面容滋润。而由于精神创伤、疲劳过度或者其他不良习惯造成的睡眠不足或者是失眠，则会造成面容憔悴，毛发干枯，皮肤出现细碎皱纹。有人认为一天要睡足8小时才行，其实睡觉时间多少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要睡8到9个小时才有充沛的精力，而有的人却只需要睡5到6个小时就够了。事实上，要想保证健康的睡眠，就要遵照生物钟的运行规律，比如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应该有固定习惯，不要轻易改变。一般的说，睡眠最理想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凌晨2点，这是因为人的睡眠大约每2小时是一节，第一节睡得最沉，第二节稍浅，第三、第四节更浅，而前两节4小时的睡眠量占了总睡眠量的75%。对老年人来说，睡眠时间应比中壮年多一些为好。这是因为老年人容易疲劳，所以消除疲劳的时间也需要更长。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好每天能睡足8到9个小时，9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好每天睡足10到11个小时。同时，每天睡午觉也很必要。午睡对于消除疲劳、增进健康非常有益，是一项自我保健措施。如果要实现高质量睡眠，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卧室的环境要洁而静，室内要做到清洁卫生，空气流通，室温适宜，周围安静。床上用品也要舒适，被褥要轻而软，枕头要高低适当，一般成年人枕头高5到8厘米为宜，枕芯选用透气性大、流动性好的荞麦皮、骨壳最理想。睡眠注意事项二是情绪要平稳

即忧虑恼怒，要做到恬淡虚静，心神安定。睡前不应该看惊险侦探之类的书籍、电影和电视等。第三，睡前不饮食。临睡前进食容易增加胃肠负担，也使人撑胀饱闷，既影响入睡，又容易导致肥胖。另外，晚上要忌用浓茶、咖啡和酒，在睡前可以喝杯热奶或者听听音乐，能够帮助机体放松，容易入梦乡。第四，睡前一盆汤。这一盆汤是指在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它能引血下行，安定心神。第五，睡时不蒙头，蒙头掩面，呼吸困难，容易吸入自己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以及身体蒸发出的有害物质，不利于身体健康。六，睡眠姿势要科学。仰卧睡眠，人体肌肉不易放松，而且手容易搭在胸部，令人做噩梦。俯卧睡眠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心跳。右侧位最为科学，心脏不受压迫，呼吸通畅，还有利于胃的排空。睡眠时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是不要亮着灯睡觉。人睡觉的时候虽然闭眼睛，但是灯光仍然会被人体所感知，所以关灯睡觉有利于保证睡眠质量。

有医学杂志指，女性患有乳腺疾病大多是由于女性激素水平紊乱刺激乳腺腺体所致。保护乳房，除了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之外，还要学会多吃一些好的食物。下面就介绍六种可以帮助女性保护乳房的食物。第一，大豆。豆制品中含有异黄酮，这种物质能够降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减少乳房不适。第二类，菌类。银耳、黑木耳、香菇等食物是天然的生物反应调节剂，能够增强免疫力，有较强的防癌作用。第三种是海带。海带含有大量的碘，能够调整内分泌，降低女性患乳腺增生的风险，甚至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第四类是坚果种子类食物，包括含卵磷脂的黄豆、花生等，它们都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E， 既抗癌又让乳房组织更具弹性。第五类是鱼类及海产品，这些食物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有增强体质、保护乳腺的作用。第六类是牛奶及乳制品，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能够预防乳房炎症。

便秘问题困扰不少人，有养生专家推荐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四步保健操，相信对缓解便秘会有帮助。第一，练习提肛运动，小腹收缩，同时收缩肛门。便秘病人每天三次，每次60到100下。第二，按摩腹部，每次顺时针按摩腹部36下，逆时针再按摩36下，每天3次，多多益善。第三，排便前按压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每天10分钟。第四，耳穴疗法，用手指快速捻动耳垂1-2分钟，每天3次。希望专家推荐的这个简单易行的四步保健操能有效帮您解决便秘困扰。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香港类似《聊斋》的鬼神故事。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啊，讲了很多神鬼狐仙的故事，一般人都认为是作者虚构的。而清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作者道听途说的记录，当然其中亦可能有真实的故事，都是关于鬼神的事迹。大约在1916年啊，香港发生过类似《聊斋》的鬼神故事，但是属于真实个案。香港呢有一条街名叫七姊妹道，地处偏僻，往来人迹甚为稀少。一晚黄昏，有人行进海边，隐隐约约啊听到叫救命的声音，觉得很奇怪，于是呢跟着声音四处寻找，只见一片荒山，四野无人，山上只有两块大石互相靠拢，叫救命的声音啊就是从大石里面发出来的。于是啊他爬上大石，亲耳细听，不觉大吃一惊，原来两块大石中间啊只有一条狭窄的裂缝，连一个头都伸不进去，里边竟然会有人叫救命。于是呢立刻报警，后来警察和消防员到场，大家再仔细查查，发觉呢叫救命的声音呢真是从石头裂缝里面发出来的，可能有人受困，但是太离奇了，这个人是怎样走进那狭小的石缝呢？后来啊消防员利用轻微的炸药将这个石缝炸开，把里面的人拖出来，那个人啊如痴如醉，不省人事，被送到东华医院救治。打过针后啊被困者才慢慢苏醒，警察和华民政务司署的官员查问他为何要钻入石缝，而且石缝连一个拳头也伸不进的，他是怎样进去的呢？这个人呢就将经过情形吐露出来。他说啊，昨晚我一个人经过海边，见到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跟我招手，向我微笑，我就走上去，她拖着我的手，一边走路一边谈笑，不经不觉呢就到了她的家，她带我进去，还请我饮酒吃饭，和我十分亲热。后来呢我就饮醉了，一觉醒来啊竟然被困在大石缝中，好似沙丁鱼一样，逼得无法转身。我现在怀疑啊那个女人是只鬼，想害我。当时医生们一边听一边为她救治，跟她检查后呢发觉她肠胃里面全都是蚱蜢、青草、黄泥、虫蚁、树叶等污物，实在是太多，无法开刀取出。后来这个口称被女鬼迷惑的人，经过一日一夜的呻吟，终于不治。各位，这个人贪图淫欲，以致被女鬼所迷，见到未相识的人以为是飞来艳福，结果延害终身，送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所谓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这件奇闻发生在1916年间，香港各大报纸都有报道，尤其是《循环日报》和《华字日报》更有详细的刊载。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凡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特别是这些年的新移民，都会经常面临或者被问到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你能否和怎样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显然这个问题牵涉着另外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到底有没有主流社会，第二个就是到底什么是主流社会。那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清楚，哪个社会都存在着主流群体，是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国外媒体经常使用的 mainstream 这个词，就是主流的意思，而对于主流的定义和理解往往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主流的解读更有所不同。在中国，所谓的主流社会往往等同于上流社会，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上等各个方面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群体，其实也就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的少数人，或者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群。而在北美，主流社会指的能代表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大多数人群，他们大都是中产阶层，而北美的中产则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当然北美也有所谓的上流社会，不过他们也是主流社会的一小部分而已。很多新移民以中国的眼光来看待北美社会，想进入他们眼中的所谓的主流，无疑仿佛有点艰难，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几乎毫无可能。在北美进入上流社会，需要一个家族很长时间和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完成，不像在国内一朝一夕就能暴富或者爬进所谓的上流。再说对于有些新移民来讲，别说进入上流社会，就是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也是不容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融入北美主流社会的标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融入北美主流社会的标准。首先要有工作，这里所说的工作不仅是指各种各样的上班工作，还包括创业、经商、自雇，也包括曾经有过北美工作经历，现在不需要工作的情况。对于那些在中国有生意的移民人士来说，如果这些生意和本地有互动，或者成为其本人纳税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本地工作。那如果在北美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成为真正的纳税人，则很难说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了。而工作经历越丰富，越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第二个标准就是要会英语，这对于大部分技术移民来说，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当然，自己会觉得自己的英语总是不够好，但是对于很多投资移民来说，语言就成为最大的问题。想靠语言来工作，几乎不可能，甚至日常的生活交流都有困难。现在在北美很多华人聚集的城市，似乎不会英语，生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根本不会当地的官方语言，外语达不到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那是绝对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而外语越好，则越可能快速地融入主流生活。第三个标准就是入国籍。在北美有不少华人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想加入加拿大国籍，这似乎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严格意义上，不论是在哪个社会阶层，每个人的政治权利都是非常重要。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政议政，就是人权中的最大缺失，甚至是生命的不完整，那么也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作为主流群体对社会发展应有的权益和担当。第四点就是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活动不只是参加各种选举和参政议政，而更多的是要积极参与个人所在的社区事务和其他相关活动，从而与社会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只是中产生活乐悠悠，躲进小楼成一统，那么这种生活还谈不上真正融入北美的主流社会。最后就是要洋气文化观念。很多人都认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最大的障碍是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是价值观的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实这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和复杂。作为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根本没有必要抛弃我们本民族既有的优秀文化，而北美文化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荟萃，或者说各种文化所倡导和追求的基本都是相同和相通的。关键是要求同存异，扬善弃恶，遵循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能享受到这种融合所带来的成功和幸福。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几个蕴含智慧的小故事。小松鼠特别爱吃松子儿，吃不完就在地上挖个坑，把松子儿埋起来，好等以后再吃。它在这儿埋一粒，那儿埋一粒，几天时间就埋了近百粒。谁知道买的多了，时间久了，当初埋松子儿的不少地方都被松鼠遗忘了，再也找不到了。而这些松子儿却在雨水的滋润下发芽生长，长成了一棵棵高大的松树。松鼠本来是贪吃松子儿的，可没想到无意间成就了一棵棵松树。原来世上的一切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朋友们，有时为他人，也就是为自己，为自己也能成全他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体重近200吨，可它们的主要食物却是世界上极小的动物磷虾。这能填饱肚子吗？我问女儿。女儿说，我们每天吃的米饭的米粒也是很小很小，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无言以对了。查看资料后得知，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动物常常要依赖一些最微小的动物生存，比如一只蓝鲸一天就要吃掉400万只磷虾。听过这个故事，您明白什么了呢？一个小是小，但一亿个小还小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文字，抱膝看衔接。我的家里曾经养过一只狗，自己吃独食的那些时光，日子过得慢条斯理。给它喂食的时候，它也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甚至都懒得为你摇尾巴献媚。后来又来了一条小狗，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吃着自己碗里，还要盯着那条狗盆里的，有时候还要把人家狠狠咬一口，胡乱抢上几口，才逡巡着回到自己这边来。按道理讲，给它的食物足够它吃，但放在另一个盆里的东西还是让它躁乱的不行。不是每个生命在欲望面前都能安之若素，这不仅要看定力，还得看其所拥有的智慧。有一位农妇领着孩子去赶集，按当地惯例，买完之后，商贩们总是习惯再搭上一些，以示相邻之谊。小孩记得，如果果贩搭上两三个果子，妈妈总是只留下一个，把剩余的都给人家放回去。回来的路上，孩子嘟囔着很不高兴说，给咱的为啥不要？妈妈说，孩子，多了的不能要，否则下次连这个也得不到了。若干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开了公司，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及这件事儿，他说，我现在才算明白了母亲的话，人不贪有够，别人才敢放心地靠近你，或者说才敢放心地给你点什么。我的朋友是个画家，多年潜心作画，他的画很快值钱了，但他卖得随意，十万八万的画人家拦腰打折他也卖。有人为此说他，你跟钱有仇啊？他说，跟钱没仇，但钱能生出仇人来，这个东西多了没什么好。有人建议他在城里买所大房子，大房子里再装修一个足够气派的画室，可以喝茶会客，然后再修建一个景观阳台，问他的意见。他问，能配女秘书吗？对方赶紧点头说，可以啊，没问题。他接着来一句，那你还想让我画画不？对方才知道是奚落，讨了个没趣，走了。而这个画家一直在小城的画室里画画的，没事儿就背着背包，骑着单车到山里转悠去了。用我这位画家朋友的话说，扯那么多没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得脚接着地儿，否则我就不是我了。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家正对着当时北京101公路汽车站牌。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起起来扫地，先扫他那间小屋，再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儿子过得不错，但他不跟儿子住，每天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然后就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老人的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解放战争，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但每一件事好像都跟他没有多大关系。每天吃罢炸酱面，便继续往马扎上一坐，抱膝看大街。王先生评价说，他活得平静，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简直就是活庄子。而我想，
只有那些活得简单而欲望少的人，才会抵达如此之境界吧。

继续和您分享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严冬季节，海豹为了露出水面换气，常常要在冰面上挖一个洞。白熊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捕到海豹，就悄悄地守候在洞口，一逮一个准儿。后来海豹为了防备白熊，便在冰面上挖了很多洞，这样一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白熊也弄不清楚海豹究竟会从哪个洞口出来，同时也看守不过来，有时等上一天也毫无收获。嗨，世上的事就是怪，一个真的很容易找到，假的多了就很难找到真的了。老鼠的卵细胞和鲸鱼的卵细胞几乎一般大小，重量大约一毫克，肉眼勉强可见，而它们的卵细胞所孕育出的后代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鲸的受精卵在两年之内可猛增到300亿倍，长到30多吨重，最长最大可以长到近200吨重，而老鼠的后代再怎么长也还是那么小。起点一样，终点却天壤之别，这恐怕不仅仅存在于动物界吧。苍蝇经常出入于粪坑、垃圾堆等肮脏不堪的场所，可它们并没有因此患病。其秘密在于，苍蝇的工作效率极高，从进食、处理到吸收养料，一直到排出废物只需7到11秒，病菌刚刚进入苍蝇体内，还来不及大量繁殖，就已经被其迅速排出体外了。不让病菌有喘息的时间，一进入就排掉它；不让腐败有滋生的机会，一露头就消灭它。苍蝇的消化系统也许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些启示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个有趣的故事。黄蜂的翅膀短小，仅仅有一厘米长，大约只有其身体的一半长。理论上这样的翅膀是载不动比它大一倍的躯体的。但黄蜂并不知道这个残酷的现实，为了生存，它依然拼命地震动着双翅向上飞，竟奇迹般地飞了起来。那如果黄蜂知道了呢？也许是不是就飞不起来了呢？如果领头羊误入河中，其他的羊也会不问原因一只只跳到水里。如果领头羊不小心跌入悬崖，其他的羊也会一只只奋不顾身地往下跳。即使到了屠宰场，只要领头羊躺在屠刀下，其他羊也会一只只乖乖地挨个躺在刀下。羊是温顺善良，但又是何等的盲从。蜜蜂蜇人的武器是尾部的针刺，针刺是通过毒腺把毒液注入到人体内，但因为针刺毒腺与一部分内脏紧连，蜜蜂一旦拔出针刺，内脏就会被一起扯了出来，这样蜜蜂也就活不成了。针刺若紧连着毒腺，蜜蜂就可以无限制地蜇人。大自然如此安排，真可谓独具匠心。你蜇了别人，也就等于毁了自己。孔雀不仅在春天求偶时开屏，遇到敌人受到惊吓时，也会把羽屏打开。这时它的身体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倍，其尾羽上所展现的100多个艳丽的斑眼，使它成了一只多眼的怪物。敌人立即会被这些斑眼所迷惑，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同一种东西在朋友眼里是美丽，但是在敌人眼中却成了威慑的力量。鹰只享受自己辛苦得来的战利品，即便饿死也绝不扑向别的动物吃剩下的腐尸臭肉。秃鹫则相反，别的动物吃剩下的残躯肾骨腐尸臭肉毫不嫌弃，甚至连骨头也不放过。伟大与渺小不用看大处，全在细节。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很有智慧的哲理故事。枯叶蝶为了隐蔽自己，从不敢穿漂亮的衣服，只穿一身枯叶装，谁知反而更引起人的猎奇捕捉。章鱼一旦遇到敌情，便慌忙释放墨汁似的烟幕弹，殊不知一些动物为了寻找章鱼，恰恰把此当成捕捉章鱼的最佳目标。怕暴露需要伪装，但有时伪装又更容易暴露。鸡最早属于鸟类，它的祖先原鸡本来是会飞的，后来人们把鸡引进了家园，使它们不愁吃喝，再也不用到处飞行觅食了。它们的翅膀便渐渐地退化，身子也越吃越胖，结果空长了一对翅膀。心不想飞了，翅膀只能成为一种摆设了。长颈鹿足有6米高，它的头能够够得着3层楼。动物界一致把身高冠军这项荣誉送给了它，但个子高也给它带来不少麻烦，喝水十分不便，低下头还够不着水，常常要跪着喝，睡觉也不敢躺下睡，因为躺下了，如果敌人突然来了，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所以只好站着睡觉。荣誉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乐，有时是不是也会有许多难言的苦恼呢？兔子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它太弱小，

身上的污泥又会滋生出一些寄生虫，又咬得犀牛痛痒难忍。他只好又去泥塘里打滚，再穿上一层泥衣以闷死寄生虫。可是这些脏臭的污泥里会滋生出新的寄生虫，犀牛只好又去泥塘里打滚。反反复复，犀牛身上常常罩起一层两三寸厚的泥衣，泥衣一干就会脱落，它只得重新开始在泥塘里打滚。于是让人不得不想，我们有些人办某些事儿，是不是也有点像犀牛呢？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些经典语录。也许每个人都要经历掏心掏肺的付出，然后换来撕心裂肺的结果，从此以后就会发现没心没肺的好处。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说不离开的人离开了，某个准时回家的人消失了，都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会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身边，请你先好好爱着自己，有生之年倾心相遇，安暖相伴。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穷极一生去喜欢，不是看他能对你有多好，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计较那么多，那不是体谅，是放弃。每次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儿，直到最后备注改成全名，取消特别关心，上线不主动找你，收起你送的东西，删掉你所有的照片，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你就彻底失去了我。你是否有四个模样？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个人的时候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呢？你总是随口说说，而我却总是认真难过，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留给你。朋友们，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而一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好，这就是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00及9:00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美食的。那现在呢正好是夏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夏季的这个食物的储藏。其实呢说到这个夏季食物的储藏，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冰箱里面。没错，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有一些食材呢，其实放到冰箱里面甚至是冷冻之后吃起来呢竟然比新鲜的时候还要好吃，而且呢这可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仅是保鲜时间能够延长很多，甚至是可以延长2个多月，营养呢也是更容易被人吸收，下厨备菜时间甚至是节省一半，还能减少90%以上的食材浪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些食材呢冷冻完了以后更美味到底是哪一些，可能甚至有一些会颠覆你的认知，不妨尝试一下是不是和我们说到的一样。第一个是南瓜，南瓜买一个南瓜回来呢，如果是太大的话呢吃不完，切开以后就容易坏，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南瓜呢去皮切块，直接呢把它放到这个冷冻箱里面去保存。南瓜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多种矿物质的，南瓜冷冻之后啊，这个胡萝卜素的生物利用率反而会提高了，因为冷冻能够软化它的纤维结构。那么蒸南瓜、煮南瓜粥、做南瓜饼，甚至拿出来直接用，软糯香甜，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这是南瓜，把它吃不完的话呢，把它冻起来，然后再拿出来吃的话，很容易就煮烂了。第二个是西红柿，西红柿买多了容易坏，那把它整个洗干净之后直接冷冻，用的时候拿出来冲一冲，外皮自己就掉了，切开下锅，那个汁水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很多朋友没有想过把这个西红柿冷冻了，往往呢都是现买现吃。其实冷冻过的这个西红柿呢会让西红柿的细胞壁破裂，番茄红素的释放量会比新鲜状态提高30%。做番茄炖牛肉、番茄鸡蛋汤的时候，这个冷冻西红柿还会出汁非常快，味道呢也很浓，汤色也很红亮，看着就会有食欲。除此之外呢还有两样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青豆，一个是蚕豆。这类豆子是特别有季节性的， 新鲜的时候多买一些，过季了根本就买不到。那么多买一些，包好之后呢，焯水一分钟沥干，然后把它冷冻保存。冷冻能够让豆类的营养成分保持率达到85%以上，炒菜的时候抓一把，颜色也很翠绿，营养丰富，比那些在罐头里的豆子当然就健康很多了。第四个可以冷冻的食物是什么呢？这个食材是什么呢？那就是茄子。很多朋友买茄子回家放两天，就发现这个茄子容易变黑变软甚至烂掉。其实呢，茄子是特别适合冷冻保存的。把新鲜的茄子洗干净，切成滚刀块或者条状，直接装袋冷冻。那么这个茄子冷冻之后反而会更好，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冷冻会让茄子内部的细胞的结构发生变化，做菜的时候特别容易入味，而且呢，使用的热量呢会减少一半以上。冷冻过的茄子在烹饪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炒，不用解冻，而且很容易就软烂入味，比新鲜的还省事儿。如果是你喜欢吃茄子的话呢，这一招倒是可以用一用。第五个是小葱和香菜，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但是往往吃新鲜的，因为它们都是提味的神器。但是买回来放不了两天啊，这个就蔫了。趁新鲜的时候，其实把葱花还有香菜切碎了，分装在小袋里面压扁冷冻，那么做菜煮面凉拌的时候抓一小撮撒上，那个香味立马就上来了。冷冻能够锁住葱和香菜里的挥发油，用的时候反而比放了几天的新鲜货的味道更浓。葱蒜类蔬菜冷冻之后含硫化合物的活性反而也增强了。第六个是玉米，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即使是这个在超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冷冻的玉米。新鲜的玉米就那么两三个月，但是呢我们可以趁这个玉米丰收的季节多买一些，然后把它切块整个冷冻，或者是包这个玉米粒下来冷冻都可以。玉米在冷冻的状态之下营养素能够保存90%以上，煮玉米、做玉米排骨汤还有炒玉米粒随时都能吃到，而且冷冻过的玉米更容易煮透，口感是更糯软的。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些冷冻的食材，这些食材有哪些呢？我们再说一说，有南瓜、西红柿、青豆、茄子、小葱、香菜还有玉米。那么这些食材经过冰箱的冷冻仓处理之后不仅是营养不流失，反而有更高的吸收率。最关键的是随时想吃都可以吃到，而且很省事，趁应季的时候就多囤一点，处理好放在冰箱里，随手就能做出美味又营养的饭菜。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是响应 BBC 的最好机会。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3: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相关的话题。说到鱼呢，一提起这个鱼，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鱼非常的补身体，而且呢它的胆固醇的含量很低。补脑子的话呢，第一个肯定很多人就觉得要吃，多吃鱼，比如说像喝金鱼汤啦、清蒸鲈鱼等等补身体的。其实呢这个鲫鱼和鲈鱼呢，要算是想补身体的话，要大补的话，还真的排不上号。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他排得上号的一些鱼。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天气热，人们容易犯困，脑子昏沉沉的，身上没劲儿。这时候需要的不是那些温吞的鱼，而是能够让你精神起来的一些鱼。它们富含 DHA、EPA、优质蛋白，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吃完之后，脑子清爽，身体有劲儿，大热天也不会犯困的。那么，不是鲫鱼和不是鲈鱼，到底是哪几种鱼能够补脑呢？一起来跟大家说说这几种厉害的鱼。肯定是大家都吃过，只不过呢是被大家忽略了。第一个，那就是响当当的，在我们这里都可以吃得到的新鲜的三文鱼，这是脑黄金的王者。说到补脑，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排第一的了。它富含 DHA， 这个物质被称为是脑黄金，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主要成分。记性的好坏，反应的快慢，跟这个 DHA 的摄入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中老年人常吃三文鱼，能够延缓记忆力衰退。年轻人吃的话呢，工作和学习效率也会增高。而且呢，三文鱼还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降低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夏天很多人觉得身上沉甸甸的，睡醒了还累，那其实就是炎症水平偏高的表现。好了，那说到这个三文鱼怎么吃呢？当然最好吃的就是刺身呢，可是要满足这个刺身条件的三文鱼还是需要在超市里面找的，因为这个刺身的要求很高，要打捞上来之后立刻急冻，在一定的温度下一定的时间之后我才能吃。但是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些新鲜的三文鱼吃法就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清蒸，比如说香煎都很好。蒸的时候放几片姜和柠檬去腥增香，鱼肉也是鲜嫩的，非常的好吃。一周吃上2-3次，每次也不需要太多，巴掌块大小就行了。长期坚持的话，脑子真的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三文鱼，我们在超市里面真的是从年头到年尾都可以买得到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鱼。第二个鱼呢是黄花鱼，这是被低估的安神鱼。黄花鱼在海鲜市场很常见，很多人觉得它这个肉嫩是嫩，刺少，其实它很补身体的。黄花鱼呢是富含硒和维生素 B12，硒是非常大的一个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脑细胞不被自由基攻击，而维生素 B12 则是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缺了它， 人们就容易手脚发麻，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那么这个黄花鱼是既能补脑又能安神，夏天心烦气躁睡不好觉的时候吃一个黄花鱼，比喝什么安神汤都管用。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清蒸黄花鱼，鱼身上划几刀，抹点盐和料酒，肚子里塞一些姜片和葱段，上锅蒸8到10分钟，出锅淋上一些这个蒸鱼的酱油，然后再浇一勺热油就可以了，鱼肉滑嫩，连汤汁都是鲜的。这是第二种黄花鱼可以大补的鱼。第三种可以补身体的鱼呢，大家也是知道的，肯定是吃过，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那就是带鱼。带鱼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有过，炸带鱼、红烧带鱼，香的是让人流口水。但是其实这个带鱼的补脑效果比很多昂贵的深海鱼还要好，因为带鱼的脂肪里面呢含有丰富的 DHA EPA， 而且带鱼是深海洄游的鱼类，无法人工养殖，所以不用担心人工养殖鱼的一些问题。市场上买到的带鱼基本上也都是野生的。那么最推荐这个带鱼的做法是什么呢？很多人喜欢吃油炸，因为很香，但是这个油炸呢高温会破坏一部分的 DHA，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清蒸带鱼或者带鱼炖豆腐。吃这个带鱼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非常的亲民，价钱不高，但是可以买一大盘，是普通人吃得起的补脑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麟，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
2: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逆金广场丽晶海鲜酒家，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奖品赞助
2: 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8: 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可以补身体大补的鱼，刚才说了三种了，那就是三文鱼、黄花鱼和带鱼。第四种呢是沙丁鱼，这个是被忽视的营养炸弹。沙丁鱼在餐桌上出现率不高，很多人觉得因为它的刺儿多、腥味重、肉也不多，但是这个沙丁鱼呢，在很多地方呢却是公认的超级食物，也是因为它富含 DHA 维生素 D 和钙，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非常的重要，夏天天天躲在空调房里晒不到太阳的人最容易缺乏维生素 D， 一缺就容易感冒疲劳。而沙丁鱼呢是少数天然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好了，说到这个沙丁鱼怎么吃才不腥也没有那么多刺呢，当然推荐就是沙丁鱼罐头，开盖即食，骨头已经酥软，连刺都能吃，而且还顺便补钙。或者是买一些冷冻的沙丁鱼，用番茄、洋葱一起来焖煮，酸酸甜甜的，腥味都没了，特别开胃。第五个是马鲛鱼，这个马鲛鱼的肉质非常的紧实，脂肪含量适中，而且富含牛磺酸和 DHA。这个牛磺酸呢能够保护人们的视网膜，缓解视疲劳，更重要的是鲅鱼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还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吸收利用率非常高。夏天人们觉得没胃口，体重下降，那么吃这样的马鲛鱼呢其实是很好补充营养恢复身体的。马鲛鱼的经典做法就是饺子，把这个鱼肉剔下来剁成泥，加上一些韭菜鸡蛋包成饺子，咬一口鲜汁四溅，甚至是比这个猪肉饺子都好吃。如果想做简单一点，那就是红烧香煎，这个既下饭又解馋的。好了，说了那么多，可能就有人要问，那么要说这个补脑子的话，为什么不是鲫鱼和鲈鱼在市场上卖的很多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它不好，鲫鱼是富含优质蛋白，适合病后体虚的人喝汤，而鲈鱼呢则是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适合老人小孩。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脂肪含量很低，那当然 DHA 和 EPA 的含量自然也就比较低了。就好像一个学生每天只吃白米饭能吃饱，但是缺少一些脑燃料，但是三文鱼、沙丁鱼这些富含脂肪的鱼才是真正的补脑专家。那可能呢，有些朋友会担心，这个脂肪高的鱼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啊？血脂会比较高呢？ 鱼油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反而会降低甘油三酯，保护心血管。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许多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脂肪的这个鱼类。所以夏天容易让人感觉到疲劳，脑子容易短路，内存不足，这个时候就别再只喝寡淡的鲫鱼汤了，换换口味，尝尝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鱼，三文鱼、黄花鱼、带鱼、沙丁鱼和马鲛鱼，怎么吃对身体都是有益的。那么脑子清楚了，身上有劲儿了，天热的时候才会精神抖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常常吃到的酱油。酱油呢，作为调味料已经使用了上千年的，人们已经吃得很习惯了。可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对这个酱油呢特别的担心，到底是这个酱油能不能吃呢？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酱油里会查出致癌物呢？听到这个酱油致癌，很多人是不可置信的。其实之所以会传出这个说法，原因是酱油里的焦糖色素上。这个焦糖色素呢，遇到高温之后会产生四甲基米唑，这是越深色的酱油这个成分就越高。而这个成分呢，也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二 B 类的致癌物质，因此呢，酱油会致癌的说法呢就不胫而走了。但事实上呢，这个焦糖色素呢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根据相关的规定，只要酱油中四甲基米唑的含量小于每公斤200毫克，就可以安全食用了。而人们在每天吃酱油的时候，10到15毫升的酱油摄入量呢，不会对人体有健康的威胁。那还有人认为这个酱油致癌的真相是高盐致癌。确实，长期吃太多盐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真正要少吃的不是酱油，而是一天吃饭的这个总盐的摄入量。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成人每天摄盐的量应该是低于5克的。酱油已经成为炒菜重要的调味搭子，但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酱油种类，很多人会犯难，到底怎么选才能更安全？吃法上又该怎么注意呢？好，我们先来说说挑酱油，其实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氨基酸太淡，这是酱油鲜香风味的关键所在。一般含量是越高，风味越好，等级也就越高。按规定呢，一级酱油的这个氨基酸太淡的量呢是大于或者等于100毫升0.7克，二级的话呢是0.55克100毫升，三级呢则是0.4克100毫升。第二个指标是钠含量，钠摄入过多，我们知道是不利于血压稳定的，所以呢建议选择低钠的酱油，或者日常使用最好减少用量。第三个指标是工艺酿造，就是决定酱油风味的另外一个因素。一般高盐稀态酿造的酱油是比较好，这样的酱油发酵时间足够长，可以吃到醇厚的酱油风味。第二点呢，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要学会控制酱油的用量，日常食用一定要注意控制酱油量。刚才说到了一天的使用量呢是少于10克，差不多呢就是1勺左右的酱油。如果炒菜担心钠摄入超标，就可以采用盐加酱油的混合调味的方法。那另外，如果餐桌上还有腌制品或者香肠之类的食物呢，那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少放一些酱油。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烹饪方式。酱油呢对温度是很敏感的，过度的加热会损失酱油的营养和风味，因此加酱油的时候要注意好火候和时机。另外，酱油的用途可以分在这个配餐的酱油和烹饪酱油两种。配餐的酱油可以直接吃的，而另外一个烹饪的酱油是在炒菜的时候才用的，购买前要非常的注意。最后一个就是注意酱油的储存，酱油开封之后不及时吃完会滋生细菌，甚至是氧化变质，长期对人体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开封之后建议在1到2个月左右吃完。买酱油的时候呢，也是不要买太大瓶的小瓶装，这样既吃的健康，也不会影响酱油的味道。 所以总的来说，酱油用得好其实不会对健康有影响，而要避免的应该是不好的酱油和不正确的使用酱油的方法。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一下健康睡眠这个概念。睡眠是消除身体疲劳的主要形式，睡眠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各种生理活动处于放松状态，能量消耗减少，体内积累的各种代谢产物，比如乳酸、二氧化碳等废物得以分解排出体外，恢复和重新调整新陈代谢，积蓄能量，消除疲劳，调整机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护大脑，增强免疫力，缺少睡眠则会出现烦躁、激动或是精神萎靡、注意力分散、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长期缺觉还可能导致幻觉。对于发育期的孩子来说，睡眠能促进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美容。睡眠对皮肤健康有很大影响，甜蜜的熟睡可使第二天皮肤光滑，精力充沛，面容滋润。而由于精神创伤、疲劳过度或者其他不良习惯造成的睡眠不足或者是失眠，则会造成面容憔悴，毛发干枯，皮肤出现细碎皱纹。有人认为一天要睡足8小时才行，其实睡觉时间多少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要睡8到9个小时才有充沛的精力，而有的人却只需要睡5到6个小时就够了。事实上，要想保证健康的睡眠，就要遵照生物钟的运行规律，比如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应该有固定习惯，不要轻易改变。一般的说，睡眠最理想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凌晨2点，这是因为人的睡眠大约每2小时是一节，第一节睡得最沉，第二节稍浅，第三、第四节更浅，而前2节4小时的睡眠量占了总睡眠量的75%。对老年人来说，睡眠时间应比中壮年多一些为好，这是因为老年人容易疲劳，所以消除疲劳的时间也需要更长。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好每天能睡足8到9个小时，9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好每天睡足10到11个小时。同时，每天睡午觉也很必要。午睡对于消除疲劳、增进健康非常有益，是一项自我保健措施。如果要实现高质量睡眠，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卧室的环境要洁而静，室内要做到清洁卫生，空气流通，室温适宜，周围安静。床上用品也要舒适，被褥要轻而软，枕头要高低适当。一般成年人枕头高5到8厘米为宜，枕芯选用透气性大、流动性好的荞麦皮、骨壳最理想。睡眠注意事项二是

情绪要平稳，忌忧虑恼怒，要做到恬淡虚静，心神安定。睡前不应该看惊险侦探之类的书籍、电影和电视等。第三，睡前不饮食。临睡前进食容易增加胃肠负担，也使人撑胀饱闷，既影响入睡，又容易导致肥胖。另外，晚上要忌用浓茶、咖啡和酒，在睡前可以喝杯热奶或者听听音乐，能够帮助机体放松，容易入梦乡。第四，睡前一盆汤。这一盆汤是指在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它能引血下行，安定心神。第五，睡时不蒙头，蒙头掩面，呼吸困难，容易吸入自己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以及身体蒸发出的有害物质，不利于身体健康。六，睡眠姿势要科学。仰卧睡眠，人体肌肉不易放松，而且手容易搭在胸部，令人做噩梦。俯卧睡眠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心跳。右侧位最为科学，心脏不受压迫，呼吸通畅，还有利于胃的排空。睡眠时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是不要亮着灯睡觉。人睡觉的时候虽然闭眼睛，但是灯光仍然会被人体所感知，所以关灯睡觉有利于保证睡眠质量。

有医学杂志指，女性患有乳腺疾病大多是由于女性激素水平紊乱刺激乳腺腺体所致。保护乳房除了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之外，还要学会多吃一些好的食物。下面就介绍六种可以帮助女性保护乳房的食物。第一，大豆。豆制品中含有异黄酮，这种物质能够降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减少乳房不适。第二类，菌类。银耳、黑木耳、香菇等食物是天然的生物反应调节剂，能够增强免疫力，有较强的防癌作用。第三种是海带。海带含有大量的碘，能够调整内分泌，降低女性患乳腺增生的风险，甚至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第四类是坚果种子类食物，包括含卵磷脂的黄豆、花生等，它们都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E， 既抗癌又让乳房组织更具弹性。第五类是鱼类及海产品，这些食物富含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有增强体质、保护乳腺的作用。第六类是牛奶及乳制品，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能够预防乳房炎症。

便秘问题困扰不少人，有养生专家推荐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四步保健操，相信对缓解便秘会有帮助。第一，练习提肛运动，小腹收缩，同时收缩肛门。便秘病人每天三次，每次60到100下。第二，按摩腹部，每次顺时针按摩腹部36下，逆时针再按摩36下，每天三次，多多益善。第三，排便前按压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每天10分钟。第四，耳穴疗法，用手指快速捻动耳垂1-2分钟，每天3次。希望专家推荐的这个简单易行的四步保健操能有效帮您解决便秘困扰。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凡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特别是这些年的新移民，都会经常面临或者被问到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你能否和怎样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显然这个问题牵涉着另外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到底有没有主流社会，第二个就是到底什么是主流社会。那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清楚，哪个社会都存在着主流群体，是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国外媒体经常使用的 mainstream 这个词，就是主流的意思，而对于主流的定义和理解往往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主流的解读更有所不同。在中国，所谓的主流社会往往等同于上流社会，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上等各个方面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群体，其实也就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的少数人，或者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群。而在北美，主流社会指的能代表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大多数人群，他们大都是中产阶层，而北美的中产则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当然，北美也有所谓的上流社会，不过他们也是主流社会的一小部分而已。很多新移民以中国的眼光来看待北美社会，想进入他们眼中的所谓的主流，无疑仿佛有点艰难，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几乎毫无可能。在北美进入上流社会，需要一个家族很长时间和几代人的积累才能完成，不像在国内一朝一夕就能暴富或者爬进所谓的上流。再说，对于有些新移民来讲，别说进入上流社会，就是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也是不容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融入北美主流社会的标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聊一聊融入北美主流社会的标准。首先要有工作，这里所说的工作不仅是指各种各样的上班工作，还包括创业、经商、自雇，也包括曾经有过北美工作经历，现在不需要工作的情况。对于那些在中国有生意的移民人士来说，如果这些生意和本地有互动，或者成为其本人纳税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本地工作。那如果在北美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成为真正的纳税人，则很难说成为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了。而工作经历越丰富，越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第二个标准就是要会英语，这对于大部分技术移民来说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当然自己会觉得自己的英语总是不够好，但是对于很多投资移民来说，语言就成为最大的问题。想靠语言来工作几乎不可能，甚至日常的生活交流都有困难。现在在北美很多华人聚集的城市，似乎不会英语生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根本不会当地的官方语言，外语达不到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那是绝对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而外语越好，则越可能快速地融入主流生活。第三个标准就是入国籍。在北美有不少华人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想加入加拿大国籍，这似乎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严格意义上，不论是在哪个社会阶层，每个人的政治权利都是非常重要。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政议政，就是人权中的最大缺失，甚至是生命的不完整，那么也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作为主流群体对社会发展应有的权益和担当。第四点就是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活动不只是参加各种选举和参政议政，而更多的是要积极参与个人所在的社区事务和其他相关活动，从而与社会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只是中产生活乐悠悠，躲进小楼成一统，那么这种生活还谈不上真正融入北美的主流社会。最后就是要洋气文化观念。很多人都认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最大的障碍是文化上的差异，也就是价值观的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实这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和复杂。作为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根本没有必要抛弃我们本民族既有的优秀文化，而北美文化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和荟萃，或者说各种文化所倡导和追求的基本都是相同和相通的。关键是要求同存异，扬善弃恶，遵循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能享受到这种融合所带来的成功和幸福。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几个蕴含智慧的小故事。小松鼠特别爱吃松子儿，吃不完就在地上挖个坑，把松子儿埋起来，好等以后再吃。它在这儿埋一粒，那儿埋一粒，几天时间就埋了近百粒。谁知道埋得多了，时间久了，当初埋松子儿的不少地方都被松鼠遗忘了，再也找不到了。而这些松子儿却在雨水的滋润下发芽生长，长成了一棵棵高大的松树。松鼠本来是贪吃松子儿的，可没想到无意间成就了一棵棵松树。原来世上的一切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朋友们，有时为他人，也就是为自己，为自己也能成全他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体重近200吨，可它们的主要食物却是世界上极小的动物磷虾。这能填饱肚子吗？我问女儿。女儿说，我们每天吃的米饭的米粒也是很小很小，是怎么填饱肚子的？我无言以对了。查看资料后得知，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动物常常要依赖一些最微小的动物生存，比如一只蓝鲸一天就要吃掉400万只磷虾。听过这个故事，您明白什么了呢？一个小是小，但一亿个小还小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文字，抱膝看衔接。我的家里曾经养过一只狗，自己吃独食的那些时光，日子过得慢条斯理，给它喂食的时候，它也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甚至都懒得为你摇尾巴献媚。后来又来了一条小狗，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吃着自己碗里，还要盯着那条狗盆里的，有时候还要把人家狠狠咬一口，胡乱抢上几口，才逡巡着回到自己这边来。按道理讲，给它的食物足够它吃，但放在另一个盆里的东西还是让它躁乱的不行。不是每个生命在欲望面前都能安之若素，这不仅要看定力，还得看其所拥有的智慧。有一位农妇领着孩子去赶集，按当地惯例，买完之后，商贩们总是习惯再搭上一些，以示相邻之谊。小孩记得，如果果贩搭上两三个果子，妈妈总是只留下一个，把剩余的都给人家放回去。回来的路上，孩子嘟囔着很不高兴说，给咱的为啥不要？妈妈说，孩子，多了的不能要，否则下次连这个也得不到了。若干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开了公司，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起这件事儿，他说，我现在才算明白了母亲的话，人不贪有够，别人才敢放心地靠近你，或者说才敢放心地给你点什么。我的朋友是个画家，多年潜心作画，他的画很快值钱了，但他卖得随意，十万八万的画人家拦腰打折他也卖。有人为此说他，你跟钱有仇啊？他说，跟钱没仇，但钱能生出仇人来，这个东西多了没什么好。有人建议他在城里买所大房子，大房子里再装修一个足够气派的画室，可以喝茶会客，然后再修建一个景观阳台，问他的意见。他问，能配女秘书吗？对方赶紧点头说，可以啊，没问题。他接着来一句，那你还想让我画画不？对方才知道是奚落，讨了个没趣，走了。而这个画家一直在小城的画室里画画的，没事儿就背着背包，骑着单车到山里转悠去了。用我这位画家朋友的话说，扯那么多没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得脚接着地儿，否则我就不是我了。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家正对着当时北京101公路汽车站牌。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起起来扫地，先扫他那间小屋，再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儿子过得不错，但他不跟儿子住，每天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然后就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老人的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解放战争，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但每一件事好像都跟他没有多大关系。每天吃罢炸酱面，便继续往马扎上一坐，抱膝看大街。王先生评价说，他活得平静，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简直就是活庄子。而我想，
只有那些活得简单而欲望少的人，才会抵达如此之境界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分享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严冬季节，海豹为了露出水面换气，常常要在冰面上挖一个洞。白熊发现了这个秘密，为了捕到海豹，就悄悄地守候在洞口，一逮一个准儿。后来海豹为了防备白熊，便在冰面上挖了很多洞，这样一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白熊也弄不清楚海豹究竟会从哪个洞口出来，同时也看守不过来，有时等上一天也毫无收获。嗨，世上的事就是怪，一个真的很容易找到，假的多了就很难找到真的了。老鼠的卵细胞和鲸鱼的卵细胞几乎一般大小，重量大约一毫克，肉眼勉强可见，而它们的卵细胞所孕育出的后代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鲸的受精卵在两年之内可猛增到300亿倍，长到30多吨重，最长最大可以长到近200吨重，而老鼠的后代再怎么长也还是那么小。起点一样，终点却天壤之别，这恐怕不仅仅存在于动物界吧。苍蝇经常出入于粪坑、垃圾堆等肮脏不堪的场所，可它们并没有因此患病。其秘密在于，苍蝇的工作效率极高，从进食、处理到吸收养料，一直到排出废物只需7到11秒，病菌刚刚进入苍蝇体内，还来不及大量繁殖，就已经被其迅速排出体外了。不让病菌有喘息的时间，一进入就排掉它；不让腐败有滋生的机会，一露头就消灭它。苍蝇的消化系统，也许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些启示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个有趣的故事。黄蜂的翅膀短小，仅仅有一厘米长，大约只有其身体的一半长。理论上，这样的翅膀是载不动比它大一倍的躯体的。但黄蜂并不知道这个残酷的现实，为了生存，它依然拼命地震动着双翅向上飞，竟奇迹般地飞了起来。那如果黄蜂知道了呢？也许是不是就飞不起来了呢？如果领头羊误入河中，其他的羊也会不问原因一只只跳到水里。如果领头羊不小心跌入悬崖，其他的羊也会一只只奋不顾身地往下跳。即使到了屠宰场，只要领头羊躺在屠刀下，其他羊也会一只只乖乖地挨个躺在刀下。羊是温顺善良，但又是何等的盲从。蜜蜂蜇人的武器是尾部的针刺，针刺是通过毒腺把毒液注入到人体内，但因为针刺毒腺与一部分内脏紧连，蜜蜂一旦拔出针刺，内脏就会被一起扯了出来，这样蜜蜂也就活不成了。针刺若紧连着毒腺，蜜蜂就可以无限制地蜇人。大自然如此安排，真可谓独具匠心。你蜇了别人，也就等于毁了自己。孔雀不仅在春天求偶时开屏，遇到敌人受到惊吓时，也会把羽屏打开。这时它的身体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倍，其尾羽上所展现的100多个艳丽的斑眼，使它成了一只多眼的怪物。敌人立即会被这些斑眼所迷惑，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同一种东西在朋友眼里是美丽，但是在敌人眼中却成了威慑的力量。鹰只享受自己辛苦得来的战利品，即便饿死也绝不扑向别的动物吃剩下的腐尸臭肉。秃鹫则相反，别的动物吃剩下的残躯剩骨腐尸臭肉毫不嫌弃，甚至连骨头也不放过。伟大与渺小不用看大处，全在细节。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很有智慧的哲理故事。枯叶蝶为了隐蔽自己，从不敢穿漂亮的衣服，只穿一身枯叶装，谁知反而更引起人的猎奇捕捉。章鱼一旦遇到敌情，便慌忙释放墨汁似的烟雾弹，殊不知一些动物为了寻找章鱼，恰恰把此当成捕捉章鱼的最佳目标。怕暴露需要伪装，但有时伪装又更容易暴露。鸡最早属于鸟类，它的祖先原鸡本来是会飞的，后来人们把鸡引进了家园，使它们不愁吃喝，再也不用到处飞行觅食了。它们的翅膀便渐渐地退化，身子也越吃越胖，结果空长了一对翅膀。心不想飞了，翅膀只能成为一种摆设了。长颈鹿足有6米高，它的头能够够得着3层楼。动物界一致把身高冠军这项荣誉送给了它，但个子高也给它带来不少麻烦，喝水十分不便，低下头还够不着水，常常要跪着喝，睡觉也不敢躺下睡，因为躺下了，如果敌人突然来了，他根本就来不及站起来，所以只好站着睡觉。荣誉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乐，有时是不是也会有许多难言的苦恼呢？兔子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它太弱小，几乎不可能战胜比它强大的任何对手，所以只能用速度来保护自己。如果兔子失去速度，世上还会有兔子吗？不怕你弱小，朋友们，就怕你什么都不行，那才是致命的弱。犀牛常常被蚊蝇叮咬得不得安宁，便在泥塘里打滚，好穿上一层泥衣。蚊蝇叮咬不到，可犀牛身上的污泥又会滋生出一些寄生虫，又咬得犀牛痛痒难忍，他只好又去泥塘里打滚，再穿上一层泥衣以闷死寄生虫。可是这些脏臭的污泥里会滋生出新的寄生虫，犀牛只好又去泥塘里打滚，反反复复，犀牛身上常常罩起一层2-3寸厚的泥衣。泥衣一干就会脱落，他只得重新开始在泥塘里打滚。于是让人不得不想，我们有些人办某些事儿，是不是也有点像犀牛呢？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些经典语录。也许每个人都要经历掏心掏肺的付出，然后换来撕心裂肺的结果，从此以后就会发现没心没肺的好处。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说不离开的人离开了，某个准时回家的人消失了，都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会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身边，请你先好好爱着自己，有生之年，倾心相遇，安暖。

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穷极一生去喜欢，不是看他能对你有多好，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再计较那么多，那不是体谅，是放弃。每次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儿，直到最后备注改成全名，取消特别关心，上线不主动找你，收起你送的东西，删掉你所有的照片，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你就彻底失去了我。你是否有四个模样？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个人的时候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呢？你总是随口说说，而我却总是认真难过，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留给你。朋友们，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而一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玩时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好，这就是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方乐林报道。
3: 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WestJet 航空服务员投票支持罢工，工会最快可以在8月2号就发动工业行动。张日亮报道。
4: 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在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说，今次的投票率达到 97.3% 的成员参与。若果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届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worth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的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是不获薪金，包括是乘客登机、落机和航班的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的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的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要获得薪酬。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接连发生电动滑板车交通意外导致一死一伤之后，温氏警方提醒公众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要做好安全措施。一名30岁女子早前在玩电动滑板车期间，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汽车撞到受重伤，延至上个星期六日不治。警方说，死者当时没有戴头盔，在意外中头部受重创。另外，在上个星期日，一名54岁女子在 Cole Harbour 海旁遭另一部电动滑板车从后撞倒，头部受伤送院，伤者未有戴头盔。警方提醒公众，在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戴头盔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之一，在意外的时候可以减轻伤势。根据汽车法，电动滑板车有受制于踩单车必须戴头盔的法例。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几个礼拜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 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七成35岁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星期二发生在巴士上伤人的事故，一名长者受伤。大温运输警队星期二朝早10点左右接报喜士顿街夹 Kutili 的巴士总站发生事故，多场一名长者在巴士上遭到刺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暂时未有疑犯被捕，亦未有疑犯容貌的描述。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苏里市市政府星期一发生可疑的火警，警方发放疑犯的容貌，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话案发星期一凌晨3:30左右，他们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很有可能是从大楼外的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话，烟雾随住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的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话，估计火灾是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在火灾发生前出现在该区域的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面显示，他戴着浅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正面印有图案的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和拖鞋，有浅色袜。他的颈上挂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说，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的人或认识这个人的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1SP。 CG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的成绩，评分由 C 跳升去到 A 加。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经已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 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10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另外，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虽然联邦政府大力推动跨省的贸易，不过部分省份执行的情况就未如理想。张逸良再报道。
4: 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在2025年6月26日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另外，联邦政府都取消了对2017年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例外条款，该个协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采购流程。安省之后率先根据该协定取消自身的贸易壁垒，但其他省份的进展就不大相同。 CFIB 的报告指出，灰省根据该协定新增了部分贸易的豁免条款。在今年的评分里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采取互应政策，允许一些省份销售的商品无需额外申请或审批就可以另外省份销售。该个加拿大互应协议已经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签署，理应在6月生效。不过并非所有省份都经已落实这个互应协议，今次联会的评估报告并未全面考虑协议真实落实情况。另外，联会也说希望看到互应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及劳动力行业领域。虽然很多省份经已将互应协议应用于商品销售，但协议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亚省生产的电锯可以在 BC 省销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条款。此外，各省之间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和食品也都存在长期的障碍。尽管联邦政府经已公开承诺促进跨省酒类销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缅省和纽宾士域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始酒类销售。联会赞扬联邦政府至今在内部贸易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但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会对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贸易壁垒的省份实施惩罚的措施。如果各级政府未来一年内不迅速落实他们所谈判的内容，将会看到各省评级会有下降。根据 CFIB 最新的调查指，大约62%的企业说他们经已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内市场或供应商，以弥补因为美国关税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造成的市场损失。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中国电动车开始打入本国的市场，东风汽车公司就在灰省满地可发布他们的电动车产品。张逸良报道。
4: 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东风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在满地可发布其电动车产品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星期三向加拿大媒体展示他们两款电动车的车型，该两款车型目前正在进行加拿大销售所需的流程认证，包括证明其完全符合加拿大汽车安全要求及监管要求。其中一款车型是 NanoBox 01，是一款形容为紧凑型的电动车，另一款是 Vigo， 是一款电动多用途越野车。根据东风汽车加拿大指定经销商 North World Industry 负责人介绍，这两款车型的售价都低于35,000元。他说希望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实惠的车辆，该公司的目标是明年某个时候会推出这两个车型。卡尼政府和中国协议将允许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电动车，最高6个月配额是24,500辆。该个计划希望在5年内将配额提高到70,000辆。协议中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一半的配额将预留给售价低于35,000元加元的车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在新的关税税率下，五月有超过3,500部中国电动车首次进入加拿大市场。据报道，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工厂生产的 Tesla 汽车。由中国汽车巨头吉利生产的莲花 Electra 是首批抵达加拿大的电动车之一。该个车型在本月初亦在满地可旧城区的媒体发布会上亮相。根据汽车专栏作家兼汽车年鉴主编沙雷特表示，莲花 Electra 起价是129,000元，这个显然不是消费者一直期待那种经济实惠的车辆。据报道，莲花计划今年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店。莲花的行政总裁冯庆峰在之前一次访问里面说，其目标仅仅是销售几百部汽车。路透社报道，一家为比亚迪寻找选址的顾问公司透露，比亚迪计划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商店。监管记录显示，比亚迪亦都正在启动加拿大进口两款私家车的合规程序。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据报道表示，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接管 BC Place 体育馆的提议，令他们可以留在温哥华。张逸良再报道。
4: 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同埋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话，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 到时白龙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龙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龙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好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在互相是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次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遭阿根廷以2-1气嘅胜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同英国首相斯基言随即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仍然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他表示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思国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基言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不过强调球员虽败犹荣。斯基言在赛后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发表声明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不过英格兰队已经是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 在这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准决赛里面，英格兰在下半场55分钟凭前锋安东尼哥顿先拔头筹，不过阿根廷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最终以2比1反胜英格兰，夺得决赛的席位，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而英格兰会在星期六会在迈阿密的季军争夺战中对阵法国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东北三省暴雨成灾。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日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上个月签订停火备忘录之后，不足半个月又再度开火互相攻击。原本局势已经平静落嚟，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船陆续准备离开之际，如今又打回原形。国际油价迅速攀升，全世界真是被美国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玩死。美伊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破坏停火协议，现在追究哪个国家不守信用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就是这轮战事几时才可以停下来，让全球石油供应可以回复正常。如果你问我，今次重新挑起战乱的责任应该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因为伊朗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是违反了中战备忘录协议，因此美国才决定对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但伊朗就说这份协议其中一个条款就讲明伊朗同意船只通过海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事前知会伊朗，按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但是有个别船只没这样做，避开伊朗指定航道，走靠近阿曼的海峡南端航行，伊朗于是进行攻击警告。假如美国是同意协议的条款，美国就是违反了协议的一方，而不是伊朗违反协议了。特朗普在上星期五致函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对伊朗重新开战，说美军对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的攻击是防御性打击。特朗普此举其实是违反了国会的一个议决，因为上个月中参众两院都先后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一切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却漠视国会的这个决议，一意孤行下令再次攻击伊朗。白宫就为特朗普的决定辩护，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之内行事。如果按白宫的讲法，美国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即使国会两院通过的决议，总统都可以当耳边风不用遵守。特朗普的疯狂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除了通知国会恢复对伊朗开战之外，还宣布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特朗普真是天才了，更抛出一个令全球感到错愕的怪招，就是将向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总额两成的费用。特朗普的歪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会对伊朗和他的客户以外的使用者保持开放，但由于美国会因此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因此会向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品总额两成的费用，以弥补相关成本。早前伊朗宣布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美其名的是服务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共有。伊朗并且表示正同阿曼讨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伊朗说要收费，但是以船只吨位按比例收取，比例令通过船只都还可以接受。而美国是域外国， 老远跑到嚟要封锁海峡，仲有样学样要收买路钱，而收费呢更加是船只货运总额的两成，这个明显就是明火强抢。难怪巴西总统鲁拉都忍不住严词痛斥特朗普，这个对所有船只货物征收 20% 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鲁拉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自称勇于打击海盗，如今却要自己成为海盗。鲁拉形容利用战争赚钱是不文明不民主的行为。巴西并未参与冲突，却因为战争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何止巴西一个国家呢？如果美国真的实施这一项收两成过路费的措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受害者。特朗普要是福尔摩斯海峡收过路费的威胁呢，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福尔摩斯海峡不属于美国所有，美国完全没有依据有控制权，只因为美国要插手而花了人力物力，就要征收费用去补偿。此例一开，美国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航道通道设关卡封锁，然后就收费，这样是无本生意，肯定可以为美国增加天文数字的收入，美国再次伟大就真的会实现了。在福尔摩斯海峡美国可以收买路钱，在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甚至台湾海峡，美国都可以用同一个借口去收费。只要美国认为这些通道对美国重要，美国要派军舰去维持通航，美国就可以收取船只的保护费以弥补美军的开支。不过特朗普这个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他都知道这个只是对伊朗和全球作出恫吓。就算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没有本事收取两成的过路费，美国素来就欺善怕恶，我就不相信美军的舰只是敢于拦截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船去收取费用了。从特朗普今次出轨的粗暴行动，我们就明白美国和伊朗的分歧目前就并不是什么限制核武，主要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经过几个月和美国打交道，明白这个海峡的控制权威力还大过核武，伊朗坚决不会放弃，坚持要收费用是他们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政府不甘心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为所欲为，因此就耍手段耍无赖，自己亦要封锁亦要收费。美国今次对伊朗开战真的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伊朗不同于美国以往欺凌惯的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是一个中等国家，以及长期由神权统治，加上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把神器，面对美国的霸凌是有能力对抗。就当美国对伊朗连续三晚发动攻击之后，伊朗马上就还以颜色，革命卫队除了攻击美军设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之外，据说在攻击美军驻巴林直升机和侦察机维修基地的时候，还击中了美军第五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且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近期已经陆续撤离了中东，美军是没有能力再加码攻击伊朗的，美伊双方你来我往，主要都是装腔作势，相信不用多久又会坐下来和谈的。特朗普习惯性 tackle， 昨日他又宣布在与中东盟友商量之后，决定不会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两成货物收费，但是就继续封锁海峡。特朗普治国好像玩泥沙那么儿戏，这个世界有了他，有什么办法不乱七八糟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练成诀。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彦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0年7月6日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咧就公开批评嗰个成日啊，佢话中国就系崩溃嘅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 ，Gordon Chan 吓。咁啊，特朗普话我睇到佢今日个节目咧，佢仲系咁消极嘅，佢好似咧话个天啊跌紧落嚟咁啊，其实假嘅咁。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 is not true 啊。咁啊，特朗普咧，其实三个月嚟已经第二次公开点名呢个张家敦啊，即系呢个极之无聊嘅所谓专家，但佢因为咁讲赚好多钱。咁咧喺今年4月咧，特朗普就话咧，我听见呢个张家敦嘅讲法咧，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嘅咁。啊嗱，讲你话特朗普癫咧，佢真系唔系几癫，佢睇得出中国嘅真相啊，佢睇出张家敦呢啲。啊！亂噏嘅嘢假嘅咁，特朗普都唔係懵得曬。我成日講佢唔係懵得曬嘅，唔係即係啲人以為佢黐咗線啊！啲其實佢有啲嘢好清楚嘅。有時咧佢神神地，因為佢太過咧係自大嘅，呢個就係特朗普嘅問題。但係佢都唔係懵嘅。咁呢個張家敦咧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係因為佢係半個亞裔人，即係中國人有一半血統係中國人啦。咁啊，派到亞洲，咁啊，香港啊，到上海，咁啊，供養咗幾年，咁啊，專為客户啊，去處理啲美國花旗銀行啊，同埋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等等咁，咁啊，幫下手做啲中外合資啊咁。嗱，咁早期中國當然係個社會水準啊好低啦，咁嗰當時開始咧，估計佢對中國嘅做嘢方式有好多睇唔起。咁但係咧之後咧，佢出到嚟。做學者咧，就係完全缺乏學術理性嘅認知嘅，對中國嘅發展啊，同埋咧佢缺乏智慧嘅能力咧，去透察中國嘅真正本質。因為咧，中國係好唔掂嘅時期咧，我都係去中國噶，我睇見好多嘢的確好唔掂啊，我哋都好心痛啊。嗱，有啲人見到中國唔掂好開心啊，但係我哋見到中國唔掂係好心痛。咁盡曬能力啊，俾我哋嘅知識啊，等佢幫中國可以做好嘛。咁但系我一路睇好中國會得嘅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我睇見佢後一代，特別我哋到農村去資助嗰啲嘅農村嘅細路哥，特別我喺大學咧當時教咧啱啱出嚟讀大學嗰啲嘅年青人，我發覺佢哋嗰種努力向上嘅心咧，下一代得咧，中國就得噶啦。如果下一代就貪污腐敗啊，咁咧就唔掂嘅。咁頭先中國大力打壓貪污咧嚇，即係初初做得唔夠好，但係越做越好，係我親眼見噶嘛。張家敦咧就唔會有呢啲嘅即係 potential 呢啲潛質嚟睇中華民族同佢嘅文化，因為佢唔識嚇，佢完全唔識中華文化嘅呢啲人嚇。咁啊，中華民族佢一半血液，但係佢並冇對呢個歷史嘅了解，所以就表面睇嘅表象，中國當時睇就梗係唔掂。於是話中國死緊啦啊咁咧，佢就開始走出一種被而家嘅人稱之為咧學術欺詐啊嘅一個道路啦咁。咁啊，正如呢個郭文貴就俾人而家稱為反共欺詐啦，借反共嚟呃錢啊嚇。咁佢咧呢個張家敦咧就係借以為好似搞學問研究中國嚟去呃錢。咁咧就係佢首先最早就提出咧，所謂中國崩潰論啦。咁其實咧，即係中國崩潰論早期啊啲係都有啲人講下嘅。咁但係張家敦咧就大張旗鼓啊。咁佢認為咧嚇即係中國咧係遲早冧檔喺2001年8月啊，進入21世紀。其實嗰陣時就係中國由艱難奮鬥到開始前進，就係2001年啦，即係21世紀開始嘅事。咁咧佢當時就出咗本書喎，張家敦就話中國即將崩潰，咁就話中國喺短期內崩潰啦。預計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維持5年，而且2008年奧運會前就會崩潰啦。咁啊，哇！當時美國佬就好高興啦，即係中國睇佢興起，好難啊！佢邊度夠美國叻啊？咁當時咁嘅心態啦，美國人咁，所以咧佢即刻一舉成名，登上咧《紐約時報》嘅暢銷書嘅排行榜嘛。咁啊，翻譯多國嘅文字，咁啊，連美國國會邀請咧，佢作為一個中國專家，參加啲聽證會去表達啲嘅睇法。咁佢從當時開始多次公開表示咧。中國政府咧走快垮台㗎啦，咁啊，甚至咧呢個陳水扁啊，即係台灣嘅台獨領袖啦，2002年都要接見佢， 同佢討論中國軍會嘅意見。你知咧，凡係被邀請去台灣嘅，都有筆大錢嘅。嗰啲美國議員啊、學者咧，啊，台灣邀請佢咧，啊，照我所知咧，即係話當時 Nancy Pelosi 咁去啊，係可能有$100,000嘅。咁啊，佢以前嗰個蓬佩奧去，據說都有$50,000。咁高薪去講篇嘢，由台灣去宣傳，個個去啦，係咪？嗱，呢啲係揾錢啦。如果你做個學者咧，啊，你作一篇演講咧。啊！如果喺中國都係$1,000啊，啊窮嗰時$500啊，好啲啊1,000窮，再有錢啲啊$3,000，即係嗰啲學術嘅高級學術嘅演講。咁咧，台灣俾成$50,000喎，咁你我唔知佢台灣俾佢幾多啦嚇，係俾嗰啲蓬佩奧嗰啲就係咁嘅錢。咁啊，所以咧佢繼續講係有利益嘅。咁啊，然之後咧就結果中國冇崩潰噃。佢改口唔怕，2011年一定崩潰。啊，2011年咧到期啦，到結束嗰時啊，係喎，我原創啊，時間有啲人啱啫，我原絕對啱嘅。啊，時間講錯啫。咁咧而家係新嘅網絡泡沫啦，中國咁，所以咧佢話中國嘅嗰啲快速增長同各種內部嘅因素一定矛盾嘅，唔搞多耐啊，所以啊，佢就喺外交政策喺2011年12月29日咧，佢話咧。啊！呢、這个强大嘅中国共产党，即系2012年，一一年后啊，就冧噶啦！啊，唔系2011，我赌嘅赌嘅啦，咁同你输赌，佢唔系真系摆钱出嚟同你输赌咧。如果系佢输晒啦，系嘛？咁啊，2012年咧又证明佢错啦。到结束嗰阵时，咁啊，所以跟住呢个外交政策啊，即系 Foreign Affairs 咁著名嘅学术刊物咧，啊，连续两年啦，将呢个张家敦嘅所谓中国崩溃论咧，啊，就视为。年度最差嘅啊，最冇料、最糟糕嘅十项嘅预测吓，咁啊喺2019年2月咧啊，当时福布斯网站咧啊都话张家敦嘅中国崩溃论咧啊系系会即系装张家敦篇文章话中国崩溃咧半年咁啊，再加半年啦咁。咁啊，又唔點都人靚咧。2013年咧，佢福布斯嘅網上咧，就開始講第二啲嘢啦。佢話富士康逃離中國啊，冇錯啦，即係就冧啦咁。咁啊，佢話中國不再是全球供應鏈上可靠嘅一環。佢呢個人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嘅講嘢。富士康係嗰陣時咧係有好多投資去美國，但佢冇逃離中國噶嘛，你都唔好研究嘅。研究好簡單，研究啲料即係唔使深入啊！啊，你表面你知富士康根本就喺中國，係佢嘅最核心嘅生產嘅同研發嘅基地。即係佢咁講，啲人學術欺詐，啲人講大話啦。咁啊，2011年7月咧，啊塔利班咧攻破阿富汗之後咧，咁佢又發表篇文章，中國咧就會進入呢個阿富汗作為帝國嘅份上。咁佢意思就係中國去入去咧。即係可能要搶阿富汗嘅，即係好似美國咁樣咁掂。點知唔係中國入隊同阿富汗唔知幾老友嚇，咁咧佢一啲都唔會去害人，反而幫佢咧發展啦。咁咧，所以咧嚇，咁跟住咧，佢又再講啦嚇，就話：，中國點啊？咁啊，因為咧美國嗰啲高校啊，讀好多中國中學留學生讀緊書啊，佢哋都係中國嘅特務嚟噶，咁係中國嘅長臂啊。啊！嗰啲教授同科學家啊，呢個嚟交流啊，或者你要中國交流，其實咧佢哋就係中國情報嘅收集者啊咁。咁啊，害到好多中國留學生咧係被懷疑。咁問題咁噏咧，當然嗰啲FBI 就好過癮啦，咁啊即刻就講啊，又要調查中國留學生咁，或者將中國啲教授啊咁，呢啲真係害人嘅嚇。咁咧佢仲曾經咧嚇係。是话喺 Fox 嘅商业频道里面，或者 Fox 就中国正准备杀死美国人，我哋要预备自卫咁。咁啊喺2023年7月啦吓，咁佢就针对美国边境发现来自中国非法移民嘅，嗰个好多非法移民，墨西哥啊、南美都有呢种移民。佢话啲非法移民咧，真系身份系中国军人派去美国潜伏待命，哇！真系噏得人噏。嗰啲其實非法移民都係生活艱苦嘅人，千辛萬苦，即係美國嘅經濟嘅偷渡者啫。咁你話佢係中國軍人，咁啊對呢啲窮苦嘅人咧都係好即係帶嚟一個好即係好大嘅藐視咯，明顯下。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佢點解講咁多次錯都咁啊會未講落去咧？ 我哋留意到啊，其实咧系美国咧系喺2021年4月通过咗咧系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啊，拨巨资喺全球抹黑中国嘅。咁其中咧，例如吓5年啊，系每年俾3亿系写叫人写嘢喺民间、喺媒体、喺网上拨笔钱咧，叫啲人中意唱衰中国啦。咁另外咧就系国际媒体处咧就拨咧吓系每年1亿。5年每年1亿资助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咁专门咧报道啊中国种族灭绝啊、负面新闻。而仲有一个全球参与中心咧，就系拨钱俾嗰啲讲中国啊、崩溃论啊、夸大恒大问题啊、地产危机啲咁人，啲全部虚假新闻讲嗰啲人有钱攞嘅。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市场定律去分析，人狗共食、人宠共用这些这样的政策呢，一定是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果你那个食肆是处于比较高尚的新发展的一些的地区，那么那里很多养狗家庭消费力很强，还有那些食肆呢又有较大的空间呢，我相信呢人狗共融、人宠共食的效果呢是可以看到。但香港大多数的食肆呢都是比较上呢是挤迫，有时呢坐得是靠背靠咁细，咁你依然有空间容让啲咁嘅毛鞋呢有个位置呢，因此所谓人宠经济呢暂时呢是未成立嘅。再加上政府早前推出个日夜缤纷啊、无处不旅游啊、邮轮经济啊、低空经济等等等等，你到头嚟呢都好似无疾而终咁。不过我相信呢人宠经济呢其实系有佢个空间发展，不过又需要更多嘅政策配合。而上你依赖呢啲嘅狗隻雀食肆而震惊香港飲食行业呢，我觉得呢个有点而呢系夸张咗佢嗰个效益。有报纸就综合咗几间嘅上市飲食集团最新嘅业绩呢作出啲嘅分析统计。啲5间嘅集团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以前成日帮衬啦，大家乐啦、大快活、翠华、泰兴同埋聚福楼。前四者都比较上呢係平民化啲啦，聚福楼呢比较高档少少，不过聚福楼集团其实就做咗好多呢中高档嘅食肆。咁嗱，如果单睇啲业绩嚟讲呢，普遍上呢係比较呢早前公布呢个上半年嘅业，即係去年下半年业绩呢有所嘅改善。不过你一睇啲细数落去呢，嗱发觉呢点解改善咗，点解盈利增加咗呢，原因就唔系呢个生意有大嘅进步，而系呢开源节流下嘅一啲嘅效应。譬如有啲食肆就删咗啲呢生意额比较差嘅地区店铺，咪悭緊啲啦。有啲呢就係、是、要削减呢个员工好多嘢呢电子化啦，又悭啲人等等等等。其实都讲緊呢点样去节流嚟到去减省成本，而维持到呢一定嘅毛利率同埋一定嘅营业嘅收益。所以呢方面反出呢，其实整体香港餐饮业个走势呢未系好理想，不过比起最坏情况呢系稍见呢缓和。所以大家都要諗下点去控制成本啦、减少人手啊、精选分店呢嚟到着眼。而特别系呢中式酒楼个经营呢系更加比较困难啲。即系政府早前呢都有啲数字出嚟啦。18年到25年之间中式餐饮数目由4890间咁呢跌返呢就4200间到4400间之间。其中中式嘅粤式酒楼菜馆总数更由1790间係减咗成300间得返1000间左右。咁可以睇到呢整个餐饮业市场特别中式酒楼係越难做。中式酒楼点解难做呢，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啦。当然你

0: 都比较丰盛啲，消费会强啲，人均嗰个消费额都会多啲。你冇一大台，你两人去食，通常系食啲比较最简单嘅人套餐等等，嗰啲系其实利润好有限嘅。你所以可以睇到呢个中式酒楼嘅模式改变啦。嗱，西式就冇啲咁大问题，中式系好注重咧就系啲大台客。另一方面咧，就连啲寿宴啊、满月酒都少咗。有钱人就搬咗去呢个酒店去做啦，啊，而一般嘅中产阶级亦都咧，可悭即悭就减少咗呢啲咁嘅宴会嘅筹措活动，咁所以中酒楼嘅经营系困难嘅。政府有人又提出一样嘢，嗱，香港其实好多老牌嘅酒楼、食肆、菜馆咧都好有历史嘅，我哋系咪可以俾一个好似特别嘅 mark 头俾佢？哇，呢啲就咧。有傳統香港品牌嘅老牌食肆，咁有冇悲益嘅咧？咁我覺得做亦無妨，但系咧係咪一個乜頭就可以帶嚟一個好嘅生意額咧？咁啊，唯一可能有少少幫助咧，就係咧內地客咁可能咧慕名而嚟啊，小紅書吹捧下邊間老牌酒樓，但係咧內地客而家所要求咧，喂唔係計你老唔老牌。是計你個口碑係咪真係好食，同埋咧價錢係咪夠平喎？嗱，你一加埋啲因素咧，即係單係品牌效應係不住吸引呢個食客嘅。所以中式酒樓嗰個經營嘅前景咧，其實我就睇唔到有咩嘅救命符，或者一招可以係起死回生。咁啊，各自咧有各自嘅修為啦。咁啊，大家都諗下經營上點樣去改變。不过最唔好现象系咩呢？割喉战。割喉战喺内地好多嘅行业呢出现咗一啲嘅后续嘅病态出现啦，甚至政府要干预。因为割喉战就是以本伤人，於是大食细，等你啲细嘅执咗，咁咪大嘅咪做晒囉。但而家个环境就啲细嘅执咗，大嘅都未必做晒。於是大家呢就各出奇谋去减价。但始终我咧一样嘢咧，做食肆、中式食肆，其实一定有个招牌嘅。你做得好，或者你嗰个嘅服务好，你嘅菜肴特别啊，当然有个经济效益好啦。咁你自然个生意咧系可以嘅。咁啊，以我多年嚟即系唔需要食家，但系都中食嘅一个小市民嚟讲咧，我都知道边啲食肆咧其实有得做嘅。你试两次，有啲你去一次之后咧，你会咁讲，呢间迟早执到。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2026年世界杯一进入白热化阶段，四支强队争夺最高荣誉冠军奖杯。这个奖杯的造型就是由两个大力士运动员托起巨大的地球，象征是胜利、荣耀和全球团结。所以呢，我哋华人呢又会叫呢个做大力神杯。上一届冠军呢系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佢哋已经保留咗呢个奖杯4年啦。每一届冠军得主嘅国家名字呢都会刻喺奖杯嘅底部。归还之后呢，国际足协呢就会送返一个镀金嘅青铜复制品俾攞过冠军嘅国家保存。嚟紧星期日19号中午12点咧就会举行总决赛，地点咧就系纽约 New Jersey 嘅 MetLife 体育馆。呢个场馆咧最多可以容纳82500个观众，相信到时咧都会座无虚设噶。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话会亲临观赛，并且为冠军系颁奖。今年特别嘅咧就系决赛首次咧会好似美式足球 Super Bowl 嘅赛事咁，加中场表演项目，主打嘅歌星有 Madonna、Justin Bieber 同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国际足协话呢个表演系一项慈善筹款活动，支持足协嘅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目标系1亿美元，目前呢已经筹到超过5000万啦。要知道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是15分钟，我现在表演是15分钟，又要搭舞台、拆舞台，怎样都要20至25分钟。

0: 足球界嘅反应好大，因为呢个咧会打乱球员嘅身体热度同战术嘅节奏。咁指足协咧就系为咗赚广告费，将呢项全球性嘅足球盛事美式娱乐化。同样地咧，今年亦都喺比赛嘅时候加咗三分钟咧叫补充水分时间。足协解释咧，今年主办嘅加美墨三国夏季炎热。咁就系避免球员脱水同中暑，但系教练认为影响战术，这个只是足协插播广告的借口。事实上今届赛事引发不少争议，由最初美国因为同伊朗的战争，美国拒绝对伊朗记者和裁判发入境批准，而最具争议的就是美国队对波克队的比赛，美国队前锋 Florian Balogun 和对手球员发生碰撞，经过反复用视讯裁判简称 VAR 复核之后，主裁判罚 Balogun 红牌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打电话向足协主席施压，最终是导致足协纪律委员会打破64年来的惯例，将这个球员的停赛特赦。不过现在多方包括了欧洲议会、有英国的议员和国际奥委会都要求展开对足协主席的调查，甚至有要求他辞职。另一宗事件令人不安的就是法国队击败巴拉圭队之后，巴拉圭的一位女参议员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说他是被殖民的黑麦隆人，拼命冒充成法国人，又针对麦巴比的外貌、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贴文度煽动暴力，说巴拉圭的球员在比赛后应该打麦巴比两巴掌。麦巴比是非洲黑麦隆裔，法国巴黎出生，2023年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23和24年福布斯杂志又将他列为是全球收入最多的十大运动员之一。作为议员，因为国家队输波就向对方的球员发出侮辱性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这个是可耻和不能接受的。今届世界杯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不幸是三国的足球队都未能够打入八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六场，温哥华有七场的比赛，现在全部是顺利完成。虽然未能够埋单计数，但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酒店方面，入住率只有七成半，比去年同期的九成是低，但是今年酒店提高了房租，所以他们的收入未必是少了的。若果从信用卡付款作为指标，在6月13到7月7号温哥华举办的这七场比赛期间，比之前的三个星期是上升了 15%。 比赛也都带动了市中心大餐厅和酒吧的生意，以及是卖运动品牌服饰的店铺，不过稍微在外围一些的生意是减少了的。BC 省政府的估计，在 BC 体育馆七场的赛事一共有35万人入场观看，另外33万人就参加了在 PNE 的球迷区会场，还未计算在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在 Granville Island 和北温船厂等等地方，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供奉其会的。 BC 省旅游厅长安康礼说，今次举办世界杯预期未来五年会带来100万新游客，旅游的收益会增加10亿。今次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主办13场的比赛，一共耗资11亿，温哥华是占6亿至7亿。自1966年以来，14个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城市有12个都是亏本的。就讲今次国际足协就估计他们的收入会达到130亿。主要是来自转播权的费用和赞助商。 主办城市对佢哋嘅运作咧，全部都系免税噶，所以足协咧系封咗蚀本门。但系主办城市咧就不同啦，佢哋又要修建场馆、设立球迷区、调整交通措施，更重要咧就系要保安。呢啲全部嘅开支啊，都系由主办嘅城市负责。所以边个地方申请主办世界杯嘅赛事，应该一早就知道是只是不赞。仍然勇往直前的当然作为主办者都有他们的经济效益和无形的收益的。经济方面讲的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体验。好像2010年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跟着那八年留宿的旅客持续增加。无形的收益很难用金钱去衡量。例如你在街头、球迷区或者是场馆内见到公众热烈的参与，为自己的国家队高呼打气。当自己的一队赢波就兴奋欢呼，但他们输波亦都会感到落寞和叹气。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对国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些都并非是金钱可以换回来的。跟住落嚟要点样去藉住呢一次主办盛事促进旅游业同国家嘅经济发展，就要靠大家后续嘅努力啦。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燕姿。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嘅瀑布系委内瑞拉嘅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玻里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5: 你好啊，大家好。
4: 我啊输咗牙胶啦。琴日我哋门啊收工嘅时候，我哋讲究竟今日边队赢，我就话英国，你就话系阿根廷，咁啊终于我牙教战输咗啦。
5: 唔紧要，你请食饭得噶啦。
4: 啊，得，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净系食饭好咯，冇食餸喎。
5: 唔紧要，系有饭有汁咁得噶啦。唔系，哇，呢啲波真系好睇，即系我谂唔知大家有冇睇啦。不过呢啲波真系好睇，我而家有啲惊啦吓。
4: 系。
5: 过咗星期日，即系打完决赛之后咧，冇波睇咧，即系有好多失落嘅感觉，即系好似人哋即系吸毒啊、食药啊嗰啲咧，有 withdraw symptom，
4: 嗰条引上咗。
5: 系你打开个电视冇波睇，咁啊真系冇咁过瘾嘅，好似
4: 系啊，
5: 你睇咗成个几月啊嘛。
4: 系啊，即系老实讲句，呢一个月里边咧，我哋讲紧一个月多啲啦，一个月一个礼拜啦，咁啊变咗咧系。因为嗰啲国家队打嘅波咧，实整上真系唔同嘅。睇你普通嗰啲联赛啊，嗰啲咁嘅赛吓，咁佢哋通常咧，即系嗰种咁嘅入波嘅情景咧，冚唪唥都世界波嚟嘅，大部分都系。
5: 即系球球都精彩，即系唔理你捧边队啦，即系总之球球都好精彩，同埋真系话。你唔好以为你赢咗，剩翻十分钟你就赢啦，
4: 系
5: 嘛？
4: 系啊，
5: 即系呢个惊险镜头又多，同埋即系嗰个结局咧，即系你都好多时真系好难预料啊！
4: 所以有啲人话咧，喂，世界杯会唔会出蛊惑咧？咁我就觉得冇蛊惑出到啦呢场波。
5: 喂，除非你成日赌啦，嗱，你赌阿根廷最后边十分钟入两球波咧，咁赢到你
4: 傻。如果你玩上半场大家0-0，你又赢波，下半场咧。边一队入波先，你又可以赌噶啦，好多赌盘嘅呢啲，
5: 好多方法可以赌下，但系即系我谂咧，即系我谂你而家嚟睇咧，即系呢个阿根廷咧嚟讲，即系你唔可以即系所谓即系 wave him off。即系唔可以，即系直情当佢冇到，佢系打十分钟到嘅啫。
4: 我咪就咁讲咯，
5: 已经够噶。
4: 因为我同你喺度讲紧，我话我睇好英国波嘅，因为阿根廷咧喺上几次个 round 嗰度咧，几乎出局嘅。
5: 系啊，
4: 系咪啊？
5: 系啊。
4: 咁所以我谂住英国队咧，应该凭住嗰度一鼓作气咧，可以啊。点知喺59分钟、60分入咗一球之后，我几鬼开心啊！我心谂今次仲唔掂？
5: 系啊，系啊。
4: 点知原来开心得嗰十分钟？
5: 系啊。嗱，即系咁讲啊，嗱，即系。我谂，即系你话佢对摩洛哥11分钟落入三球，喂，你嗰啲而家打乜嘢？你唔系打 hockey 都难，唔好话
4: hockey 都难啊，唔好
5: hockey 都难啊，十一分钟落三球系嘛？足球11分钟落三球咧，其实真系好难。咁但系所以咧，呢啲波真系好睇就咁样啦。咁即系正如我话斋，过咗礼拜日之后咧，好可能有啲失落。
4: 失落啦，一定失落。咁啊，咁你可以咧，电视台咧一定系会重播好多啲精彩嘅即系球赛嘅。即系我讲翻睇翻啦。咁啊，如果系 miss 收咗嗰啲比赛嘅朋友咧，都唔会失落嘅。
5: 唔系，我谂今次我哋好彩喺北美洲比赛嘛，
4: 冇错啦，
5: 你真系差唔多场场你都可以睇晒。下次咁去到歐洲、非洲喎，哇！又唔知咩時間喎，係嘛？你要捱更底嘢，有陣時未必滯。咁所以咧，今次唔知會幾時再嚟北美洲啊？諗都有排㗎啦。
4: 如果你話係歐洲咧嚇，Lawrence， 如果係歐洲都冇乜問題嘅，因為歐洲快我哋9个钟头啫嘛。即係我哋可能咧半夜啲波，我哋嘅凌晨啲波可能睇唔到，但係我哋咧係 mid morning 嘅波睇到。
5: 系咁啊，但系即系冇而家咁好啦。而家你咩时间都得系咪？
4: 咁啊系，
5: 饮茶你可以睇下，食饭又可以睇下，系嘛？咁啊，我谂今次即系下一次应该系欧洲系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嘛。
4: 系啊，
5: 咁咧再4年后咧，我谂啊应该去亚洲噶啦，或者南美洲啊啲咩地方，有排都唔会翻嚟北美洲噶啦。
4: 你估会唔会去中国咧吓？
5: 中国入到围先算啦。嗱，不过咁、哦，佢而家话好似下次想将佢扩充到64队系嘛？
4: 四队嘛，
5: 诶，咁有啲机会。
4: 48加到64，
5: 系啊，系啊，不如加到100咪有机会啦。
4: 咁你不如唔使咁打啦，直情又唔使打预赛啦。
5: 你希望中国队争气啲啦，系嘛？即系你即系咁老实实。如果你话去中国以目前嚟嘅情形咧，俾你做世界杯，你都唔想做啊？你入到去打到乌里马擦两下出局，咁好冇面子噶嘛？
4: 咁我谂佢哋应该要急起直追啦。你四年啊，系咪即刻急起直追？咁你都好似人哋，喂，人哋佛得国咁细个国家仔，你谂下都可以逼和呢个阿根廷嘅 number one team 嘅。喂，你中国冇可能冇啲咁嘅实力喺度噶嘛？
5: 我哋谂嘅都谂唔明白，我呢样嘢讲咗好多次啦。不过今日我先 check 咧，原来咧嗰啲奖金都几紧要喎。这个世界杯奖金第一名成是5,000-6,000万美金的队友。
4: 第一名
5: 是啊。
4: 那是那个国家分国家的足球队分的啫。
5: 我想个足球队分即是世界足协比5,000万还加上 Mickey Clark 就6,000多万的。
4: 嗯。
5: 那第三四名呢即是譬如星期六打每队呢都第三名都好像是2,900万。第四名都2,700万咁喎，咁你每队我当你唔知系咪平均分配啦，几廿人一队啦，咁你第四名咧都有几廿万落袋噶喎。
4: 佢哋打到逢系你打入去呢一个嘅决赛周咧，你都一出场都有出场费噶啦，
5: 系
4: 不过多定少嘅啫。你每赢一场梗系会收多啲啦，输一场都有，因为你点都出过嚟噶嘛。咁、我谂几千万对呢个国际足协嚟讲系 nothing 啦，你收几廿亿翻嚟。
5: 唔系咯，即系你啲电视啊嗰啲吓，都巴闭都好紧要。不过有阵时电视咧，嗱你足球咧有好奇怪就系唔系好多告白嘅，因为佢从球场唔停
4: 得啊，冇错，
5: 佢唔停啊嘛，所以告白就有限嘅。但系即系嗰啲电视都收好贵嘅，即系。即系譬如
4: 转播费啊嘛，
5: 足协转播费唔平嘅。
4: 以前打足球，我哋有中间有 break 噶，佢哋一路打咧，中间电视都有 break 嘅。后来演变到咧，就系呢一边咧就继续打，呢边有个广告。而家咧就全部唔俾有广告。
5: 饮水咯、
4: 啊，饮水就得，系饮水你嗰个两三分钟啊嘛。
5: 系啦，
4: 咁你做广告喂，大佬30秒计噶嘛。
5: 系啊，所以即系嗱。你原来呢而家有个新㗎嘛，即係飲水个 break。
4: 係个新嘅今年开始。今届开始。
5: 原来呢都个有好严嘅管制㗎喎、哦。你个电视台呢一定呢係要等佢即係break 未开波之前呢就要播映㗎啦。你唔可以话我偷鸡买多个广告你开咗波我先返嚟啦咁样。唔得㗎喎。
4: 唔得。
5: 原来咧，美国霍士电台咧一早嗰阵时咧就犯咗咁嘅错误，俾足协唔知罚咗几多钱嘅、
4: 哦，
5: 即系有啲咁嘅管制嘅，即系佢要所有嘅观众咧都睇晒场波，你唔可以话俾个
4: miss 嘅广告咗，
5: 剥夺咗你个咩嘅？
4: 系啦系啦，咁亦都系一样啫。佢哋进展到就话一边系实况，另外一边就卖广告都唔得。佢系因为咁样你容易 side track 咗，又咪你嘅镜头细咗，咁所以咧佢话唔得嘅。所以一定咧系要全镜头嚟睇，咁我相信慢慢咧，即系呢啲咁嘅，即系你冇得停嘅话，你唔同 hockey 啊嘛 ，hockey 咧佢有 2-minute break 啊嗰啲咁嘅情形啊嘛，所以我觉得足球呢个做法系啱嘅。
5: 系，即系无论点讲都好，呢个系一个大生意嚟，嗰个直情系大生意。即系你今年48队已经打足100零几场嘛，唔记得咗几多场，哇，去到64队咪打到天光系咪？起码2个月啦。咁冇嘢嘅，嗱呢样咁嘅嘢根本上系一个以足协啊，以足球队咧，对嚟讲就一个生意，对球迷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娱乐啊。
4: 当然啦，
5: 系嘛，
4: 四年一度
5: 喎、啊。系啊，即系好似我哋讲话冇波睇，好似冇咩嘢做咁啊。有阵时系咪？
4: 因为世界杯咧系将好多地方嗰个经济系拉起噶嘛。
5: 系啊，
4: 你净系讲加拿大都系噶。
5: 嗯。
4: 酒楼每逢12点钟有波开，酒楼满晒人嘅。
5: 嗯，
4: 因为如果个酒楼有大荧幕嗰啲咧，我喺度睇嘅。
5: 嗯，
4: 一路食嘢一路睇，大佬双重享受。
5: 嗯，你头先啱啱提到佛得国啊，即系呢个咁个国家仔吓，而家个旅游业啊，
4: 蓬蓬勃咯，
5: 都多咗好多，好多人睇入去喺边度嚟嘅呢种咗。即系我谂未打呢个世界杯咧，有鬼人知。咩俾 Cabo Verde 喺边度咩？佛德国喺边度嚟咁样？你真系要抄完地图先知道。哦， 原来喺西非洲出面一个几个由岛聚聚成嘅国家嚟嘅啫，咁样风景宜人噶，咁样而家好多人想去嗰度旅行啊！
4: 佢以前就葡萄牙属地嚟噶嘛，
5: 系啊系啊，
4: 所以佢哋讲葡萄牙语噶嘛，
5: 系啊，
4: 可以咁话，
5: 系啊系啊，咁我谂即系咧，嗱，正如你话斋，真系带挟佢噶，咁啊，你咪去到都踢翻两个波啊嘛，感染一下，可能中国队派人去学嘢都未定啊，
4: 梗系要偷师啦，再唔偷师嘅话，你四年一度嘅两方又冇机会入噶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7: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10: 时事风云，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2: 各位朋友，我系胡义军。非法移民一路都系美国社会一个好严重嘅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想整顿呢个咁嘅情形。但是很强硬的手段引起了很多血腥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余宏荣先生和陈权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4: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4: 系。
14: 我想问一问你哋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有冇参加呢个 World Cup？唔该，你答一答。
4: 呢个系非常之好嘅问题。中国有，不过就出唔到线。俄罗斯就冇得打。
14: 系
4: 系啦，就系咁。
14: 点解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有参加世运金牌奖，点解佢哋唔参加呢个 World Cup 咧？
5: 有参加，有参加，入唔到围啫。
4: 中国有参加，
5: 入唔到围啫。
4: 不过入唔到围啫，佢预赛。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4: 咪中华人民共和国咯，
5: 有参加，
4: 系咯，
5: 入唔到围啊嘛，
14: 有参加咩？
4: 有，佢入唔到围啫嘛，
5: 你要入围先有得打噶嘛。
14: 哦，系咁样啊，
4: 系啊，
14: 我谂佢咧，佢都唔系几想咩入围乜嘢噶。你呢个 World Cup 咧系属于商业化吓，一阵间有啲人打电话嚟话700蚊买张飞，迟啲有啲听众又打电话嚟。几千蚊买张飞，即系咧将啲飞嚟炒来炒去 ，OK？ 是属商业化。哪个球员又收到几多少万元，这个是属于赌钱的。我不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唔参加。
4: 哦 ,OK, 得，多谢你嘅意见 ,thank you, 拜拜。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即係而家中国啦，佢係有参加世界杯外围赛。
5: 到发烧，但係打唔到入围。
4: 入唔到围啊。
5: 每个国家呢都可以参加嘅。但係你要先去入围，入到而家64队里面嘛。
4: 冇错。
5: 筛选咗你咪有机会囉。
4: 冇错。
5: 你筛选唔到，俾人筛咗出嚟，你咪等下次囉，四年后囉。
4: 係。
5: 係咪，所以呢個參與咧係有，絕對有。
4: 可能Lawrence 可能咧呢個聽眾咧，佢對嗰、那個世界盃嘅即係嗰啲賽事
5: 咧
4: 結構唔知，呢樣嘢唔怪得佢，佢一唔知係咪？
5: 係
4: 俄羅斯點解會冇咧？就因為俄羅斯本身就係同烏克蘭嘅問題。所以俄罗斯咧系冇参赛，佢啱嘅。
5: 系，咁啊呢个系因为唔俾佢参
4: 加，
5: 以前参加过嘅。
4: 系啦，
5: 嗱咁啊，等于系俄罗斯奥运会啫嘛。最近咧前几日咧先至批准佢可以参加下一次嘅奥运。
4: 嗯哼，
5: 因为佢一路俾人禁咗，因为佢系禁药嗰度犯规啊嘛。
4: 系啊系啊，
5: 咁所以就上届咧就冇俾佢参与嘅。咁好似前上个礼拜啫，我睇报纸就话下一届咧佢可以参与啦。因为呢个佢嘅禁制期咧过咗啦，咁样。
4: 呢个系嗰个禁药嘅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同乌克兰嗰个战事嘅问题。咁而家咧牵涉到人哋话啦，喂，咁你运动点解牵涉埋政治咧？咁所以其实奥运会咧，佢一样可以俾俄罗斯嘅运动员参加，但系
5: 以个人身份，
4: 佢以个人身份，所以佢如果赢咗嘅话咧，佢唔系落俄罗斯国旗，佢系欧盟嘅国旗。
5: 佢好似又唔着，
4: 唔系奥林匹克国旗，
5: 系啦，奥林匹克国旗同埋冇国歌唱，
4: 冇国歌唱，系啦，系啦，系啦。
5: 咁其实咧，老实实，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运动系冇政治咧，呢、這个正确嘅，
4: 系啊。
5: 但系如果你话人人都可以咁咧，就变咗即系冇咁多争拗添、
4: 嗯嗯。
5: 不过梗系唔制啦，国家培养你，哇，喂，大佬，个个都要升国旗、唱国歌，吓满腔热泪咁噶嘛，系嘛？如果唔系点搞啊？啲钱点算系嘛？
4: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8: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7: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8: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9: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1: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20: 啊。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1: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20: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2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我拍档咧，有 Lawrence 胡宇君嘅。好，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 系帮主胡大哥，你哋好啊！你哋讲波啊，真系讲到好开心啊！我个女婿啊，哇！佢同佢老豆去呢、這个菠萝包嗰度啦，嗰度睇啊，千几蚊一张飞啊！佢就话哇，真系开心啦、啊！佢话开心到不得了啊！计落佢哋千几蚊张票，佢哋话计落都好平啊！我的 cousin 啊，喺西雅图又过嚟，喺维多利又过嚟，佢哋啊好难抢飞添啊！我话哇，讲到鬼咁开心，真系我都戥佢哋开心啦！啊，琴日我哋奇英咧就去咗呢全民餐馆嗰度食午餐啦、啊。啊，咁啊你啊，咁啊诶，咁系佢有个大银幕嘅，咁啊人人挂住睇波，连到啲棋台都系喺度。哎、服務啊好差喎、啊，一味掛住睇波，咁我哋啊話添冇曬茶啦，快啲添啲水啦，冇真係嗌都好似懶洋洋咁，都入唔鬼嚟喎，咁啊嗌嗰樣又冇嗰樣，啊點曬啲菜，最尾你仲有兩味樣都未人出餐啊，咁佢話啊係喎，咁至到最後。我通常俾花你佢哋咧都好爽手嘅，啊佢哋都系服務行業啊嘛，我哋俾12%，氣又似嚟，咁佢哋話最少15%啊，我係俾12%啊，咁啊，咁佢哋啊 ，OK OK， 咁咯，話係咪我做錯咧？多謝多謝，
4: 好多謝電話。花里咧冇话错唔错嘅，
5: 系啊，随你心啫，
4: 随你心啫，
5: 系、啊、根据个服务应该就系嘛，即系应该冇乜硬性规定嘅呢样，
4: 冇错，你觉得佢好咪俾多啲咯，
5: 系啦系啦，
4: 咁呢样嘢大家明白嘅，佢哋亦都接受嘅呢样嘢。好，阿华哥喺度啦，诶、阿华哥点啊？华哥有咩分享？
3: 喂，系帮主啊，
4: 系啊，
3: 君姐啊，大哥。哎，个睇睇个或者优唔优啊，上少少啊，阿沉啊，一个麦家啊，笑下少少咁啊。头先我听你哋讲啦，又话有咩卖广告，又咩赚钱物赚钱啲嘢成啦。啊，咁多商品又好啊，乜都好啦。咁啊，或者细佬唔计佢啦。我记得嗰阵时好细个啊，僆仔几十年前咁咯，有啲挨嘢咧成啊，为咗睇波挨嘢呢嘢成啊，伤身唔少噶嘛。咁啊，有啲啊，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有啲啊，其他会系损失啲嘢成噶嘛，系嘛？其他啲人啊，啲国家嘢成啊，咁样或者心谂唔谂啦，谂咁样集体诉讼咁啊，睇睇受唔受理咁啊。但系只不过系阿沉佢都有咗攞咗个和平呢、這个和平啊奖杯啊咁啊又帮埋嗰个红牌或者佢谂嚟谂去有啲矛盾或者未必咋 ，OK 系咁啦
4: ，OK
3: 正啊嘛，
4: 好，拜拜拜拜。阿Trump佢而家做嘢全部系冇晒章法噶啦，你都唔知佢想点。
5: 即系你其实咧嗱，其实我哋譬如话做。时事评论嗰啲好欢迎啊，特朗普嘅，因为佢好多新闻噶嘛。不过你真系要好小心，因为佢朝头早讲咗嘅嘢咧，佢晏昼就改口噶啦嘛。即系譬如最近佢话啊，我要收20%嘅保护费，你经过嗰条海峡啊，咁啊几好啊，讲下呢、這个，讲下呢、這个呢样呢
4: 样新闻几好啊。
5: 几个钟头，10.8个钟头之后，佢又话唔系啦，我唔制住啦咁样，又或者又做第二样啦咁，即系呢啲咁嘅
4: 五时花六时变，
5: 系啦，直情系就系朝令夕改嘅嘢咧，你根本上系不可以想象，点解一个国家领导人咧会有啲咁嘅头脑嘅吓？
4: 即系打牌冇章法，
5: 我有啲人就话啊呢个人好嘢，因为咧即系佢根本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搞到你咧个个都头都大埋，你唔知佢搞乜咁样。咁我又唔系好接受呢个讲法，我反而认为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好难讲。
4: 我其实觉得佢喺度欺骗紧我哋，
5: 系
4: 诈骗紧我哋。
5: 咁如果真系有心诈骗咧，嗱呢个人咧如果真系有心咁做咧。咁我就话咧呢样真系好叻，嗱，即系你唔系二个，你唔系二个，嗱，你今时讲一样，听日讲第二样。如果你系咁样可以呃到人咧，呢、這个人咧都系一个人才嚟
4: 嘅。嗱，好简单，而家加拿大同美国咪有一条大桥嘅，
5: 系
4: 啊，开通咗，但系咧就话唔得，
5: 系要讲数嘛，
4: 讲数，咁咪话唔俾，好啦，而家俾咯，但系咧就要磅水。咁啊！即欺骗加拿大人。
5: 哇！嗱，呢啲就系真系欲才砧板上啦，条桥起好啦，我哋出咗钱嘅。
4: 系啊，
5: 系我哋出咗钱嘅话，冇忘记吓。
4: 系啊，
5: 咁啊，将来咧系收翻嗰啲咁嘅过路费嚟补翻嘅啫。
4: 冇错。
5: 咁而家咧，美国话喂，我哋要分摊呢个咁嘅
4: 收入咯，
5: 分摊唔同用个唔同嘅方程式咁。喂，咁咪即系揿住我哋嚟抢啫，钱我哋出咗啦，条桥一日唔开咧，你攞唔到过路费噶嘛。咁你咪即系白屎，咁你咪唯有俾佢揿住咯。
4: 所以我就话呢、這个人咧系有商业头脑，
5: 系
4: 同埋佢嗰个 negotiation bargaining power 好劲。
5: 唔系佢最弊咧，样样向钱看，有阵时咧唔可以咁嘅。
4: 咁咪讲咯，咁咪就系咁嘅啫嘛。好，我哋去休息，一阵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好，快快脆脆，张女士喺度嘅。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5: 系啊，我有补充几句。
4: 好啊，
25: 即系睇乜嘢咧 show 咧，系各有各人中意。有人中意睇足球比赛，睇得好开心。但是呢，我好鍾意睇世运金牌奖，边一个项目呢？溜冰比赛，嗰啲花式呢好靓啊，即係搭埋啲音乐呢好好听，好靓、我最鍾意睇
4: 好
25: 溜冰比赛。
4: 好啊、
25: okay?
4: 好
25: 啊，而且呢你俾几多钱买几多飞係你嘅事，你俾几多 tips 俾个乜嘢係你嘅事。但是看世运呢、餐馆都有得看啊，那些企台都在那里看、看得很开心、不是只是看足球才开心的、
4: 是
25: 吧？ OK， 是这样啦。
4: 好啊。
5: 呢个世界几时都系各色其色嘅，
4: 系咯？
5: 你中意做乜咪做乜咯，
4: 系咯？
5: 吓，你中意眯埋眼瞓觉又得，你中意睇咩节目都随你嘅啫，系嘛？即系我谂，我如咁先系百花齐放嘛，咁先系可以即系世界上多姿多彩，系嘛？
4: 冇错，
5: 人人好似嗰阵时咁啊，唱睇嚟睇到几个样板戏，唔系睇白毛女就睇智取威虎山，睇得多你都闷噶，
4: 红灯记
5: 咪系咯？即系你睇个五六套，哇！哎、有冇搞错咁样？所以呢个世界系咁，即系你而家系百花齐放啊！冬天你咪睇冬奥咯，夏天你咪睇夏奥咯。所以佢隔得好好噶。 嗱，过两年佢又有噶啦。呢、這个下个运动会佢
4: 两
5: 年啫系嘛？
4: 2028啊嘛，
5: 系两年到啫系嘛？
4: 四系耐两年啦，两年啦、
5: 啊。即系总之一路隔住隔住咧，你乜都几时都有嘢睇。不过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就系睇呢个世界杯足球咧，最弊就成个几月啦，坐得多坐到硬晒。而家过咗呢个星期日咧，要去做翻多啲运动。如果唔系啲骨折有啲问题咁样中啊。
4: 冇咁啊，其实咧头先讲得啱嘅，阿张女士有佢自己嗰个嘅。欣赏运动嘅角度
5: 系咪？每人唔同嘅
4: 运动嘅种类系咪？咁佢话佢中意睇奥运，咁佢即系话咧，我中意睇冬季奥运、啊，因为冬季奥运先系溜冰花式噶嘛。
5: 系
4: 啊，夏季就冇。
5: 我谂有人睇麻咗比赛，睇到好肉紧。
4: 有系啊，唔系所有好多咁嗌大声都有比赛啦。
5: 系啊，
4: 食热狗都有比赛啦。
5: 食热狗啊，好过瘾噶。哇，食热狗都好过瘾。
4: 嗱，点都好啦。张女士都啱嘅，各色其色啫。好似阿 Lawrence 讲咁。我哋中意睇足球咧，系因为佢比较普及，咁、所以多人睇。就好似你话斋睇 hockey 嗰啲，我谂局限于啲比较系冻嘅地方嘅啫、
5: 嗯。
4: 因为你成套嗰啲咁嘅架撑系好贵噶嘛。
5: 唔系，即系睇足球咧，我哋谂下，喂，我有两只脚都可以踢，中意踢翻两脚。喂，就算有两只脚啊，你带起个溜冰鞋出去打死噶嘛？你唔识系嘛？会打死人噶嘛？咁你再踢足球，最多踢得唔好啫系嘛？你都可以玩两下啊嘛。所以呢样嘢咧就即系冇嘢噶。我谂有阵时我哋有啲代入感噶，即系点解你咁中意呢个歌星咧？你有啲代入感，你睇到佢，你以为你自己上紧台唱紧歌，哇！然之后万人景仰，掌声雷动，咁好过瘾噶嘛？
4: 系啊系啊，
5: 即系我谂人系咁嘅，所以点解咁中意睇啲咁嘢？咁如果你睇到嘢，有啲嘢话喂，我都做到啊！我有两只脚，我都识踢噶嘛。但系你话喂，叫我走上山度冲落嚟，我未必识噶嘛。
4: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中意睇同埋你能唔能够玩，即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啫。
5: 咁你有啲幻想噶嘛？可以。
4: 咁啊，而家有好多啲 virtual 嘅，你咪戴过嗰啲电视嗰啲眼镜啊，嗰啲 goggle 咧，咪自己当自己真话说咯。
5: 咁系啊，系我真系可以攞波出去踢两脚噶嘛？我踢得几耐，踢唔踢到嘅，一另外一回事。啫，系咪？所以呢样嘢，唔系我谂，我哋睇音乐会啊，听歌啊，乜都好啦。我哋系有代入感嘅。啊，我即系我睇见，譬如你话而家有人睇世界杯一球踢入去咧，你以为你自己嘅脚都会喐喐嘅，
4: 有影响力嘅，
5: 系
4: 有感染力嘅，
5: 系啊，
4: 有感染力。
5: 我真系争呢一脚踢落张台度。
4: 哇！真系讲起世界波就讲唔停吓。不过咁，我讲翻真系有啲诈骗嘅嘢啦。咁好彩咧，呢位听众咧都好醒，佢又冇中计。咁佢打咗个电邮俾我，咁佢就话咧，佢啱啱收到咧就系 PayPal， 就话俾佢听咧，佢有个 payment 俾咗几百蚊。咁嗰个系乜嘢嘅物件嚟嘅咧？系一支手枪。
5: 啊，
4: 系一支手枪。咁佢话唔系我嘅，我冇。咁佢话佢啊真系打电话走去呢一个嘅 PayPal 嗰度，同佢讲，佢打完佢先知道自己蠢咗，唔、应该咁做噶。佢话一知道咧，原来呢个系一个 scam 嚟嘅。嗱，佢根本上佢系冇喺个 PayPal 度买过嘢。
5: 系吓，咁你咪唔使问咯。
4: 啊，咁但系佢自己话咧，希望我打咗电话咧唔会有问题啦，咁冇嘅，你个电话打俾佢就冇问题嘅、
5: 嗯，
4: 因为佢唔可以喺电话度做咩手脚、
5: 嗯。
4: 而家问题就系如果你系用个手机，系用电脑，系用个电邮，或者佢有啲文件叫你下载咧，咁就好难讲啦、
5: 嗯。
4: 如果你又 click 咗咧，我就真系好难讲啦啲嘢，系嘛？咁、所以呢个咧唔使担心，佢惊佢自己会唔会有问题，冇问题。你总之你喺讲电话咧 ，verbally 冇问题嘅。
5: 咁啊系，即系呢啲好多咁嘅嘢。今日我食晏昼咧，我朋友咧带咗一张单张俾我睇，系中英文两边嘅。咁咧就话咧呢个人咧，我系唔知匈牙利边个大学嘅教授，而家 Princeton 咧做紧即系美国Princeton 大学咧做教授，而家想做一个调查，就睇下香港人咧，你移咗民嘅又好，未移民嘅又好、
4: 嗯，
5: 你究竟有咩打算啊，或者做乜咁啦吓？咁、咧，如果你参加呢个咁嘅讨论或者系咩咧，就我俾翻唔知7蚊定9蚊美金你咁样。
4: 哦 ，OK，OK。
5: 咁啊，有埋电，有埋电邮地址乜，咁啊叫啲人去参与。嗱，我咧就真系对呢样嘢都好有怀疑啊！即系我估咧，嗱，虽然佢攞几蚊嚟吸引你啊，呢个唔系多吓，咁但系我估咧，如果你真系一旦去参与佢呢个所谓讨论或者计划或者系调查咧， 梗系要好问你好多资料嘅。
4: 哦，肯定啊，肯定
5: 啊，姓名、地址啊、贵庚啊、做紧咩职业啊，或者甚至无你嘅收入几多，点解你收入咁多都仲要移民啊，乜乜乜，即可能问你好多啲咁嘅相关嘅资料啊。咁你值唔值得去俾佢咧？咁样嗱，呢个单张咧就即系中英文并列嘅两边嘅吓。咁啊，都好似好有水准咁啊，写啲嘢。但我真系唔知系真定假，我第一次睇见呢啲咁嘅单张。
4: O、okay, K， 我冇见过，啊、我冇见过，
5: 我都系第一次，
4: 第一次见系咪？佢喺茶楼度派啊？
5: 唔系，我个朋友，
4: 你个朋友
5: 攞到一份，然之后攞嚟俾我睇。
4: O K O K， 佢系咩渠道里边攞到啊？
5: 啊，我有呢样冇问佢、啊。
4: 佢系咪寄俾佢啊？定系摆落信箱度啊？
5: 呢样我又记得问佢、啊，即系我挂住食嘢睇波啦。后屘，
4: 通常呢一类嘅嘢咧。我唔理佢真定假，佢就算俾七蚊美金、八蚊美金、九蚊美金俾我咧，我都唔会去做噶啦。就算佢俾到七八十蚊，我都唔会做。
5: 系啊，
4: 因为你个个人资料咧，系你无端端俾咗个你又唔系好认识嘅机构。
5: 冇错啦，你就算你唔俾好多好私隐嘅嘢，佢都好啦，你都要点都有姓名、地址、地址、年龄啊，或者乜乜乜出生日期啊嗰啲乜嘢系咪？咁啊，我谂佢唔止会问你咁少嘅嘢噶，系嘛？如果佢俾得几蚊你，叫你做呢样嘢嚟氹你嘅话，咁、好可能问下你嘅职业啊，你喺边度做嘢啊，乜乜啊，你而家年薪若干啊，你打算嚟咗加拿大，如果系移民啊，你又点啊？咁、即系可能问好多啲咁嘅资料噶。咁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嘅嘢咧，你当佢系假嘅好啦。
4: 因
5: 为如果你收到吓、
4: 我完全同意。如果大家有时间唔中会收到个电话咧，一拎起个电话咧。佢系其实录音嚟嘅，咁佢就话呢度咧系 National Surveys Council，国即系、就是、一个国国家嘅一个调查机构。我哋唔需要问，你唔需要讲好多嘢，我只问你一条问题啫。问咗之后你答 yes or no 嘅啫，嗰啲更加唔好睬佢。
5: 系，
4: 你知佢真定假嘅？
5: 系啊，即系我谂咧，而家咧呢啲咁嘅嘢咧，即系你宁愿系信佢系假嘅。冇害嘅，你唔好你，但你一做咗咧，你就可能有害，
4: 有后遗症咯。
5: 可能有害咧，你无谓啦，
4: 系咪？
5: 系咪？你第一无谓贪嗰几蚊美金，第二你啲资料出咗去之后都唔知系去到边度，系嘛？嗱，老老实实，佢会唔会用嚟做非法嘅嘢，我唔知。不过咧，呢个世界上咧发生好多嘢，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听见话，即系银行里边有啲咩好怪嘅情形出现。老老实实，我有阵时咧，即系冇鬼唔死得人嘅呢、這个说话系真嘅，
4: 啱嘅，
5: 系嘛？即系我谂，你好多人咧，会唔会将呢啲资料卖出去俾其他人？而呢啲人啊，攞嚟做非法嘅嘢咧，你永远都唔知噶。所以咧，个人资料啊、私隐咧，系越流得出去少嘅越好。
4: 你讲得冇错，而且有一啲嘅渠道咧，佢哋会收集嗰啲个人嘅资料咧。佢又唔係话要好多，可能佢收集你嘅名，
5: 系啊，
4: 你嘅电话，你嘅地址，甚至乎你有电邮地址，
5: 够
4: 㗎啦。咁佢嗰啲咁嘅资料呢，佢入咗个档案度呢，其实佢係值钱㗎、值钱㗎，佢唔需要知道你年生八字。但係呢啲资料如果一下流落去俾暗网一啲嘅人士呢，咁就大镬啦。因为有啲听众打嚟，喂、佢噏得咗我全名㗎喎、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可能以前呢喺某一啲嘅活动上面呢，你俾个名佢，你俾咗个电话佢，佢其实嗰啲嘢传嚟传去咋嘛。
5: 係呀、啊。嗱你啲资料你出咗街喺到人哋嗰度，佢如果系唔老实嘅攞出去卖，咁就死梗啦，係咪、就算佢唔攞出去卖，等喺佢自己嘅资料库度，佢唔觉意俾人 hack 咗。
4: 係啦、
5: 啊。你都大件事。
4: 冇错。
5: 咁所以呢样嘢即係你何必要将啲嘢拱出街啫，係咪？你如果有需要一定要需要冇得好讲啦。但如果你冇咁嘅需要嘅，尤其是做啲咁乜调查、资料搜集，哎、你唔好睬佢啦，
4: 唔好睬佢啦。仲有就係我哋不嬲都提㗎啦，所有嗰个话自己係政府机构，话自己係银行，话自己银行嗰啲，我讲仲有好多嗰啲所谓大机构嗰啲名，如果佢係用短信俾你，用电邮俾你，你首先要搞清楚佢嗰个出处、个 sender 系边个先。因为个 sender 佢可以摆系乜乜大银行，但係真真正正 send 出嚟嗰个地址系一个个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呢，嗰啲你一定唔使睬佢嘅。因为有个听众呢，佢就已经有个电邮俾我，佢话我系用緊呢一个嘅电邮嘅，即系呢个嘅电邮嘅。咁佢话呢有一个 service update 喎、佢叫我去睇嗰个 document 喎，佢要我哋即刻呢 ,15 号之前呢要 confirm accept佢 term 喎，喂，你我咪叫佢成个字，即系佢成个嘅 sender 咧，根本上都唔系嗰个嘅operator 嚟嘅。咁我话你千祈唔好揿啦。咁好彩佢都知道佢都系 scam， 所以我话一定要知道佢嗰个 origin 喺边度嚟。你唔好睇佢话我用微软嗰、那个或者我用 Google 嗰個你就當佢係，因為嗰啲好多都係作假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嚇。好，我哋去呢個嘅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们保安主持两位，另外在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3: 早晨啊，保安局，各位听众早晨。
12: 早晨早晨，今早有好消息，所以好消息呢就是對於我哋國民嚟講咧，的確係即係鬆一口氣先啦。暫時，因為加拿大央行咧就即係將嗰個利率咧就仍然保持翻 2.25 厘，咁變相咧就暫時大家咧可能鬆一口氣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近我哋加拿大經濟不景氣，甚至咧通貨膨脹都幾犀利下嘅。咁而今次咧暫時啊，即係應該係第六次噶啦，都唔加息住。咁啊變咗咧，就無論你係做緊準備，有時可能嚟緊要做 mortgage 好，或者係借緊銀行錢好咧，咁呢方面咧就的確幫助不少嘅。咁啊，今次嗰個咧就係央行方面咧預測咧，就本來四月到六月，因為四月到六月嗰個數字未出嚟啦，咁佢其實咧佢都有增長嘅，大概一個 percent 左右。問題就係就話咧，就即係比舊年同期嚟講啦，咁樣，但係咧仍然咧都係好疲弱嘅嚇。咁對於通貨膨脹方面咧，佢話而家目前咧就由於呢個戰事嘅問題，伊朗戰事嘅問題咧，導致咧都喺3% 左右。咁但係其實咧，佢撇除咗呢個戰事咧，就其實佢哋都接近2%，認為咧就都係好個指數嚟嘅。不過而家即係戰事而家又再起啦，咁可能擔心咧會唔會咧就即係將嗰個通貨膨脹啊繼續加高嘅。咁啊！但係另外一個講訪話就係喂，我哋加拿大由於呢個伊朗嘅戰事，咁啊石油出口有決定問題，因為石油嘅出口量咧喺全世界係佔咗1/5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過去即係美國襲擊呢個伊朗嗰個戰事期間咧，喺燃油方面嘅收益的確係增加好多，咁啊發咗呢個呢個戰爭財啊。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又嚟咧，長期即係一段時間咧，咁變咗我哋加拿大可能喺依邊嘅石油嘅收益就高翻好多，咁希望咧幫到翻我哋加拿大。咁但係呢啲錢咧都半隻骨落噶啦。你點睇法咧？保持不變利率。
13: 當然是一個好消息啦，冇變動係總好過係一個加息嘅。咁而唯一我哋可以睇到咧，今次咧喺佢哋嘅喺報告方面咧，佢哋講到咧就冇一個持續加息嘅觀望嘅情況，咁即係話咧，換句説話嚟講，佢哋就係可能咧，就而家係保持翻現有嘅利率咧，就 2.25 厘咧，就係一段時間咧，咁俾人一感覺上咧，起碼嚟講，我哋可以一個定心丸啦，喺嚟緊嗰幾個月咧，都唔可能咧，都唔會加息嘅。咁而銀行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多時咧，都係睇翻呢個觀望嘅啫。如果你當有一個跡象咧，央行加息嘅時候，有加息嘅趨勢咧，佢哋就一定咧就會係拉將嗰個利率咧都會係守穩啲，同埋可能咧就開始逐步咧調高嘅。不過若果呢個暫時冇一個加息跡象嘅話咧，咁對於銀行嚟講咧，最可能咧就係會話可能會放翻鬆少少啦。咁當然嗱，若果我哋話見到我哋嘅經濟咧，究竟好定唔好咧？頭先保安哥都所講過啦，因為嗰、那個美國嘅呢個咩伊戰爭咧，帶動咗油價咧就不穩定。我哋可以見到咧，今日話談判，咁個油價就跌一跌。聽日又再打飛彈嘅時候，油價又升一升。其實呢個動盪得咧，令到大家咧都感覺上咧，就真係唔知幾時咧就可以一個定啲嘅價錢啦。不過有個好一個特別啲嘅地方就係話，既然喺油價飆升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入油啦，對於我哋嗰、那個物流方面咧，即係我哋個 grocery 啊、果菜啊、日常生活嘅需要品嘅時候咧，其實都順應著咧，一定就會增加嘅。不過咧，佢嘅加幅速度咧，就係比我哋預期咧，比央行預期咧係反為係慢咗啲，甚至乎咧有少少倒退添。因為始終嚟講，買唔賣貨嘅時候咧，都唔係話我今日買貨，聽日賣曬嘅，咁都會一個一段時期可以儲存到，咁所以佢嗰個控制翻嗰個穩定咧，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央行有見及此咧，亦都係可以咧，就係話係暫時嚟講，好似一個觀望態度。呢個咧就要睇下嗰個 政策咧，係會喺跟住嚟幾個月咧，會唔會係比較穩定啲？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好大部分咧，嗰日常生活嘅用品咧，都係要靠物流啊。咁若果佢嗰、那個油價持續上升嘅時候，雖然我哋加拿大係有賺啫。

0: 商業報告顯示出咧，即係前身係加拿大會議局咧，佢最近就發布一個主要嘅城市嘅洞察，喺包括係温哥華。佢話大温地區今年嘅就業市場咧係面臨嚴峻嘅挑戰啊，預計整體就業數會將會萎縮0.1% 嘅。咁即係儘管受到即係亞洲市場嘅蒙昧地位啦，部分舒緩咗美國貿易增端嘅來嘅衝擊啦。咁俾我哋温哥華咧喺2026年嘅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嘅 GDP 咧，仍然維持1.5% 微幅增長啊。但係由於全球嘅經濟不確定咧，咁與短期人口外流正係嚴重壓抑企業嘅招聘意願嘅。咁而家咧喺我哋大温哥華咧，就嗰啲就成高達85% 勞動力咧係集中喺服務行業嘅。咁所以今年咧將係半數服務行業面臨職位嘅流失㗎啦。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即係譬如話佔全國比重達到24% 嘅專業科學同埋科技服務，以及金融保險同埋房地產服務，當然都係首當其衝嘅。咁所以咧都將會流失咧就係4,300個職位到7,700個工位等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今次唔加息咧，的確咧起碼即係對嗰啲可能而家連埋失埋熱添。如果再加息嘅，真係百上加斤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啊，當然好多投資者咧都係靠係問銀行借貸啦嚟繼續係運作，保持運作嘅。咁如果你話銀行加息嘅話，換句説話嚟講咧，喺當我哋嗰、那個小型商業，尤其是小型商業咧，喺運作方面嘅成本增加咧，亦都可能咧就需要減聘人手咧，先能夠維持到佢哋嗰個運作。咁如果今次咧，我哋喺温哥華又好 ，BC 省又好啦，就慶幸有一個 FIFA 咧，就令到有好多餐飲業咧，突然之同埋一個住宿業咧，都能夠係增聘人手，甚至乎咧就係唔夠人用添。不過呢個都係短期性嘅啫，咁長期性咧，我哋今次嘅 FIFA 能唔能夠幫助到我哋嗰個旅遊業咧？嗱，當然旅遊業方面咧，中國嘅恢復翻係加拿大咧為佢嘅指定嗰個旅遊目標咧，咁呢個咧都幫助到旅遊業。不過有好多服務行業，譬如地產方面咧，而家我哋知道個樓市咧就比較係停滯咗，甚至乎咧有啲回落添。咁變咗個呢個行業裏面咧，人手需要咧亦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行業咧，就因為經濟嘅大氣候咧而係受到影響。不過咧喺我哋餐飲業方面或者係喺嗰個酒店業方面咧，亦都係一個FIFA 啦，一個世界盃咧，就令到佢一個回春嘅跡象。不過咧，持續翻我哋呢個夏季嘅旅遊旺季咧，就的而且確咧，呢樣方面咧，我又唔使擔心。不過因為網上購物嘅興起咧，而有好多實體嘅零售店咧，亦都的而且確係受到佢呢方面嘅打擊。咁而有好多嘅文職嘅工種咧，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受到一個 AI 熱潮咧 ，AI 嘅革命咧而改變，而有好多工作咧亦都可能會自然咁流失咗嘅。再加上咧，有各級嘅政府咧，亦都要係減聘人手而精簡架構咧，咁亦都會咧係令到有好多職位嘅流失啦。咁變咗其實喺某一個方面係增加咗之後，但係其他方面咧大部分嘅工作嘅要求咧都少咗咧，咁我哋可能咧真係會造成一個咧係一個經濟嘅一個倒退嘅喎。
0: 咁係啊，咁啊，所以近呢個報告裏面咧提出就係即係中長期嘅勞動市場展望嘅。咁其實咧，其他產業方面咧，包括呢個公共行政部門啦，舊年流失咗2,300個職位啦。咁啊，預計今年希望回升翻5,000個崗位啦。咁同樣建築業啊，咁啊，最後咧就係即係指出咧話，由於而家目前嘅貿易緊張啊，獲得舒緩解啦，同埋人口恢復增長啦，所以大灣地區就業市場咧係有望喺2027年咧重拾升勢嘅。咁預期咧明年咧將會小幅增長大概0.8% 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大家咧又记得2016年嘅巴拿马文件咧。

0: 咁大家當時爆到咯，咦？原來喺巴拿馬咧方面咧，好多嘅全球嘅富商啊，咁都喺嗰度咧開自己嗰個秘密嘅公司喺度嘅。咁當然啦，又唔好話陰謀論話佢哋避税，不過即係嗰度係個稅務係即係可以喺度開公司咧，避免咗全球佢哋喺原有國家裏面咧就個抽個重税嘅，有咁嘅情況出現。嗱，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咧發出一個正在去中國嘅紅色嘅通緝令，就係、是、呢個經濟罪犯啦。咁一位仁兄咧，佢姓楊嘅咁樣，咁佢本身咧就較早之前咧咁多年嚟咧就從事一個嚇、協助中國投資者促成喺加拿大嗰啲購買油田嗰啲資產嘅工作嚟嘅。咁中間咧咁早期咧佢喺因為涉及巴拿馬文件嘅時咧就睇到佢咧就瞞税，咁所以加拿大稅務局咧就起訴多項罪名。咁而家咧今次咧就發出咧即係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多次咧都冇出庭噶啦。啊，咁先前法庭發即拘捕令啫，而家升級為咧全國嘅通緝令添啊！嗱，呢位姓楊嘅仁兄咧，咁佢本身咧就即係當年咧曾經協助中國即係交易呢個油田咧，而導致到可以攞到大概係270万元嘅諮詢費用啊，即係差唔多佣金啦。咁稅務局佢計條數咧，佢應該俾成86万嘅税金加埋 GST 咁樣。但一路咧，佢逃避唔俾，又一路拖拖拉拉咁樣。咁而家咧就出到國家通緝令啦。咁當然啦，呢位仁兄咧，除咗呢幾單呢單案之後係咧，咁其實佢中間咧做過好多單咧，都冇報告呢個稅務喺加拿大稅務局嘅。咁而家揾佢人合，即係人經嘅蒸人間唔係人間蒸發咗，唔知邊度揾佢。咁可能咧形容佢都根本而家都可能唔係加拿大人㗎啦咁樣。問題就我帶出去咧，唔係話通緝依名仁兄，而係加拿大稅務局。2010年呢個巴拿馬文件帶出咗之後咧，咁全球包括美國方面都話全力咧就喺即係追查嗰啲人咧，就以呢個地方咧就避税，而導致咧我哋加拿大損失好多税項，咁過得好唔滿意。大嘅公司、大嘅富豪，佢個竟然喺巴拿馬開公司，而總公司到嚟你依邊我哋賺曬錢咧就俾少好多税，好多税。咁所以咧，要追翻呢啲咁嘅海外嘅我哋即係冇認為瞞税嘅地方。咁所以咧就落着手啦。咁當初我早幾年我哋都報導緊加拿大咧，喐極都喐唔到，揾極都揾唔到，查唔到，因為佢收翻啲税係數以10亿元計嘅。嗱，美國好快啊，一開始咧巴拿馬發緊就乒乓咁咧，起碼咧收翻幾十億嘅過百億嘅啲錢就追揾翻嚟啦。但加拿大咧，原來咧面臨一個問題就係話，由於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個案情咧，就係話而家全球四大嘅會計師行咧，佢哋本身咧就又幫呢啲咁嘅大有錢佬啊，甚至啲公司咧，就喺呢啲群島裏面咧開呢啲咁嘅公司咧，而可以咧就幫佢哋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就係即係減税啦。咁與此同時咧，呢四大公司咧又幫翻，譬如喺我哋加拿大，佢幫翻我哋加拿大咧，就設計點捉翻呢啲咁嘅人喎。喂，神又佢，鬼又佢，咁所以咧中間嘅難度都幾高嘅。咁所以咧，再加上我哋税务局本身咧，就一大群人，包括律师好、会计师或者审计师，全部咧8年嚟，而家先至话叫做开始就系通缉呢位仁兄。喂，8年嚟，我哋嗰啲人力物力嘅数量都唔止80万啦。咁当然钱唔系一个问题，而系原则问题。法律咧就即系有错就要捉你啦。无论你瞒税10蚊都要啲伪民都要俾人捉噶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反问咧。就針對我哋加拿大稅務局咁多年就做到乜嘢呢？喺海外擺到明咧，係即係唔好話瞞税，喺用咁嘅財技咧，而弄致到我哋加拿大數以億元計嘅損失啊？點睇法咧，郭明？
1: 哇！依、這個似乎嚟講咧，係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初嚟講就話我要打大鑊，攞翻追討翻嘅欠款，我哋係應得嘅。咁但係應得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就似乎嚟講係有心就而無力啦。咁當我哋見到我哋嗰個 CRA 咧，稅務局咧，咁雖然有大把精英喺度啦，甚至乎可以有翻會計行嘅幫助啦，但係點知咧會計行咧就收兩家茶禮，咁佢究竟係幫左定幫右咧？咁當然會計行就做生意嘅啫，邊個俾得起錢咪幫邊個咯。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依、這個已經係一個本身嚟講，你揾一隻老鼠嚟看著米缸咧，咁啊似乎嚟講又似乎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咁而今次佢話：，我哋好叻啦，可以打到第一單啦。第一單就點打？原來咧係出完擺完通緝令出嚟之後咧， 仍然呢個人氣都唔知喺邊度可以揾到佢，咁即係話得個講字啫喎。因為好多時候，當你真係識得你啲逃税嘅窿路嘅人，亦都係知道收到風呢個聞風而逃啦。咁唔通佢真係坐定定俾你係喺加拿大喺度等你拉咩？呢一樣嘢亦都冇可能。而當你當初佢係受到係法庭傳控嘅時候，佢已經唔出席，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佢由始至終咧都係唔打算咧係應對翻加拿大嘅訴求。嗱，咁我哋講到話咧，當日嚟講有900個 file 咧，就係從加拿大嗰啲大型公司啊，或者係個人啊裏邊咧喺度做緊逃税啊。咁直到而家已經70年啦，10年做到乜嘢咧？佢就好大聲話：我哋已經開始做第一單。咁其實咧，加拿大咧 CRA 咧係已經完成咗大概310項嘅複雜嘅稅務審計㗎啦。但係目前咧仍然有130個係高度複雜咧，亦都係跨國調查緊嘅。咁即係話10年之後咧，仲有130個 case 咧，仍然咧係要繼續去調查。而三百一十項係完成咗審計嗰裏邊咧。點解只係得一項咧？就係、是、公布咗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已經係鎖定咗呢一位仁兄啦。而其他嗰309項又點樣樣咧？咁佢亦都冇提出到出嚟。咁佢亦都話，若果我哋能夠咧識別到呢個案件相關咧，係可以加埋曬嗰啲税款啊，或者係罰款咧。原來咧係最近追討係近過1.24億嘅追討款項嘅，咁但係依個1.24億裏面，似乎而家佢哋只係話俾我哋聽，而家佢而家追討緊一個86萬嘅啫。咁究竟嚟講，佢哋咁多年嚟做咗乜嘢咧？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似乎加拿大稅局嚟講就真係天下無敵啦，做真係的而且確就係好似係有心無力啦。
0: 咁其實咧，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巴拿馬嗰個文件咧，其實當年咧爆出嚟嗰時咧，除咗話我哋而家加拿大依位仁兄咧，其實香港好多政商界名人咧都有咁嘅有份，即、就、係、是、牽涉喺裏邊嘅。咁包括埋呢個馮塞卡律師樓裏邊嘅客户咧，當中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啦、富老榕家族後人啦、前行政會議成員張振遠同埋劉皇發家族等等，甚至後期咧，我哋都發現咧，就董建華佢家族咧成60幾間嗰啲喺巴拿馬啲海外公司裏邊嘅，咁當然咧最即係所以睇出咧佢哋嗰個運作情況咧就都幾背後好多種種嘅操作嘅，咁係咁啊當然佢哋梗係唔承認話逃税啦，但係佢有權喺海外上市嘅公司咁，因為嗰啲避税噶嘛。咁啊同樣另外咧就係除咗巴拿馬之外，另一份巴哈馬文件都牽涉到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咧我哋加拿大三大銀行咧都喺巴哈馬裏邊嗰啲群島裏邊又開過成2000間嘅咁公司幫助佢哋咁樣即係逃税啦叫做啊。咁其中包括我哋前呢個財長啊 Bill Monroe。佢都有份喺度嘅咁樣，咁所以帶出一樣嘢咧，呢個係即係全球有錢人咧就挖盡心思，有啲人幫佢哋咧就慳翻好多税，而導致到我哋加拿大無形嘅損失嘅，你又點睇咯？
1: 啊，無形損失我就唔覺得啦，因為呢筆錢原本都係唔屬於你嘅，因為當你呢個世界上有一啲咁嘅法律咧，你係可以係容許你去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你話係走法律啊，或者去做緊合法嘅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4: 好，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三的時事風雲。首先歡迎兩位嘉賓，陳喬文先生，阿 Man 你好。
5: 好，大家好。
4: 咁啊 ，Bill， 你上个礼拜唔喺度啦，今次歡迎你回歸。
6: 你好，
4: 余王明先生。
6: 你好，大家好。
4: 大家好啦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討論嘅話題咧，就係美國非法移民嘅話題嚇。嗱，非法移民咧，其實真係美國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噶啦。舊陣時咧，就真係嗰個邊境裏邊咧，就好似冇掩雞籠咁。我諗大家都睇過啲電視嘅畫面啦，嗰啲移民喺美國墨西哥美國邊界，哇，排曬隊咁等住入嚟嘅。咁啊，差唔多真係一條大長龍咁，睇下幾時輪到你咁嘅啫，咁樣。嗱，咁啊，照好多估計咧，佢話喺美國咧，而家咧差唔多有1100萬到1600萬嘅非法移民，即係冇證嘅，係喺美國居留咁講。啱啊，加拿大都有，但係我哋咧比佢少好多，我哋咧差唔多係得30萬至60萬嘅啫。 但是即如果你看看我们有时讨论我们自己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呢，都很严重了，即很多时候用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啊，去即不是服侍他们啦，而是去应付这个这样的问题。你想在美国有千几万、美国都是三四亿人口，但有千几万非法移民，这个都是估计的。实质上止不止咁多咧，真系冇人知噶。
5: 差唔多5% 咯，差唔多5%。
4: 系啦，咁你即系
5: 20个有一个，
4: 唔系咯？咁你嗱，咁呢班人咧，其实嚟到咧都系有佢有佢嘅经济嘅用处嘅。好多时咧嚟到咧都系因为佢哋冇证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多时唔可以正大光明出嚟工作，咁啊做好多咧即系当地人唔系好想做嘅嘢。即係譬如話最基層嘅服務啦，喺農場裏面做田工啊，或者喺家庭裏面同人湊三蚊仔啊，或者喺地盤裏面做下啲勞力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咧，千幾萬人咧，其實咧，因為做咗咁多啲咁嘅功夫咧，其實對美國的經濟咧都係有好大嘅貢獻啊，可以咁講嚇。咁但係當經濟唔好嗰陣時咧，就哇～咁啊，冇嘢噶，即系好似，即系有啲物件咁啊，用完即弃噶啦。咁啊，你经济唔好啦，大家要抢食啦，咁啊要踢你走啦。咁所以咧，呢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咧，系除咗即系呢啲咁嘅非法居留之外咧，系喺美国里边咧，系一路咧都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咧，各界政府咧都有处理呢样嘢噶啦。嗱，咁啊，今时今日咧，特朗普政府咧就系即系对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咧处理得好严厉啊。咁但系唔系佢开始嘅，好多时咧，譬如美国咧，好多以前几届嘅总统咧都有做呢样嘢噶啦，即系将佢哋拘捕啦，然之后咧就驱离美国咁样。喺譬如话喺克林顿嘅八年之中咧，佢系逮捕咗1200万个。非法移民跟我哋驅逐出境，嗱小布殊咧都有1000万喺八年之內，奧巴馬咧都有500万嘅，咁所以變咗咧一路以嚟咧美國對非法移民嘅情形咧都執法咧都好嚴厲下嘅，好多時咧即係即捕即戒啊，或者係即係冇一個所謂 due process， 即係冇話又要經過有審判啊諸如此類，即係拉到你咧就唔該你走啦咁樣。咁但系点解今次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喺美国引起咁大嘅回响咧？咁样就系因为咧，今届政府咧就即系呢个特朗普政府咧，就系对呢个处理嘅方式咧系十分可以讲系有啲过分啊，可以咁讲吓。咁咧就一路以嚟咧，即系譬如历届嘅政府咧就系话。如果你呢啲非法移民係有案底啊，或者證明你係罪犯咧，咁啊即刻拉，即刻遞解噶啦，冇得傾噶啦咁樣。但係咧，特朗普政府咧就不嬲咧對呢啲非法移民咧都存在好大嘅偏見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啦嚇。特朗普口聲聲話咧，呢班人咧全部罪犯、強姦犯、係搶劫犯咁樣噶，咁所以咧就一定咧就係要咧係即刻拉曬佢哋。然之后咧，就将佢递解翻去佢原居地咁样噶。咁呢样嘢咧，一路做起嚟咧，就系相当严厉嘅。咁嗰个部门咧叫 ICE 咧，即系移民同埋系呢个custom immigration and custom enforcement 咧，就而家咧即系做到咧系有好多次嘅事件咧，系令到人哋咧系十分不满同埋咧系震惊啊！嗱，譬如话喺今年嚟讲咧吓，喺2025年啊，唔系啦，2025年1月，即系呢年几以别你以来啦吓 ，ICE 呢个咁嘅组织咧，已经咧系一路咁样拉人啦，可以佢可以随街系拉人，同埋咧将佢递界，咁而且产生咗22件啊，至少22宗系枪击事件，即系向呢啲咁嘅逮捕嘅人士咧开枪。咁啊，同埋咧，開槍嘅情形咧都好，即係引起人注目嘅，因為好多時唔係話喺美國啊，咁呢個人揸支槍同警察對峙啊，咁啊互相搏火咁樣，係好多時咧，因為佢哋可以咧隨街咧係拉人，同埋隨街咧可以截停好多車輛， 咁咧就係、是、如果佢覺得你有嫌疑咧，就可以即刻拉你。咁啊，稍一，如果你話好似有你有少少，即係譬如話想逃走啊，或者咩咧，咁咧佢就咧就即係用開槍呢樣嘢咧係對付你嘅。咁啊，最近呢兩個禮拜，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咧，就發生咗兩宗咧係開槍同埋擊斃咗呢啲非法移民嘅事件。咁上個禮拜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墨西哥人士嚟噶，咁咧就喺Houston， 即係德薩斯州 Houston。咁呢位仁兄咧喺美國咧已經居住咗差唔多幾十年噶啦。咁佢好可能咧就一路以嚟咧都係非法移民啦咁樣。咁咧就今個禮拜呢宗咧就喺 Maine 呢個咧就喺哥倫比亞嚟嘅一位男士。咁咧佢喺2023年咧先抵達美國嘅啫。咁啊根據佢屋企人話咧，佢有證嘅咁樣，不過咧係唔係就唔知啦。但係即係呢兩次嘅消息傳出嚟咧，都話咧 ICE 咧呢個即係移民部咧，邊境部咧係點錯相嘅。佢哋唔係想拉呢兩個人嘅，不過咧唔知點解咧就搞錯咗。咁咧喺佢哋拉佢哋嘅過程裏邊咧，就竟然開槍咧將兩個人擊斃。咁如果最近大家有睇即係最新呢單咧，就係即係前幾日嘅喺 Maine 呢個事件咧，你會睇到咧，呢、這個移民部嘅人咧係一路跟住呢個車，咁啊連開五槍向住個車入邊嚇，車入邊呢個人連開4-5槍，將佢擊斃，然之後拉佢出嚟，然之後就鎖起佢咁樣嘅，咁啊導致到咧佢係逝世。嗱，咁呢啲咁嘅畫面啊，呢啲咁嘅信息咧，傳咗出嚟之後咧，我諗引起好多人不滿，即係哇！呢、這個至少話曬都係一個法治社會嚟噶，點可以即係對即係赤手空拳嘅人係開槍咧？咁樣咁啊，最移民部嗰啲人解釋咧，就話咧佢哋咧係預備咧用架車去撞佢，咁咧等佢咧係會受到生命上嘅威脅。咁所以咧，佢哋開槍咁樣。咁啊，喺好多以往嘅事件咧，發覺咧都呢、這個咧唔係真係與事實嚟嘅。好多時咧都係咧呢啲移民部嘅人咧，係根本上咧係先發制人。嗱，咁成件事咧令到有啲移民部嘅呢啲咁嘅執法官員咧受到係控訴啊咁樣啦。咁呢兩次呢個事件咧，就而家睇起嚟咧，亦都係咧係即係唔係好合情理嘅。咁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点解有呢个情形出现咧？控制非法移民咧，呢个系一个要做嘅。我谂全美国咧，或者就算我哋加拿大都好啦，都唔会容许呢个情形咧一路咁发生落去嘅。因为你唔可以即系个国家完全冇掩鸡笼，任人出入噶嘛。呢个一定系有控制嘅。但控制嘅方式点样做咧？系咪要去到咁尽咧？咁样系咪即系？真系你一走咧，我就要杀咗你，同埋咧就即刻咧就完全咧将你咧系唔理点都好咧，就咁拉咗，完全系唔需要经过任何嘅审讯嘅咧咁样。嗱呢类咁嘅嘢咧，就真系而家咧喺美国咧就而家日日差唔多有人示威抗议，咁同埋喺世界嘅舆论咧都觉得咧呢样嘢咧系即系都好震撼。咁啊，譬如你睇美國嘅新聞啊，英國嘅新聞啊，香港啊，邊度嘅新聞咧、啊，都覺得呢類咁嘅做法咧，係真係似乎過分。咁我想問一問阿Bill啦，即係法律上嚟講，喂呢、這個人雖然佢係非法移民嚇、啊，即係佢好可能係非法進入美國滯留咁樣啦、啊、但係佢都應該受到一個法律上嘅保障啦，係嘛？唔係話好似即係。佢因為係非法入嚟嘅，你就當佢好似貓狗不如咁，可以當場處決噶。呢樣嘢唔可以咁噶，係咪？
5: 當然啦，但我當佢係就算真係非法移民，你提出嘅情況咧，就都未知之數啊。我哋係唔知具體情況嘅。但無論如何，每個國家係應該有佢嘅法律，咁然後執法嘅人員係應該跟隨嗰個法律。同埋個應該嘅處理嘅程序去執行。
4: 嗯。
5: 任何人懷疑啊，係犯罪都好，或者係非法都好，你都要經過一個正常嘅審查或者 複核係即係係犯罪啦。
4: 所謂 due process
5: 係啦，即係你有個程序噶嘛，有個 process， 即係喺法律上嚟講，當然仲要有根據啦。但係你就算警察執法嘅時候，你都要有合理嘅情況同埋懷疑，即係佢對即係被執法嘅人士係某方面嚟講係違法。咁你都有即係喺尤其是我哋西方社會大家都講成日講 due process， 即係個合理嘅程序去執法先至係被法律即係係容先必先至係容許㗎嘛。咁我覺得有呢啲情況喺美國呢咁嘅情況下呢，就係可以睇得到呢，係即係變咗唔係好出奇嘅。因為我講即係即係好似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度西方社會成日講民主、自由、民權啊，同埋執法咧係要有個程序啦嚇。咁我哋大家都記得呢、這個即係委內瑞拉個總統啊夫婦被即係被即係去俾美國兵去掳走佢之前咧，就已經有好多所謂佢哋。美國的軍人咧就喺委內瑞拉的海峽裏邊，基本上是為了所謂即係有些人販毒去運毒，而被他哋即係擊沉的船，最少有七八隻咁多嚇，死咗好，即係冚唪唥都係基本上是冇經過審訊就已經係喪失了生命，即係嗰啲船係被打摧毀咗，打中誒擊死就係喺海裏邊。咁呢個而家。當然我都話佢執法，警察執法咧都係正常，但係佢哋都應該係有合理嘅懷疑點或者係情況下先至用得武力噶嘛。當然佢亦講話係佢可能要威脅到佢，用個車嚟想撞佢哋，呢啲個我哋具體情況唔知啊嚇，係可以有自衛，但係需唔需要要？即係用槍嚟做咧，我就唔知啊，係睇佢哋個安排啊，點樣樣去執法啦。但無論如何，即係喺我哋西方社會喺民主自由同埋法律之下咧，係應該有個即係合理嘅懷疑點同埋情況下先至可以執法嘅。咁樣去執法法咧，即係令到有啲無辜人受，即係唔好講話冤枉被拉都另一回事啦嚇。當然佢冤枉嘅話會無罪釋放啦，將來。但係若果有個程序嘅話就，但係而家咁樣俾佢哋嗰啲人射擊死咗嘅話，真係好難搞喎！呢樣嘢好難令人接受得到。
4: 唔係，就算呢班真係非法移民啊，即係佢罪不至死喎。
5: 係啊，
4: 佢非法偷入嚟啫，佢偷渡入嚟啫，係咪？佢唔係一個死刑嚟噶嘛。咁你而家判咗佢死刑啊，好似有点拿过吓。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啊，继续呢个讨论。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呢个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吓。咁啊，最近呢个执法部咧，即系 ICE 咧，即系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咧，就即系接二连三咧，呢两个礼拜之内咧有两单。就是槍殺的情形，就殺死了兩個是懷疑應該是非法移民咁樣。咁如果我想問一問阿 Man 咧，我諗你都可能有睇到嘅電視嗰個片段嚇。咁嗰個執法者咧就一路跟住佢嘅車，咁咧就喺眾目睽睽之下，喺呢個人嘅妻子同埋女兒，我諗喺佢個屋企附近嘅睇到之下咧，就向佢開咗五槍。咁啊，當場咧係擊斃啦，咁啊仲拉咗佢出車。嗱，咁啊即係喺一個咁嘅逮捕非法移民，呢個係非法移民嚟啫，呢個唔係重犯啦，呢個唔係毒犯啦，呢個亦都唔係殺人犯啦。即係用到咁嘅手法啊， 在美國和在全世界 都覺得是即是有很大的問題，你是怎樣看這件事？
7: 看完之後你就當然會很生氣的，但是在法理上正如我兩個同事都說了，政府應該怎樣應該怎樣，你知道特朗普上場他自己也都叫 Einstein 根本是從來，我再講一次，是從來沒有依照所謂叫 due process 的，他總之他是懷疑你拎了就扮了你扮扮鬼死了你再算的，他根本就是這樣，你因為單單嘢都是這樣，不是只是這兩單，我就告訴你早輪呢未有一個又是那個竟然間打死了一個是美國公民添，這樣的灰鞋，所以在今情底下呢，即是他這班人呢直接就是特朗普給我的尚方寶劍，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喜歡捉你就捉你，拉你就拉你，鎖你就鎖你，再不敢就扮鬼死你。嗱，呢樣嘢咧可以講係將美國呢個咁移民嘅國家，可以咁講，美國係真係靠移民嘅國家，係將佢哋嘅形象咧係一掃而空嘅。呢樣嘢我覺得咧，好多我哋嘅同事啊或者朋友啊當中咧，有啲朋友喺美國咧，自己咧都睇到擰擰頭嘅。但係我亦都睇過另外一個片段咧，係一個中國人訪問咧，就好得意喎。咁人哋咧就問佢啦，記者話：啊，你覺得特朗普家下拉呢啲移民啱唔啱啊？梗係啱啦！你知唔知啊？我屋企最近先係俾啲非法移民喺屋企咧，就真係搶咗我啲嘢啊！又喺啲超級市場啊，我開間超級市場嗰度咧就攞曬我啲嘢，零元購啊嘛！你都知道噶，佢哋咁佢哋咧又喺度搶曬我啲嘢咯喎！咁所以拉曬佢哋，點解唔啱啊？咁樣嗱，我喺呢度又帶出咗另外一個問題。其實非法移民，我可以話俾你聽，喺美國。可以講係美國政府對佢哋係又愛又恨，大家都知道佢哋喺啲啊果園啊，或者喺啲美國人唔想做嘅工業嘅行業當中咧，佢哋貢獻出佢自己嘅勞力，賺取微弱啊，比最低工資還要低嘅嘢。我好多年前我喺美國讀書，我聽過人講，佢冇身份，佢同我講，佢話我嚟咗美國兩年，我未見過美國太陽。我聽完之後，我點解你會冇見過美國太陽咧？佢朝頭早天未光，我就要翻工；夜晚八點幾，當太陽落咗山嘅時候，我先至拖著疲乏的身軀翻到我嘅所謂屋企。哇！我聽完之後，我係非常之唔開心。但係好奇怪，美國 American Dream 仍然今時今日係好多人發緊咁嘅夢，係想去嘅。
4: 我諗呢樣嘢都好普遍啊！我諗我哋周圍都聽過，即係我諗都識有朋友喺美國啊啲酒樓度做黑工啊，或者喺啲地盤嗰度做黑工。我諗呢樣嘢好普遍，即係頭先你講，即係譬如話有人對啲非法移民好反感咧，呢樣嘢亦都可以諗到係，因為有啲咧真係係好離譜啊！但係唔係絕對唔係好似特朗普話。所有呢啲人都係強姦犯啊、打劫犯啊、殺人犯啊咁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咧嗱，但係而家咧，因為呢啲 ICE 可以隨時喺街度截停啲車噶，佢哋可以即係隨時抽查你截停啲車，咁呢個做法咧，好似話暫時咧會停一停，不過特朗普都喺佢嗰個社交媒體度話咧，唔應該停，我哋應該繼續咁做，應該繼續咧係捉曬呢班人嘅咁樣。
7: 但免疫之後就養巢嘛。
4: 係啊，但係咧就嗱，有一個情形咧，就係因為大部分嘅非法移民咧都係拉丁美洲嚟嘅。咁咧即係如果你今日咧你皮膚黑黑地咧，你喺街度如果喺美國度，如果俾人截叫你停車，你真係唔幫你停啊！如果唔係咧，即係可能會有殺身之禍。咁呢啲會唔會又係一個種族歧視嘅表現咧？
5: 唔多唔少，我認為會有嘅。因为呢啲你头先讲咧，即系基本上好多人咧就系认为有色人种，系有好多咧就系基本上系嗰啲所谓非法嘅入口人士。
4: 系啊系啊，
5: 咁变咗咪即系佢哋执法嗰啲咪有个偏见咯。咁啊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嘅事，可以咁喺从嗰个角度嚟讲就。
4: 喂，以前我谂我哋成日都听过好多古仔啦，好多呢啲咁嘅执法人员都去唐人街啲餐馆
5: 系啊，
4: 去抄人噶嘛，或者去啲咁嘅车衫嘅地方啊，嗰啲咁嘅地方去揾你，去睇你系咪非法移民。嗱，近年咧呢种嘅嘢咧就少咗，好少听到。譬如喺一二十年前咧，我谂嗰啲去唐人街餐馆搜查。我谂系人都听过呢啲古仔喎，系嘛？
5: 以前基本上老一脱嘅 我哋即係嚟到得早嘅，都成日都俾啲老華僑咧敘述過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而家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已經我哋以前華人嚟到呢度，唔理你嚟咗幾耐，啲老華僑即係1949年之後先可以有權入籍啫嘛。以前冚唪唥都係唔可以入籍噶，即係唔可以做公民噶。咁所以就算你嚟咗幾十年都好。都是冇唔可以，即係去選舉，冇
7: 國籍身份，係
5: 冇一個正式的公民身份。
4: 係啊，不過嗱咁喎，嗱即係好似上個禮拜俾人打死嗰個墨西哥嗰個人咧，佢都係冇證嘅，應該係，但係佢喺美國住咗幾十年喎，分分鐘可能結婚生仔乜乜都做齊㗎啦。
7: 佢仔女遊咯，佢仔女遊，因為佢 born in USA 啊嘛。
4: 係啊，咁但係你而家呢個情形就係話，咁呢個人咧無端端咁樣俾人打死咗，因為佢冇證喺美國。咁呢個情形咧，又真係又好難搞喎，係咪咧？
7: 肯定係啦，啲人都最近咪嘈緊咧，用話就係話，美國好似有同阿特朗普又打過官司，就係話，如果你老豆老，即係你嘅父母都唔係呢個美國嘅公民咧，你就用個細佬哥喺美國出世咧，就唔可以有美國嘅國籍。
4: 輸咗
7: 呢一個輸咗，佢輸咗嘅，就係啦。美國咧仍然話憲法聽咗係美國憲法規定，如果 born in America， 你就係、是。我哋嘅公民，呢、這個係佢哋嘅憲法所在。
4: 係，咁呢個係啊，呢、這個即係所謂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啊，係咪啊
7: ？Subject to birth 啊嘛，
4: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憲法規定啊，同埋咧係最高法院亦都判咗話特朗普係唔可以咁做係嘛？咁但係嗱，好啦，咁啊，你嘅仔女喺呢度出世，你嘅爸爸媽媽唔係今日出街俾人打死咗喎，因為你就係冇證。咁呢樣嘢你點樣去接受？接唔接受到啊？
5: 好難，好難接受，
4: 係嘛？
5: 特別成日都西方咧講話呢個法治社會
7: 係
5: 乜嘢都即係講有個程序噶嘛。
4: 喂，咁你係冇證喎，係咪應該掟你走咧？
7: 唔係你掟佢走，
5: 走另一回事喎。
7: 罪不至死啊嘛，好似
5: 你用軍法嘅暴力，
7: 咩你執行令到我死喎，大佬
5: 都係唔可以接受噶嘛。
4: 係啊，冇錯，
7: 你令我暴力致死，
4: 冇錯。所以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聽起嚟好似啱，但係咧根本上咧係人間慘劇。是不需要做到咁嘅，系咪？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一次听其他听众嘅电话。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玉，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大家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呢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咁我哋讲到啦，非法移民美国一路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嘅，一定要有控制嘅，即系冇人可以无啦啦咁非法入咗你嘅国家噶。咁啊，即系我谂即系每一个总统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都有设办法控制呢个情形，将佢哋遣返啊，点都好。咁特朗普今次咧做嘅嘢唔系新鲜，因为做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咧，佢嘅手法咧，似乎咧就系有啲过火，有啲过火，咁啊导致到咧，即系由旧年到而家咧，有20多个枪击案，即系呢啲咁嘅执法人员咧，居然咧系对呢啲咁嘅人开枪射击、射杀咁样噶。咁呢样嘢咧，就即系睇嚟咧，真系喂人哋系非法入境， 但罪不至死啊，使唔使咁严重咧？咁你唔可以当个个都系贼系杀人犯咁嚟对待噶。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打电话系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14: Hey， 主持人，余冠，Mr. 你哋好，欢迎余冠回归。
5: 多谢多谢，
14: 系两分钟 ，OK。
4: 好
14: 啊，你哋今日呢个系美国嘅非法移民咧，我都有，我都可以知道一下嘅，讲俾你哋听咧，因为佢。ISIS 用那個手法啊，直頭俾我哋嘅感覺，佢真係好似黑社會咁樣啊！有殺錯就冇放過啊！哇，整到真係人心惶惶啊！你美國啊，叫做世界警察，你高舉呢、這個民主自由。其实人民的任何人生命都是可贵的，包括小动物都是一样。我感觉美国现在真的走入去丛林法则，什么叫做世界警察好像黑社会那样同埋呢他那里是很多墨西哥人的，他们种族歧视是很犀利的。 过去呢对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很种族歧视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国家富强了，还有我们生落很多美国出世 的第二代第三代呢，那是美国出世的呢他就望开一面，加拿大出世的呢都望开一面，其他那些人呢他们美国呢是真的很差很差的种族歧视还有呢墨西哥人呢，我听我的仔说他们是 有部分真的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的很勤力做工的
4: okay，
14: 还有很好的
4: 好
14: 好多谢
4: 多谢多谢你意见。咁啊，系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美国好可能有1500万个啲咁所谓非法移民啊！哇，咁啊真系你唔好话，而家日日咧佢出街咧都有啲提心吊胆噶，唔知几时会俾人截停，停得够唔够快？唔够快咧，啲子弹就飞过嚟噶啦！咁咧真系好得人惊吓！咁需唔需要咁咧？即系冇人话你要执法，你系维护国家嘅安全系错，但系即系嗰个问题就系、是。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咧？咁样吓，阿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15: 系各位主持人，
4: 系
15: 我咧就讲一讲，我遇到一个几个月之前，我就遇到一个难民入嚟加拿大嘅。
4: 嗯，
15: 咁我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4: 好。
15: OK。咁啊，几个月之前咧，我就喺巴士站就等巴士。
4: 嗯。
15: 咁咧有一个好后生嘅。20多岁的后生仔，好斯文的，他又在这里等巴士，因为等了很久巴士都不来，很闷啊。那个后生仔他就问我，他说你搭几个号巴士 我是啊，我都是搭那个巴士的。我说等了这么久他说他要去找工啊，如果等得久过了时间呢，人家说你唔准时啊，唔请你啊咁。我睇到佢咁斯文咁盛，咁又话去搵工，我就问佢，我话你系边度嚟噶？佢话我系难民身份入嚟加拿大噶，我系阿富汗入嚟噶咁。我就问佢，你搵咩工啊？你系做咩工啊？佢系读 computer science 噶。佢话要入嚟咧搵翻呢个工咁。佢话咧啲屋。又要找地方租啊，啲租咧就贵到飞起，搵、工又难。佢话佢洗湿个头啊，咁我话点解咧？点解你拣加拿大入嚟噶？咁佢话俾我听啊，佢话喺出边啊国家咧影到啊嗰啲 TV 啊 電視啊，影到加拿大咧好靚啊，好似天堂咁靚啊，而且咧。啲乜啊啲福利又好好噶，又好容易揾工噶，好欢迎咧啲难民入嚟噶。嗰、那个 TV 咁讲啊，哇！佢入到嚟咧，佢话真系洗湿个头啊。
4: 嗯。
15: 啲租咧，屋租又贵，佢话负担唔起啊，揾工又难又冇工做。
4: 嗯。
15: 咁我话你不如咧，你暂时揾两餐饭食，你就去做下。嗰啲清潔工作啦，或者係企台啦，乜乜啊？佢話我讀到啊 computer science， 走去做嗰啲工曬曬啊咁。
4: O K。
15: 佢話唔，佢話洗濕個頭。
4: 好。
15: 而家翻去咧，仲有啊，嗰啲嚟到呢度啊 ，media 講到阿富汗啊，好衰啊。
4: 係。
15: 佢話實情啊，阿富汗唔係咁衰噶。
4: O K， 好，多謝多謝。
15: 九萬啊，難民身份咧出咗去咧。一出咗去咧，不能翻入嚟。
4: O K， 好多谢张女士，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我谂呢啲真系好多人咧，即系唔好话难民啦，好多新移民啦，都面临呢啲同样嘅困境吓。不过点都好，喺加拿大咧，我哋都算幸福噶啦，即系根本上冇人会喺街度拉你同枪杀你先啦，系嘛？即系呢样嘢喺加拿大咧系唔会发生啊，我亦都唔希望佢发生。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就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16: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我陈乔文先生、余昂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美国非法移民即遇到嗰个困境，即系你当然你非法入嚟系唔啱，但系你而家随时喺街度会俾人捉，捉咗之后咧就即刻。遣返啦，可能有事。但係唔好彩呢，如果你真係一个唔为意呢，可能连命仔都冇埋。咁呢样嘢呢，喺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呢年纪呢已经发生咗起码22次下。咁呢个情形呢就真係相当系令人到觉得真係一个人间惨劇，可以咁讲。打返嚟6042671320下。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19: 系、hey， 三位好，
4: 你好啊！
19: 咁我就想分开嚟讲第一点，第一方面我想讲下，其他嘅总统都有呢个问题，即系对付非法移民问题。咁我哋睇下拜登啦，奥巴马嗰啲点样啦？
4: 有
19: 拜登嘅咧，就系、是、保护呢个长期嘅非，即系长期居留咗嘅非法移民，即系佢又冇乜犯罪，佢已经嚟咗好耐啦。咁雖然佢係非法移民，咁佢都會容忍佢，因為佢好似頭先你哋講嘅嚟咗二三十年嗰啲係咪？咁佢又冇犯罪，咁我哋無謂去喺度搞嘢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奧巴馬咧，就係睇下佢有冇犯罪記錄啦，即係唔係睇長期居留呢個問題，佢嘅重點係睇有冇犯罪記錄，有嚴重犯罪記錄嗰啲，我哋就要對付嗰啲。非法公民。非法移民。咁啊 ，Trump 又點嘅樣咧？阿 Trump 咧就大規模喺嗰個工作場所啊，咁去拘即係拘捕人哋、趕人哋走嚇，同埋咧佢運用嗰個叫戰時權力嚇，咁係1798年啊，我都係睇翻資料啫。咁嗰、那個叫亂橋法就係、是、係對，即、就、係、是、可以越過呢一個移民法庭去。做佢嘅嘢，即係佢可以跨越咗移民法庭，用嗰個亂橋法。
4: OK，
19: 咁我哋又睇下，而家點解阿 Trump 用咗啲咩手法令人哋咁即係心寒咧？又造成咁多嘅非法移民咧？咁因為佢咧就 blur 咗嗰個模糊咗嗰條界線啦，咩叫合法，咩叫非法？因為佢吊銷人哋嘅簽證啊嘛。有啲國家臨時保護身份嘅，佢又吊銷咗人哋啊嘛，咁於是乎咧就令到呢一個合法嘅，本來合法嘅就變咗係一個入咗去一個非法嘅地帶咯，變咗一個灰色地帶。另外咧，佢嘅手段咧就好恐怖嘅嚇，有即係唔理人哋係咪骨肉分離嘅，即係將兒童咧就係、是、分開，由佢嘅父母嗰度分開。咁第三點咧，就係、是、想講咧，就係、是、佢取消咗嗰個嘅 sanctuary cities 或者 states 嗰、那個佢就大部大量咁走去嗰啲保護城市嗰度去用佢嘅 ICE 咧去拘留啲人，同埋頭先你講啦嚇，即係分分鐘會殺咗人嚇、嗯啊，即係未即係嗰啲移民嗰啲非法移民係罪不死，而係無端端係俾人哋殺咗。
4: Okay, 好。
19: 啊，咁即系我就想讲咧，佢嘅做法同以往嘅总统嘅做法咧系好唔同啦。
4: 系，好多谢你意见吓。阿余女士，请讲，余女士。
20: 我想讲嘅就呢、這个嘅概念咧吓，即、啊、系、就是、对于呢啲非法移民嘅个做法咧，其实同佢喺过去呢两年入咗第二次Trump to Zero 嘅时候咧，佢暴露。佢嗰個嘅對於呢啲人嘅即係非白人可以咁嘅人啊嘅睇法，我舉一個例，係喺今年應該係二月到咁上啊幾個月前，佢嘅國務卿啊呢個 Marco Rubio 就去咗歐洲，係EU 嗰度俾一個 talk， 佢自己講嘅，佢話我哋咧永遠 we will always be。The child of Europe， 你聽清楚 ，We will always be the child of Europe。嗱，我曾經以為佢係話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 唔係咁講，佢話 We will always， 我哋永遠都係美國嘅歐洲嘅孩子。嗱，佢個孩子唔係人喎，係一個 child 嚇，佢長唔大嘅，而且係 single 啦，唔係話多數嘅。嗱，呢一件事咧，佢一路講咧就係、是。讀出嚟的很少見這個 Rubio 呢是讀 是要讀稿的，他是很嚴重的聲明這件事，我們細心去研究一下這句話，就表明了他們跟這個他是在那裡要表明是跟這個那些叫做什麼 Anglo-Saxon 的人 是那個淵源緣分上是永遠是好像一隻 很無知的很天真純潔的一個的孩子，咁呢個就係想挑引到佢同佢關係，而連翻去修補翻一啲關係，係咁嘅意思。咁而之前咧有一個佢個嘅副總統Vance 呢個曼氏走去講：你哋啊，今日啊入咁多呢啲難民入嚟，就係造成呢啲嘅問題啦。嗱，我哋拉埋呢兩件事嚇，講親佢哋嗰啲人啊咁啦。加埋啊，總統呢、這個特朗普揾咗阿查理斯國王去講，係個嗰陣時咧差唔多同呢、這個打仗㗎啦，即係呢個中東嗰度啦嚇。佢就係特登要拉，個目的係乜嘢？佢嚟到咧，竟然啊，佢從來冇咁講，竟然就話我個媽媽啊，同去到英國就佢話你係你哋嘅親戚啊，你哋係同佢。三個人不約而同啊，都係勾起到一種嘅親情。咁點解會永遠歐洲佢歐洲嘅孩子咧
4: ？OK，
19: 嗱就證明一樣嘢啦，喺背後佢根本唔會當其他嘅非 Anglo-Saxon 嘅人係可以走翻係成為佢哋嘅呢個開國嘅、okay. 或者組織佢嘅國家嘅隊伍咧。
4: 好似多謝，好多謝，多謝。嗱，唔好意思，我哋嘅時間問題。喂，咁啊，頭先嗰位聽眾講咧，差唔多真係係咪真係一個種族主義咧？因為嗱，而家呢班咁嘅千幾百萬嘅非法移民咧，多數都係拉丁美洲有色人種嚟嘅。咁係咪即係話喂，非我族裔唔該你走啊，你以後唔好嚟啦，係咪咁啊？
5: 我都認為呢度係有一些一定嘅原因。因为讲过老实话，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即系知道历史上嚟讲咧，成个北美啊，基本上原来系原住民嘅。
4: 系啊，
5: 后来有咗系即系英国嗰方面嘅人嚟到之后，变咗先至系又系咁嘅种。
4: 系 ，OK， 唔好意思吓，嗱，我哋去啊。
2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呢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头先嗰位听众讲到嘅话，哇，南美洲有好多啲咁嘅黑社会，系啊，系人都知啦， 即係我諗好多地方都好多黑社會嘅，但係你好難咧，即係一竹篙打一船人，話全部呢班千幾萬喺美國滯留嘅非法移民咧，都係黑社會。特朗普就咁講啦，特朗普就話呢班成班都係殺人犯、強姦犯。咁但係唔係噶嘛？咁你點可以話嗱？當然佢喺首部之中咧，亦都拉咗好多呢啲咁嘅不法嘅人士。咁呢個係應該嘅。嗱，呢個冇錯，呢個係冇錯。但係而家咧就話咧，點解佢個做法係咁過分，令到有啲真係可以話奉公守法，不過係非法嚟嘅人都受到損害，受到骨肉分離啊，或者甚至乎受到殺害，係使唔使做到咁盡咧？咁我諗冇人批評話你打擊非法移民裏邊嗰啲黑分子啊、壞分子啊，呢啲係應該做噶。我諗呢個冇人會反對咁講。同埋你話哇，點解而家好似冇人拉啊？中國嗰啲非法移民，我諗唔會話冇嘅，不過係少咗。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我諗就好多人都有喺亞洲嚟嘅，但係而家大部分都係拉丁美洲。咁所以我哋聽到啲古仔啊，聽到啲新聞啊，都係有關呢個拉丁美洲嘅非法移民，所以咁解啫。我諗，如果你今日你喺亞洲嚟嘅，你係做黑工嘅，你好可能咧啲 ICE 都會揾到你噶。不過即係睇下幾時咁解嘅啫嘛。係阿華，你好清楚阿華。
0: 喂，系大家好，
4: 你好啊！
0: 美国啦，不嬲啊，曾几何时咧，佢都系唔理你用咩方法，唔差唔多其他嗰啲，唔理佢用咩方法就入到境美国啦，就当我系合法嘅。OK， 咁而家美国嘅政权啦，你话佢系其实唔系咁文明噶咋，所以赚七个字嗰度啦。无所不用之奇极嘅奇极 ，OK， 系咁啦。
4: OK， 好多谢你吓，好余女士，余女士请讲。
1: 系我想讲咧，就系其实喺西人嘅传媒嗰度咧，已经讲咗点解佢会用立一啲嘅非法移民咧？第一个佢哋提出就系佢嘅太太 Melania， 佢系一个非法移民过嚟美国系做模特儿嘛。咁佢係一個非法嘅勞工啊？點解佢嘅待遇又唔同嘅咧？咁呢啲係西文嘅嗰個嘅傳媒自己發出呢個問題，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嘅深思。並且唔係淨係呢個特朗普嘅另外一個嘅太太啊老婆啦，佢死咗啦，啱啱嗰個又係喺呢個歐洲嘅過嚟嘅。咁究竟佢系唔系属于非法移民？我唔知道。咁但系咧，因为呢个爱泼斯坦嗰个淫媒咧，系recruit 啊，我唔识啊，即系点叫点翻译噶 ？recruit 好多
4: 招揽
1: 喺呢个东欧嗰边，佢 recruit 好多嗰啲嘅美女过嚟啊，就同佢做事。咁嗰啲系咪非法劳工咧？啊，咁咧嗰啲又得嘅咧？点解冇人去捉佢哋咧？我就想報告呢方面嘅，
4: okay.
1: 是其他嘅傳媒講嘅嘢。
4: OK， 好多謝你啊！我諗非法移民好多種，好多唔同國家，好多唔同地方嚟嘅。即
7: 美國都係一個移民國家，
4: 係唔係？即係但係咧，即係不過毫無疑問咧，嚟得最多咧就係拉丁美洲啊！你大家近時前幾年睇啲電視片段，哇，成條龍咁入等住入嚟嘅，爬牆過海咁樣。咁一啲毫無疑問咧，我諗拉丁美洲係最大嘅非法移民嚟嘅來源。咁亦都好不幸咧，裏面真係有好多壞分子、黑分子，製造好多社會上嘅唔安寧嘅情形，令到好多人好反感。呢樣嘢全部事實。咁美國政府要打壓呢樣嘢咧，我諗咧大部分人都贊成嘅。呢樣嘢係啱噶嘛，維護法紀啊嘛，冇錯啊嘛。不過只不過係你用嘅方式，好似乎係過火同埋唔恰當，而家先至係引起有人間悲劇。咁啊，令到呢樣嘢大家即係好似覺得喂。你是要做，但是使唔使做到咁尽咁绝咧？咁解啫嘛。Stephen， 你好，请讲 Stephen。
22: 嗱，讲嘢全部系笑话啊，戏言啊。
4: O K，
22: 即系佢阿特朗普曾经讲过，唔知咩边个国家嗰啲人食狗肉啊嘛，唔知食佢食动物咯，好似话。
4: 啊，系啊，系啊，系啊。
22: 啊，咁我而家够谂啦。呢嘢我即系最近几个杀咗啊，即系虽然非法移民，但喺美国住咗几十年噶嘛，即系奉公守法噶嘛。 我谂到特朗普上场之后咧，可能佢前世嗰啲有啲恩怨咧，而家咁跟住玩咧，即系特朗普吹命符咁啊，佢即系过唔到啊，过关咁啊，卒之系都要即系几日，即系嚟咗几十年都要不得善终咁咯。
4: 嗯，OK， 好。我谂即系嗱，其实咁多位听众打电话嚟咧，都系即系都系讲及呢样嘢。我谂我哋大家都同意噶啦，非法移民系唔应该噶。冇人应可以咁样系非法进入呢个国家，咁啊美国咧一来咧

0: 我哋讲过咧，有千几万咁嘅人噶嘛，喺美国千几万，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我哋加拿大成国都系咧有三四千万人嘅啫，咁所以有千几万非法移民喺美国，呢根本上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咁你饮下饮一日，哇，咦？我今日去翻工，分分钟可能冇命翻嚟噶。如果喺街度俾人截停，我停得又唔够快，就佢射过嚟嗰啲枪咁样。咁即系一个咁嘅社会啊，你觉得系咪真系唔使做到咁啊？系嘛？
1: 当然大家讲到好多即系合理、合情合理嘅理由啊。我仲想讲嘅咧，就系你要记住，有好多人啊被怀疑，就系、是、合法喺度嘅，系真正嘅美国公民。
2: 嗯，
1: 都人心彷徨嘅、哦。
0: 嗯，
1: 因为你冇写喺个面，你冇人知道你系合法咧，亦或唔合法噶嘛、嗯。
0: 但如果你肤色黑咧，你
1: 系
0: 有啲怀疑啦。
1: 咪就是、个机会咪有咩？即系我讲人心彷徨就系咁样，即系主要都系嗰啲即系连埋嗰啲无辜嘅人士喺度，咁佢都占唔少喎喺美国嘅人口。
0: 系啊，系啊。是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你今日你系肤色黑地讲英文啊，唔系讲得好正，你喺街道俾人截停咧，你点做啊 ，man？
2: 我梗系惊啦，大佬，你谂下，
1: 我而家都惊啊，打到
0: 你惊唔使，
2: 所以我唔敢去美国啦。
0: 你唔好打波打到唔黑喎，
2: 所以我唔敢去美国啦。话俾你听，嗱呢个问题咧，我正话都讲咗啦，亦都同时讲咗就系话，好多时咧。嗱，你話如果拎咗一個最大嘅招牌，即係話我要驅逐非法移民或者我拉非法移民，我相信係冇一個人可以話你錯嘅。係，但問題就係話，正如阿 Lawrence 所講，你需唔需要去到咁盡咧？同埋你執法人員嘅時候會唔會濫權？嗱，加上你而家睇到好多時你早應該早大咗幾個月前咧，就試過有一單咧，就有去殺死一個嗰、那個係女人嚟嘅，但係咧佢係正式係有呢、這個。公民嘅身份嘅，佢只不过佢停低架车，咁嗰、那个ISE 咧就入佢要佢停，佢就唔知乜佢停一停之后咧，佢就想兜一兜个圈，就想走，嗱我就真唔知点解咩意思啦，咁于乎咧嗰、那个执法者咧认为佢有撞嗰个自己嘅机会，佢为咗要自卫啦，所以咧佢就要打，结果打死咗佢。咁好多时咧呢类咁嘅嘢咧。大家睇到嘅新聞度咧，來唔去都有呢兩單呢啲嘢。嗱，今次佢捉呢幾個咧，就因為冇證據啊，咁話佢因為冇呢個證件啦。但係，如果你再抄翻啲早一輪嘅時候咧，有兩單嘢啦。另外一單咧就話有一個亦都係一個新聞嚟嘅，但係佢俾佢暗咗喺個地下之後咧，喺個背脊係開咗三槍打死佢。咁呢啲嘢咧，完全係喺。即係濫權嘅做法咧，我都係唔可以接受咯。
1: 不過客觀嚟講咧，我係想提一樣嘢，喺美國裏邊做執法人員咧，係佢哋咧就係即係無影中同即係喺加拿大嚟比較咧，
2: 佢危險好多，佢哋危險好多呢個真。
1: 即係佢危險好多噶，點解槍械多嘛？
0: 係啊，
1: 你頭先講過。你美國裏面槍械嘅人，槍械嘅數目多過人口。
0: 嗯，
2: 美國係三億幾人口，有四億幾支槍，
1: 係咪就每個人都可能有支槍？
2: 有一點三支槍，
1: 一支都唔中。
2: 一點三支槍每人有。
0: 所以我咪就話你唔好周圍摸身摸勢啊！如果警察啊截停你，佢唔知道你摸乜嘢噶，係嘛？
1: 呢個係一個。即係客觀嘅，即係解釋啊！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執法者咧，好多時都驚佢哋自己嘅生命危險。
2: 呢個係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係即係你而家變咗咧，你令到咧有千幾萬咁嘅人嚇，係而家喺美國咧，我諗真係惶惶不可終日嘅，因為你真係唔知幾時會俾人截停。截停，如果你話俾人驅逐出境都算啦，即係呢個你應該認命。因为你是不应该在这里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你说连命仔都没埋呢这件事真的难搞了。所以变成今天我们这样看呢这件事希望呢就即可以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已经有这么多人间悲剧。最近这位仁兄在家里门口被太太仔女看着被人连打五枪打死的。咁呢啲真係唔需要做到咁啊！佢喺車入面㗎嘛，佢唔係同你搏火㗎嘛，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唔需要搞到咁㗎。 OK，
1: 但而家美國嘅公民都喺佢喺呢方面表列咗強，
0: 係啊，好多人好多人抗議，好多人反抗。我諗全世界嘅輿論咧，對呢樣嘢咧都係覺得即係做得好好過分嚇。好啦，咁今日咧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

0: 各位听众的电话，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Make it mine. Make it mine. Please make it mine.

无力，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方乐林报道。
3: 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WestJet 航空服务员投票支持罢工，工会最快可以在8月2号就发动工业行动。张若良报道。
4: 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说，今次的投票率达到 97.3% 的成员参与。若果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间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worth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的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是不获薪金，包括是乘客登机、落机和航班在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的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的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要获得薪酬。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接连发生电动滑板车交通意外导致一死一伤之后，温氏警方提醒公众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要做好安全措施。一名30岁女子早前在玩电动滑板车期间，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汽车撞倒受重伤，延至上个星期六不治。警方说，死者当时没有戴头盔，在意外中头部受重创。另外，在上个星期日，一名54岁女子在 Cole Harbour 海旁遭另一部电动滑板车从后撞倒，头部受伤送院，伤者未有戴头盔。警方提醒公众，在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戴头盔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之一，在意外的时候可以减轻伤势。根据汽车法，电动滑板车有受制于踩单车必须戴头盔的法例。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几个礼拜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35岁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G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温氏星期二发生在巴士上伤人的事故，一名长者受伤。大温运输警队星期二朝早10点左右接报喜士顿街夹 Kutili 的巴士总站发生事故，多场发一名长者在巴士上遭到刺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暂时未有疑犯被捕，亦未有疑犯容貌的描述。调查工作是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苏里市市政府星期一发生可疑的火警，警方发放疑犯的容貌，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话案发星期一凌晨3点半左右，他们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很有可能是从大楼外的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话，烟雾随住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的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话，估计火灾是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在火灾发生前出现在该区域的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面显示，他戴着浅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正面印有图案的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和拖鞋，有浅色袜。他的颈上挂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话，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的人或认识这个人的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1SP。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的成绩，评分由 C 跳升去到 A 加。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已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 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10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咁另外，加拿大獨立商業聯會表示，雖然聯邦政府係大力推動跨省嘅貿易，不過部分省份咧執行嘅情況就未如理想。張日良再報導。
4: 根據總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體化經濟法，喺2025年6月26日生效，廢除一系列阻礙省際貿易嘅聯邦法規。另外，聯邦政府都取消咗對2017年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嘅所有例外條款。該個協定好大程度上簡化咗採購流程。安省之後率先根據該協定取消自身嘅貿易壁壘，但其他省份嘅進展就不大相同。CFIB 嘅報告指出，灰省根據該協定新增咗部分貿易嘅豁免條款。喺今年嘅評分裏面，提高主要原因係各省政府同意採取互認政策，允許一啲省份銷售嘅商品無需額外申請或審批就可以另一個省份銷售。該個加拿大互認協議已經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簽署，理應在6月生效。不過並非所有省份都經已落實這個互認協議，今次聯會的評估報告並未全面考慮協議真實落實情況。另外，聯會亦都說希望看到互認協議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服務及勞動力行業領域。雖然很多省份經已將互認協議應用於商品銷售，但協議並不一定適用於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亞省生產的電鋸可以在 BC 省銷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條款。此外，各省之間直接向消費者銷售酒類和食品也都存在長期的障礙。儘管聯邦政府經已公開承諾促進跨省酒類銷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緬省和紐賓士域省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始酒類銷售。聯會讚揚聯邦政府至今在內部貿易問題上的領導作用，但希望看到聯邦政府會對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貿易壁壘的省份實施懲罰的措施。如果各級政府未來一年內不迅速落實他們所談判的內容，將會看到各省評級會有下降。根據 CFIB 最新的調查指，大約62%的企業說他們經已將目光投向其他國內市場或供應商，以彌補因為美國關稅和地緣政治格局變化造成的市場損失。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中国电动车开始打入本国的市场，东风汽车公司就在灰省满地可发布他们的电动车产品。张逸良报道。
4: 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东风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在满地可发布其电动车产品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星期三向加拿大媒体展示他们两款电动车的车型，该两款车型目前正在进行加拿大销售所需的流程认证，包括證明其完全符合加拿大汽車安全要求及監管要求。其中一款車型是 NanoBox 01，是一款形容為緊湊型的電動車，另一款是 Vigo，是一款電動多用途越野車。根據東風汽車加拿大指定經銷商 North World Industry 負責人介紹，這兩款車型的售價都低於35,000元。他說希望為加拿大人提供價格實惠的車輛，該公司的目標是明年某個時候會推出這兩個車型。卡尼政府和中國協議將允許每年進口49,000輛中國電動車，最高6個月配額是24,500輛。該局計劃希望在5年內將配額提高到70,000輛。協議中其中一項條款規定，一半的配額將預留給售價低於35,000元加元的車輛。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的數據顯示，在新的關稅稅率下，5月有超過3,500部中國電動車首次進入加拿大市場。據報道，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工廠生產的 Tesla 汽車。由中國汽車巨頭吉利生產的蓮花 Electra 是首批抵達加拿大的電動車之一，該個車型在本月初亦都在滿地可舊城區的媒體發布會上亮相。根據汽車專欄作家兼汽車連鑑主編沙雷特表示，蓮花 Electra 起價是129,000元，這個顯然不是消費者一直期待那種經濟實惠的車輛。據報道，蓮花計劃今年在加拿大開設6家經銷店。蓮花的行政總裁馮慶峰在之前一次訪問裏面說，其目標僅僅是銷售幾百部汽車。路透社報道，一家為比亞迪尋找選址的顧問公司透露，比亞迪計劃在加拿大開設6家經銷商店。監管記錄顯示，比亞迪亦都正在啟動加拿大進口兩款私家車的合規程序。CHMP AM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道。
2: 據報道表示，溫哥華白浪足球隊已經向省政府提出接管 BC Place 體育館的提議，令他們可以留在溫哥華。張逸良再報道。
4: 經歷數個月圍繞溫哥華白浪足球隊未來是否留在溫哥華前景焦慮之後，球迷可能會看到一絲希望。 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和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说，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到时白龙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浪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浪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去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同伊朗在互相系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次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说，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遭阿根廷以2-1气嘅胜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同英国首相斯基言随即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仍然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他表示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思国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基言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不过强调球员 败尤荣。施纪贤在赛后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发表声明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不过英格兰队已经是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在这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准决赛里面，英格兰在下半场55分钟凭前锋安东尼哥顿先拔头筹，不过阿根廷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英格兰，夺得决赛的席位，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而英格兰会在星期六会在迈阿密的季军争夺战中对阵法国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东北三省暴雨成灾。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日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上个月签订停火备忘录之后，不足半个月又再度开火互相攻击。原本局势已经平静落嚟，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船陆续准备离开之际，如今又打回原形。国际油价迅速攀升，全世界真是被美国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玩死。美伊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破坏停火协议，现在追究哪个国家不守信用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就是这轮战事几时才可以停下来，让全球石油供应可以回复正常。如果你问我，今次重新挑起战乱的责任应该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因为伊朗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是违反了中战备忘录协议，因此美国先至决定对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但伊朗就说这份协议其中一个条款就讲明伊朗同意船只通过海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事前知会伊朗，按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但是有个别船只没这样做，避开伊朗指定航道走靠近阿曼的海峡南端航行，伊朗于是进行攻击警告。假如美国是同意协议的条款，美国就是违反了协议的一方，而不是伊朗违反协议了。特朗普在上星期五致函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对伊朗重新开战，说美军对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的攻击是防御性打击。特朗普此举其实是违反了国会的一个议决，因为上个月中参众两院都先后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一切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却漠视国会的这个决议，一意孤行下令再次攻击伊朗。白宫就为特朗普的决定辩护，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之内行事。如果按白宫的讲法，美国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即使国会两院通过的决议，总统都可以当耳边风不用遵守。特朗普的疯狂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除了通知国会恢复对伊朗开战之外，还宣布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特朗普真是天才了，更抛出一个令全球感到错愕的怪招，就是将向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总额20%的费用。特朗普的歪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会对伊朗和他的客户以外的使用者保持开放，但由于美国会因此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因此会向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品总额20%的费用，以弥补相关成本。早前伊朗宣布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美其名的是服务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共有。伊朗并且表示正同阿曼讨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伊朗说要收费，但是以船只吨位按比例收取，比例令通过船只都还可以接受。而美国是域外国，老远跑到来要封锁海峡，还有样学样要收买路钱，而收费更加是船只货运总额的20%，这个明显就是明火强抢， 难怪巴西总统鲁拉都忍不住严词痛斥特朗普，这个对所有船只货物征收 20% 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鲁拉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自称勇于打击海盗，如今却要自己成为海盗。鲁拉形容利用战争赚钱是不文明不民主的行为。巴西并未参与冲突，却因为战争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何止巴西一个国家呢？如果美国真是实施这一项收两成过路费的措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受害者。特朗普以是福尔摩斯海峡收过路费的威胁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福尔摩斯海峡不属于美国所有，美国完全没有依据有控制权，只因为美国要插手而花了人力物力，就要征收费用去补偿。此例一开，美国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航道通道设关卡封锁，然后就收费。这样是无本生意，肯定可以为美国增加天文数字的收入。美国再次伟大就真的会实现了。在福尔摩斯海峡，美国可以收买路钱，在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甚至台湾海峡，美国都可以用同一个借口去收费。只要美国认为这些通道对美国重要，美国要派军舰去维持通航，美国就可以收取船只的保护费以弥补美军的开支。不过特朗普这个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他都知道这个只是对伊朗和全球作出恫吓。就算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亦都没有本事收取两成的过路费。美国素来就欺善怕恶，我就不相信美军的舰只是敢于拦截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船去收取费用了。从特朗普今次出轨的粗暴行动，我们就明白美国和伊朗的分歧目前就并不是什么限制核武，主要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经过几个月和美国打交道，明白这个海峡的控制权威力还大过核武。伊朗坚决不会放弃，坚持要收费用是他们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政府不甘心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为所欲为，因此就耍手段耍无赖，自己亦要封锁亦要收费。美国今次对伊朗开战真是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伊朗不同于美国以往欺凌惯的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是一个中等国家，以及长期由神权统治，加上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把神器，面对美国的霸凌是有能力对抗。就当美国对伊朗连续三晚发动攻击之后，伊朗马上就还以颜色。革命卫队除了攻击美军设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之外，据说在攻击美军驻巴林直升机和侦察机维修基地的时候，还击中了美军第五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且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近期已经陆续撤离了中东，美军是没有能力再加码攻击伊朗的。美伊双方你来我往，主要都是装腔作势，相信不用多久又会坐下来和谈的。特朗普习惯性 tackle， 昨日他又宣布在与中东盟友商量之后，决定不会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两成货物收费，但是就继续封锁海峡。特朗普治国好像玩泥沙那么儿戏，这个世界有了他，有什么办法不乱七八糟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0年7月6日咧，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咧就公开批评嗰个成日啊，佢话中国就位崩溃嘅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 ，Gordon Chan 吓。咁啊， 特朗普话我睇到佢今日个节目咧，佢仲系咁消极嘅，佢好似咧话个天啊跌紧落嚟咁啊，其实假嘅咁。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 is not true. 咁啊，特朗普咧其实三个月嚟已经第二次公开点名呢个张家敦啊，即系呢个极之冇料嘅所谓专家，但佢因为咁讲赚好多钱。咁咧喺今年四月咧，特朗普就话咧，我听见呢个张家敦嘅讲法咧。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嘅咁，嗱讲你话特朗普癫咧，佢真系唔系几癫，佢睇得出中国嘅真相啊，佢睇出张家敦呢啲啊乱噏嘅嘢假嘅咁，咁特朗普都唔系懵得晒，我成日讲佢唔系懵得晒噶，唔系即系啲人以为佢黐咗线啊，癫，其实佢有啲嘢好清楚嘅，有时咧佢神神地，因为佢太过咧系自大嘅，呢个就系特朗普嘅问题，但系佢都唔系懵嘅。呢个张家敦咧，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系因为佢系半个亚裔人，即系中国人，有一半血液血统系中国人啦。咁啊，派到亚洲，咁啊，香港啊，到上海，咁啊，供咗几年，咁啊，专为客户啊，去处理啲美国花旗银行啊，同埋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咁，咁啊，帮下手做啲中外合资啊咁。啊，咁早期中国当然系。那個、社會水準啊好低啦，咁嗰當時開始咧，估計佢對中國嘅做嘢方式有好多睇唔起。咁但係咧之後咧，佢出到嚟做學者咧，就係完全缺乏學術理性嘅認知嘅，對中國嘅發展啊，同埋咧佢缺乏智慧嘅能力咧，去透察中國嘅真正本質。因為咧中國係好唔掂嘅時期咧，我都係去中國噶。我睇见好多人的确都唔掂啊，我哋都好心痛啊。嗱，有啲人见到中国唔掂好开心啊，但系我哋见到中国唔掂系好心痛。咁尽晒能力啊，俾我哋嘅知识等佢帮中国可以做好嘛。咁但系我一路睇好中国会得嘅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我睇见佢后一代，特别我哋到农村去资助嗰啲嘅农村嘅细路哥，特别我喺大学咧当时教咧啱啱出嚟读大学嗰啲嘅年青人，我发觉佢哋嗰种努力向上嘅心咧。下一代得咧，中國就得噶啦。如果下一代就貪污腐敗啊，咁咧就唔掂嘅。咁頭先中國大力打壓貪污咧，即係初初做得唔夠好，但係越做越好。係我親眼見噶嘛。嗱，張家敦咧就唔會由呢啲嘅即係 potential 呢啲潛質嚟睇中華民族同佢嘅文化，因為佢唔識嚇，佢完全唔識中華文化嘅呢啲人嚇。咁啊，中華民族佢一半血液，但係佢並冇對呢個歷史嘅了解，所以就表面睇嘅表象。中国当时睇就梗系唔掂，于是话中国死紧啦啊咁咧，佢就开始走出一种被而家嘅人称之为咧学术欺诈啊嘅一个道路啦。咁啊，正如呢个郭文贵就俾人而家称为反共欺诈啦，借反共嚟呃钱啊吓。咁佢咧呢个张家敦咧就系、是、借以为好似搞学问研究中国嚟去呃钱，咁咧就系、是。佢首先最早就提出咧，就係中國崩潰論啦。咁其實咧，即係中國崩潰論早期啊，啲係都有啲人講下嘅。咁但係張家敦咧就大張旗鼓啊。咁佢認為咧嚇即係中國咧係遲早冧檔喺2001年8月啊，進入21世紀。其實嗰陣時就係中國由艱難奮鬥到開始前進，就係2001年啦，即係即係21世紀開始嘅事。咁咧，佢當時就出咗本書喎，張家敦就話中國即將崩潰，咁就話中國喺短期內崩潰啦。預計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維持5年，而且2008年奧運會前就會崩潰啦。咁啊，哇！當時美國佬就好高興啦，即係中國睇佢興起，好難啊！佢邊度夠美國叻啊？咁當時咁嘅心態啦，美國人。咁所以咧，佢即刻一舉成名，登上咧《紐約時報》嘅暢銷書嘅排行榜嘛。咁啊，翻译多国嘅文字，咁啊，连美国国会邀请咧，佢作为一个中国专家，参加啲听证会去表达呢个睇法。咁佢从当时开始多次公开表示咧，中国政府咧走快垮台噶啦，咁啊，甚至咧呢个陈水扁啊，即系台湾嘅台独领袖啦，2002年都要接见佢，同佢讨论中国崩溃嘅意见。嗱，你知咧？凡是被邀请去台湾的都有笔大钱的。那些美国议员啊学者呢台湾邀请去呢 照我所知咧，即系话当时 Nancy Pelosi 咁去啊，系可能有$100,000嘅。咁啊，佢以前嗰个庞贝奥去，据说都有$50,000。咁高薪去讲篇嘢，由台湾去宣传，个个去啦，系咪？嗱，呢啲系搵钱啦吓。如果你做个学者咧，啊，你作一篇演讲咧，啊，如果喺中国都系$1,000吓。啊，穷嗰时$500啦，好啲啊，再有钱啲啊$3,000，即系嗰啲学术嘅高级学术嘅演讲。咁咧，台湾俾成$50,000，咁你我唔知佢台湾俾佢几多啦吓，系俾嗰啲庞贝奥嗰啲就系咁嘅钱。咁啊，所以咧佢继续讲系有利益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结果中国冇崩溃噃，佢改口唔怕，2011年一定崩溃。啊，2011年咧到期啦。到結束嗰時候，啊，係喎，我預言錯誤，啊，時間有啲唔啱啫，我預言絕對啱嘅，啊，時間講錯啫。咁咧，而家係新嘅網絡泡沫啦，中國咁，所以咧，佢話中國嘅嗰啲快速增長同各種內部嘅因素一定矛盾嘅，唔搞多耐啊，所以啊，佢就喺外交政策喺2011年12月29日咧，佢話咧，啊，呢個強大嘅中國共產黨即係2012年一一年後啊，就冧噶啦。啊，唔系2011，我赌嘅赌嘅嗱，咁同你输赌，佢唔系真系摆钱出嚟同你输赌咧。如果系佢输晒咧，系嘛？咁啊，2012年咧又证明佢错啦。到结束嗰阵时，咁啊，所以跟住呢个外交政策啊，即系 Foreign Affairs 咁著名嘅学术刊物咧，啊，连续两年啦，将呢个张家敦嘅所谓中国崩溃论咧，啊，就视为年度最差嘅，啊，最冇料、最糟糕嘅十项嘅预测吓。咁啊，喺2019年2月咧，啊，当时福布斯网站咧，啊，都话张家敦嘅中国崩溃论咧，啊，系系会即系装张家敦篇文章系话中国崩溃咧，半年咁啊，再加半年啦咁，咁啊又唔点都人靓咧。2013年咧，佢福布斯嘅网上咧，就开始讲第二啲嘢啦。佢话富士康逃离中国啊。啊，冇错啦，即系就冧啦咁。咁啊，佢话中国不再是全球供应链上可靠嘅一环。佢呢个人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嘅讲嘢。富士康系嗰阵时咧系有好多投资去美国，但系佢冇逃离中国噶嘛，你都唔好研究嘅。研究好简单，研究啲料即系唔使深入啊。啊，你表面你知富士康根本就喺中国，系佢嘅最核心嘅生产嘅同研发嘅基地，即系嗰啲。佢咁講，啲人學術欺詐，啲人講大話係咪？咁啊，2011年7月咧，啊塔利班咧攻破阿富汗之後咧，咁佢又發表篇文章，中國咧就會進入呢個阿富汗啊，作為帝國嘅份上。咁佢意思就係中國去入去咧，即係可能要搶阿富汗嘅，即係好似美國咁樣咁掂。點知唔係中國入對同阿富汗唔知幾老友嚇，咁咧佢一啲都唔會去害人，反而幫佢咧發展咁。咁咧，所以咧嚇，咁跟住咧。佢又再講啦嚇，就話：，喺中國點啊咁，因為咧美國嗰啲高校啊，讀好多中國，哦，中學留學生又讀緊書啊，佢哋都係中國嘅特務嚟噶，咁係中國嘅長臂啊，啊嗰啲教授同科學家啊，呢個嚟交流啊，或者你要中國交流，其實咧佢哋就係中國情報嘅收集者啊，咁啊，害到好多中學留學生咧係被懷疑。咁問題咁噏咧，當然嗰啲FBI 就好過癮啦，咁啊即刻就講啊，又要調查中國留學生咁，或者中國啲教授啊咁，呢啲真係害人嘅嚇。咁咧，佢仲曾經咧嚇係話喺霍士嘅商業頻道裏邊嗰只 Fox 啊，就中國正準備殺死美國人，我哋要預備自衛咁。咁啊喺2023年7月啦嚇，咁佢就。針對美國邊境發現來自中國非法移民嘅，嗰個好多非法移民，墨西哥啊、南美都有呢種移民。佢話啲非法移民咧，真係身份係中國軍人派去美國潛伏待命。嗱，真係噏得係噏，嗰啲其實非法移民都係生活艱苦嘅人，千辛萬苦，即係美國嘅經濟嘅偷渡者啫。咁你話佢係中國軍人，咁啊對呢啲窮苦嘅人咧都係好。即係帶嚟一個好，即係好大嘅藐視咯，明顯下。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佢點解講咁多次錯都今日會未講落去咧？我哋留意到嚇，其實咧係美國咧係喺2011年4月通過咗咧係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活巨資喺全球抹黑中國嘅。咁其中咧，例如嚇五年啊，係每年俾3亿係寫叫人寫嘢喺民間、喺媒體、喺網上撥筆錢咧，叫啲人中意唱衰中國啦。咁另外咧就係國際媒體處咧就撥咧嚇係每年1亿。五年每年1亿资助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咁专门咧报道中国种族灭绝啊、负面新闻。而仲有一个全球参与中心咧，就系拨钱俾嗰啲讲中国啊、奔培伦啊、夸大恒大问题啊、地产危机啲咁人，啲全部虚假新闻讲嗰啲人有钱攞嘅移民。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市场定律去分析，人狗共食、人宠共用这些政策呢，一定是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果你那个食肆是处于比较高尚的新发展的一些的地区，那么那里很多养狗家庭消费力很强，还有那些食肆呢又有较大的空间呢，我相信呢人狗共融、人宠共食的效果呢是可以看到。但香港大多数的食肆呢都是比较上呢是挤迫，有时呢坐得是靠背靠咁细，咁你依然有空间容让啲咁嘅毛鞋呢有个位置呢，因此所谓人宠经济呢暂时呢是未成立嘅。再加上政府早前推出个日夜缤纷啊、无处不旅游啊、邮轮经济啊、低空经济等等等等，你到头嚟呢都好似无疾而终咁。不过我相信呢人宠经济呢其实係有佢个空间发展，不过又需要更多嘅政策配合。而上你依赖呢啲嘅狗隻进食肆而震惊香港飲食行业呢，我觉得呢个有点而呢係夸张咗佢嗰个效益。有报纸就综合咗几间嘅上市飲食集团最新嘅业绩呢作出啲嘅分析统计。啲五间嘅集团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以前成日帮衬啦，大家乐啦、大快活、翠华、泰兴同埋聚福楼。前四者都比较上呢係平民化啲啦，聚福楼呢比较高档少少，不过聚福楼集团其实就做咗好多呢中高档嘅食肆。咁嗱，如果单睇啲业绩嚟讲呢，普遍上呢係比较呢早前公布呢个上半年嘅业，即係去年下半年业绩呢有所嘅改善。不过你一睇啲细数落去呢，嗱发觉呢点解改善咗，点解盈利增加咗呢，原因就唔系呢嗰个生意有大嘅进步，而系呢开源节流下嘅一啲嘅效应。譬如有啲食肆就删咗啲呢生意额比较差嘅地区店铺，咪悭緊啲啦。有啲呢就係、是、要削减呢个员工好多嘢呢电子化啦，又悭啲人等等等等。其实都讲緊呢点样去节流嚟到去减省成本，而维持到呢一定嘅毛利率同埋一定嘅营业嘅收益。所以呢方面反出呢，其实整体香港餐饮业那个走势呢未系好理想，不过比起最坏情况呢系稍见呢缓和。所以大家都要諗下点去控制成本啦、减少人手啊、精选分店呢嚟到着眼。而特别系呢中式酒楼个经营呢系更加比较困难啲。嗱，即系政府早前呢都有啲数字出嚟啦。18年到25年之间中式餐饮数目由4890间咁呢跌返呢就4200间到4400间之间。其中中式嘅粤式酒楼菜馆总数更由1790间係减咗成300间，得返1000间左右。咁可以睇到呢整个餐饮业市场特别中式酒楼係越难做。中式酒楼点解难做呢，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啦。当然你基本啲因素譬如北上消费多咗或者系呢消费模式改变咗，呢啲系客观因素。但另外有啲嘅因素呢就好特别。就系、是、譬如香港而家呢 个家庭系流散都好紧要。譬如我所认识嗰啲大嘅酒楼咧，譬如夜晚去晚膳咁咧，以前都大台嘅，而家咧好多都改咗中台同埋细台啦。大台同细台分别好大嘅，你大台可能一家几代同堂一齐食间饭啊，十二人或者两三围咁样。咁当然叫嘅菜肴都比较丰盛啲，消费会强啲，人均嗰个销额都会多啲。你冇一大台，你两人去食，通常系食啲比较最简单嘅二人套餐等等，嗰啲系其实利润好有限嘅。你所以可以睇到呢个中式酒楼嘅模式改变啦。嗱，西式就冇啲咁大问题，中式系好注重咧就系啲大台客。另一方面咧，就连啲寿宴啊、满月酒都少咗，有钱人就搬咗去呢个酒店去做啦。而一般嘅中产阶级亦都咧可悭即悭，就减少咗呢啲咁嘅宴会嘅筹措活动。咁所以中式楼嘅经营系困难嘅。政府有人又提出一样嘢，嗱，香港其实好多老牌嘅酒楼食肆菜馆咧都好有历史嘅。我哋系咪可以俾一个好似特别嘅 mark 头俾佢？哇！呢啲就系咧有传统香港品牌嘅老牌食肆。咁有冇悲益嘅咧？咁我觉得做亦无妨，但系咧系咪一个 mark 头就可以带嚟一个好嘅生意额咧？咁唯一可能有少少帮助咧，就系咧内地客咁可能咧慕名而嚟啊，小红书吹捧下边间老牌酒楼。但系咧内地客而家所要求咧，喂唔系计你老唔老牌，系计你个口碑系咪真系好食，同埋咧价钱系咪够平。嗱，你一加埋啲因素咧，即系单系品牌效应系不住吸引呢个食客嘅。所以中式酒楼嗰个经营嘅前景咧，其实我就睇唔到有咩嘅救命符，或者一招可以系起死回生。咁啊，各自咧有各自嘅修为啦。咁啊，大家都谂下经营上点样去改变。不过最唔好现象系咩咧？割喉战。割喉战喺内地好多嘅行业咧，出现咗一啲嘅后续嘅病态出现啦，甚至政府要干预。因为割喉战就以本伤人，于是大食细，等你啲细嘅执咗，咁咪大嘅咪做晒咯。但系而家个环境，就啲细嘅执咗，大嘅都未必做晒，于是大家咧就各出奇谋去减价。但系始终我觉得一样嘢咧，做食肆、中式食肆，其实一定是个招牌嘅。你做得好，或者你嗰个嘅

冠军奖杯。这个奖杯的造型呢，就是由两个大力士运动员托起巨大的地球，象征是胜利、荣耀和全球团结。所以呢，我们华人呢又会叫这个做大力神杯。上一届冠军呢是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他们已经保留了这个奖杯四年了。每一届冠军得主的国家名字都会刻在奖杯的底部。归还之后呢，国际足协就会送回一个镀金的青铜复制品给拿过冠军的国家保存。嚟紧星期日19号中午12点呢，就会举行总决赛。地点呢就是纽约 New Jersey 的 MetLife 体育馆。这个场馆呢最多可以容纳82,500个观众，相信到时都会座无虚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会亲临观赛，并且为冠军颁奖。今年特别的就是决赛首次会好似美式足球 Super Bowl 的赛事咁，加中场表演项目。主打的歌星有 Madonna、Justin Bieber 同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国际足协话这个表演是一项慈善筹款活动，支持足协的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目标是1亿美元，目前呢已经筹到超过5000万了。要知道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是15分钟，我现在表演是15分钟，又要搭舞台拆舞台，点呢都要20至25分钟。足球界的反应很大，因为这个会打乱球员的身体热度和战术的节奏。指足协就是为了赚广告费，将这项全球性的足球盛事美式娱乐化。同样地，今年亦都在比赛的时候加了3分钟叫补充水分时间。足协解释今年主办的加美墨三国夏季炎热，咁就系避免球员脱水同中暑，但系教练认为影响战术，这个只系足协插播广告嘅借口。事实上今届赛事引发唔少争议，由最初美国因为同伊朗嘅战争，美国拒绝对伊朗记者同裁判发入境批准，而最具争议嘅就系美国队对波克队嘅比赛。美国队前锋 Florian Balogun 和对手球员发生碰撞，经过反复用视讯裁判简称 VAR 复核之后，主裁判罚 Balogun 红牌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打电话向足协主席施压，最终是导致足协纪律委员会打破64年来的惯例，将这个球员的停赛特赦。不过现在多方包括了欧洲议会、有英国的议员和国际奥委会都要求展开对足协主席的调查，甚至有要求他辞职。另一宗事件令人不安的就是法国队击败巴拉圭队之后，巴拉圭的一位女参议员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说他是被殖民的黑麦隆人，拼命冒充成法国人，又针对麦巴比的外貌、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贴文度煽动暴力，说巴拉圭的球员在比赛后应该打麦巴比两巴掌。麦巴比是非洲黑麦隆裔，法国巴黎出生，2023年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23和24年福布斯杂志又将他列为是全球收入最多的十大运动员之一。作为议员，因为国家队输波就向对方的球员发出侮辱性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这个是可耻和不能接受的。今届世界杯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不幸是三国的足球队都未能够打入八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6场，温哥华有7场的比赛，现在全部是顺利完成。虽然未能够埋单计数，但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酒店方面，入住率之后

成半，比去年同期的九成是低。但是今年酒店提高了房租，所以他们的收入未必是少了的。若果从信用卡付款作为指标，在6月13日到7月7日温哥华举办的这七场比赛期间，比之前的三个星期是上升了 15%。比赛亦都带动了市中心一带餐厅和酒吧的生意，以及是卖运动品牌服饰的店铺。不过稍微在外围一些的生意是减少了的。BC 省政府的估计，在 BC 体育馆七场的赛事一共有35万人入场观看，另外33万人呢就参加了在 PNE 的球迷区会场，还未计算在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在 Granville Island 和北温船厂等等地方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供奉其会的。BC 省旅游厅长安康礼话，今次举办世界杯预期未来五年会带来100万新游客，旅游的收益会增加10亿。今次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主办13场的比赛，一共耗资11亿，温哥华是占6亿至7亿。自1966年以来，14个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城市有12个都是亏本的。就讲今次国际足协就估计他们的收入会达到130亿。主要是来自转播权的费用和赞助商。主办城市对他们的运作全部都是免税的。所以足协是封了蚀本门。但是主办城市就不同了。他们又要修建场馆、设立球迷区、调整交通措施，更重要的就是要保安。这些全部的开支都是由主办的城市负责。所以哪个地方申请主办世界杯的赛事，应该一早就知道是只是不赞。仍然勇往直前的，当然作为主办者都有他们的经济效益和无形的收益。经济方面讲的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体现。好似2010年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跟住嗰八年留宿的旅客持续增加。无形的收益又好难用金钱去衡量，例如你在街头、球迷区或者是场馆内见到公众热烈的参与，为自己的国家队高呼打气。当自己的一队赢波就兴奋欢呼，但他们输波亦都会感到落寞和叹气。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对国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些都并非是金钱可以换回来的。跟住下来要怎样去藉着这一次主办盛事促进旅游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要靠大家后续的努力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7月15号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我啊输咗牙胶啦。琴日我哋门啊收工嘅时候，我哋讲究竟今日边队赢，我就话英国，你就话系阿根廷，咁啊终于我牙教战输咗啦。
4: 唔紧要，你请食饭得噶啦。
3: 啊，得，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净系食饭好咯，冇食餸。
4: 唔紧要，唔紧要，有饭有汁咁就得噶啦。唔系，哇，呢啲波真系好睇，即系我谂唔知大家有冇睇啊？不过呢啲波真系好睇，我而家有啲惊啦吓。过咗星期日，即系打完决赛之后咧，冇波睇咧，即系会啲失落嘅感觉，即系好似人哋即系吸毒啊、食药啊嗰啲咧，有 withdrawal symptom，
3: 嗰度隐上咗。
4: 啊，你打开个电视都冇波睇，咁啊真系冇咁过瘾嘅，好似
3: 系啊，
4: 你睇咗成个几月啊嘛。
3: 系啊，即系老实讲句，呢一个月里边咧，我哋讲紧咧一个月多啲啦，一个月礼拜啦，咁啊变咗咧系。因为嗰啲国家队打嘅波咧，实整上真系唔同嘅。睇你普通嗰啲联赛啊，嗰啲咁嘅赛吓，咁佢哋通常咧，即系嗰种咁嘅入波嘅情景咧，冚唪唥都世界波嚟嘅，大部分都系。
4: 即系球球都精彩，即系唔理你捧边队啦，即系总之球球都好精彩，同埋真系话。你唔好以为你赢咗，剩翻十分钟你就赢硬
3: 系嘛？
4: 系啊，即系呢个惊险镜头又多，同埋即系嗰个结局咧，即系你都好多时真系好难预料啊！
3: 所以有啲人话咧，喂，世界杯会唔会出蛊惑咧？咁我就觉得冇蛊惑出到啦呢场波。
4: 咪除非你成日赌啦，嗱，你赌阿根廷最后边十分钟入两球波咧，咁赢到你
3: 输。如果你玩上半场大家0-0，你又赢波，下半场咧。边一队入波先，你又可以赌噶啦，好多赌盘嘅呢啲，
4: 好多好多方法可以赌下，但系即系我谂咧，即系我谂你而家嚟睇咧，即系呢个阿根廷咧嚟讲，即系你唔可以即系所谓即系 wait him off， 即系唔可以即系直情当佢冇到，佢系打十分钟到嘅啫，
3: 我咪就咁讲咯，
4: 已经够噶啦。
3: 因为我同你喺度讲紧，我话我睇好英国波嘅，因为阿根廷咧喺上几次个 round 嗰度咧，几乎出局嘅，
4: 系啊，
3: 系咪啊？
4: 系啊，
3: 咁所以我谂住英国队咧，应该凭住嗰度一鼓作气咧，可以啊。点知喺59分钟、60分入咗球之后，我几鬼开心啊！我心谂今次做唔掂，
4: 系啊，
3: 点知原来开心得嗰10分钟，
4: 系啊。嗱，即系咁讲啊，嗱，即系我谂，即系你话佢对摩洛哥11分钟落入三球，喂，你嗰啲而家打乜嘢？你唔系打 hockey 都难。唔好话
3: ，hockey 都难啊，唔好
4: 话打足球，11分钟落三球系嘛？足球11分钟落三球咧，其实真系好难。咁但系所以咧，呢啲波真系好睇就系咁样啦。咁即系正如我话斋，过咗礼拜日之后咧，好可能有啲失落。
3: 失落啊，一定失落。咁啊，咁你可以咧，电视台咧，一定系会重播好多啲精彩嘅即系球赛嘅。即系我讲翻睇翻啦。咁啊，如果係 miss 收咗嗰啲比賽嘅朋友咧，都唔會失落嘅。
4: 唔係，我諗今次我哋好彩喺北美洲比賽嘛，
3: 冇錯啦，
4: 你真係差唔多場場你都可以睇曬。嗱，下次咁去到歐洲、非洲喎，哇，又唔知咩時間喎，係嘛？你要捱更底嘢，有陣時未必滯。咁所以咧，今次唔知會幾時再嚟北美洲啊？諗都有排㗎啦。
3: 哦，如果你話係歐洲咧Lawrence， 如果系欧洲都冇乜问题嘅，因为欧洲快我哋9个钟头啫嘛，即系我哋可能咧半夜啲波，我哋嘅凌晨啲波可能睇唔到，但系我哋咧系 mid morning 嘅波睇到。
4: 系，咁啊，但系即系冇而家咁好啦，而家你咩时间都得系咪？
3: 咁啊系，
4: 饮茶你可以睇下，食饭又可以睇下，系嘛？咁嗱，我谂今次即系下一次应该系欧洲系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嘛。
3: 系啊。
4: 咁咧，再4年后咧，我谂啊，应该去亚洲噶啦，或者南美洲啊啲咩地方，有排都唔会翻嚟北美洲噶啦。
3: 你估会唔会中国咧吓？
4: 中国入到围先算啦。嗱，不过咁，佢而家话好似下次想将佢扩充到64队系嘛？
3: 64队嘛，
4: 咁有啲机会。
3: 48+64，
4: 系啊，系啊，不如加到100咪有机会啦。
3: 咁你不如唔使咁打啦，直情又唔使打预赛啦。
4: 你希望中国队争气啲啦，系嘛？即系你，即系咁。老实实，如果你话去中国，以目前嚟嘅情形咧， 俾你做世界杯你都唔想做啊。你入到去打到五烏里馬擦兩下出局，咁好冇面㗎嘛。
3: 咁我諗佢哋應該要急起直追啦。你四年啊，係咪即刻急起直追。咁你都好似人哋喂人哋佛得國咁細個國家仔。你諗下都可以逼和呢個阿根廷嘅 number one team 嘅。喂你中國冇可能冇啲咁嘅實力喺度㗎嘛。
4: 我哋諗嘅諗唔明喎。咁呢樣嘢講咗好多次啦。今日我先 check 啦，原來呢嗰啲獎金都幾緊要喎。呢个世界杯奖金第一名成是五六千万美金，我的队友
3: 第一名
4: 是啊，
3: 咁系嗰个嘅国家分啦，国家嘅足球队分嘅啫。
4: 我谂系个足球队分啦，即系世界足协咧俾五千万，仲加埋咩 K 卡咧就六千几万嘅。咁第三四名咧，即系譬如星期六打啦吓，每队咧都第三名都好似系2900万。第四名都2700万咁嘅，咁你每队我当你唔知系咪平均分配啦，几廿人一队啦，咁你第四名咧都有几廿万落袋
3: 嘅。佢哋打到逢系你打入去呢一个嘅决赛周咧，你都一出场都有出场费噶啦，
4: 系
3: 不过多定少嘅啫。你每赢一场梗系会收多啲啦，输一场都有，因为你点都出过嚟噶嘛。咁我谂几千万对呢个国际足协嚟讲系 nothing 啦，你收几廿亿翻嚟。
4: 唔系咯，即系你啲电视啊嗰啲吓，都巴闭都好紧要。不过有阵时电视咧嗱，你足球咧有好奇怪就系唔系好多告白嘅，因为佢场球场唔停
3: 得啊，冇错，
4: 佢唔停啊嘛，所以告白就有限嘅、哦。但系即系嗰啲电视都收好贵嘅，即系譬如
3: 转播费啊嘛，
4: 足协转播费唔平嘅。
3: 以前打足球，我哋有中间有 break 嘅，佢哋一路打咧，中间电视都有 break 嘅。后来演变到咧，就系呢一边咧就继续打，呢边有个广告。而家咧就全部唔俾有广告，
4: 饮水咯、
3: 啊，饮水就得，系饮水你嗰个两三分钟啊嘛。
4: 系啦，
3: 咁你做广告喂，大佬30秒计噶嘛。
4: 系啊，所以即系嗱。你原来呢而家有个新㗎嘛，即係飲水个 break。
3: 係个新嘅今年开始。今届开始。
4: 原来呢都嗰个有好严嘅管制㗎喎。
3: 嗯。
4: 你个电视台呢一定呢係要等佢即係break 未开播之前呢就要播映㗎啦。
3: 嗯。
4: 你唔可以话我偷鸡买多个广告你开咗播我先返嚟啦咁样。唔得㗎喎。
3: 唔得。
4: 原来咧，美国霍士电台咧一早嗰阵时咧就犯咗咁嘅错误，俾足协唔知罚咗几多钱嘅、
3: 哦，
4: 即系有啲咁嘅管制嘅，即系佢要所有嘅观众咧都睇晒场波，你唔可以话俾个
3: miss 嘅广告咗，
4: 剥夺咗你个咩嘅喎？
3: 系啦系啦，咁亦都系一样啫。佢哋进展到就话一边系实况，另外一边就卖广告都唔得。佢系因为咁样你容易 side track 咗，又咪你嘅镜头细咗。咁所以咧，佢话唔得嘅，所以一定咧系要全镜头嚟睇。咁我相信慢慢咧，即系呢啲咁嘅，即系你冇得停嘅话，你唔同 hockey 啊嘛 ，hockey 咧佢有 two minute break 啊嗰啲咁嘅情形啊嘛，所以我觉得足球呢个做法系啱嘅。
4: 系，即系无论点讲都好，呢个系就一个系大生意嚟，一个直情系大生意。即系你今年48队已经打足100零几场啊嘛，唔记得咗几多场。哇，去到64队咪打到天光系咪？起码两个月啦。咁冇嘢嘅，嗱呢样咁嘅嘢根本上系一个以足协啊，以足球队咧对嚟讲就一个生意，对球迷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娱乐啊，
3: 当然啦、
4: 啊，系嘛，
3: 四年一度喎、
4: 啊，系啊，即系好似我哋讲话冇波睇，好似冇咩嘢做咁啊，有阵时系咪？
3: 因为世界杯咧系将好多地方嗰个经济系拉起噶嘛，
4: 系啊，
3: 你净系讲加拿大都系噶，
4: 嗯。
3: 酒楼每逢12点钟有波开，酒楼满晒人嘅。
4: 嗯，
3: 因为如果个酒楼有大荧幕嗰啲咧，好喺度睇嘅。
4: 嗯，
3: 一路食嘢一路睇，大佬双重享受。
4: 嗯，你头先啱啱提到佛得国啊，即系呢个咁个国家仔吓，而家个旅游业啊，
3: 蓬蓬勃咯，
4: 都多咗好多，好多人睇入去系边度嚟嘅呢种咗。即系我谂未打呢个世界杯咧，有鬼人知。咩？俾 Cabo Verde 喺边度咩？佛得国喺边度嚟咁样？你真系抄完地图先知道哦。原来喺西非洲出边一个几个由岛聚成嘅国家嚟嘅啫，咁样风景宜人噶咁样。 而家好多人想去嗰度旅行啊！
3: 佢以前就葡萄牙熟地嚟噶嘛，
4: 系啊系啊，
3: 所以佢哋讲葡萄牙语噶嘛，
4: 系 啊, 啊，
3: 可以咁话，
4: 系啊系啊，咁、啊、我谂即系咧，嗱，正如你话斋，真系带挟佢噶，咁啊，你咪去到都踢翻两个波啊嘛，感染一下，可能中国队派人去学嘢都未定啊，
3: 梗系要偷师啦，再唔偷师嘅话，你四年一度嘅两方又冇机会入噶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 东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8: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十一晚十。
9: 时事风云，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1: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非法移民一路都是美国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想整顿这个情形，但是很强硬的手段引起了很多血腥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余宏荣先生和陈权文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3: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3: 系，
13: 我想问一问你哋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有冇参加呢个 World Cup？唔该，你答一答。
3: 呢个系非常之好嘅问题。中国有，不过就出唔到线。俄罗斯就冇得打。
13: 系
3: 系啦，就系咁。
13: 点解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有参加世运金牌奖，点解佢哋唔参加呢个 World Cup 咧？
4: 有
13: 参加，
4: 有参加，入唔到围啫。
3: 中国有参加，不过入唔到围啫。佢预赛。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
3: 咪中华人民共和
4: 国咯，有参加，
3: 系咯，
4: 入唔到围啊嘛，
13: 有参加咩？
3: 有，佢入唔到围啫嘛，
4: 你要入围先有得打噶嘛。
13: 哦，系咁样啊，
4: 系啦，
13: 我谂佢咧，佢都唔系几想咩入围乜嘢噶。你呢个 World Cup 咧系属于商业化吓、一阵间有啲人打电话嚟话700蚊买入嚟，迟啲有啲听众又打电话嚟。几千元买张票，即是咧将啲飞嚟炒来炒去 ，OK， 系属商业化。诶，边个球员又收到几多万蚊？呢个系属于赌钱嘅。 我唔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唔参加。
3: 哦 ，OK，OK， 得，多谢你嘅意见 ，Thank you， 拜拜。咁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即系而家中国啦。佢係有參加世界盃外圍賽，
4: 到發燒，但係打唔到入圍
3: 嘅。入唔到圍啊！
4: 每個國家咧都可以參加嘅，但係你要先去入圍，入到而家64隊裏邊啊嘛。
3: 冇錯，
4: 篩選咗你咪有機會咯。
3: 冇錯，
4: 你篩選唔到，俾人篩咗出嚟，你咪等下次咯，四年後咯，
3: 係
4: 係嘛？所以呢個參與咧係有，絕對有。
3: 可能Lawrence 可能咧呢個聽眾咧，佢對嗰、那個。世界杯嘅即系嗰啲赛事
4: 咧，
3: 结构唔知呢样嘢，唔怪得佢，佢一唔知系咪？俄罗斯点解会冇咧？就因为俄罗斯本身就系同乌克兰嘅问题，所以俄罗斯咧系冇参赛，佢啱嘅。
4: 系咁啊，呢个系因为唔俾佢参加，以前参加过嘅。
3: 系啦，系啦。
4: 嗱咁啊，等于系俄罗斯奥运会啫嘛。最近咧前几日咧先至批准佢可以参加下一次嘅奥运，因为佢一路俾人禁咗，因为佢系禁药嗰度犯规啊嘛，咁所以就上届咧就冇俾佢参与嘅，咁好似前啲上个礼拜啫，我睇报纸就话下一届咧佢可以参与啦，因为呢个佢嘅禁制期咧过咗啦咁样。
3: 呢个系嗰个禁药嘅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咧。就係同烏克蘭嗰個戰事嘅問題，咁而家咧牽涉到人哋話啦，喂，咁你運動點解牽涉埋政治咧？咁所以其實奧運會咧，佢一樣可以俾俄羅斯嘅運動員參加，但係
4: 以個人身份，
3: 佢以個人身份，所以佢如果贏咗嘅話咧，佢唔係落俄羅斯國旗，佢係歐盟嘅國旗，
4: 佢好似唔
3: 着，唔係奧林匹克國旗，
4: 係啦，奧林匹克國旗同埋冇國歌唱，
3: 冇國歌唱，係啦，係啦，係啦。
4: 咁其實咧，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運動係冇政治咧，這個正確嘅喎。
3: 係啊，
4: 但如果你話人人都可以咁咧，就變咗即係冇咁多爭拗添。
3: 嗯嗯。
4: 不過梗係唔制啦，國家培養你，哇！喂，大佬，個個都要升國旗、唱國歌，嚇、啊、滿腔熱淚咁噶嘛，係嘛？如果唔係點搞啊？啲錢點算係嘛？
3: 冇錯。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6: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8: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9: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19: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揀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20: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9: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2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有 Lawrence 有胡以君嘅。好，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5: 系帮主胡大哥，你哋好啊！啊，你哋讲波啊，真系讲到好开心啊！我个女婿啊，哇！佢同佢老豆去呢、這个菠萝包嗰度啦，嗰度睇啊，啊，千几蚊一张飞啊！佢就话：哇，真系开心啦、啊！佢话开心到不得了啊！啊，计落佢哋千几蚊张票，佢哋话计落都好平啊！我的 cousin 啊，喺西雅图又过嚟，喺维多利亚又过嚟，佢哋啊好难抢飞添啊！我话哇，讲到鬼咁开心，真系，我都戥佢哋开心啦。啊，琴日我哋奇英咧就去咗呢全民餐馆嗰度食午餐啦。啊，咁啊你啊，咁啊诶，咁啊佢有个大银幕嘅，咁啊人人挂住睇波，连到啲企台都系喺度。啊、哎！服務啊，好差喎、啊！一秒快住睇波，咁我哋啊話添冇曬茶啦，快啲添啲水啦！冇真係嗌啫，好似懶洋洋咁，都又唔鬼嚟喎、啊。咁啊嗌嗰樣又冇嗰樣，啊點曬啲菜，最尾你仲有兩面羊都未行出餐啊！咁佢話都係喎，咁、啊、咁至到最後。我通常俾花你佢哋咧都好爽手嘅，啊，佢哋都系服務行業啊嘛，我哋俾12%，豈有此理？咁佢哋話最少15%啊，我係俾12%啊，咁啊，咁佢哋啊 ，OK OK 咁咯，話誒係咪我做錯咧？多謝多謝，
3: 好多謝電話。花你咧冇话错唔错嘅，
4: 系啊，随你心啫，
3: 随你心啫，
4: 系、啊、根据个服务应该就系嘛，即系、就是、应该冇乜硬性规定嘅呢样，
3: 冇错，你觉得佢好咪俾多啲咯，
4: 系啦系啦系，
3: 咁呢样嘢大家明白嘅，佢哋亦都接受嘅呢样嘢。好，阿华哥喺度啦，诶、哎，阿华哥点啊？华哥有咩分享？
7: 喂，系汪子啊，
3: 系啊，
7: 君姐啊，大哥。啊！个睇睇话或者优唔优啊？上少少啊，阿侵啊，一个麦家啊，笑下少少咁啊。头先我听你哋讲啦，又话有咩卖广告，又咩赚钱咪赚钱啲嘢成啦。啊，咁多商品又好啊，乜都好啦。咁啊，或者细佬唔计佢啦。我记得嗰阵时好细个啊，僆仔几十年前咁咯，有啲挨嘢咧成啊。为咗睇波挨嘢呢嘢成啊，伤身唔少噶嘛。咁啊，有啲啊，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有啲啊，其他会又系损失啲嘢成噶嘛，系嘛？其他嗰啲人啊，啲国家嘢成啊，咁样或者侵谂唔谂啦，谂谂咁样集体诉讼咁啊，睇睇受唔受理咁啊。但系只不过系阿侵佢都有咗攞咗个和平呢、這个和平啊奖杯啊咁啊又帮埋嗰个红牌或者佢谂嚟谂去有啲矛盾或者未必噶、啊。O K 系咁啦
3: ，O K
7: 好，拜拜，
3: 拜拜拜。阿Trump佢而家做嘢全部系冇晒章法噶啦，你都唔知佢想点。
4: 真系你其实咧嗱，其实我哋譬如话做。时事评论嗰啲好欢迎啊特朗普嘅，因为佢好多新闻㗎嘛。不过你真係要好小心，因为佢朝头早讲咗嘅嘢呢，佢晏昼就改口㗎啦嘛。即係譬如最近佢话啊，我要收20%嘅保护费，你经过嗰条海峡啊，咁几好喎、啊、讲下呢个
3: 新闻。好啊、
4: 几个钟头十个八个钟头之后佢又话唔係啦，我唔制住啦咁啊，又或者又做第二样啦咁。即系呢啲咁嘅
3: 五时花六时变，
4: 系啦，直情系就系朝令夕改嘅嘢咧，你根本上系不可以想象。点解一个国家领导人咧会有啲咁嘅头脑嘅吓？
3: 即系打牌冇章法，
4: 我有啲人就话啊呢个人好嘢，因为咧即系佢根本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搞到你咧个个都头一个头都大埋，你唔知佢搞乜咁样。咁我又唔系好接受呢个讲法，我反而认为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好难讲。
3: 我其实觉得佢喺度欺骗紧我哋，
4: 系
3: 诈骗紧我哋。
4: 咁如果真系有心诈骗咧，嗱呢个人咧如果真系有心咁做咧，咁我就话咧呢个人真系好叻。嗱，即系你唔系二个，你唔系二个。嗱，你今时讲一样，听日又讲第二样。如果你系咁样可以呃到人咧？呢、這个人咧都系一个人才嚟
3: 嘅。嗱，好简单，而家加拿大同美国咪有一条大桥嘅，
4: 系
3: 啊，开通咗，但系咧就话唔得，
4: 系要讲数嘛，
3: 讲数，咁咪话唔俾，好啦，而家俾咯，但系咧就要磅水，咁啊，即系欺骗加拿大人。
4: 哇，嗱，呢啲就系真系又系欲才砧板上啦，条桥起好啦，我哋出咗钱噶，
3: 系啊，
4: 系我哋出咗钱嘅话，冇忘记吓，
3: 系啊，
4: 咁咪将来咧系收翻嗰啲咁嘅过路费嚟补翻嘅啫，
3: 冇错。
4: 咁而家咧美国话喂，我哋要分摊呢个咁嘅
3: 收入咯，
4: 分摊唔同用个唔同嘅方程式咁、喂，咁咪即系揿住我哋嚟抢啫，钱我哋出咗啦，条桥一日唔开咧，你攞唔到过路费噶嘛。咁你咪即系白屎，咁你咪唯有俾佢禁住咯。
3: 所以我就话呢、這个人咧系有商业头脑，
4: 系
3: 同埋佢嗰个 negotiation bargaining power 好劲。
4: 唔系佢最弊咧，样样向钱看，有阵时咧唔可以咁嘅。
3: 咁咪讲咯，咁咪就系咁嘅啫嘛。好，我哋去休息，一阵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8: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9: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好，快快脆脆，张女士喺度嘅。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5: 系啊，我有补充几句。
3: 好啊，
25: 即系睇乜嘢咧 show 咧，系各有各人中意。有人中意睇足球比赛，睇得好开心。但系咧，我好中意睇世运金牌奖边一个项目咧，溜冰比赛嗰啲花式咧好靓啊！即系搭埋啲音乐咧，好好听，好靓。
3: 嗯，
25: 我最中意睇
3: 好
25: 啊溜冰比赛。
3: 好啊，
25: okay?
3: 好
25: 啊，而且咧，你俾几多钱买几多飞系你嘅事，你俾几多 tips 俾个乜嘢系你嘅事。但系睇世运咧，餐馆都有得睇啊，嗰啲企台都喺度睇喎，睇到好开心喎、
3: 嗯，
25: 唔系净系睇足球先开心嘅，
3: 系
25: 嘛 ？OK， 系咁啦。
3: 好啊。
4: 呢个世界几时都系各色其色嘅，
3: 系咯。
4: 你中意做乜咪做乜咯，
3: 系咯。
4: 你中意你中意眯埋眼瞓觉又得，你中意睇咩节目都随你嘅啫，系嘛。即系我谂，我要咁先系百花齐放嘛，咁先系可以即系、世界上多姿多彩，系嘛。
3: 冇错，
4: 人人好似嗰阵时咁啊，唱睇嚟睇到几个样板戏，唔系睇白毛女就睇智取威虎山，睇得多你都闷噶，系
3: 红灯记
4: 咪系咯，即系你睇个五六套，哇！哎、有冇搞错咁样？所以呢个世界系咁，即系你而家系百花齐放啊！冬天你咪睇冬奥咯，夏天你咪睇夏奥咯。所以佢隔得好好噶， 嗱，过两年佢又有噶啦。呢、這个夏季运动会个两年
3: 啫
4: 系嘛？
3: 2028啊嘛，
4: 系两年到啫系嘛？
3: 四系来两年啦，两年啦、
4: 啊。即系总之一路隔住隔住咧，你乜都几时都有嘢睇。不过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就系睇呢个世界杯足球咧，最弊就成个几月啊，坐得多坐到硬晒。而家过咗呢个星期日咧，要去做翻多啲运动。如果唔系啲骨折有啲问题咁样中啊。
3: 冇咁啊，其实咧头先讲得啱嘅，阿张女士有佢自己嗰个嘅。欣赏运动嘅角度
4: 系咪？每人唔同嘅
3: 运动嘅种类系咪？咁佢话佢中意睇奥运，咁佢即系话咧，我中意睇冬季奥运，因为冬季奥运先系溜冰花式噶嘛。
4: 系啊，
3: 夏季就冇。
4: 我谂有人睇麻雀比赛都睇到好肉紧。
3: 有系啊，唔系所有好多咁嗌大声都有比赛啦。
4: 系啊，
3: 食热狗都有比赛啦。
4: 食热狗啊，好过瘾噶。哇，食热狗都好过瘾。
3: 嗱，点都好啦。张女士都啱嘅，各色其色啫。好似阿 Lawrence 讲，我哋中意睇足球咧，系因为佢比较普及，咁、所以多人睇，就好似你话斋睇 hockey 嗰啲，我谂局限于啲比较系冻嘅地方嘅啫、因为你成套嗰啲咁嘅架撑系好贵噶嘛。
4: 唔系，即系睇足球咧，我哋谂下，喂，我有两只脚都可以踢，中意踢翻两脚。喂，就算有两只脚啊，你带起个溜冰鞋出去打死噶嘛？你唔识系嘛？会打死人噶嘛？咁你踢足球最多踢得唔好啫系嘛？你都可以玩两下啊嘛。所以呢样嘢咧就即系冇嘢噶。我谂有阵时我哋有啲代入感嘅，即系点解你咁中意呢个歌星咧？咩有啲代入感？你睇到佢，你以为你自己上紧台唱紧歌，哇！然之后万人景仰，掌声雷动，咁好过瘾噶嘛？
3: 系啊系啊，
4: 即系我谂人系咁嘅，所以点解咁中意睇啲咁嘢？咁如果你睇到啲嘢，有啲嘢话喂，我都做到啊！我有两只脚，我都识踢噶嘛。啊，但系你话喂，叫我走上山度冲落嚟，我未必识噶嘛。
3: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中意睇同埋你能唔能够玩，即系另外一样嘢嚟。
4: 咁你有啲幻想啊嘛，可以。
3: 咁啊，而家有好多啲 virtual 嘅，你咪戴过嗰啲电视嗰啲眼镜啊，嗰啲 goggle 咧，咪自己当自己真话说咯。
4: 咁系啊，我真系可以攞波出去踢两脚噶嘛。我踢得几耐，踢唔踢到系另外一回事。啫，系咪？
3: 系，
4: 所以呢样嘢唔系，我谂，我哋睇音乐会啊，听歌啊，乜都好啦。我哋系有个代入感嘅。啊，我即系我睇见，譬如你话而家有人睇世界杯一球踢入去咧，你以为你自己嘅脚都会喐喐嘅，
3: 有影响力嘅，系有感染力嘅，
4: 系啊，
3: 系有感染力。
4: 我真系争呢一脚踢落张台度。
3: 哇！真系讲起世界波都讲唔停吓。不过咁，我讲翻真系有啲诈骗嘅嘢啦。咁好彩咧，呢位听众咧都好醒，佢又冇中计。咁佢打咗个电邮俾我，咁佢就话咧，佢啱啱收到咧就系 PayPal， 就话俾佢听咧，佢有个 payment 俾咗几百蚊。咁嗰个系乜嘢嘅物件嚟嘅咧？系一支手枪。
4: 啊，
3: 系一支手枪。咁佢话唔系我嘅，我冇、啊。咁佢话佢啊真系打电话走去呢一个嘅 PayPal 嗰度，同佢讲，佢打完佢先知道自己蠢咗，唔、应该咁做噶。佢话一知道咧，原来呢个系一个 scam 嚟嘅。嗱，佢根本上佢系冇喺嗰个 PayPal 度买过嘢。
4: 系吓，咁、你咪唔使问咯。
3: 啊，咁但系佢自己话咧，希望我打咗电话咧唔会有问题啦，咁冇嘅，你个电话打俾佢就冇问题嘅、因为佢唔可以喺电话度做咩手脚。而家问题就系如果你系用个手机，系用电脑，系用个电邮，或者佢有啲文件叫你下载咧，咁就好难讲啦、如果你又 click 咗咧，我就真系好难讲啦啲嘢，系嘛？咁、所以呢个咧唔使担心，佢惊佢自己会唔会有问题，冇问题。你总之你喺讲电话咧 ，verbally 冇问题嘅。
4: 咁啊系，即系呢啲好多咁嘅嘢。今日我食晏昼咧，我朋友咧带咗一张单张俾我睇，系中英文两边嘅。咁咧就话咧呢个人咧，我系唔知匈牙利边个大学嘅教授，而家 Princeton 咧做紧即系美国Princeton 大学咧做教授，而家想做一个调查，就睇下香港人咧，你移咗民嘅又好，未移民嘅又好，你究竟有咩打算啊，或者做乜咁啦吓。咁咧，如果你参加呢个咁嘅讨论或者系咩咧，就我俾翻唔知$7定$9美金你咁样。咁咧有埋电，有埋电邮地址乜，咁啊叫啲人去参与。嗱，我咧就真系对呢样嘢都好有怀疑，即系我估咧，嗱，虽然佢攞几蚊嚟吸引你啊，呢个唔系多吓，咁但系我估咧，如果你真系一旦去参与佢呢个所谓讨论或者计划或者系调查咧， 梗系要好问你好多资料嘅。
3: 哦，肯定
4: 啊，
3: 肯定
4: 啊，姓名、地址啊、贵庚啊、做紧咩职业啊，或者甚至无你一收入几多，点解你收入咁多都仲要移民啊，乜乜乜，即系可能问你好多啲咁嘅相关嘅资料啊。咁你值唔值得去俾佢咧？咁样嗱，呢、个单张咧就即系中英文并列嘅两边嘅吓。咁啊，都好似好有水准咁啊，写啲嘢。但我真系唔知系真定假，我第一次睇见呢啲咁嘅单张。
3: O、okay, K， 我冇见过，啊、我冇见过，
4: 我都系第一次。
3: 第一次见系咪？吓、啊，哦，佢喺茶楼度派啊？
4: 唔系，我个朋友，
3: 你个朋友收
4: 到一份，然之后攞嚟俾我睇。
3: O K O K， 佢系咩渠道里边攞到啊？
4: 啊，我呢样冇问佢、啊。
3: 系咪寄俾佢啊？定系摆落信箱度啊？
4: 呢样我又记得问佢、啊，即系我挂住食嘢睇波啦。后屘，
3: 通常呢一类嘅嘢咧。我唔理佢真定假，佢、
4: 啊、
3: 就算俾七蚊美金、八蚊美金、九蚊美金俾我咧，我都唔会去做噶啦。就算佢俾到七八十蚊，我都唔会做
4: 的。系啊，
3: 因为你个个人资料咧，系你无端端俾咗个你又唔系好认识嘅机构。
4: 冇错啦，你就算你唔俾好多好私隐嘅嘢，佢都好啦，你都点都有姓名、地址、地址、年龄啊，或者乜乜乜出生日期啊嗰啲乜嘢系咪？咁啊，我谂佢唔止会问你咁少嘅嘢嘅，系嘛？如果佢俾得几蚊你，叫你做呢样嘢嚟氹你嘅话，咁、好可能问下你嘅职业啊，你喺边度做嘢啊，乜乜啊，你而家年薪若干啊，你打算嚟咗加拿大，如果系移民啊，你系点啊？咁、即系可能问好多啲咁嘅资料噶。咁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嘅嘢咧，你当佢系假嘅好啦。
3: 因
4: 为如果你收到吓、
3: 啊，我完全同意。如果大家有时间唔中会收到个电话咧，一拎起个电话咧。佢係其實錄音嚟嘅，咁、佢就話呢度咧係 National Surveys Council，、國即係、就是、一個國國家嘅一個調查機構。
4: 嗯、
3: 我哋唔需要問，我哋唔你唔需要講好多嘢，我只問你一條問題啫、問咗之後你答 yes or no 嘅啫，嗰啲更加唔好睬佢。
4: 係，
3: 你知佢真定假嘅？
4: 係啊，即係我諗咧，而家咧呢啲咁嘅嘢咧，即係你寧願係信佢係假嘅。冇害，因为你唔好你，但系你一做咗咧，你就可能有害，
3: 有后遗症咯。
4: 可能有害咧，你无谓啦，
3: 系咪？
4: 系咪？你啊，第一无谓贪嗰几蚊美金，第二你啲资料出咗去之后都唔知系去到边度，系嘛？嗱，老老实实，佢会唔会用嚟做非法嘅嘢，我唔知道。不过咧，呢、这个世界上咧发生好多嘢，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听见话，即系银行里边有啲咩好怪嘅情形出现。老老实实，我有阵时咧，即系冇鬼唔死得人嘅呢、这个说话系真嘅，
3: 啱
4: 嘅，系嘛？即系我谂，我哋好多人咧，会唔会将呢啲资料卖出去俾其他人？而呢啲人啊，攞嚟做非法嘅嘢咧，你永远都唔知噶。所以咧，个人资料啊、私隐咧，系越流得出去少嘅越好。
3: 你讲得冇错，而且有一啲嘅渠道咧，佢哋会收集嗰啲个人嘅资料咧。佢又唔係话要好多，可能佢收集你嘅名，
4: 系啊，
3: 你嘅电话，你嘅地址，甚至乎你有电邮地址，
4: 够
3: 噶啦。咁佢嗰啲咁嘅资料咧，佢入咗个档案度咧，其实佢系值钱噶，值钱噶。佢唔需要知道你年生八字，但系呢啲资料如果一下流落去俾暗网一啲嘅人士咧，咁就大镬啦。因为有啲听众打嚟，喂、佢噏得咗我全名噶、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你可能以前咧喺某一啲嘅。活动上面呢你俾个名佢你俾咗个电话佢佢其实嗰啲嘢传嚟传去咋嘛。
4: 係呀、啊。嗱你啲资料你出咗街你出咗街喺到人哋嗰度佢如果系唔老实嘅攞出去卖咁就死梗啦係咪就算唔攞出去卖等喺佢自己个资料库度佢唔觉意俾人 hack 咗。
3: 係啦、
4: 啊。你都大件事。
3: 冇错。
4: 咁所以呢样嘢即係你何必要将呢嘢拱出街啫係咪你如果有一定要需要冇得好讲啦。但如果你冇咁嘅需要嘅，尤其是系做啲咁嘅乜乜调查啊、资料搜集，哎、你唔好睬佢啦，
3: 唔好睬佢啦。仲有就系我哋不嬲都提噶啦、所有嗰个话自己系政府机构，话、自己系银行，话、自己银行嗰啲，我讲，仲、有好多嗰啲所谓大机构嗰啲名。如果佢系用短信俾你，用电邮俾你，你首先要搞清楚佢嗰个出处、个 sender 系边个先。因为个 sender 佢可以摆系乜乜大银行，但系真真正正 send 出嚟嗰个地址系一个个人嘅一个嘅电邮地址咧，嗰啲你一定唔使睬佢嘅。
4: 系啊，
3: 因为有个听众咧，佢就已经有个电邮俾我，佢话啊，我系用紧呢一个嘅电邮嘅，即系呢个嘅电邮嘅。咁佢话咧有一个 service update， 佢、叫我去睇嗰个 document， 佢话要我哋即刻咧15号之前咧要 confirm accept。佢 term 喂，你我咪叫佢成个字，即系佢成个嘅 sender 咧，根本上都唔系嗰个嘅operator 嚟嘅。咁、我话你千祈唔好揿啦。咁、好彩佢都知道佢都系 scam， 所以我话一定要知道佢嗰个 origin 喺边度嚟。你唔好睇佢话我用微软嗰、那个或者我用 Google 嗰個你就當佢係，因為嗰啲好多都係作假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嚇。好，我哋去呢個嘅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小鏡。
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6: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主持李寶安。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播音主持两位，另外喺电话里边咧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13: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好消息喎，所以好消息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国民嚟讲咧，的确系即系松一口气先啊，暂时，因为加拿大央行咧就即系将嗰个利率咧就仍然保持翻 2.25 厘。咁變相咧就暫時大家咧可能鬆一口氣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近我哋加拿大經濟不景氣，甚至咧通貨膨脹都幾犀利下嘅。咁而今次咧暫時啊，即係第六次噶啦，都唔加息住。咁啊變咗咧就無論你係做緊準備，有時可能嚟緊要做 mortgage 好，或者借緊銀行錢好咧，咁呢方面咧就的確幫助不少嘅。咁啊，今次嗰個咧就係央行方面咧預測咧，就本來四月到六月，因為四月六月嗰個數字未出嚟啦，咁佢其實咧佢都有增長嘅，大概1%左右。問題就係就話咧，就即係比舊年同期嚟講啦，咁樣，但係咧仍然咧都係好疲弱嘅嚇。咁對於通貨膨脹方面咧，佢話而家目前咧就由於呢個戰事嘅問題，伊朗戰事嘅問題咧，導致咧都喺3% 左右，咁啊，但係其實咧，佢撇除咗呢個戰事咧，就其實佢哋都接近2%，認為咧就都係好個指數嚟嘅。不過而家即係戰事而家又再起啦，咁可能擔心咧會唔會咧就即係將嗰個通貨膨脹啊繼續加高嘅。咁啊，但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喂，我哋加拿大由於呢個伊朗嘅戰事，咁啊石油出口有決定問題，因為石油嘅出口量咧喺全世界係佔咗1/5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過去即係美國襲擊呢個伊朗嗰個戰事期間咧，喺燃油方面嘅收益的確係增加好多，咁啊發咗呢個呢個戰爭財啊，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又嚟咧，長期即係一段時間咧，咁變咗我哋加拿大可能喺呢邊嘅石油嘅收益就高翻好多，咁啊希望咧幫到翻我哋加拿大，咁但係呢啲錢咧都半隻骨落噶啦，你點睇法咧？保持不變利率，
13: 當然係一個好消息啦，冇變動係總好過係一個加息嘅。咁而唯一我哋可以睇到咧，今次咧喺佢哋嘅喺報告方面咧，佢哋講到咧就冇一個持續加息嘅觀望嘅情況，咁即係話咧，換句説話嚟講，佢哋就係可能咧，就而家係保持翻現有嘅利率咧，就 2.25 厘咧，就係一段時間咧，咁俾人一感覺上咧，起碼嚟講，我哋可以一個定心丸啦。喺嚟緊嗰幾個月咧，都唔可能咧，都唔會加息嘅。咁而銀行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多時咧，都係睇翻呢個觀望嘅啫。如果你當有一個跡象咧，央行加息嘅時候，有加息嘅企嘅趨勢咧，佢哋就一定咧就會係拉將嗰個利率咧都會係守穩啲，同埋可能咧就開始逐步咧調高嘅。不過若果呢個暫時冇一個加息跡象嘅話咧，咁對於銀行嚟講咧，最可能咧就係會話可能會放翻鬆少少啦。咁當然嗱，若果我哋話見到我哋嘅經濟咧，究竟好定唔好咧？頭先我都所講過咧，因為嗰、那個嗰個美國嘅呢個咩伊戰爭咧，帶動咗油價咧就不穩定。我哋可以見到咧，今日話談判，咁個油價就跌一跌。聽日又再打飛彈嘅時候，油價又升一升。其實呢個動盪得咧，令到大家咧都感覺上咧，就真係唔知幾時咧就可以一個定啲嘅價錢啦。不過有個好一個特別啲嘅地方就係話，既然嗰個油價飆升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入油啦，對於我哋嗰、那個物流方面咧，即係我哋個 grocery 啊、果菜啊、日常生活嘅需要品嘅時候咧，其實都順應著咧，一定就會增加嘅。不過咧，佢嘅加幅速度咧，就係、是、比我哋預期咧，比央行預期咧，係反為係慢咗啲，甚至乎咧有少少倒退添。因為始終嚟講，買唔買貨嘅時候咧，都唔係話我今日買貨，聽日賣曬嘅，咁都會一個一段時期可以儲存到，咁所以佢嗰個控制翻嗰個穩定咧，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央行有見及止咧，亦都係可以咧，就係話係暫時嚟講，抱一個觀望態度。呢個咧就要睇下嗰個 政策咧係會喺跟住嚟幾個月咧，會唔會係比較穩定啲？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好大部分咧嗰日常生活嘅用品咧，都係要靠物流啊。咁若果佢嗰個油價持續上升嘅時候，雖然我哋加拿大係有賺啫，但係一般大眾市民嘅話咧，就未必能夠承受到呢啲改變嘅。咁如果通脹再繼續增加嘅時候咧，央行咧亦都唔會排除話會加息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咧就亦都係好似央行咁啦，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希望佢會維持翻現狀，甚至乎咧希望若果通脹咧能夠放嘅話咧，減少少息咧，對我哋都係好事嚟嘅。
12: 咁啊，個個都期望緊，希望減少少息。點解咧？目前經濟環境的確係唔好嘅，因為最根據佢新一份嘅商業報告顯示出咧，即係前身係加拿大會議局咧，佢最近就發布嗰個主要嘅城市嘅洞察，喺包括係温哥華。佢話大温地區今年嘅就業市場咧係面臨嚴峻嘅挑戰啊，預計整體人數會將會萎縮0.1% 嘅。咁即係儘管受到即係亞洲市場嘅蒙昧地位啦，部分舒緩咗美國貿易爭端嘅來嘅衝擊啦，咁俾我哋温哥華咧喺2026年嘅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嘅 GDP 咧仍然維持1.5% 微幅增長啊。但係由於全球經濟不確定咧，咁與短期人口外流正係嚴重壓抑企業嘅招聘意願嘅。咁而家咧喺我哋大温哥華咧，就嗰啲都成高達85% 勞動力咧係集中喺服務行業嘅，咁所以今年咧將佢半數服務行業面臨職位嘅流失㗎啦。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即係譬如話佔全國比重達到24% 嘅專業科學同埋科技服務，以及金融保險同埋房地產服務，當然都係首當其衝嘅。咁所以咧都將會流失咧就係4300個職位到7700個工位等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今次唔加息咧，的確咧起碼即係對嗰啲可能而家連埋失埋熱點，如果再加息嘅真係百上加斤嘅。呢個點睇法咯？
13: 啊，當然好多投資者咧都係靠係問銀行借貸啦嚟繼續係運作，保持運作嘅。咁如果你話銀行加息嘅話，換句説話嚟講咧，喺當我哋嗰、那個小型商業，尤其是小型商業咧，佢運作方面嘅成本增加咧，亦都可能咧就需要減聘人手咧，先能夠維持到佢哋嗰個運作。咁而今次咧，我哋喺温哥華又好 ，BC 省又好啦，就慶幸有一個 FIFA 咧，就令到有好多餐飲業咧，突然之同埋一個住宿業咧，都能夠係增聘人手，甚至乎咧就係唔夠人用添。不過呢個都係短期性嘅，一個長期性咧，我哋今次嘅 FIFA 能唔能夠幫助到我哋嗰個旅遊業咧？啊，當然旅遊業方面咧，中國嘅恢復翻係加拿大咧為佢嘅指定嗰個旅遊目標咧，咁呢個咧都幫助到旅遊業。不過有好多服務行業，譬如地產方面咧，而家我哋知道嘅樓市咧就比較係停滯咗，甚至乎咧有啲回落添。咁變咗呢個行業裏面咧，人手需要咧亦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行業咧，就因為經濟嘅大氣候咧而係受到影響。不過咧喺我哋餐飲業方面或者係嗰個酒店業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FIFA 啦，一個世界盃咧，就令到佢一個回春嘅跡象。不過咧，持續翻我哋呢個夏季嘅旅遊旺季咧，就的而且確咧，呢樣方面咧，我又唔使擔心。不過因為網上購物嘅興起咧，而有好多實體嘅零售店咧，亦都的而且確係受到佢呢方面嘅打擊。咁而有好多嘅文職嘅工種咧，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受到一個 AI 熱潮咧 ，AI 嘅革命咧而改變，而有好多工作咧亦都可能會自然咁流失咗嘅。再加上咧，有各級嘅政府咧。

0: 政部门咧，旧年流失咗2300个职位啦，咁啊预计今年希望回升翻5000个岗位啦。咁同样建筑业啊，咁啊最后咧就系即系指出咧话，由于而家目前嘅贸易紧张啊，获得舒缓解啦，同埋人口恢复增长啦，所以大湾地区就业市场咧系有望喺2027年咧重拾升势嘅。咁预期咧明年咧将会小幅增长大概0.8% 啦。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哋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大家咧又記得2016年嘅巴拿馬文件咧，咁大家當時爆到咯，咦，原來喺巴拿馬咧方面咧好多嘅全球嘅富商啊，咁都喺嗰度咧開自己嗰個秘密嘅公司喺度嘅。咁當然啦，又唔好話陰謀論話佢哋避税，不過即係嗰度係個稅務係即係可以喺度開公司咧，避免咗全球佢哋喺原有國家裏面咧就抽個重税嘅，有咁嘅情況出現。嗱，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咧發出一個正在去中國嘅紅色嘅通緝令，就係、是、呢個經濟罪犯。咁一位仁兄咧，佢姓楊嘅咁樣，咁佢本身咧就較早之前咧咁多年嚟咧就從事一個嚇、協助中國投資者促成喺加拿大嗰啲購買油田嗰啲資產嘅工作嚟嘅。咁啊中間咧咁早期咧佢喺因為涉及巴拿馬文件時咧就睇到佢咧就瞞税，咁所以加拿大稅務局咧就起訴多項罪名。咁而家咧今次咧就發出咧即係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多次咧都冇出庭噶啦。啊，咁先前法庭發即拘捕令啫，而家升級為咧全國嘅通緝令添啊！嗱，呢位姓楊嘅仁兄咧，咁佢本身咧就即係當年咧曾經協助中國即係交易呢個油田咧，而導致到可以攞到大概係270万元嘅諮詢費用啊，即係差唔多佣金啦。咁稅務局佢計條數咧，佢應該俾成80几万、86万嘅税金加埋 GST 咁樣。但一路咧，佢逃避唔俾，又一路拖拖拉拉咁樣。咁而家咧就出到國家通緝令啦。咁當然啦，呢位仁兄咧，除咗呢單案之後，係咧咁，其實佢中間咧做過好多單咧，都冇報告呢個稅務聯喺加拿大稅務局嘅。咁而家揾個人合，即係人經嘅精人間唔係人間蒸發咗，唔知邊度揾佢。咁可能咧形容佢都根本而家都可能唔係加拿大人嘅啦咁樣。問題就係帶出去咧，唔係話通緝依名仁兄，而係加拿大稅務局。2010年呢個巴拿馬文件帶出咗之後咧，咁啊全球包括美國方面咧，都話全力咧就喺即係追查嗰啲人咧，就以呢個地方咧就避税，而導致咧我哋加拿大損失好多税項，咁過得好唔滿意。大嘅公司、大嘅富豪，佢個個竟然喺巴拿馬開公司，而總公司到嚟你依邊，我哋賺曬錢咧就俾少好多税，好多税。咁所以咧，要追翻呢啲咁嘅海外嘅我哋稅務局認為瞞税嘅地方，咁所以咧就落著手啦。咁啊，當初我早幾年我哋都報導緊加拿大咧，喐極都喐唔到，揾極都揾唔到，查唔到，因為佢收翻啲税係數以10亿元計嘅。嗱，美國好快啊，一開始咧，巴拿馬發緊就俾巴拿馬起碼咧收翻幾十億嘅過百億嘅啲錢就追揾翻嚟啦。但加拿大咧，原來咧面臨一個問題就係話，由於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個案情咧，就係話而家全球四大嘅會計師行咧，佢哋本身咧就又幫呢啲咁嘅大有錢佬啊，甚至啲咁嘅公司咧，就喺呢啲群島裏邊咧開呢啲咁嘅公司咧，而可以咧就幫佢哋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就係即係減税啦。咁與此同時咧，呢四大公司咧又幫翻，譬如喺我哋加拿大，佢幫翻我哋加拿大咧，就設計點捉翻呢啲咁嘅人喎。喂，神又佢，鬼又佢，咁所以咧中間嘅難度都幾高嘅。咁所以咧，再加上我哋稅務局本身咧，就一大群人，包括律師好、會計師或審計師，全部咧8年嚟，而家先至話叫做開始就係通緝呢位仁兄。喂，8年嚟，我哋嗰啲人力物力嘅數量都唔止80万啦。咁當然 錢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原則問題。法律呢就即係。

0: 有錯就要捉你啦，無論你門税10蚊都要啲藝民都要俾人捉噶啦，係嘛？咁所以咧就我哋反問咧，就針對我哋加拿大稅務局咁多年就做到乜嘢咧？誒、哎，海外擺到明咧係即係唔好話門税，喺用咁嘅財技咧，而弄致到我哋加拿大數以億元計嘅損失啊？點睇法咧，郭明？
1: 哇！依、這個似乎嚟講咧，係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初初嚟講就話我要打大鱷，攞翻追討翻嘅欠款，我哋係應得嘅。咁但係應得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似乎嚟講係有心就而無力啦。咁當我哋見到我哋嗰個 CRA 咧，稅務局咧，咁雖然有大把精英喺度啦，甚至乎可以有翻會計行嘅幫助咧，但係點知咧會計行咧收兩家茶禮，咁佢究竟係幫左定幫右咧？咁當然。會計行就做生意嘅啫，邊個俾得起錢咪放邊個咯。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依、這個已經係一個本身嚟講，你揾一隻老鼠嚟看住米缸咧，咁啊似乎嚟講又似乎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咁而今次佢話：，哎，我哋好叻啦，可以打到第一單啦。哎，第一單就點打？原來咧係催住擺完空執令出嚟之後咧，仍然呢個人氣都唔知喺邊度可以揾到佢。咁即係話得個講字啫喎。因為好多時候，當你真係識得你啲逃税嘅窿路嘅人，亦都係知道收到風呢個聞風而逃啦。咁唔通佢真係坐定定俾你係喺加拿大喺度等你拉咩？呢一樣嘢亦都冇可能。而當你當初佢係受到係法庭傳控嘅時候，佢已經唔出席，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佢由始至終咧都係唔打算咧係應對翻加拿大嘅訴求。嗱，咁我哋講到話咧，當日嚟講有900個 file 咧，就係從加拿大嗰啲大型公司啊，或者係個人啊裏面咧喺度做緊逃税嘅。咁直到而家已經10年啦，10年做到乜嘢咧？佢就好大聲話：我哋已經開始做第一單。咁其實咧，加拿大咧 CRA 咧係已經完成咗大概310項嘅複雜嘅稅務審計㗎啦。但目前咧仍然有130個係高度複雜咧。亦都係跨國調查緊嘅，咁即係話10年之後咧，仲有130個 case 咧，仍然咧係要繼續去調查，而三百一十項係完成咗審計嗰裏邊咧，點解只係得一項咧？就係、是、公布咗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已經係鎖定咗呢一位仁兄啦，而其他嗰309項又點樣咧？咁佢亦都冇提出到出嚟，咁佢亦都話。若果我哋能夠咧識別到呢個案件相關咧，係可以加埋曬嗰啲税款啊，或者係罰款咧，原來咧係最近追討係近過1.24億嘅追討款項嘅。咁但係呢個1.24億裏邊，似乎而家佢哋只係話俾我哋聽，而家佢而家追討緊一個86萬嘅啫。咁究竟嚟講，佢哋咁多年嚟做到乜嘢咧？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似乎加拿大稅局嚟講。講就即係天下無敵啦，做即係的而且確就係好似係有心無力啦。
0: 咁其實咧，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巴拿馬嗰個文件咧，其實當年咧爆出嚟嗰時咧，除咗話我哋而家加拿大依位仁兄咧，其實香港好多政商界名人咧都有咁嘅有份即係、就是、牽涉喺裏邊嘅。咁包括埋呢個馮塞卡律師樓裏邊嘅客户咧，當中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啦、富老榕家族後人啦、前行政會議成員張振遠同埋劉皇發家族等等，甚至後期咧我哋都發現咧就董建華嘅家族咧成60多間嗰啲喺巴拿馬啲海外公司裏邊嘅，咁當然咧最即係所以睇出咧佢哋嗰個運作情況咧就都幾背後好多種種嘅操作嘅，咁係咁啊當然佢哋梗係唔承認話逃税啦，但係佢有權喺海外上市嘅公司咁，因為嗰啲避税噶嘛。咁同樣另外咧就係除咗巴拿馬之外，另一份巴哈馬文件都牽涉到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咧，我哋加拿大三大銀行咧都喺巴哈馬裏邊嗰啲群島裏邊又開過成2000間嘅咁嘅公司幫助佢哋咁樣即係逃税啦叫做啊。咁其中包括我哋前呢個財長啊 Bill Monroe，佢都有份喺度嘅咁樣，咁所以帶出一樣嘢咧，呢個係即係全球有錢人咧就挖盡心思，有啲人幫佢哋咧就慳翻好多税，而導致到我哋加拿大無形嘅損失嘅，你又點睇咯？
1: 啊，無形損失我就唔覺得啦，因為呢筆錢原本都係唔屬於你嘅，因為當你呢個世界上有一啲咁嘅法律咧，你係可以係容許你去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你話係走法律啊，或者去做緊合法嘅嘢咧？呢、這、一個就好難係釐定咗。咁我哋若果從加拿大角度睇，啊冇錯，你啲公 你啲你將你啲錢咧嚇，將佢將全世界周圍運作運轉，咁而最後翻翻加拿大咧，我哋就剩翻好少嘅收益。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完全咧係經過佢啲律師行，佢哋計完條數，做曬所有嘅 research， 佢哋都知道咧，每一個國家有唔同嘅商業政策嘅。咁所以佢哋依個文件，你話究竟非法定合法咧？因為當你依個數字只不過話俾人哋聽，有好多人一啲資金就係經過依個銀行轉一轉嘅時候，你就變咗去投資咗去巴拿馬，但係問題就係嗰啲錢嘅原本嘅收入咧，係喺某一個國家裏面嘅。咁所以你話佢哋今次嚟講，究竟嚟講係非法因為合法咧？其實依一個咧，都係要睇翻全世界咧，係究竟嗰個銀行體制係有咩漏洞出嚟？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咧。每一個國家裏面咧，有佢哋每一個國家咧係流動嘅地方，而形成到整巴拿馬物件咧，咁令全世界譁然嘅啫。
0: 咁啊，今次嗰個華裔富商咧，楊先生咧就即係只係冰山一角嚟啫。咁啊，往後睇下點樣跟進啦。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4: 好，大家好。
3: 啊，咁啊，彪，你上个礼拜唔喺度啦，今次欢迎你回归。
5: 你好，
3: 余王明先生。
5: 你好，大家好。
3: 哎，大家好啦吓。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就系美国非法移民嘅话题吓。嗱，非法移民咧，其实真系美国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啦。旧阵时咧，就真系嗰个边境里边咧，就好似冇掩鸡笼咁。我谂大家都睇过啲电视嘅画面啦，嗰啲移民喺美国墨西哥美国边界，哇，排晒队咁等住入嚟嘅，咁啊差唔多真系一条大长龙咁，睇下几时轮到你咁嘅啫咁样。嗱咁啊，照好多估计咧，佢话喺美国咧而家咧差唔多有1100万到1600万嘅非法移民，即系冇证嘅，系喺美国居留咁讲。啱啊，加拿大都有，但系我哋咧比佢少好多。我哋咧差唔多系得30万至60万嘅啫，但系即系如果你睇下我哋有阵时讨论我哋自己嗰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咧，都好严重啦，即系好多时话用咗好多唔同嘅资源啊，或者其他咩嘢啊，去即系话唔系服侍佢哋啦，而系即系去应付呢个咁嘅问题。咁你谂喺美国有千几万、哦，嗱美国都系3-4亿人口啫，但系有千几万非法移民，呢个都系估计啫。实质上止唔止咁多咧，真系冇人知噶。
4: 差唔多5% 咯，
3: 吓，
4: 差唔多5%。
3: 系啦，咁你即系
4: 20个有1个，
3: 唔系咯？咁你嗱，咁呢班人咧，其实嚟到咧都系有佢有佢嘅经济嘅用处嘅。好多时咧嚟到咧都系因为佢哋冇证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多时唔可以正大光明出嚟工作。咁啊，做好多咧，即系当地人唔系好想做嘅嘢，即系譬如话最基层嘅服务啦，喺农场里边做田工啊，或者喺家庭里边同人凑三蚊仔啊，或者喺地盘里边做下啲劳力啊，诸如此类嘅嘢。咁咧，千几万人咧，其实咧，因为做咗咁多啲咁嘅功夫咧，其实对美国经济咧都系有好大嘅贡献啊，可以咁讲吓。咁但系当经济唔好嗰阵时咧，就哇咁啊冇嘢啦，即系好似即系有啲物件咁啊用完即弃噶啦。咁啊你经济唔好啦，大家要抢食啦，咁啊要踢你走啦咁。咁所以咧呢个非法移民嘅问题咧，系除咗即系呢啲咁嘅非法居留之外咧，系喺美国里边咧系一路咧都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咧，各界政府咧。都有處理呢樣嘢噶啦。嗱，咁啊，今時今日咧，特朗普政府咧就係即係對非法移民呢個問題咧處理得好嚴厲啊。咁但係唔係佢開始嘅，好多時咧，譬如美國咧，好多以前幾屆嘅總統咧都有做呢樣嘢噶啦，即係將佢哋拘捕啦，然之後咧就驅離美國咁樣。喺譬如話喺克林頓嘅8年之中咧，佢係逮捕咗1200万个非法移民，跟佢哋驱逐出境。嗱，小布殊咧都有1000万喺8年之内，奥巴马咧都有500万嘅。咁所以变咗咧，一路以嚟咧，美国对非法移民嘅情形咧，都执法咧都好严厉下嘅。好多时咧，即系即捕即戒啊，或者系即系冇一个所谓 due process， 即系冇话又要经过有审判啊诸如此类，即系拉到你咧就唔该你走啦咁样。咁但系点解今次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喺美国引起咁大嘅回响咧？咁样就系因为咧今届政府咧就即系呢个特朗普政府咧就系对呢个处理嘅方式咧系十分可以讲系有啲过分啊，可以咁讲吓。咁咧就一路以嚟咧，即系譬如历届嘅政府咧，就系话如果你呢啲非法移民系有案底啊，或者证明你系罪犯咧，咁啊即刻拉，即刻递界噶啦，冇得倾噶啦咁样。但系咧，特朗普政府咧就不嬲咧对呢啲非法移民咧都存在好大嘅偏见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啦吓。特朗普口声声话咧，呢班人咧全部罪犯。强奸犯系抢劫犯咁样噶， 咁所以咧就一定咧就係要咧係即刻拉曬佢哋，然之後咧就將佢遞解翻去佢原居地咁樣噶。咁呢樣嘢咧一路做起嚟咧就係相當嚴厲嘅。咁嗰個部門咧叫 ICE 咧，即係移民同埋係呢個custom immigration and custom enforcement 咧，就而家咧即係做到咧係有好多次嘅事件咧，係令到人哋咧係十分不滿同埋咧係震驚嘅。嗱，譬如話喺今年嚟講咧嚇，喺2025年啊，唔係啦，2025年1月，即係呢年幾以來啦嚇。ICE 呢個咁嘅組織咧，已經咧係一路咁樣拉人啦，可以佢隨街係拉人，同埋咧將佢遞解。咁而且產生咗22件啊，至少22宗係槍擊事件，即係向呢啲咁嘅逮捕嘅人士咧開槍。咁啊，同埋咧開槍嘅情形咧都好即係引起人注目嘅，因為好多時唔係話喺美國啊，咁呢個人揸支槍同警察對峙啊，咁啊互相搏火咁樣，係好多時咧，因為佢哋可以咧隨街咧係拉人，同埋隨街咧可以截停好多車輛，咁咧就係、是、如果覺得你有嫌疑咧，就可以即刻拉你。咁啊，稍一，如果你話好似你有少少即係譬如話想逃走啊或者咩咧，咁咧佢就咧就即係用開槍呢樣嘢咧係對付你嘅。咁最近呢兩個禮拜，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咧，就發生咗2宗咧係開槍同埋擊斃咗呢啲非法移民嘅事件。咁上個禮拜一個咧就係一個墨西哥人士嚟噶，咁咧就喺Houston， 即係德薩斯州 Houston。咁呢位仁兄咧喺美國咧已經居住咗差唔多幾十年噶啦。咁佢好可能咧就一路以嚟咧都係非法移民啦咁樣。咁咧就今個禮拜呢宗咧就喺 Maine， 呢個咧就喺哥倫比亞嚟嘅一位男士。咁咧佢喺2023年咧先抵達美國嘅啫。咁啊，根據佢屋企人話咧，佢有證嘅咁樣。不過咧，係唔係就唔知啦。但係即係呢兩次嘅消息傳出嚟咧，都話咧 ICE 咧呢個即係移民部咧，邊境部咧係點錯相啊？佢哋唔係想拉呢兩個人嘅，不過咧唔知點解咧就搞錯咗，咁咧喺佢哋拉佢哋嘅過程裏面咧，就竟然開槍咧將兩個人擊斃。咁如果最近大家有睇即係最新呢單咧，就係即係前幾日嘅喺 Maine 呢個事件咧，你會睇到咧呢、這個移民部嘅人咧係一路跟住呢個車，咁啊連開5槍向住個車入邊嚇，車入邊呢個人連開4、5槍。將佢擊斃，然之後拉佢出嚟，然之後就鎖起佢咁樣嘅，咁啊導致到咧佢係逝世。嗱，咁呢啲咁嘅畫面啊，呢啲咁嘅信息咧傳咗出嚟之後咧，我諗引起好多人不滿，即係哇呢、这個至少話曬都係一個法治社會嚟噶，點可以即係對即係赤手空拳嘅人係開槍咧咁樣？咁啊，最移民部嗰啲人解釋咧，就話咧，佢哋咧係預備咧用架車去撞佢，咁咧等佢咧係會受到生命上嘅威脅，咁所以咧佢哋開槍咁樣。咁啊喺好多以往嘅事件咧，發覺咧都呢、這個咧唔係真係與事實嚟嘅，好多時咧都係咧呢啲移民部嘅人咧係根本上咧係先發制人。嗱，咁成件事咧，令到有啲移民部嘅呢啲咁嘅執法官員咧，受到係控訴啊咁樣啦。咁呢兩次呢個事件咧，就而家睇起嚟咧，亦都係咧，係即係唔係好合情理嘅。咁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討論咧，就係點解有呢個情形出現咧？嗱，控制非法移民咧，呢個係一個要做嘅。我諗全美國咧，或者就算我哋加拿大都好啦，都唔會容許呢個情形咧一路發生落去啊！因為你唔可以即係個國家完全冇掩雞籠，任人出入噶嘛。呢個一定係有控制啊！但控制嘅方式點樣做咧？係咪要去到咁盡咧？咁樣係咪即係真係你一走咧，我就要殺咗你，同埋咧就即刻咧就完全咧將你咧係唔理點都好咧，就咁拉咗，完全係唔需要經過任何嘅審訊嘅咧咁樣。嗱呢類咁嘅嘢咧，就真係而家咧喺美國咧就。而家日日差唔多有人示威抗議，咁同埋喺世界嘅輿論咧， 都覺得咧呢樣嘢咧係即係都好震撼。咁啊，譬如你睇美國嘅新聞啊、英國嘅新聞啊、香港啊邊度嘅新聞咧、啊，都覺得呢類咁嘅做法咧係真係似乎過分。咁我想問一問阿彪啦，即係法律上嚟講，喂呢、這個人雖然佢係非法移民嚇、啊，即係佢好可能係非法進入美國滯留咁樣啦、啊、但係佢都應該受到一個法律上嘅保障啦，係嘛？唔係話好似即係佢因為係非法入嚟嘅，你就當佢好似貓狗不如咁可以當場處決㗎？呢樣嘢唔可以咁㗎，係咪？
1: 當然啦，但我當佢係。就算真係非法移民，你提出嘅情況咧，就都未知之數啊！我哋啊，唔知具體情況啊。但無論如何，每個國家係應該有佢嘅法律，咁然後執法嘅人員係應該跟隨嗰個法律同埋嘅應該嘅處理嘅程序去執行。
3: 嗯。
1: 啊，任何人懷疑啊，係犯罪都好，或者係非法都好，你都要經過。一個正常的審查或者複核係即係係犯罪啦，
3: 所謂 due process
1: 啊，即係你有個程序噶嘛，有個 process， 即係喺法律上嚟講，當然仲要有根據啦。但係你就算警察執法嘅時候，你都要有合理嘅情況同埋懷疑，即係佢對即係被執法嘅人士係某方面嚟講係違法。
3: 嗯，
1: 咁你都有即系喺，尤其是我哋西方社會大家都講成日講 due process，、即係個合理嘅程序去執法，先至係被法律即係係容，先至係容許噶嘛。
3: 嗯，
1: 咁我覺得有呢啲情況喺美國呢咁嘅情況下咧，就係、是、可以睇得到咧，係即係變咗唔係好出奇嘅，因為我講即係。啊，即係好似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度西方社會成日講民主、自由、民權啊，同埋執法咧係要有個程序啦嚇。咁、我哋大家都記得呢、這個即係委內瑞拉個總統啊夫婦被即係被即係去俾美國兵去。掳走佢之前咧，就已經有好多所謂佢哋啊美國嘅軍人咧，就喺啊委內瑞拉嘅海峽裏邊，基本上係為咗所謂即係、就是、有啲人販毒去運毒，而被佢哋即係擊沉嘅船，最少有七八隻咁多嚇、死咗，即係冚唪唥都係基本上係。冇經過審訊就已經係喪失咗生命，即係嗰啲船係被打摧毀咗，打中啊擊死就係喺海裏邊。咁呢個而家當然我都話佢執法警察執法咧都係正常，但係佢哋都應該係有合理嘅懷疑點或者係情況下先至用得武力噶嘛。當然佢亦講話係佢可能要威脅到佢，用個車嚟想撞佢哋。呢啲個我哋具體情況唔知啊嚇，係可以有自衛，但係需唔需要即係用槍嚟做咧？我就唔知啊，係睇佢哋個安排啊，點樣去執法啦嚇。但無論如何，即係喺我哋西方社會喺民主自由同埋法律之下咧，係應該有個即係合理嘅懷疑點同埋情況下先至可以執法嘅，咁樣去執法法咧，即係令到有啲無辜人受，即係唔好講話冤枉被拉都另一回事啦嚇。當然佢冤枉嘅話會無罪釋放啦，將來。但係若果有個程序嘅話就，但係而家咁樣俾佢哋嗰啲人射擊死咗嘅話，真係好難搞喎！呢樣嘢好難令人接受得到。
3: 唔係，就算呢班真係非法移民啊，即係佢罪不至死喎。係
1: 啊，
3: 佢非法偷入嚟啫，佢偷渡入嚟啫，係咪？佢唔係一個死刑嚟噶嘛？咁你而家判咗佢死刑啊，好似有點拿過嚇。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啊，繼續呢個討論。
2: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呢个非法移民呢个问题吓。咁啊，最近呢个执法部咧，即系 ICE 咧，即系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咧，就即系接二连三咧，呢两个礼拜之内咧，有两单就系枪杀嘅情形，就杀死咗两个系怀疑啊，应该系非法移民咁样。 咁如果我想問一問咩咧？我諗你都可能有睇到嘅電視嗰、那個、那個片段嚇。咁、啊、嗰、那個執法者咧就一路跟住佢嘅車，咁咧就喺眾目睽睽之下，喺呢個人嘅妻子同埋女兒，我諗喺佢個屋企附近嘅嘅睇到之下咧，就向佢開咗五槍，咁啊當場咧係擊斃啦，咁啊仲拉咗佢出車。嗱咁啊即係。在一个咁嘅逮捕非法移民，呢个系非法移民嚟啫，呢个唔系重犯啊，呢个唔系毒贩啊，呢个亦都唔系杀人犯啊，即系用到咁嘅手法啊，喺美国同埋喺全世界都觉得系即系有好大嘅问题。你系点睇呢样嘢？
4: 睇完之后，你啊梗系会好嬲噶啦。但系喺法理上咧，正如我两个同事都讲咗，咪政府啊应该点，应该点。但你知道啦，特朗普上场，佢自己啊亦都叫 Einstein 啫，根本咧从来，我再讲一次，系从来冇依照所谓叫 due process 嘅。佢总之佢系怀疑你啊，拎枪就扮咗你，扮鬼死咗你再算嘅。佢根本就係咁樣，你因為單單嘢都係咁樣，唔係淨係呢兩單。我就話俾你聽，早輪咧，咪有一個又係嗰、那個竟然間打死咗個係美國公民添喎，咁嘅灰鞋喎。咁所以喺今情底下咧，即係佢呢班人咧，直情就係特朗普俾我嘅尚方寶劍，我中意做乜就做乜，我中意捉你就捉你，拉你就拉你，鎖你就鎖你，再唔啱咪扮鬼死你。嗱呢樣嘢咧，可以講係將美國呢個咁移民嘅國家，可以咁講，美國係真係靠移民的國家。是將他們的形象是一掃而空的。這件事我覺得很多我們的同事或者朋友當中，有些朋友在美國自己都看到零零頭的。但是我也看過另外一個片段，是一個中國人訪問，就很有趣。那別人呢就問他，記者說、啊、你覺得特朗普拉這些移民對不對？當然是對啦，你知不知道我家最近才被非法移民在家裡就真的搶了我的東西、啊，又喺啲超級市場啊！我喺間超級市場嗰度咧，就攞曬我啲嘢，零元購啊嘛！你都知道㗎，佢哋咁佢哋咧又喺度搶曬我啲嘢咯喎！咁所以拉曬佢哋，點解唔啱啊？咁樣嗱，我話喺呢度又帶出咗另一個問題。其實非法移民，我可以話俾你聽，喺美國可以講係美國政府對佢哋又愛又恨。大家都知道佢哋喺啲啊果園啊，或者喺啲美國人唔想做嘅工業嘅行業當中咧。他們貢獻出他自己的勞力，賺取微弱、啊、比最低工資還要低的東西。我很多年前我在美國讀書，我聽過人說他沒有身份，他跟我說，他說我來了美國兩年，我未見過美國太陽。我聽完之後，我說為什麼你會沒見過美國太陽呢？他說早上天未光我就要上班，夜晚八點多當太陽落了山的時候，我才是拖著疲乏的身軀回到我的所謂屋企。哇，我聽完之後我是非常之不開心。但是很奇怪，美國 American Dream 仍然今時今日是很多人發緊咁嘅夢，是想去的。
3: 我想這件事都很普遍、啊、我想我們周圍都聽過，即我想都識有朋友在美國啊啲酒樓做黑工啊，或者在啲地盤嗰度做黑工。我諗呢樣嘢好普遍，即係頭先你講，即係譬如話有人對啲非法移民好反感咧，呢樣嘢亦都可以諗到係，因為有啲咧真係好離譜啊，但係唔係絕對唔係好似特朗普話所有呢啲人都係強姦犯啊、打劫犯啊、殺人犯啊咁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咧嗱，但係而家咧因為呢啲 ICE 可以隨時喺街度截停啲車噶，佢哋可以即係隨時抽查你截停啲車。咁呢個做法咧，好似話暫時咧會停一停。不過特朗普咧喺佢嗰個社交媒體度話咧，唔應該停，我哋應該繼續咁做，應該繼續咧係捉曬呢班人嘅咁樣。
4: 但免疫之後就養巢
3: 啊
4: 嘛。
3: 係啊，但係咧就嗱有一個情形咧，就係因為大部分嘅非法移民咧都係拉丁美洲嚟嘅。咁咧，即係如果你今日咧，你皮膚黑黑地咧，你喺街度，如果喺美國度，如果俾人截話叫你停車，你真係唔幫你停啊！如果唔係咧，即係有可能會有殺身之禍。咁呢啲會唔會又係一個種族歧視嘅表現咧？
1: 唔多唔少，我認為會有嘅。
3: 嚇、
1: 啊，因為呢啲你頭先講咧，即係基本上好多人咧就係 認為有色人種，
3: 嗯，
1: 啊，有好多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嗰啲所謂非法嘅入口人士。係
3: 啊
1: 係
3: 啊，
1: 咁變咗咪即係佢哋執法嗰啲咪有個偏見咯。咁啊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可以咁喺從嗰個角度嚟講就。
3: 喂，以前我諗我哋成日都聽過好多故仔啦，好多呢啲咁嘅執法人員都去唐人街啲餐館啊，
4: 啊，
3: 去抄人噶嘛，或者去啲咁嘅車衫嘅地方啊，嗰啲咁嘅地方去揾你，去睇你係咪非法移民。嗱，近年咧呢種嘅嘢咧就少咗，好少聽到。譬如話一二十年前咧，我諗嗰啲去唐人街餐館搜查。我谂系人都听过呢啲古仔喎，系嘛？
1: 以前基本上老一脱嘅，我哋即系嚟到得早嘅，都成日都俾啲老华侨咧叙述过呢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咧，而家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已经我哋以前华人嚟到呢度，唔理你嚟咗几耐，啲老华侨即系1949年之后先可以有权入籍啫嘛。
3: 嗯，
1: 以前冚唪唥都系唔可以入籍噶，即系唔可以做公民噶。咁所以就算你嚟咗几十年都好，都系冇唔可以即系去选举，
4: 冇
1: 投票，系冇一个正式嘅公民身份。
3: 系啊，不过嗱咁喎，嗱，即系好似上嘅礼拜俾人打死嗰个墨西哥嗰个人咧，佢都系冇证嘅，应该系，但系佢喺美国住咗几十年咯。分分钟可能结婚生仔乜都做齐噶啦，
4: 佢仔旅游咯，佢仔旅游，因为佢 born in USA 啊嘛。
3: 系啊，咁但系你而家呢个情形就系话，咁呢个人咧无端端咁样俾人打死咗，因为佢冇证喺美国，咁呢个情形咧又真系又好难搞噶，系咪咧？
4: 肯定系啦，啲人都最近咪嘈紧咧，又话就系话，美国好似有同阿特朗普亦打过官司，就系话。如果你老豆老即係你嘅父母都唔係呢個美國嘅公民咧，你就要我細佬哥喺美國出世咧，就唔可以有美國嘅籍國籍。
3: 輸咗
4: 呢一個係輸咗，佢輸
3: 咗
4: 嘅，
3: 啊，
4: 就係啦。美國咧仍然話憲法聽咗係美國憲法規定，如果 born in America， 你就係我哋嘅公民，呢個係佢哋嘅憲法所在。係
3: 咁呢個係啊，呢，這個即係所謂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啊，係咪啊
4: ？Subject to birth 啊嘛，
3: 啊，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憲法規定。同埋咧，係最高法院亦都判咗話，特朗普係唔可以咁做，係嘛？咁但係嗱，好啦，咁你嘅仔女喺呢度出世，你嘅爸爸媽媽唔係今日出街俾人打死咗，因為你就係冇證。咁呢樣嘢你點樣？你點樣去接受？接唔接受到啊？
1: 好難，好難接受，
3: 係嘛？
1: 特別成日都西方咧講話呢個法治社會
4: 係
1: 乜嘢都。即是讲有个程序的嘛。
3: 喂，咁你是冇证，是不是应该掟你走呢？
4: 问你掟你走，
1: 走另一回事，
4: 罪不至死嘛，好似
1: 你用军法的暴力，
4: 咩你执行令到我死喎，大佬
1: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嘛。
3: 系啦，冇错，
4: 你令我暴力致死，
3: 冇错。所以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听起嚟好似啱，但系根本上咧系人间惨剧。是不需要做到这样的，是不是？好了，我们有些就回来一次听其他听众的电话。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大家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美国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我们讲到非法移民，美国一路都是一个大问题，一定要有控制，即是没有人可以无啦啦非法入了你的国家的。我想即是每一个总统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都有设办法控制呢个情形，将佢哋遣返啊，点都好。咁特朗普今次咧做嘅嘢唔系新鲜，因为做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咧，佢嘅手法咧，似乎咧就系有啲过火，有啲过火，咁啊导致到咧，即系由旧年到而家咧，有20多个枪击案，即系呢啲咁嘅执法人员咧，居然咧系对呢啲咁嘅人开枪射击、射杀咁样噶。咁呢样嘢咧就即系睇嚟咧，真系喂人哋系非法入境，但系罪不至死啊，使唔使咁严重咧？咁你唔可以当个个都系贼系杀人犯咁嚟对待噶。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打电话系60426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6: 主持人，余官，Min Sir， 你哋好，
3: 你好，
6: 欢迎余官回归，
1: 多谢多谢，
6: 系两分钟 ，OK，
3: 好，
6: 你哋今日呢个系美国嘅非法移民咧，我都有，我都可以知道一下嘅，讲俾你哋听咧，因为佢。ISIS 用那個手法啊，直頭俾我哋嘅感覺，佢真係好似黑社會咁樣啊！有殺錯就冇放過啊！哇，整到真係人心惶惶啊！你美國啊，叫做世界警察，你高舉這個民主自由。其实人民的任何人生命都是可贵的，包括小动物都是一样。我感觉美国现在真的走入去丛林法则，什么叫做世界警察，好像黑社会那样。还有呢，他那里是很多墨西哥人的，他们种族歧视是很犀利的。 过去呢，对我们中国人呢都是很种族歧视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国家富强了，还有我们生落很多美国出世 的第二代第三代，那是美国出世的呢他就望开一面，加拿大出世的呢都望开一面，其他那些人呢，他们美国呢是真的很差很差的种族歧视啊。还有呢，墨西哥人呢，我听我的仔说，他们是 有部分真的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的，很勤力做工的，
3: okay.
6: 还有很好的。
3: 好。
6: 好，多谢
3: 多谢。多谢你意见。咁啊，系啊，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啦，美国好可能有1500万个啲咁所谓非法移民啊！哇，咁啊真系你唔好话，而家日日咧佢出街咧都有啲提心吊胆噶，唔知几时会俾人截停，停得够唔够快？唔够快咧，啲子弹就飞过嚟噶啦！咁咧真系好得人惊吓！咁需唔需要咁咧？即系冇人话你要执法，你系维护国家嘅安全系错，但系即系嗰个问题就系、是。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呢？咁样吓，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7: 系各位主持人，
3: 系
7: 我咧就讲一讲，我遇到一个几个月之前，我就遇到一个难民入嚟加拿大嘅，咁我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3: 好
7: 啊 ，OK， 咁啊几个月之前咧，我就喺巴士站就等巴士，咁咧有一个好后生嘅。廿零岁的后生仔，好斯文的，佢又喺度等巴士，因为等咗好耐，啲巴士都唔嚟咁啊，好闷啦。咁嗰个后生仔佢又问我，佢话你搭几多号巴士啊？咁啊，我系啊，我都系搭嗰个巴士噶。咁我话等咗咁耐，啊，佢话佢要去搵工啊。如果等得耐过咗时间咧，人家话你唔准时啊，唔请你啊咁。我睇到佢咁斯文咁静，咁又话去搵工，我就问佢，我话你系边度嚟噶？佢话我系难民身份入嚟加拿大噶，我系阿富汗入嚟噶咁。我就问佢，你搵咩工啊？你系做咩工啊？佢系读 computer science 噶。佢话要入嚟咧搵翻呢个工咁。佢话咧啲屋。又要找地方租啊，啲租咧就贵到飞起，揾工又难。佢话佢洗湿个头啊，咁我话点解咧？点解你拣加拿大入嚟噶？咁佢话俾我听啊，佢话喺出边啊国家咧影到啊嗰啲 TV 啊电视啊影到加拿大咧好靓啊，好似天堂咁靓啊，而且咧。啲乜乜啲福利又好好噶，又好容易揾工噶，好欢迎咧啲难民入嚟噶， 那個 TV 咁講啊，哇！佢入到嚟咧，佢話真係洗濕個頭啊！
3: 嗯，
7: 啲租咧屋租又貴，佢話負擔唔起啊，揾工又難又冇工做。
3: 嗯，
7: 咁我話你不如咧，你暫時揾兩餐飯食，你就去做下嗰啲清潔工作啦，或者係企台啦乜乜啊！佢話我讀到啊 computer science。走去做嗰啲工嘥曬啊！咁，佢話唔，佢話洗濕個頭。
3: 好，
7: 而家翻去咧，仲有啊，嗰啲嚟到呢度啊 ，media 講到阿富汗啊，好衰啊！
3: 係，
7: 佢話實情啊，阿富汗唔係咁衰噶。
3: O、okay, K， 好，多謝多謝。
7: 走翻啊，
3: 係
7: 難民身份咧，出咗去咧，一出咗去咧，不能翻入嚟。
3: O、okay, K， 好，多謝張女士啊，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我谂呢啲真系好多人咧，即系唔好话难民啦，好多新移民啦，都面临呢啲同样嘅困境吓。不过点都好，喺加拿大咧，我哋算幸福噶啦，即系根本上冇人会喺街度拉你同枪杀你先啦，系嘛？即系呢样嘢喺加拿大咧系唔会发生啊！我亦都唔希望佢发生。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就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8: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陈乔文先生、余昂明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美国非法移民即遇到那个困境，即你当然你非法入来是不对，但你现在随时在街上会被人捉，捉了之后就即刻遣返，可能有事，但是不好彩呢，如果你真係一个唔为意呢，可能连命仔都冇埋。咁呢样呢嘢呢，喺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呢年纪呢已经发生咗起码22次下。咁呢个情形呢就真係相当系令人到觉得真系一个人间惨劇，可以咁讲。打返系 6042671320, 啊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9: 系、hey, 三位好，
3: 你好啊！
9: 咁我就想分开嚟讲，第一点第一方面，我想讲下其他嘅总统都有呢个问题，即系对付非法移民问题。咁我哋睇下拜登啦、奥巴马嗰啲点样啦。拜登嘅咧就系、是、保护呢个长期嘅非，即系长期居留咗嘅非法移民，即系佢又冇乜犯罪，佢已经嚟咗好耐啦。咁雖然佢係非法移民，咁佢都會容忍佢，因為佢好似頭先你哋講啊，嚟咗二三十年嗰啲係咪？咁佢又冇犯罪，咁我哋無謂去喺度搞嘢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奧巴馬咧，就係睇下佢冇犯罪記錄啦，即係唔係睇長期居留呢個問題，佢嘅重點係睇有冇犯罪記錄，有嚴重犯罪記錄嗰啲，我哋就要對付嗰啲。非法公民。非法移民。咁啊 ，Trump 又點樣咧？阿 Trump 咧就大規模喺嗰個工作場所啊，咁去拘，即係拘捕人哋，趕人哋走嚇，同埋咧佢運用嗰個叫戰時權力嚇，咁係1798年啊，我都係睇翻資料啫。咁嗰、那個叫亂橋法就係、是、係對，即係可以越過呢一個移民法庭去。做佢嘅嘢，即係佢可以跨越咗移民法庭，用嗰個亂橋法。
3: OK，
9: 咁我哋又睇下，而家點解阿 Trump 用咗啲咩手法，令人哋咁即係心寒咧？又造成咁多嘅非法移民咧？咁因為佢咧就 blur 咗嗰個模糊咗嗰條界線啊，咩叫合法，咩叫非法？因為佢吊銷人哋嘅簽證啊嘛。有啲國家臨時保護身份嘅，佢又吊銷咗人哋啊嘛，咁於是乎咧就令到呢一個合法嘅，本來合法嘅就變咗係一個入咗去個非法嘅地帶咯，變咗個灰色地帶。另外咧，佢嘅手段咧就好恐怖嘅嚇，有即係唔理人哋係咪骨肉分離嘅，即係將兒童咧就係、是、分開，由佢嘅父母嗰度分開。咁第三點咧，就係、是、想講咧，就係、是、佢取消咗嗰個嘅 sanctuary cities 或者 states 嗰、那個佢就大量咁走去嗰啲保護城市嗰度去用佢嘅 ICE 咧去拘留啲人，同埋頭先你講啦嚇，即係分分鐘會殺咗人。 啊，即係未即係嗰啲移民嗰啲非法移民係罪不死，而係無端端係俾人哋殺咗。
3: Okay, 好。
9: 啊，咁即係我就想講咧，佢嘅做法同以往嘅總統嘅做法咧係好唔同啦。
3: 係，好多謝你意見嚇。阿余女士，請講，余女士。
10: 我想讲嘅就呢、這个嘅概念咧吓，即、就是、对于呢啲非法移民嘅个做法咧，其实同佢喺过去呢两年入咗第二次入Trump to Zero 嘅时候咧，佢暴露佢嗰个嘅对于呢啲人嘅即系非白人可以咁嘅人啊嘅睇法。我举一个例，系喺今年应该系二月早咁上下几个月前，佢嘅國務卿這個 Marco Rubio、
3: 嗯、
10: 就去了歐洲、
3: 嗯、
10: 是 EU 那裡給一個 talk， 他自己說的，他說我們呢永遠 We will always be the child of Europe， 你聽清楚 We will always be the child of Europe、
3: 嗯、
10: 我曾經以為他是說 We are the children of Europe， 不是這樣說，他說 We will always， 我們永遠都是美國的歐洲的孩子，他的孩子不是人，是一個 child， 他長不大的，而且是 singular， 不是說多數的、
3: 嗯、
10: 這件事呢他一直說的就是讀出來的，很少見這個 Rubio 是要讀稿的，他是很嚴重的聲明這件事，我們細心去研究一下這句話，就表明了他們跟這個他是在那裡要表明是跟這個那些叫做什麼 Anglo-Saxon 的人是那個淵源緣分上是永遠是好像一隻很無知的很天真純潔的一個孩子，那這個就是想挑引到他跟他關係而連回去、修補一些關係，是這樣的意思。那而之前呢有一個他的副總統Rance 這個萬事走去說你們、今天、入這麼多這些難民進來是造成你們的問題了，我們拉埋這兩件事、說回他們那些人這樣加埋、總統這個特朗普找了、查理斯國王去說是那時候差不多跟這個打仗的了，就是這個中東那裡、他就是特登要拉，他目的是什麼，他來到呢竟然他從來沒有這樣說，竟然就說我的媽媽、去到英國的時候他說是你們的親戚，你們是跟他三個人不約而同都是勾起到一種的、親情，那為什麼會永遠歐洲他歐洲 的孩子呢、
3: okay.
10: 就證明一件事了， 在背後他根本不會當其他的非 Anglo-Saxon 的人 是可以走回 是成為他們的這個開國的、
3: okay.
10: 或者組織他的國家 的 隊伍呢，
3: 好像多謝好多謝多謝、啊、不好意思我們的時間問題。喂，那剛才那位聽眾說呢差不多真的是不是真的一個種族主義呢，因为嗱，而家呢班咁嘅千几百万嘅非法移民多数都系拉丁美洲有色人种嚟嘅，咁系咪即系话喂，非我族裔，唔该你走啊，你以后唔好嚟啦，系咪咁啊？
1: 我都认为呢度系有一些一定嘅原因，因为讲个老实话，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即系知道历史上嚟讲咧，成个北美啊，基本上原来系原住民嘅，
3: 系啊。
1: 後來有了是即英國那方面的人來到之後變了才是這樣的種
3: 是 OK 不好意思、我們要去
1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3: 回到最後一節的時事風雲、今天跟余宏榮先生鄧喬文先生跟大家一起討論就是美國這個非法移民的問題，剛才那位聽眾說到說哇！南美洲有好多啲咁嘅黑社會，係啊，係人都知啦。即係我諗好多地方都好多黑社會啊。但係你好難咧，即係一竹篙打一船人，話全部呢班千幾萬喺美國滯留嘅非法移民咧，都係黑社會。 特朗普就咁讲啦，特朗普就话呢班成班都系杀人犯、强奸犯，咁但系唔系噶嘛，咁你点可以话嗱？当然佢喺首部之中咧，亦都拉咗好多呢啲咁嘅不法嘅人士，咁呢个系应该嘅，嗱呢个冇错，呢个系冇错，但系而家咧就话咧，点解佢个做法系咁过分，令到有啲真系可以话奉公守法，不过系非法嚟嘅人都受到损害。受到骨肉分离啊，或者甚至乎受到杀害，系使唔使做到咁准咧？咁我谂冇人批评话你打击非法移民里边嘅啲黑分子啊、坏分子啊，呢啲系应该做噶。我谂呢个冇人会反对咁讲。同埋你话哇，点解而家好似冇人拉啊？中国嗰啲非法移民，我谂唔会话冇嘅，不过系少咗。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前咧，我谂就好多人都有喺亚洲嚟嘅。但系而家大部分都系拉丁美洲，咁所以我哋听到啲古仔啊，听到啲新闻啊，都系有关呢个拉丁美洲嘅非法移民，所以咁解啫。我谂，如果你今日你喺亚洲嚟嘅，你系做黑工嘅，你好可能咧啲 ICE 都会揾到你噶。不过即系睇下几时解嘅啫嘛。系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12: 喂，系大家好。
3: 你好啊。
12: 美国啦，不嬲啊，曾几何时佢都系唔理你用咩方法，唔知咁多其他嗰啲，唔理佢用咩方法就入到境美国啦，就当我系合法嘅。OK， 咁而家啦，美国嘅政权啦，你话佢唔系佢其实唔系咁文明噶咋，所以赚七个字嗰度啦，无所不用之奇极嘅奇极。OK， 系咁啦。
3: OK， 好多谢你吓，好余女士，余女士请讲。
13: 系我所讲嘅就系、是。其實在西人的傳媒那裡已經說了為什麼他會用立一些非法移民呢，第一個他們提出就是他的太太 Melania， 他是一個非法移民過來美國是做模特兒嘛，他是一個非法的勞工、為什麼 他的待遇又不同的呢，這些是西文的 西文的那個嘅傳媒自己發出呢個問題，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嘅深思。並且唔係淨係呢個特朗普嘅另外一個嘅太太啊老婆啦，佢死咗啦，啱啱嗰個又係喺呢個歐洲嘅過嚟嘅。咁究竟佢係唔係屬於非法移民？我唔知道。咁但係咧，因為呢個愛伯斯坦嗰個淫媒咧係。recruit 我不識啊，即係點叫點翻嚟噶 ？recruit 好多喺呢個東歐嗰邊，佢 recruit 好多嗰啲嘅美女過嚟啊，就同佢做事。咁嗰啲係咪非法勞工咧？啊，等乜嗰啲又得嘅咧？點解冇人去捉佢哋咧？啊，我就想報告呢方面嘅，係、其他嘅傳媒講嘅嘢。
3: OK， 好多謝你嚇。咁我諗非法移民好多種。好多唔同國家，好多唔同嘅地方嚟嘅啦，職業
4: 美國都係一個移民國家，
3: 係唔係？即係嗱，但係咧，即係不過毫無疑問咧，嚟得最多咧就係拉丁美洲啊！你大家嗰陣時前幾年睇啲電視片段，哇，成條龍咁入，等住入嚟嘅，爬牆過海咁樣。咁咧，即係毫無疑問咧，我諗拉丁美洲係最大嘅非法移民嚟嘅來源。咁亦都好不幸咧，裏邊真係有好多壞分子、黑分子，製造好多社會上嘅唔安寧嘅情形，令到好多人好反感。呢樣嘢全部事實。咁美國政府要打壓呢樣嘢咧，我諗咧大部分人都贊成嘅。呢樣嘢係啱噶嘛，維護法紀啊嘛，冇錯啊嘛。不過只不過係你用嘅方式，好似乎係過火同埋唔恰當，而家先至係引起有人間悲劇。咁啊，令到呢樣嘢大家即係好似覺得喂。你是要做，但系使唔使做到咁尽咁绝咧？咁解啫嘛。阿 Stephen， 你好，请讲 Stephen。
14: 嗱，我讲嘢全部系笑话啊，
3: 哦，
14: 戏言啊。
3: O、okay、K，
14: 即系佢阿特朗普曾经讲过，唔知咩边个国家嗰啲人食狗肉啊，唔知食佢食动物咯，好似话。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14: 啊，咁、我而家够谂啦。呢嘢我即系最近几个杀咗啊，即系喺即系虽然非法移民，但系喺美国住咗几廿年噶嘛，即系奉公守法噶嘛。我谂得到特朗普上场之后咧，可能佢前世嗰啲有啲恩怨咧，而家今日还咧，即系特朗普出命符咁啊，佢即系过唔到啊，我关咁啊，卒之系都要即系几日，即系嚟咗几十年都要不得善终咁咯。
3: 嗯，OK， 好， 我想即系嗱，其实咁多位听众打电话嚟咧，都系讲及呢嘢啫。我谂我哋大家都同意噶啦，非法移民系唔应该噶，冇人应可以咁样系非法进入呢个国家。咁美国咧一来咧，暂时唔知佢系只眼开只眼闭啦，因为佢需要咁多廉价劳工，所以俾咁多人嚟咧，唔知系咪咁解吓？咁而家突然之间话，即系一路都有收缩，有控制噶啦。但系咧就即系而家特朗普做嘅方法咧，就似乎咧系即系过咗火，导致到而家有啲咁多悲剧出现啦吓。咁但系点讲都好啦，我谂呢样嘢咧系。目前嚟讲咧，好似即系已经系受到控制，但系咧就令到咧有好多人系人心惶惶，因为我哋讲过咧有千几万咁嘅人噶嘛喺美国，千几万唔系一个细嘅数目，我哋加拿大成国都系咧有三四千万人嘅啫，咁所以有千几万非法移民喺美国咧，根本上系一个好大嘅数字。咁你饮下饮一日，哇，咦？我今日去翻工，分分钟可能冇命翻嚟噶。如果喺街度俾人截停，我停得又唔够快，就佢射过嚟嗰啲枪咁样。咁即系一个咁嘅社会啊，你觉得系咪真系唔使做到咁啊？系嘛？
1: 当然咧，大家讲到好多即系合理、合情合理嘅理由啊。我仲想讲嘅咧，就系你要记住，有好多人啊被怀疑，就系合法喺度嘅系。真正的美國公民，都人心彷徨嘅喎，因為你冇寫喺個面，你冇人知道你係合法咧，亦或唔合法噶嘛。
3: 但如果你膚色黑咧，你係有啲懷疑啦。
1: 咪就是、個機會咪有咩？即係我講人心彷徨就係咁樣，即係主要都係嗰啲即係連埋嗰啲無辜嘅人士喺度，咁佢都佔唔少喎喺美國嘅人口。
3: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你今日你係膚色黑地。讲英文又唔系讲得好正，你喺街度俾人截停咧，你点做啊 ，man？
4: 我梗系惊啦，大佬，你谂下，
1: 我而家都惊啊，
3: 你惊唔使，
4: 所以我唔敢去美国啦。
3: 你唔好打波打到唔吓我，
4: 所以我唔敢去美国啦。话俾你听，嗱呢个问题咧，我正话都讲咗啦，亦都同时讲咗就系话，好多时咧，嗱你话如果拎咗一个最大嘅招牌，即系话我要驱逐非法移民，或者我拉非法移民。我相信是冇一个人可以话你错嘅。
3: 系。
4: 但问题就是话正如阿 Lawrence 所讲，你需唔需要去到咁准呢？同埋你執法人员嘅时候会唔会滥权？嗱，加上你而家睇到好多时你早应该早大咗几个月前呢就试过有一单呢就有去杀死一个嗰个系女人嚟嘅。但系呢佢系正式系有呢个公民嘅身份嘅。佢只不过佢停低架车咁嗰、那个那个 ISE 咧就入佢要佢停，佢就唔知乜佢停一停之后咧，佢就想兜一兜个圈，就想走。嗱，我就真唔知点解咩意思啦。咁于乎咧，嗰、那个执法者咧认为佢有撞嗰个自己嘅机会，佢为咗要自卫啦，所以咧佢就要打，结果打死咗佢。咁好多时咧呢类咁嘅嘢咧，大家睇到喺新闻度咧，来唔来都有呢两单呢啲嘢。嗱，今次佢捉呢几个咧。就是、因為冇證據啦，咁話佢因為冇呢個證件啦。但係，如果你再抄翻啲早一輪嘅時候咧，有兩單嘢啦。另外一單咧就話有一個亦都係一個新聞嚟嘅，但係佢俾佢暗咗喺個地下之後咧，喺個背脊係開咗三槍打死佢。咁呢啲嘢咧完全係喺即係濫權嘅做法咧，我都係唔可以接受咯。
1: 不過客觀嚟講咧，我係想提一樣嘢喺美國裏邊做執法人員咧。

0: 係嘛？
1: 呢個係一個即係客觀嘅即係解釋啊！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執法者咧，好多時都驚佢哋自己嘅生命危險。
0: 呢個係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係即係你而家變咗咧，你令到咧有千幾萬咁嘅人嚇，係而家喺美國咧，我諗真係惶惶不可終日嘅，因為你真係唔知幾時會俾人截停。截停，如果你话俾人驱逐出境都算啦，即係呢个你应该认命，因为你係唔应该喺度可以咁讲下。但係如果你话连命仔都冇埋呢，呢个嘢真係难搞啦，係咪？咁所以变咗嗱，今日咁我哋咁睇呢，呢样嘢希望呢就即係可以唔好继续落去啦，因为已经有咁多人间悲剧。最近呢位仁兄咁喺屋企门口俾太太仔女睇住，俾人连打五枪打死嘅。咁呢啲真係唔需要做到咁啊！佢喺车入边噶嘛，佢唔系同你搏火啊嘛。咁所以呢样嘢真系唔需要搞到咁嘅。OK，
1: 但而家美国嘅公民都喺佢喺呢方面表列咗强，
0: 系啊，好多人好多人抗议，好多人反抗。我谂全世界舆论咧对呢样嘢咧都系觉得即系做得好过分吓。好啦，咁今日咧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方乐林报道。
3: 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WestJet 航空服务员投票支持罢工，工会最快可以在8月2号就发动工业行动。张若良报道。
4: 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在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说，今次的投票率达到 97.3% 的成员参与。若果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届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ford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的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是不获薪金，包括是乘客登机、落机和航班在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的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的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要获得薪酬。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接连发生电动滑板车交通意外导致一死一伤之后，温氏警方提醒公众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要做好安全措施。一名30岁女子早前在玩电动滑板车期间，在一个十字路口遭到汽车撞倒受重伤，延至上个星期六不治。警方说，死者当时没有戴头盔，在意外中头部受重创。另外，在上个星期日，一名54岁女子在 Cole Harbour 海旁遭另一部电动滑板车从后撞倒，头部受伤送院，伤者未有戴头盔。警方提醒公众，在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戴头盔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之一，在意外的时候可以减轻伤势。根据汽车法，电动滑板车有受制于踩单车必须戴头盔的法例。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几个礼拜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 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70%35岁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G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星期二发生在巴士上伤人的事故，一名长者受伤。大温运输警队星期二朝早10点左右接报喜士顿街夹 Kutili 的巴士总站发生事故，多场反一名长者在巴士上遭到刺伤，送院治理，情况稳定，暂时未有疑犯被捕，亦未有疑犯容貌的描述，调查工作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苏里市市政府星期一发生可疑的火警，警方发放疑犯的容貌，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4: 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话案发星期一凌晨3:30左右，他们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很有可能是从大楼外的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话，烟雾随住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的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话，估计火灾是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在火灾发生前出现在该区域的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面显示，他戴着浅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正面印有图案的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和拖鞋，有浅色袜。他的颈上挂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说，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的人或认识这个人的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1SP。 CG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的成绩，评分由 C 跳升去到 A 加。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竟然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 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十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渥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另外，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虽然联邦政府是大力推动跨省的贸易，不过部分省份执行的情况就未如理想。张若良再报道。
4: 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在2025年6月26号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另外，联邦政府都取消了对2017年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例外条款，该个协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采购流程。安省之后率先根据该协定取消自身的贸易壁垒，但其他省份的进展就不大相同。CFIB 的报告指出，灰省根据该个协定新增了部分贸易的豁免条款。在今年的评分里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采取互认政策，允许一些省份销售的商品无需额外申请或审批就可以在另一个省份销售。该个加拿大互认协议已经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签署，理应在6月生效。不过并非所有省份都经已落实这个互认协议，今次联会的评估报告并未全面考虑协议真实落实情况。另外，联会亦都说希望看到互认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及劳动力行业领域。虽然很多省份经已将互认协议应用于商品销售，但协议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亚省生产的电锯可以在 BC 省销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条款。此外，各省之间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和食品也都存在长期的障碍。尽管联邦政府经已公开承诺促进跨省酒类销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缅省和纽宾士域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始酒类销售。联会赞扬联邦政府至今在内部贸易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但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会对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贸易壁垒的省份实施惩罚的措施。如果各级政府未来一年内不迅速落实他们所谈判的内容，将会看到各省评级会有下降。根据 CFIB 最新的调查指，大约六成二的企业说他们经已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内市场或供应商，以弥补因为美国关税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造成的市场损失。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中国电动车开始打入本国的市场，东风汽车公司就在灰省满地可发布他们的电动车产品。张逸良报道。
4: 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东风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在满地可发布其电动车产品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星期三向加拿大媒体展示他们两款电动车的车型，该两款车型目前正在进行加拿大销售所需的流程认证，包括证明其完全符合加拿大汽车安全要求及监管要求。其中一款车型是 NanoBox 01，是一款形容为紧凑型的电动车，另一款是 Vigo， 是一款电动多用途越野车。根据东风汽车加拿大指定经销商 North World Industry 负责人介绍，这两款车型的售价都低于35,000元。他说希望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实惠的车辆，该公司的目标是明年某个时候会推出这两个车型。卡尼政府和中国协议将允许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电动车，最高六个月配额是24,500辆。该个计划希望在五年内将配额提高到70,000辆。协议中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一半的配额将预留给售价低于35,000元加元的车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在新的关税税率下，五月有超过3,500部中国电动车首次进入加拿大市场。据报道，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工厂生产的 Tesla 汽车。由中国汽车巨头吉利生产的莲花 Electra 是首批抵达加拿大的电动车之一。该个车型在本月初亦在满地可旧城区的媒体发布会上亮相。根据汽车专栏作家兼汽车年鉴主编沙雷特表示，莲花 Electra 起价是129,000元，这个显然不是消费者一直期待那种经济实惠的车辆。据报道，莲花计划今年在加拿大开设六家经销店。莲花的行政总裁冯庆峰在之前一次访问里面说，其目标仅仅是销售几百部汽车。路透社报道，一家为比亚迪寻找选址的顾问公司透露，比亚迪计划在加拿大开设六家经销商店。监管记录显示，比亚迪亦都正在启动加拿大进口两款私家车的合规程序。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据报道表示，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接管 BC Place 体育馆的提议，令他们可以留在温哥华。张逸良再报道。
4: 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和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说，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 到时白龙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龙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狼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狼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去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狼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狼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狼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在互相是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次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就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军在当地星期三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第一轮的90分钟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表示，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遭受导弹袭击，多名军人死伤。美军又继续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美方话，自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头24小时内已经引导两艘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另一方面，伊朗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并破坏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广泛。特朗普受访时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从未亦不会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竭尽全力。他又说，伊朗亦应该利用外交和谈判手段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英格兰在世界杯准决赛遭阿根廷以2-1气嘅胜逆转，无缘决赛。王储威廉王子同英国首相斯基言随即发表声明，形容对赛果感到极度失望，但仍然高度赞扬球队在今届赛事的拼搏精神。兼任英格兰足球总会赞助人的威廉在赛后透过肯辛顿宫发表个人声明，他表示球队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念启发了英国所有人，他又勉励一众三思国脚要昂首挺胸。英国首相斯基然都对英格兰的出局表示惋惜，不过强调球员虽败犹荣。斯基然在赛后中场哨声响起之后发表声明说，赛果显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不过英格兰队已经是倾尽全力，他们在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所展现的激情和活力，令到英国所有人都深感自豪。 在这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准决赛里面，英格兰在下半场55分钟凭前锋安东尼哥顿先拔头筹，不过阿根廷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最终以2-1反胜英格兰，夺得决赛的席位，同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而英格兰会在星期六会在迈阿密的季军争夺战中对阵法国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东北三省暴雨成灾。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6: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4771278。
5: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上个月签订停火备忘录之后，不足半个月又再度开火，互相攻击。原本局势已经平静落嚟，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船陆续准备离开之际，如今又打回原形，国际油价迅速攀升，全世界真是被美国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玩死。美伊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破坏停火协议，现在追究哪个国家不守信用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就是这轮战事几时才可以停下来，让全球石油供应可以回复正常。如果你问我，今次重新挑起战乱的责任应该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因为伊朗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是违反了中战备忘录协议，因此美国先次决定对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但伊朗就说这份协议其中一个条款就讲明伊朗同意船只通过海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事前知会伊朗，按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但是有个别船只没这样做，避开伊朗指定航道，走靠近阿曼的海峡南端航行，伊朗于是进行攻击警告。假如美国是同意协议的条款，美国就是违反了协议的一方，而不是伊朗违反协议了。特朗普在上星期五致函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对伊朗重新开战，说美军对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的攻击是防御性打击。特朗普此举其实是违反了国会的一个议决，因为上个月中参众两院都先后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一切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却漠视国会的这个决议，一意孤行下令再次攻击伊朗。白宫就为特朗普的决定辩护，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之内行事。如果按白宫的说法，美国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即使国会两院通过的决议，总统都可以当耳边风不用遵守。特朗普的疯狂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除了通知国会恢复对伊朗开战之外，还宣布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特朗普真是天才，更抛出一个令全球感到错愕的怪招，就是将向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总额20%的费用。特朗普的歪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会对伊朗和他的客户以外的使用者保持开放，但由于美国会因此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因此会向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品总额20%的费用，以弥补相关成本。早前伊朗宣布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美其名的是服务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共有。伊朗并且表示正同阿曼讨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伊朗说要收费，但是以船只吨位按比例收取，比例令通过船只都还可以接受。而美国是域外国， 老远跑到嚟要封锁海峡，仲有养学养要收买路钱，而收费呢更加是船只货运总额的两成，这个明显就是明火强抢。难怪巴西总统鲁拉都忍不住严词痛斥特朗普，这个对所有船只货物征收 20% 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鲁拉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自称勇于打击海盗，如今却要自己成为海盗。鲁拉形容利用战争赚钱是不文明不民主的行为。巴西并未参与冲突，却因为战争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何止巴西一个国家呢？如果美国真是实施这一项收两成过路费的措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受害者。特朗普以福尔摩斯海峡收过路费的威胁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福尔摩斯海峡不属于美国所有，美国完全没有依据有控制权，只因为美国要插手而花了人力物力，就要征收费用去补偿。此例一开，美国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航道通道设关卡封锁，然后就收费，这样是无本生意，肯定可以为美国增加天文数字的收入，美国再次伟大就真的会实现了。在福尔摩斯海峡，美国可以收买路钱，在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甚至台湾海峡，美国都可以用同一个借口去收费。只要美国认为这些通道对美国重要，美国要派军舰去维持通航，美国就可以收取船只的保护费以弥补美军的开支。不过特朗普这个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他都知道这个只是对伊朗和全球作出恫吓。就算在霍尔木之海峡，美国亦都没有本事收取两成的过路费，美国素来就欺善怕恶，我就不相信美军的舰只是敢于拦截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船去收取费用了。从特朗普今次出轨的粗暴行动，我们就明白美国和伊朗的分歧目前就并不是什么限制核武，主要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经过几个月和美国打交道，明白这个海峡的控制权威力还大过核武，伊朗坚决不会放弃，坚持要收费用是他们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政府不甘心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为所欲为，因此就耍手段耍无赖，自己亦要封锁亦要收费。美国今次对伊朗开战真的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伊朗不同于美国以往欺凌惯的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是一个中等国家，以及长期由神权统治，加上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把神器，面对美国的霸凌是有能力对抗。就当美国对伊朗连续三晚发动攻击之后，伊朗马上就还以颜色，革命卫队除了攻击美军设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之外，据说在攻击美军驻巴林直升机和侦察机维修基地的时候，还击中了美军第五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且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近期已经陆续撤离了中东，美军是没有能力再加码攻击伊朗的，美伊双方你来我往，主要都是装腔作势，相信不用多久又会坐下来和谈的。特朗普习惯性 tackle， 昨日他又宣布在和中东盟友商量之后，决定不会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两成货物收费，但是就继续封锁海峡。特朗普治国好像玩泥沙那么儿戏，这个世界有了他有什么办法不乱七八糟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 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0年7月6日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咧就公开批评嗰个成日啊，佢话中国就会崩溃嘅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 ，Gordon Chan 吓。咁啊，特朗普话我睇到佢今日有个节目咧，佢仲系咁消极嘅，佢好似咧话个天啊跌紧落嚟咁啊，其实假嘅咁。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 is not true 啊。咁啊，特朗普咧，其实三个月嚟已经第二次公开点名呢个张家敦啊，即系呢个极之冇料嘅所谓专家，但佢因为咁讲赚好多钱。咁咧喺今年4月咧，特朗普就话咧，我听完呢个张家敦嘅讲法咧，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嘅咁。啊嗱，讲你话特朗普癫咧，佢真系唔系几癫，佢睇得出中国嘅真相啊，佢睇出张家敦呢啲。啊！亂噏嘅嘢假嘅咁，特朗普都唔係懵得曬。我成日講佢唔係懵得曬噶，唔係即係啲人以為佢黐咗線啊！啲人其實佢有啲嘢好清楚嘅，有時咧佢神神地，因為佢太過咧係自大嘅，呢個就係特朗普嘅問題。但係佢都唔係懵嘅。咁呢個張家敦咧係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係因為佢係半個亞裔人，即係中國人，有一半血統係中國人啦。咁啊，派到亞洲，咁啊，香港啊，到上海，咁啊，供咗幾年，咁啊，專為客户啊，去處理啲美國花旗銀行啊，同埋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等等咁，咁啊，幫下手做啲中外合資啊咁。嗱，咁早期中國當然係個社會水準啊好低啦，咁嗰當時開始咧，估計佢對中國嘅做嘢方式有好多睇唔起。咁但係咧之後咧，佢出到嚟做學者咧。就係佢係完全缺乏學術理性嘅認知嘅，對中國嘅發展啊，同埋咧佢缺乏智慧嘅能力咧，去透察中國嘅真正本質。因為咧，中國係好唔掂嘅時期咧，我都係去中國噶，我睇見好多嘢的確唔掂啊，我哋都好心痛啊。嗱，有啲人見到中國唔掂好開心啊，但係我哋見到中國唔掂係好心痛。咁盡曬能力啊，俾我哋嘅知識等佢幫中國可以做好嘛。咁但系我一路睇好中国会得嘅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我睇见佢后一代，特别我哋到农村去资助嗰啲嘅农村嘅细路哥，特别我喺大学咧，当时教咧啱啱出嚟读大学嗰啲嘅年青人，我发觉佢哋嗰种努力向上嘅心咧，下一代得咧，中国就得噶啦。如果下一代就贪污腐败啊，咁咧就唔掂嘅。咁头咧，中国大力打压贪污咧吓，即系初做得唔够好，但系越做越好，系我亲眼见噶嘛。張家敦咧就唔會有呢啲嘅即係 potential 呢啲潛質嚟睇中華民族同佢嘅文化，因為佢唔識嚇，佢完全唔識中華文化嘅呢啲人嚇。咁啊，中華民族佢一半血液，但係佢並冇對呢個歷史嘅了解，所以就表面睇嘅表象，中國當時睇就梗係唔掂。於是話中國死緊啦啊咁咧，佢就開始走出一種被而家嘅人稱之為咧學術欺詐啊嘅一個道路啦咁。咁啊，正如呢个郭文贵就俾人而家称作反共欺诈啦，借反共嚟呃钱啊吓。咁佢咧呢个张家敦咧就系、是、借以为好似搞学问研究中国嚟去呃钱。咁咧就系、是、佢首先最早就提出咧，所谓中国崩溃论啦。咁其实咧，即系中国崩溃论早期啊啲系都有啲人讲下嘅。咁但系张家敦咧就大张旗鼓啊。咁佢認為咧即係中國咧係遲早冧檔，喺2001年8月啊，進入21世紀。其實嗰陣時就係中國由艱難奮鬥到開始前進，就係2001年啦，即係21世紀開始嘅事。咁咧佢當時就出咗本書喎，張家敦就話中國即將崩潰，咁就話中國喺短期內崩潰啦，預計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維持5年，而且2008年奧運會前就會崩潰啦咁。咁啊，哇！當時美國佬就好高興啦，即係中國睇佢興起，好難啊！佢邊度夠美國叻啊？咁 当时咁嘅心态咧，美国人咁，所以咧佢即刻一举成名，登上咧《纽约时报》嘅畅销书嘅排行榜嘛。咁啊，翻译多国嘅文字，咁啊，连美国国会邀请咧，佢作为一个中国专家，参加啲听证会去表达一啲嘅睇法。咁佢从当时开始多次公开表示咧，中国政府咧走快垮台噶啦咁。咁啊，甚至咧呢、這个陈水扁啊，即系台湾嘅。台独领袖啦，2002年都要接见佢，同佢讨论中国崩溃嘅意见。你知咧，凡系被邀请去台湾嘅，都有笔大钱噶。嗰啲美国议员啊、学者咧，台湾邀请佢咧，照我所知咧，即系话当时 Nancy Pelosi 咁去，系可能有$100,000嘅。咁啊，佢以前嗰个庞贝奥去，据说都有$50,000。咁高薪去讲篇嘢，由台湾去宣传，个个去啦，系咪？嗱，呢啲系搵钱啦。如果你做个学者呢，你作一篇演讲呢，如果在中国都系$1,000人民币，穷嗰时$500啦，好啲呀，穷再有钱啲$3,000人民币，即系嗰啲学术嘅高级学术嘅演讲。咁呢台湾俾成$50,000喎，咁你我唔知佢台湾俾佢几多啦，係俾嗰啲庞贝奥嗰啲就系咁嘅钱。咁啊，所以呢佢继续讲系有利益嘅。咁啊，然之后呢就结果中国冇崩溃噃，佢嗰刻唔怕，2011年一定崩溃。2011年咧到期啦，到结束嗰时候，系我原创时间有啲人啱啫，我完绝对啱嘅，时间讲错啫。咁咧而家系新嘅网络泡沫啦，中国咁，所以咧佢话中国嘅嗰啲快速增长同各种内部嘅因素一定矛盾嘅，搞多耐啊，所以。佢就喺外交政策喺2011年10月29号咧，佢话咧，呢、這个强大嘅中国共产党，即系2012年一年后啊，就冧噶啦，唔系2011，我赌一赌噶啦，咁同你输赌，佢唔系真系摆钱出嚟同你输赌咧，如果系佢输晒咧，系嘛，咁啊2012年咧又证明佢错啦，到结束嗰阵时，咁啊，所以跟住呢个外交政策啊，即系 Foreign Affairs 咁著名嘅学术刊物咧，连续两年啦，将呢、這个将。加敦嘅所以中国崩溃论咧，就视为年度最差嘅最冇料最糟糕嘅十项嘅预测吓。咁啊喺2019年2月咧，当时福布斯网站咧都话张加敦嘅中国崩溃论咧会即系张加敦嘅文章话中国崩溃咧半年咁啊，再加半年啦咁。咁啊，又唔点都人靓咧。2013年咧，佢福布斯嘅网上咧，我自己讲第啲嘢啦。佢富士康逃离中国冇错啦，即系就冧啦咁。咁啊，佢话中国不再是全球供应链上可靠嘅一环。佢呢个人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嘅讲嘢。富士康系嗰阵时咧系有好多投资去美国，但系佢冇逃离中国噶嘛，你都唔好研究嘅。研究好简单，研究啲料即系唔使深入啊，你。表面你知富士康根本就喺中国，是佢嘅最核心嘅生产嘅同研发嘅基地。即系佢咁讲，啲人学术欺诈，啲人讲大话啦。咁啊，2011年7月咧，塔利班咧攻破阿富汗之后咧，咁佢又发表篇文章，中国咧就会进入呢个阿富汗作为帝国嘅份像。咁佢意思就系中国去入去咧。即系可能要抢阿富汗嘅，即系好似美国咁样咁掂。点知唔系中国入队同阿富汗唔知几老友吓，咁咧佢一啲都唔会去害人，反而帮佢咧发展咁。咁咧，所以咧吓，咁跟住咧，佢又再讲啦吓，就话喺中国掂啊咁啊，因为咧美国嗰啲高校啊，读好多中国中学留学生又读紧书啊，佢哋都系中国嘅特务嚟噶，咁系中国嘅长臂啊。嗰啲教授同科学家啊，呢个嚟交流啊，或者你要中国交流，其实咧佢哋就系中国情报嘅收集者啊，咁啊，害到好多中国留学生咧系被怀疑。咁问题咁噏咧，当然嗰啲FBI 就好过瘾啦，咁啊即刻就讲啊，又要调查中国留学生，咁啊将中国啲教授啊，咁呢啲真系害人噶吓。咁咧佢仲曾经咧吓系。是话喺霍士嘅商业频道里面，即系霍士就中国正准备杀死美国人，我哋要预备自卫咁。咁喺2023年嘅7月啦，咁佢就 針對美國邊境發現來自中國非法移民，其實好多非法移民，墨西哥啊、南美都有呢種移民。佢話啲非法移民咧，真係身份係中國軍人派去美國潛伏待命，哇！真係噏得係噏。嗰啲其實非法移民都係生活艱苦嘅人，千辛萬苦，即係美國嘅經濟嘅偷渡者啫。咁你話佢係中國軍人，咁啊對呢啲窮苦嘅人咧都係好，即係帶嚟一個好即係好大嘅藐視咯，明顯下。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佢點解講咁多次錯都今日永未講落去咧？我哋留意到其實咧係美國咧。是在2021年4月通过了是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拨巨资在全球抹黑中国的。咁其中呢例如五年是每年俾3亿是写叫人写嘢喺民间喺媒体喺网上拨笔钱呢叫人专门唱衰中国啦。咁另外呢就是国际媒体处呢就拨呢是每年1亿五年每年1亿资助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咁专门咧报道中国种族灭绝啊、负面新闻。而仲有一个全球参与中心咧，就是拨钱俾嗰啲讲中国啊、崩溃论啊、夸大恒大问题啊、地产危机啲咁人，啲全部虚假新闻讲嗰啲人有钱攞嘅移民。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市场定量去分析，人狗共食、人宠共融这些这样的政策呢，一定是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果你那个食肆是处于比较高尚的新发展的一些的地区，那么那里很多养狗家庭消费力很强，还有那些食肆呢又有较大的空间呢，我相信呢人狗共融、人宠共食的效果呢是可以看到。但香港大多数的食肆呢都是比较上呢是挤迫，有时呢坐得是靠背靠咁细，咁你焉能有空间容让啲咁嘅毛鞋呢有个位置呢？因此所谓人宠经济呢暂时呢是未成立嘅。再加上政府早前推出个日夜缤纷啊、无处不旅游啊、邮轮经济啊、低空经济等等等等，你到头嚟呢都好似无疾而终咁。不过我相信呢人宠经济呢其实系有佢个空间发展，不过又需要更多嘅政策配合。而上你依赖呢啲嘅狗隻雀食肆而振兴香港飲食行业呢，我觉得呢个有点而呢系夸张咗佢嗰个效益。有报纸就综合咗几间嘅上市飲食集团最新嘅业绩呢作出啲嘅分析统计。啲五间嘅集团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以前就係帮衬啦，大家乐啦、大快活、翠华、泰兴同埋聚福楼。前四者都比较上呢係平民化啲啦，聚福楼呢比较高档少少，不过聚福楼集团其实就做咗好多呢中高档嘅食肆。咁嗱，如果单睇啲业绩嚟讲呢，普遍上呢係比较呢早前公布呢个上半年嘅业，即係去年下半年业绩呢有所嘅改善。不过你一睇啲细数落去呢，发觉呢点解改善咗，点解盈利增加咗呢，原因就唔系呢嗰个生意有大嘅进步，而係呢开源节流下嘅一啲嘅效应。譬如有啲食肆就删咗啲呢生意额比较差嘅地区店铺，咪悭緊啲啦。有啲呢就係、是、要削减呢个员工，好多嘢呢电子化啦，又悭啲人等等等等。其实都讲緊呢点样去节流嚟到去减省成本，而维持到呢一定嘅毛利率同埋一定嘅营业嘅收益。所以呢方面反出呢，其实整体香港餐饮业那个走势呢未系好理想，不过比最坏情况呢系稍见呢缓和。所以大家都要諗下点去控制成本啦、减少人手啊、精选分店呢嚟到着眼。而特别系呢中式酒楼个经营呢系更加比较困难啲。即系政府早前呢都有啲数字出嚟啦， 18年到25年之间中式餐饮数目由4890间，咁呢跌返呢就4200间啊到4400间之间。其中中式嘅粤式酒楼菜馆总数更由1790间係减咗成300间，得返1000间左右。咁可以睇到呢整个餐饮业市场特别中式酒楼係越难做。中式酒楼点解难做呢？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啦。当然你基本啲因素啊，譬如北上消费多咗啊，或者系呢消费模式改变咗，呢啲系客观因素。但另外有啲嘅因素呢就好特别。就系譬如香港而家呢个家庭系流散都好紧要。譬如我所认识嗰啲大嘅酒楼呢，譬如夜晚去晚膳咁呢，以前都大台嘅，而家呢好多都改咗中台同埋细台啦。大台同细台分别好大嘅。你大台可能一家几代同堂一齐食间饭啊，十二人或者两三围咁样。咁当然叫嘅菜肴都比较丰盛啲，消费会强啲，人均嗰个消费都会多啲。你冇一大台你两人去食，通常系食啲比较最简单嘅二人套餐等等，嗰啲系其实利润好有限嘅。你所以可以睇到呢个中式酒楼嘅模式改变啦。西式就冇啲咁大问题。中式好注重呢就係啲大台客。一方面呢就连啲寿宴啊满月酒都少咗。有钱人就搬咗去呢个酒店去做啦。而一般嘅中产阶级亦都呢可悭即悭就减少咗呢啲咁嘅宴会嘅筹措活动。咁所以中式嘅经营系困难嘅。政府有人又提出一样嘢，嗱，香港其实好多老牌嘅酒楼食肆菜馆呢都好有历史嘅。我哋系咪可以俾一个好似特别嘅 mark 头俾佢，哇，呢啲就呢有传统香港品牌嘅老牌食肆。咁有冇悲益嘅呢？咁我觉得做亦无妨。但係呢系咪一个 mark 头就可以带嚟一个好嘅生意额呢？咁啊，唯一可能有少少帮助呢就係呢内地客咁可能呢慕名而嚟啊，小红书吹捧下边间老牌酒楼。但係呢内地客而家所要求呢，喂，唔係计你老唔老牌，係计你个口碑系咪真係好食，同埋呢价钱咪够平喎。嗱，你一加埋啲因素呢，即係单系品牌效应係不住吸引呢个食客嘅。所以中式酒楼嗰个经营嘅前景呢，其实我就睇唔到有咩嘅救命符，或者一招可以系起死回生。咁啊，各自咧有各自嘅修为啦。咁啊，大家都谂下经营上点样去改变。不过最唔好现象系咩呢？割喉战。割喉战喺内地好多嘅行业咧出现咗一啲嘅后续嘅病态出现啦，甚至政府要干预。因为割喉战就是以本伤人，于是大食细，等你啲细嘅执咗，咁咪大嘅咪做晒咯。但而家个环境就啲细嘅执咗，大嘅都未必做晒，于是大家咧就各出奇谋去减价。但始终我咧一样嘢咧，做食肆、中式食肆，其实一定个招牌嘅。你做得好，或者你嗰个嘅服务好，你嘅菜肴特别。当然有个经济效益好啦，咁你自然个生意咧系可以嘅。咁以我多年嚟即系唔需要食家，但都中食嘅个小市民嚟讲咧，我都知道边啲食肆咧其实有得做嘅。你试两次，有啲你去一次之后咧，你会咁讲，呢间迟早执噶。
1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7: 2026年世界杯一进入白热化阶段。四支强队争夺最高荣誉冠军奖杯。这个奖杯的造型就是由两个大力士运动员托起巨大的地球，象征是胜利、荣耀和全球团结。所以我们华人又会叫这个做大力神杯。上一

总统特朗普都说会亲临棺材，并且为冠军颁奖。今年特别的就是决赛首次会好像美式足球 Super Bowl 的赛事一样，加中场表演项目。主打的歌星有 Madonna、 Justin Bieber 和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国际足协说这个表演是一项慈善筹款活动，支持足协的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目标是1亿美元，目前已经筹到超过5000万了。要知道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是15分钟，我现在表演是15分钟，又要搭舞台拆舞台，点都要20至25分钟。足球界的反应很大，因为这个会打乱球员的身体热度和战术的节奏。指足协就是为了赚广告费，将这项全球性的足球盛事美式娱乐化。同样地，今年亦都在比赛的时候加了3分钟叫补充水分时间。足协解释今年主办的加美墨三国夏季炎热，咁就是避免球员脱水和中暑。但是教练认为影响战术，这个只是足协插播广告的借口。事实上，今届赛事引发不少争议，由最初美国因为和伊朗的战争，美国拒绝对伊朗记者和裁判发入境批准，而最具争议的就是美国队对波克队的比赛，美国队前锋 Florian Balogun 和对手球员发生碰撞，经过反复用视讯裁判简称 VAR 复核之后，主裁判罚 Balogun 红牌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打电话向足协主席施压，最终是导致足协纪律委员会打破64年来的惯例，将这个球员的停赛特赦。不过现在多方包括了欧洲议会、有英国的议员和国际奥委会都要求展开对足协主席的调查，甚至有要求他辞职。另一宗事件令人不安的就是法国队击败巴拉圭队之后，巴拉圭的一位女参议员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说他是被殖民的黑麦隆人，拼命冒充成法国人，又针对麦巴比的外貌、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贴文度煽动暴力，说巴拉圭的球员在比赛后应该打麦巴比两巴掌。麦巴比是非洲黑麦隆裔，法国巴黎出生，2023年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23和24年福布斯杂志又将他列为是全球收入最多的10大运动员之一。作为议员，因为国家队输波，就向对方的球员发出侮辱性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这个是可耻和不能接受的。今届世界杯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不幸是三国的足球队都未能够打入8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6场，温哥华有7场的比赛，现在全部是顺利完成。虽然未能够埋单计数，但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酒店方面，入住率只有7.5%，比去年同期的90%是低。但是今年酒店提高了房租，所以他们的收入未必是少了的。若果从信用卡付款作为指标，在6月13日到7月7日温哥华举办的这7场比赛期间，比之前的3个星期是上升了 15%。 比赛也都带动了市中心一带餐厅和酒吧的生意，以及是卖运动品牌服饰的店铺。不过稍微在外围一些的生意是减少了的。BC 省政府的估计，在 BC 体育馆7场的赛事一共有35万人入场观看，另外33万人就参加了在 PNE 的球迷区会场，还未计算在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在 Granville Island
动。

北温、船厂等等地方，都有咧系数以千计嘅人供奉祈会噶。BC 省旅游厅长安康礼话：，今次举办世界杯啊，预期未来五年会带嚟100万新游客，旅游嘅收益咧会增加10亿。今次多伦多同温哥华两地主办13场嘅比赛，一共耗资11亿，温哥华咧系占6亿至7亿。自1966年以嚟，14个举办世界杯比赛嘅城市，有12个都系亏本噶。咁就讲今次啊，国际足协咧就估计佢哋嘅收入咧会达到咧130亿，主要系嚟自转播权嘅费用同赞助商。主办城市对佢哋嘅运作咧全部都系免税噶，所以足协咧系封咗蚀本门。但系主办城市咧就不同啦。他们又要修建场馆、设立球迷区、调整交通措施，更重要的就是要保安。这些全部的开支都是由主办的城市负责。所以哪个地方申请主办世界杯的赛事，应该一早就知道是只是不赞。仍然勇往直前的，当然作为主办者都有他们的经济效益和无形的收益的。经济方面讲紧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体验，好似2010年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跟住嗰8年留宿的旅客持续增加，无形的收益是很难用金钱去衡量。例如你在街头、球迷区或者是场馆内见到公众热烈的参与，为自己的国家队高呼打气，当自己的一队赢波就兴奋欢呼，但他们输波亦都会感到落寞和叹气。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对国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些都并非是金钱可以换回来的。跟着下来要怎样去藉着这一次主办盛事促进旅游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要靠大家后续的努力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南岸将会实施萤火禁令，唔准生明火。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此举目的是降低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禁令将会在7月16号星期四中午12点生效。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Seattle Sky 沿线地区、温哥华岛、省中部沿岸和 High Tide 群岛、温哥华岛北部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例外，包括 Campbell River 森林区和温哥华岛中央海岸森林区不在禁令范围内。类似的禁令曾经在5月短暂地实施，但是随着气温下降和湿度增加而解除。之前5月底开始实施的2级和3级户外生火禁令，包括后院和工业用燃烧物料、燃放烟花和使用焚烧筒等，将会继续生效。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呼吁公众提供协助。张莹亮报道。
2: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在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London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在晏昼3点左右，他们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4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5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发言人说，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发言人又说，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的早上，也是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初三日。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4分，大家早晨。
3: 因为很快脆了，又一个礼拜差不多到 Friday Fever。
4: 是的，没错啊。
3: 哇，有狂热的星期五到了，挺好的你说。昨晚你觉得热不热呢？
4: 昨晚很热。
3: 我都觉得好热，
4: 唔知点解咁热啊！真系
3: 嗱，我相信琴日咧嗰啲太阳都几猛噶。如果你嘅车咧，你系即系喺太阳底下咧晒亮嘢，你就好焗噶啦。
4: 系
3: 咁，但系又好得意，开着个车，你开晒啲窗嘅话咧，嗰啲风吹过嚟又凉噶。
4: 嗯，
3: 我嘅感觉系咁，但系估唔到琴晚咧嗰个嘅室内嘅温度咧。是会比室外的温度高，山不去啊，唔知点解咧？
4: 系咯，点解好似困住咗咁样？系咪咧？
3: 系啦，系啦，你都有咁嘅感觉。
4: 有啊，有啊，琴日真系好热啊！
3: 好彩咧，就我琴日有个窗口风扇咯。
4: 嗯。
3: 咁我窗口风扇咧就一路扯，夜晚黑嗰啲温度降低啊嘛。
4: 嗯。
3: 咁大概系15-16度到啦。咁啲风咧就吹入嚟个房个睡房嗰度咧，
4: 就扯入去你间房嗰度，
3: 系好啲。啊，嗰啲窗口风扇系唔错嘅。
4: 嗯。
3: 不过如果你有雨落嘅时候，我唔知点啦吓。咁就呢几晚都冇雨落啊嘛，因为
4: 其实我想问下。嗰啲窗咧，你话嗰窗口风扇嗰啲咧，如果有纱窗用唔用到？
3: 冇问题噶，
4: 我都得嘅。
3: 冇问题噶，因为你嘅纱窗，你嘅纱窗喺出边噶嘛，你嘅纱窗系咪？咁你入边嗰啲，譬如你烫嗰啲，或者你系拱吹，
4: 拱吹都得嘅，
3: 拱都得得，拱吹都得。佢、
4: 哦 okay、
3: 一系就打直，一系就打横啫嘛。
4: 哦，
3: 即系嗰啲窗口线咧，系有啲系一排嘅，咁、
4: 嗯、
3: 有两个嘅。咁佢个窗口线咧，窗口风扇咧有两个功能嘅。 有些好到咧，就係可以幫你校埋嗰個温度嘅。
4: 哦，
3: 即係話咧，佢可以你如果你房熱嘅時候咧，你可以抽啲熱氣出去。
4: 哇，咁犀利啊！
3: 係啦，但係到夜晚咧，你又將出邊嗰啲冷風抽翻入嚟。
4: 哦 ，OK。嚇，
3: 咁另外咧，佢有一個嘅温度計嘅，咁佢又你如果你覺得嗰個温度咧去到某一個地步咧，佢會停噶啦。
4: 哦，
3: 即係見到你
4: 犀利喎，
3: 係啦，冇錯啦。是啊，挺好的那些，不错的。
4: 因为那时候就这一把风扇我见过好像大概30多元是不是有的那些。
3: 30多元。
4: 但你讲到这么高级那些可能
3: 是很高级的。其实就是他们本身他设计的时候可能是加少少的功能。
4: 是啊，所以有这么高级。
3: 但是很好的那个。
4: 哦，挺好的。
3: 最好就是能够有上下。兩個風扇嗰啲，一個罩有兩啊上下嘅，咁佢上下咧就可以上邊可以，譬如話你個房入邊想大家換氣咧，你可以將上面嗰個可以愛嚟抽出去，下邊嗰個咧就可以愛嚟抽入嚟咁樣。
4: 咁幾犀利喎，幾好喎。
3: 係啊，係啊，係啊，幾好㗎嗰啲。不過嗰啲差唔多要成，而家我唔知啦，因為我買咗好耐啦嗰啲。咁啊，每到夏天嘅時候咧，我就會攞出，夜晚就一定用嘅。係幾好㗎嗰啲。不過你用下用咁上下，佢都會老化嘅。
4: 哦，
3: 你又要換新的
4: 了。明白明白。
3: 但是是可以解到为什么我会觉得魏局呢，我的房子就凉爽，但
4: 是
3: 我走出去那些那个走廊那里会焗的，所以我第一
4: 次。还有楼上就很热的咯。
3: 就是楼上，我们楼上
4: 是吧，楼上会热咯，楼下就真的凉很多。
3: 楼下就 OK 了。
4: 所以很多朋友你说真的很热的时候走落有 basement， 走落 basement 粉。
3: 是在 Richmond 没有的嘛。
4: 我们没有咯。但楼下那层都凉很多的。
3: 应该就是，应该就是，
4: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琴晚即系我谂好多人夜彻夜难眠，
4: 都唔系瞓得咁好噶啦，已经
3: 辗转反侧，
4: 冇错，
3: 难入眠系嘛，
4: 系啊系啊，
3: 但我相信点样都唔会够呢一位嘅仁兄咧，系咁有嗰种嘅毅力啦吓，系咩毅力咧？因为佢话佢坐飞机咧，喺飞机餐咧食唔到肉，
4: 哦，
3: 佢。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了2年时间去狂告航空公司。
4: 这么有趣。好了，这个呢原来是一个美国的男人的。他呢搭飞机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可以选的嘛，他鸡肉的餐就派了。要改他用什么呢，素食的餐樣。
3: 哦，
4: 竟然呢他用这个的理由就是精神受创健康受损的理由来到告这间航空公司。真
3: 好。联邦法院调查就发现。他不够两年之间对这间航空公司提出了27件的控诉，理由包括什么呢，就说你的机舱太过干燥了、那个搭飞机入机舱的时候呢又要需要做人面辨识，又不能够摸一些宠物猫等等，最终呢就被法院认定是恶意控告人咯。
4: 嗯，系啦，咁咧佢咧就话，因为佢咁咧，未来咧就如果你提告呢啲嘅航空公司咧，要经过一个嘅法官审查先得嘅。咁其实咧，根据一个嘅美国加州一个嘅法院就裁定啦，佢话其实日前啊，佢搭呢个嘅航空公司咧，原来喺旧金山咧就飞去呢个丹麦嘅哥本哈根嘅时候啦。咁，因为飞机上边嗰啲鸡肉餐冇晒啦，头先讲咗，改用素食啦，做素餐啦，跟住佢事后就话啦。我是男人嚟噶嘛，我每日都要食肉噶，咁样如果改呢个素餐冇肉食嘅话，咁咪我健康咪受损咯，精神又会好痛苦噶噃。
3: 喂，咁呢样嘢其实好难讲噶，你话咩叫精神痛苦啫？咁你
4: 关精神咩事？
3: 你食嘢系要但求有一个嘅
4: 饱，
3: 最起码温饱。
4: 系啦系啊系啊。
3: 咁而家人哋话我系啊，我真系冇晒啲肉啊。
4: 太晒咁点啊？
3: 咁但系素食本身亦都系有营养噶。
4: 系啊，的确系啊。
3: 咁啊，佢咧就话。另外一次搭飛機的時候咧，個機艙嗰個嘅空調咧就係太乾燥啦，咁佢每15分鐘咧就要飲一次水，
4: 正常啊，
3: 佢又要喺航空公司賺上啦，
4: 成日去廁所可能要佢係嘛啊，咁啊今次咧就係、是、啊。今次嗰個法院咧就駁回啦，即係唔理佢個提告啦。咁啊，其實法官就話啦，佢話嗱，其實根據一個叫國際航空運輸責任咧，有個嘅公約咧就叫做蒙特樓公約啊。
3: Montreal Covenant
4: 係啦，咁佢跟住佢咧就話啦，如果咧你係要話你有呢個精神損害嘅賠償嘅話咧，你真係要證明到先，你個實際嗰個身體傷害係乜嘢先？就話呢位男士咧冇提出任何符合規定嘅證據啦，即係冇證據啦。
3: 你係講嘅啫嘛，
4: 講啫嘛，
3: 你得把口講嘅啫嘛，
4: 冇錯啦。
3: 啊，咁佢呢個航空公司勝訴之後咧，就進一步向法院聲稱，就話要求將呢一個嘅提告人咧就列為惡意控告人，
4: 嗯、
3: 認為佢長期濫用司法制度，不斷提出缺乏法律依據嘅控告。
4: 哦，係啦，咁原來佢都好犀利嚇，佢原來喺2025年3月至到2026年6月啦嚇，咁佢咧其實一共咧向呢個嘅聯邦法院咧提出咗30件嘅民事控訴，咁啊當中27件咧原來係航空公司就係被告嚟嘅，咁啊其大概2/3嘅案件咧而嚟俾呢個法院啊駁回啦，咁啊理由當然係啊你冇提出一個可以成立嘅即係法律嘅主張啦，亦都唔符合咧頭先講嘅蒙特樓嘅公約嘅規定，咁所以咧就同埋冇繳交呢個控告嘅費用添，喂咁都得嘅嚇。
3: 喂，其實呢個人咧就可能真係
4: 樣樣都投訴咯，
3: 捐窿捐啦就去告人啊，
4: 想揾啲着數啊，真係係啊。
3: 咁啊，承審法官咧，咁佢就話啦。呢、这、一個嘅人士採取嘅係焦土策略啊，就唔係根據個案嘅情況決定係咪提高，而係對每一件細微嘅不滿意，佢都出咗呢個提高。唔單止讓航空公司咧要耗費大量嘅時間同埋金錢嚟到應數，亦都造成法院有沉重嘅負擔。
4: 即係樣樣都唔滿意啦，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啦。
3: 係啦，冇錯啦。
4: 係啦，咁佢話啊，雖然咧部分嘅航空公司咧佢嘅服務即係唔會係好完善咧，未必樣樣都做得100%咁好嘅。咁但係相信咧。都是少少嘅，即系唔方便嘅，即系令到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你受到呢个令人呢、這个话你有呢个精神创伤咧，都好难咧令人信服咯，即系唔信你咯。
3: 你都坐好多次飛機啦，
4: 系啊，
3: 我哋都坐好多次飛機啦。你话啲空服员系咪真系嗰个嘅服务唔好？有，
4: 一定有，一定有。
3: 咁、啊、但系系咪？服務不好而引致到你要出動到去告佢咧，
4: 係咯，咁佢又誇張啊，真係
3: 有少少係即係過分咗咯。
4: 嗯嗯嗯，
3: 你因為一部機幾百人，
4: 係係啊，得嗰個可能十零個，
3: 三四個，你睇下個飛機裏邊算三四個嗰一個 section，
4: 係啦，係啊，幾個嘅啫嗰啲。
3: 咁你三四個嗰、那個 section 裏邊都有幾廿人啦、
4: 啊。我見到佢哋都好忙嘅，其實
3: 未停過，
4: 即係未停。仲有喎，有時咧你明明係瞓覺嘅啦，即係我試過有一個。是这样按钟叫来了3-4次，即是吃完东西了，刚刚即是很不得闲，我觉得他们都真的很不得闲，什么事啊，那又问一下他什么事，有时间不中 要杯水，有时要杯
3: 水，所以这个招到招到责任就说他基本上对细微的东西是发出一个的提告，法院最终裁定了，如果呢個人咧日後若果再向航空公司提告咧，法院嘅書記官咧就唔可以直接受理嘅，
4: 係啊，冇錯，
3: 必須咧就要由值班嘅法官去審查呢件案件係咪具有法律依據之後咧，先能夠正式立案。
4: 因為佢都好奇怪咧，其實有時候嚇面部嗰個面部識別咧，其實係安全嗰啲嚟噶嘛，係
3: 啊，
4: 係咯，所以就其實係。要有依樣嘢噶嘛？
3: 而家好多佢呢啲識別啦，
4: 係啊，全部都要啦，已經係你咁搞法嘅就未必要可以坐飛機啦，真係。
3: 呢、這個法院啊咁講喎，如果你揾到執業資格嘅律師代理咧，佢就唔會受呢個限制喎。佢而家即係佢濫用緊嗰個嘅所謂叫做立法嘅程序、法律嘅程序，就係話你係以個人啊嘛。
4: 嗯，
3: 你個人嘅話咧，你俾個錢就少啲啊嘛，但係你揾個律師。咁你俾律師費啊嘛，
4: 係啦，所以佢可能咁嘅關係，佢就唔會告咯，係咪？自己俾錢啊嘛。
3: 咁啊，當然法院亦都話啦，過去咁多份嘅嗰啲所謂叫做提告嘅狀個內容咧，包括咧控告啊，其他航空公司唔准佢帶住有裝有寵物狗嘅提袋，嗰啲手袋咧，就係嗰啲 carry on 咧，去廁所。在机上面的厕所、
4: 啊、
3: 导致到他的狗仔没办法喝水，
4: 他可以一起上埋个机那里
3: 的，有些可以，
4: 有些可以的，
3: 就是放在脚底、哦、就是这个凳底下面、
4: 哦、因为我没见过，
3: 喂，那就好埋、嗯、除了去那个去哥本哈根那里呢，除了第三间航空公司要求他登机之前呢进行一个面部辨识，
4: 咁又唔得吓，咁又唔满意啦佢吓，咁啊佢话咧就令到佢去到嗰个目的地嗰度，佢又告另外一间啦，另外一间系点咧？唔俾佢喺飞行途中摸下自己宠物猫，摸下只猫都唔得嘅咁样。
3: 唉，即系所以我话呢个人咧，我谂佢中咗一种叫做系中意去告人嘅一种嘅习惯。
4: 系啊系啊，
3: 佢并非真系有咁样样嘅需要去做嘅。
4: 唉，
3: 即系有时候都几得意啊！呢啲咁嘅人真系滥用咗啲司法制度。
4: 同埋你真係影響好多人噶嘛，其實係嘛？人哋又要告，跟住又要可能好多文件啊，搞好多嘢啊，咁其實呢啲好似冇乜理由嘅，好多時我哋都要。
3: 即係持平啲講啦，人哋飛機有個 service 嗰啲即係空服員咧，佢哋已經做到，
4: 係啊，
3: 已經做到最好，爭取做
4: 真係㗎，真係㗎。
3: 要食餐嘅時候，盡量係滿足你哋㗎啦，已經係
4: 係。
3: 咁你如果去到嗰度，佢真係冇曬嗰啲肉俾素食，你咪食素食咯。
4: 咁都冇辦法，係咯，一次半次啫嘛。
3: 即係呢啲人咧就要求過分得滯。
4: 嗯，冇錯。
0: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16，嗱今日咧有骤雨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又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70%。
3: 今晚亦都系同时会有骤雨嘅机会吓，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9:12。
4: 听日星期五啦，早上咧都有骤雨嘅，稍后咧见到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3: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就将会有阳光，去到星期日咧，哇，天晴嘅，去到星期一咧，简直系阳光普照添啦。气温咧就由星期六嘅22度升到星期日嘅23度，去到星期日咧更星期一咧更加去到27度添嘅，落雨机会有20%。
4: 现时咧系吹紧南风啊，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88%。
0: 1320马路情报。
3: 早上的6:17啦，咁喺目前嚟讲咧，就所有嘅道路都好畅通，啊，冇咩特别嘅挤塞嘅，同埋系坏车报告吓。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咧，琴日下昼嘅3:00到咧，原来喺 Delta 嘅 Lena Trunk Road 同埋96街嗰度咧，系发生咗一宗咧系严重嘅多车嘅即系相撞啊碰撞啊，咁啊搞到咧就系有伤亡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揸車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啊！3:00嗰陣時候，應該啱放工時候嚟噶，而且係 Lena Trunk Road 夾住呢個96街，應該唔係一啲主要嘅幹道，但係竟然間有多車輛嘅意外發生嚇。咁嗰度咧，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處理嘅現場噶。咁所以揸車嘅時候，真係請大家咧係要小心駕駛。
5: 恩語同路人，
6: 我哋嘅嘉賓係尹子恩。
7: 每个人都会问的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0: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3: 好了早上的6:18其实在这个天气呢譬如说我们温哥华的夏季又好有些比较天气比较和暖的地方譬如迈阿密那些地方呢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高尔夫球场的。
4: 是。
3: 我们先讲自己加拿大这边。温哥华呢就因为我们主要是近这个树林即是我们树林很多。
4: 是啊是啊。
3: 咁啊，喺呢一個打嗰啲高爾夫球嗰啲場所咧，嗰啲場地咧，好多時都會見到兩種動物嘅。
4: 哦，
3: 係郊狼，即係嗰啲 coyotes。
4: 哦，
3: 另外咧
4: 就係熊啦。
3: 熊人
4: 有冇見過啊？你？
3: 我熊人你未見過，但係 coyote 我見過。
4: 哦，
3: 即係你打去，你喺嗰啲草地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啲。狼仔一群的可能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啲小狼仔他们在那些树林走咁同埋呢他又不会吵你的你又不会理他的总之就大家就你望我我望你的
4: 都好怕我其实
3: 你知道他们的距离都远的
4: 都远的
3: 但他不会主动去即是在高尔夫球场呢我想不知道 Stanley Park 有人说有些郊狼是咬人嘛
4: 是啊是啊听过
3: 但是在这些我有那时的时候可能是黄昏时候他们肚饿要觅食、哦、但是我们如果你见到的话通常是晏昼的时间他们都是唞的啫他们就在这里休息的他们就会伏在草地看着你、哦、你开波看着你
4: 看你打得好不好
3: 看你打得好不好、哎、你打这个距离用这支球用得啱不啱的、就是、你都识货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最近发生的电视呢就在 BC 省的一座高尔夫球场呢上演了一场呢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了、
4: 嗯、
3: 是为什么、
4: 系啦，有一只好大胆嘅黑熊咧，竟然当住啲球友嘅即系波友嘅面前，就直接咧担走咗成大袋嘅高尔夫球杆。咁啊，有个相片，有啲影片啊，放埋上网啦，好多人睇话，哇，咁都得咁啊！
3: 嗱，我睇到噶，嗰个镜头咧就嗰只黑熊嚟嘅，佢系见到人哋嗰啲高尔夫球袋，因为佢可能喺嗰啲果岭嗰度，或者系之前咧佢摆低咗喺度，
4: 系系，
3: 咁佢哋就挥杆，咁个袋通常都喺身旁边啊、身后噶，唔会喺前边噶嘛。咁嗰只行过嚟咧，就担咗其中一个球袋。
4: 哦，
3: 咁
4: 啊入
3: 边好多嗰啲，
4: 仲有杆喺度嘅。
3: 有吓、啊，有杆。
4: 哦，系啊，攞咗一支打啫嘛。
3: 系啦，咁啊睇住嗰个嗰只黑熊咧，就咬住咬住嗰。
4: 攞去边咧？佢
3: 一路向住个树林行。
4: 佢想练波啊，可能。
3: 好啦，咁啊，佢呢只黑熊咧就咬起咗呢个袋之后咧，就好悠闲咁沿住个球道咧离开啦。咁有一个球友就话：，唉。那袋是我的另一个目击者就说哎放低佢，对住嗰只黑熊叫放低佢。
4: 系啦，原来呢件事件咧发生咗喺呢个BC 省嘅 Pitt Meadow 嗰度嘅，有一个嘅高尔夫球俱乐部嗰度啦。咁啊，嗰个影片咧就系话啦，咁个黑熊咧就系将原来将个球袋员拖到去呢个球场嘅侧跟嗰个树丛嗰度嘅，好似想揾嘢，睇下入边有冇嘢食。咁啊，但系咧另一个喺个树林入边咧有另一只黑熊咧，原来喺度等紧噶啦。
3: 两只有两只熊，
4: 即系有另外一只。
3: 系啦，
4: 即系佢一系咯，即系一只有另。另外一只等紧，咁啊，似乎要准备一起去分享呢个战利品。
3: 啊，有好多时咧，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嗰啲高尔夫球袋咧，好多袋噶嘛。
4: 嗯、
3: 除咗摆杆之外咧，你可以摆波啦，摆手套啦，摆手物啦，
4: 系、嗯、系、嗯
3: 嗯，甚至乎咧，你可以摆水啦。
4: 啊，
3: 仲有咧，佢啲袋咧可以摆食物噶嘛。
4: 哦，
3: 咁啊，你有时打下波，有啲人买啲朱古力噶嘛，
4: 系啊，有啲 cereal bar 嗰啲，嗯，冇错。
3: 咁啊，摆喺嗰个袋入边，咁你打到咁上下咧，就爱嚟充饥噶啦嘛。
4: 啊，佢可能以前试过落揾过
3: 嘅。系啦，冇错啦。
4: 系啊，又系咁嘅样嘅袋入边有嘢食嘅，咁啊，咪扯佢翻去咯。是
3: 啊、所以咧，即系亦都要，亦都告话俾大家，喺BC 省嗰啲高尔夫球场咧，见到熊人咧就唔出奇嘅、
4: 嗯。
3: 如果喺迈阿密咧，又见到鳄鱼亦都唔出奇嘅。
4: 吓、啊，见到鳄鱼啊？
3: 我喺迈阿密嗰啲鳄鱼潭嘅好多。
4: 哦 ，OK。
3: 打下波咧，有只鳄鱼喺嗰啲湖、嗰啲湖水度啊，个河咗度冲上嚟。
4: 啊，真系啊！
3: 系啊，
4: 咁惊啊！
3: 系
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个人不单止那排牙会很痛，口会很痛，那个荷包都可能更痛。为什么呢？这件事发生在陕西省的，有个63岁的男子，他因为有一只牙痛、okay? 跟着他就被一间口腔的医院就派架车接走，我可以同你免费检查。跟住咧，檢查下之後點咧？就係冇被告知家屬嘅情況之下，一次過同佢掹曬所有嘅牙，跟住嗱呢個先貴啊，同佢植咗十隻牙，所以荷包都好痛啊！陰公
3: 佢好嘢啊！事主嘅銀行卡、支付寶同埋微信嗰啲銀包咧，18,800蚊咧，全部咧係攞曬。仲爭6,200蚊，
4: 陰公啊！
3: 咁啊，事件經過呢個衞生嘅健康部門介入咗之後咧，呢、這個口腔醫院咧，終於退還翻曬所有嘅診療費用。
4: 嗯，係啦，
3: 你真係冇經過人哋同意，
4: 係咯？點無端端掹曬啲牙？
3: 你點解就翻嚟植牙啫？就算你手勢幾好都冇用啦。
4: 唉，真係陰公。其實咧，呢位事主咧，佢個心臟咧有四個支架，咁、啊有心梗嘅血管塞咗95% 以上嘅，即係同時咧，佢又有高血壓啦，有糖尿病啦，有腎炎呢啲咁多嘅基礎病。 病嘅。咁原来佢之前咧口入边咧有十二只牙嘅，咁啊又有大假牙嘅，咁都食到饭嘅。咁啊间唔中咧有一只牙痛嘅啫，其实
3: 系啦。咁佢咧就就喺度搵手机嗰度查查，咦查到咧喺佢哋附近咧有一间嘅口腔医院嘅广告之后，咁啊对方咧打电话。就話我順路就可以接佢去免費檢查嘅，咁到喺舊年嘅九月廿二號中午咧，佢就帶住所有病嚟去醫院，正常啊，
4: 係啊係啊，都好好啊嚇。
3: 係啦，咁啊醫院檢查咗啦，話俾佢聽，喂，你唔係一隻牙痛，你所有牙都壞曬，
4: 真陰功啊，真係。咁佢仲有個保證啊，保證咧掹牙唔痛噶。嗱，種完之後咧就兩個鐘頭仲可以食飯添噶嘛。
3: 係啦，咁但係呢個男士咧就冇俾佢啲仔女打電話，手機咧之後更加俾啲工作人員攞走咗。
4: 咁都得，
3: 可以攞走你手機咁樣嚇。咁啊，當晚咧啲家屬揾到呢個男士嘅時候咧，口腔嗰啲醫院咧只剩翻一個護士喺度嘅啫。
4: 哎呀，陰功啦！咁見到佢咬住紗布啦，成口都係血。咁啲家屬咧就發現啦，個醫院咧有一啲嘅病例嘅資料咧欠缺咗。嗱，例如係嗰個患者嗰個性別咧又寫錯，男女都寫錯，大佬。跟住咧質疑啦，喂，你哋點㗎？你係咪補寫翻啲病歷啊？係咪即係隱瞞一啲嘅即係診療嗰個環節啊？直頭咧當即係呢個嘅即係。屋企人咧好似冇到咁啊，即系完全冇知情權，或者離曬譜。
3: 哇！呢個直情呢間咁嘅口腔醫院咧，直情係
4: 黑名單啦，又
3: 黑名單，即係詐騙啦。
4: 直頭係啦，係咪？撳住搶啊！
3: 人哋睇一隻牙痛，你同佢掹曬十隻牙喎，搞錯真係。唉，呢樣嘢真係即係冇乜品啊！呢啲咁嘅口腔醫院嚇，
4: 真
3: 係
4: 唔得。
3: 好啦，即係好多時咧，有好多人咧，本身未必佢哋天生嘅，或者係後天嘅，令到身體裏邊有殘，即係所謂叫有傷健嘅問題啦。咁喺中國黑龍江咧，有一個嘅城市，33歲嘅呢位姓伊嘅嚇，著衣服嘅伊喎嚇。咁佢話8歲嘅時候，因為意外咧，佢嗰對手咧係截肢嘅要嚇，個手臂要截肢。咁即係你諗咗，你睇個圖畫
4: 係冇咗兩隻手，
3: 冇咗兩隻手啦嚇，即係個臂都冇埋嘅。係
4: 係。
3: 咁佢咧14歲開始啦，竟然間咧俾佢諗到個方法，
4: 犀利啊！用只腳嚟到煮飯喎。
3: 係啦，
4: 係啦。咁原來咧佢都練咗好多年嘅啦，而家好犀利啊！佢已經叻到咧可以煮50至60個人嘅飯菜，即係家常菜都可以。
3: 50至60道唔同嘅菜。
4: 係啊係啊，犀利嚇！咁啊，犀利到點咧？切薯仔啊，即係薯仔絲啊，炒菜啊，打蛋啊，包餃子啊，哇，拋鑊都得，我都唔得。同埋咧，動作好流暢利落喎。
3: 你係拋浪頭，
4: 一拋跌咗落地。
3: 拋浪頭，
4: 唔係，我一拋跌咗落地。佢好嘢，佢真係好嘢。
3: 佢話咧，初期咧。經常咧會切到只腳嘅，佢又包餃子咧，亦都練咗差唔多成年嘅時間啦。但係而家咧，佢已經可以為佢爹哋媽咪咧下廚啦，仲令到佢格外開心添，好驕傲表示咧，我攞嘅唔只係菜刀啊，係我嘅命運嘅抗爭。
4: 犀利啊，好堅毅啊，佢
3: 即係好有嗰種
4: 係啊，要好有堅毅毅力先做到嘅，冇錯，
3: 即係好欣賞佢啊。另外有一宗我覺得分別即係分鬧唔係分別，即係人哋結婚咧，你走去鬧新房啊，你冇問題噶，你去鬧新房，你去即係同嗰啲新郎新娘咧去做一啲玩啲，
4: 即
3: 係
4: 玩新娘。
3: 喂，你玩人哋個伴娘喎？
4: 係啊，呢個真係好離譜。
3: 呢個就令到人哋跌斷條腰添喎。
4: 哇，咁誇張啊！
3: 過分一陣啫，係咪啊？
4: 冇錯啊！嗱，咁其實呢個嘅事件咧，就大家都話：哎呀，千祈唔好咧玩啲咁低俗嘅婚鬧啦。咁但係依然咧有不時咧都有人咧傳出咧。玩呢啲嘅婚闹嘅时候有啲意外喎。近日咧喺河南嘅河南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即系闹婚呢个婚闹嘅时候，将个伴娘打到伤残啊！哎呀，嘅男子就要判佢几多咧？23萬嘅人民币。
3: 我覺得少啊！你跌斷咗人哋條腰喎，人哋點做嘢啊？
4: 係啊，仲好後生嘅添啊，陰公。
3: 咪係咯，呢班人咧完全係冇品嘅。你玩就玩得斯文啲，唔好玩到咁勁啦。咁佢話原來呢個人咧本身係一個婚禮嘅組織者嚟嘅，明知道當地有婚鬧風俗，但唔及時採取有效嘅措施去制止，所以佢承擔埋責任。
4: 系啦，佢真系好离谱嘅。原来佢系将呢鬼嘅伴娘咧掹出嚟啊！佢都20歲嘅啫，喺个柜度拉出嚟，咁跟住咧可能系就系揾啲被咧就掉高佢啊，跟住四个掹住四只脚，即系嗰个嘅床嗰个脚，跟住抛下，点知接唔住就跌咗落嚟啦。
3: 咁啊，所以咪话佢玩得过分咯，
4: 即系离晒谱嘅啫，20歲就阴公
3: 系咯。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 欢迎火速预订。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袭击一名少女而被起诉，目前已经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ICE 说她两年前入境美国后签证过期滞留。33岁的 Kathleen E. Tracy 特雷西在7月3号被捕，警方说她在新泽西州 Point Pleasant Beach 的海滨和四名少女发生冲突。警方说特雷西当时一边以手机录像，一边接近这班少女，并向其中两名穿着印有 Trump 和 ICE 字样以美国国旗颜色设计的运动裤少女大声叫喊，其后涉嫌以手掌击打一名少女，之后离开现场。警方透过闭路电视锁定特雷西身份，落案控告她普通袭击、危害儿童福利、骚扰和妨碍司法等罪名。警方表示涉案的少女没有受伤。事件都在网上引起关注。特雷西丈夫 Matthew Gironi 在 TikTok 发布影片说，特雷西获准离开地方羁留设施后，已经被转送至新泽西州纽瓦克的 Delaney Hall 移民拘留中心。 ICE 表示特雷西在2024年4月14号持签证入境美国，签证在同年9月6日届满，但是他之后一直逾期逗留。当局表示特雷西被捕之后已经转交 ICE 扣留，并将会扣留直至移民程序结束。根据法庭记录，特雷西将会在8月4日出庭应讯。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只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确认当地在数码贸易、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和跻顺市场准入等领域政策损害美国利益。贸易代表格里尔决定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措施下个星期三起生效，涉及数千类产品，但是美国没有生产或者可能扰乱供应链的产品，例如是药品和咖啡等，可获豁免。巴西政府批评美方单边措施非法，总统卢拉谴责美方在毫无正当理由下提出征税，指过去15年美国对巴西享有高达4245亿美元贸易顺差，巴西不承认美方展开单边调查的合法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有70%。
3: 今晚亦都有骤雨噶啦，最低气温要降到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40%嘅，日落时间9:12。
4: 听日星期五啦，早上咧系会有骤雨嘅，稍后咧见到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系3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系有阳光，星期日就天晴，去到星期一咧简直系阳光普照添啦，气温啊徘徊摄氏嘅22度同埋27度之间，最高嗰日咧就系星期一嚟嘅，去到27度噶吓，落雨机会最高只有20%啊。
4: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88%。
0: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34啦吓，咁啊依然咧睇唔到有任何嘅交通嘅事故啊或者系坏车噶吓，咁同埋咧开始啊见到有啲嘅道路上边咧系多车噶啦，包括由 Harris Road 夹住 Low Hill Highway 啦，嗰个通常咧讲紧西行嘅方向啊吓，即系向温哥华嗰方面咧。那个方向行驶的啲车辆比较多的，其他嘅桥面上边咧亦都开始繁忙噶啦，但未话去到塞车的情况，咁但系因为6:30到仍然时间尚早啦，咁所以咧车辆嗰个嘅频密度就唔高嘅，但系虽然系咁吓，但系大家咧揸嘅时候咧车速唔好开得太快，跟翻时速好啦，咁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3: 早上6:35，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1.52，报26,136.71。
4: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130.94，报52,789.58。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9.86，报7,552.64。
4: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124.6，报35,291.6。
3: 白银下跌43.83，每安士报美金4,003.75。
4: 白银下跌7.7，一安士报美金56.35。
3: 原油上升7.9，每桶报美金80.39。比特币下跌837.28，每比特币报美金64,225.51。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327.5，报25,008.6。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9，报4,070.94。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41.32，报2,688.15。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22；
4: 一加元对台币22.896，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7，周星驰啊执导嘅《功夫女足》咧，嗱日前咧就喺杭州咧举办呢个叫路演啊，咁啊嗱活动咧入边咧就发生咗一件咧，唉好令人捧腹嘅乌龙。嗱同场出席嘅迪丽热巴咧，咁因为咧就唔知道即系港产片嗰啲经典啊，咁啊喺现场听到周星驰个女嘅时候咧，瞬间咧就吓到咧。瞳孔就地震啦，即系放大啦。咁真实又可爱嗰个反应咧，哇，好摆晒上网啦，好笑，好多嘅网友都笑到不得了。
3: 嗱，其实呢一场嘅乌龙咧，系源于主持人嘅一句介绍嘅啫。因为路演当日啊，长江七号入边反串饰演周星驰个仔嘅徐娇咧，惊喜现身助阵啊嘛。咁主持人咧为咗搞活嗰个气氛啦，咁啊好得意咁啊向台下介绍，导演嘅女原来都喺现场喎，咁样。
4: 咁啊，对于阿星爷嘅影迷嚟讲咧，其实咧都明佢讲乜嘢嘅，系讲银幕上面嘅干，即系嗰个干女契女，就叫徐娇。咁但系一边嗰个迪丽热巴咧，佢唔知噶嘛，咁咧佢以为咧周星驰嘅个亲生女都嚟咗，咁啊连阿周星驰都恶一恶话吓。我个女
3: 咁即系话连迪丽热巴同埋啊
4: 周星驰
3: 啊星爷本身自己
4: 唔知自己有个女，
3: 我个女咁系嘛？咁啊即只系一知道咗阿星爷有女呢一瞬间啫，阿迪丽热巴咧毫无防备咁展现咗佢最真实嗰种反应啊！
4: 系啊，
3: 佢先系双眼擘大，瞳孔喺度震动，面上边写住哎呀不可置信嘅震惊。咁啊，接住咧，下意识用手揞住个嘴，吓，跟住就陈佳佳转个头就问一问啊，即系向住阿星爷望过去，
4: 嗰唔真系你女啊？咁跟住咧，直接知道咧呢个女系徐娇之后咧，咁啊，迪丽热巴咧就啊，哦，原来系咁咁啊，跟住随即咧就唔系几好意思，耷低个头喺度大笑，跟住咧就好热情咧向台下嘅徐娇咧挥下手，同佢即系。哎呀，不好意思啊，即系唔知你嗰个原来真系契女嚟嘅，即系做戏嘅啫咁样。嗱，成段嗰个嘅反应咧流畅自然啦，毫无包装啦，瞬间咧现场嗰啲 fans 镜头下捕捉啊，即系好得意嘅嗰个镜头，我真系见到。
3: 冇错啦，咁呢个咁得意嘅影片一曝光之后咧，立刻就喺网路上面掀起咗一啲嘅疯传啦。网友咧纷纷都俾阿迪丽热巴嗰种单纯同埋反差萌咧，直情系圈粉啦吓。有人就话咯，哇呢个反应啊！简直是演我平时 听到的惊天大八卦时的真实写照啊！
4: 哎
3: 热巴真是 笨蛋美女啦，即系蠢蠢啦，但系靓嘅美女吓，
4: 但系太可爱啦，冇错。好啊，讲下呢、這个，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大长今》咧？《大长今》嘅李英爱吓，咁啊，韩国嘅55岁嘅女星李英爱啦，咁原来咧喺2009年咧就同年长佢20岁嘅企业家阿郑先生咧喺夏威夷嗰度举行婚礼，咁啊2011年咧就诞下即系一对嘅龙凤胎，咁啊家庭当然系幸福美满啦。
3: 咁李英爱咧，旧年拍完同男星金英光合作嘅韩剧《恩秀的好日子》之后咧，就冇有新嘅作品展示啦。正在享受紧佢啲悠闲嘅生活啦。咁作曲家金亨石咧，就琴日公开咯噃，佢话同李英爱同埋郑浩荣啊，就聚会嘅相，即系同佢老公啊。
4: 系啦。系啦，咁相入边咧，见到李英爱咧着咗系白色嘅上衫啦，同埋一条花裙啦，哇，散发住好优雅嘅气质啦。咁咧就系佢老公咧一头黑发，面色红润，哇，完全咧都唔止75岁啊。咁嗰啲网民咧就系喺度话啦，哇，两个 keep 得咁好嘅，完全冇痕迹嘅，真系，即系我睇相真系唔似75岁，
3: 好唔出奇，
4: 好犀利 ，keep 得好好啦，所以真系
3: 做生意噶嘛，
4: 系咁
3: 做生意啊，家底丰厚啦嘛，食啲嘢梗系补品多啦，你知诶韩国好多食人参噶嘛，系人参出名噶嘛，咁大家咁补气咯，啊养颜咯，梗系有啦，
4: 咁唔系嘅，可能佢都有少少得天独厚嘅，即系争20年咁，其实唔系争好远，我又见到，
3: 咁你睇得到佢哋嘅生活系冇嗰种嘅压迫感啊嘛，
4: 系啊，你生活系有时你自己要睇开啲啦，乐观啲啦，做人又，
3: 有啲人就一餐搵餐食，餐餐清，
4: 系嗰啲系，
3: 朝唔得晚嗰啲，你好似唔使75岁啊，我谂未到70岁已经养残到啊，咩都问你啦，系咪？好啦，80年代嘅日本歌姬中森明菜全面复出乐坛之后咧，哇，越战越勇啊！相隔20年嘅巡唱咧，而家今个月咧1号就开锣之后咯噃。
4: 嗱，咁原来13号咧，即系7月13号咧，佢就系61岁牛一咯。咁啊，当日咧佢啊喺呢个东京嗰度开 show 啦，咁啊吸引好多歌迷嚟捧场啦。哇，着住条短裙仔唱佢嘅名曲系《Tattoo》。咁就打头阵，咁之后咧接力啦，就唱呢个叫《少女 A》同埋呢个《抱歉还有喜欢》，咁咧一共有24首啊新旧嘅歌曲啦，令到啲歌迷咧听出耳油咁啊！
3: 其实喺当晚咧，中森明菜喺台上边咧得到歌迷嘅贺寿添噶，大唱生日歌，而且送上大蛋糕，咁佢好感恩咧就表示啦话：，唉，由出道咧就一直系支持我嘅大家，我好喜欢你哋。嗰阵时咧都系得16岁嘅啫，我而家咧调翻转头啦，61岁啦。
4: 哦，犀利啊！跟住另外咧，佢喺社交网度公布啦，其实佢喺年尾起咧就会举行呢个叫晚餐 show 啊，即系一路食嘢一路睇 show 咁啦。地点啊包括呢个神奈川啊、爱知啊、县啊、大阪啊、福冈啊、东京咁样。咁啊，宣传照上面嗰个中森明菜咧，诶，好似有啲过度嘅 P 图啊，搞到咧面目全非。咁不过歌迷就话啦，嗱，呢个根本唔系啊中森明菜。不过希望你的歌声没变到啦，咁样
3: 可能找了第二个样上去，
4: 是真的完全不像的、哦
3: 好了，现年64岁的黄日华，自从2020年太太梁洁华因为器官衰竭病逝之后，因为痛失的挚爱，曾经一度心碎崩溃的。过去的6年间，作为一个圈中的爱妻号，她曾经推掉了所有商演和演出，即近乎可以讲全面隐退
4: 了、不过呢经过呢即很长的沉淀和疗愈之后，黄日华近日终于重拾回个心情了，惊喜现身谁呢？他的好朋友黎瑞恩在佛山的演唱会做这个表演嘉宾，还有在台上正式宣布他要复出舞台了。
3: 在演唱会上面，黄日华有感而发地向台下的观众剖白，他说我自从2020年我太太走了之后，我已经推了所有的演出，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今晚我还可以再次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单独为你们表演，我觉得非常开心，多谢大家。
4: 是啦，咁讲到亡妻的时候，黄日华一度是感触低头哽咽，跟着他就收拾心情就讲了，他其实这个月有些不开心的事的，因为他有两个的旧拍档离开了他了，一个就是陈敏仪，一个就是苗金凤，他说他觉得世事就很无常的，在这个也是我们即大家应该会必须啊，会经过嘅阶段嚟嘅，即系有人离开嘅话，所以咧更加要识得点样去放低同埋接受。
3: 唉，回首啊，佢最失落嘅时期咧，黄日华坦言，全部系靠相识超过40年嘅好兄弟，就系、是、苗侨伟啊三哥、夫妇每日陪伴，拉佢出门口踢，即系出门踢波啦，出外踢波饮茶啦，先至可以让佢一步步咁走出重度抑郁嘅阴霾啊。
4: 嗯，而家咧佢已经重现翻佢嘅即系笑容啦，咁样，同埋好勇敢咧跨出咧呢个复出嘅一步啊，咁啊令到好多嘅影迷咧都即系好开心同好感动咯。终于见到阿黄日华咧可以出翻嚟同大家见面啊嘛，
3: 咁都好嘅，因为收收埋埋咧，亦都令到自己好辛苦，
4: 系啊，心情又唔系咁嘅情形，系啊系啊。
3: 好啦，内地男星嘅黄晓明咧，近日出席一啲时尚活动啦，咁啊受访期间啊透露啦，阿小海绵啊仔仔咧喺上海翻学啦，佢、自己就唔想错过啲细路仔成长嘅点滴，几经考虑啫，之后决定啦，我结束喺北京嘅所有嘢，带住佢爸爸妈妈咧就移居上海，喺上海三代同堂就落地生根啦。
4: 哇，系啦，咁啊，据知咧，小海绵咧，当然啦，入读呢个系上海嘅顶尖嘅国际学校，入学嘅时候咧，原来需要通过好多次嘅面试嘅，咁啊，小学嗰个即系学费咧都几犀利噶，当然每年咧大概系15-30万嘅人民币嘅，咁啊，黄晓明咧原来系负责咧70%嘅教育开支嘅，咁啊唔少网民咧都话佢，哎呀你真系咧满心满眼咧都系为咗小朋友啊，咁话，咁但系亦都有人唱反调，
3: 质疑佢刻意营销俾人睇，我系一个好爸爸啫咁。嗱，老老实实啦，你去到啲咁顶尖学校，你有钱又有名气，咁多轮嘅面试系只不过嗰啲面试官想见下你，见下你老豆啫嘛。
4: 系啊，啱啊，啱。
3: 我实俾你入噶，
4: 见多几次啦。
3: 系咯，唉，
4: 未得啊，未得啊，见多次啦。
3: 唉，小海绵啊，诶，你爸爸系边个啊？我爸爸王小明。
4: 哇，
3: 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佢喺边度啊？咁
4: 叫佢嚟面试啊！
3: 叫佢带埋一齐，通常都系同埋一齐面试嘅，喺出边等噶嘛。
4: 啊，系啊，叫埋入嚟啦咁啊。
3: 咁、你爸爸喺边度啊？爸爸喺门口啊。
4: 我哋好似喺现场咁。
3: 通常嗰啲面试官全部都系女性嚟嘅。
4: 哦，系啊，系啊，系啊，嗰啲校长啊，可能系咪？
3: 系咪？
4: 可能系咪第一次咧？可能面试之后话，好似未得啊，要第二轮啊。咁可以嚟好多次啊。
3: 大家夹好晒噶啦。呢、這个咧，
4: 呢、這个睇完到嗰、那个
3: 第一关啊嘛，第一关你冇问题噶啦。不过你有第二关啊，第二关咧系嗰个房，你再见。
4: 所以他要看完全部见完那么多个
3: 每个都想见明星的嘛，真的啱晒啦，不过15-20万你估即是30万啊，阿妈我狗入得去啊，
4: 梗系唔得啦，
3: 系咪？好啦，世界杯咧，嚟呢个礼拜日咧，19号嘅
4: 12点钟，我哋
3: 12点钟咧就正式举行啦。大家都知道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咧，仍然系由南美洲对欧洲，就系阿根廷咧系连续第二届咧进入呢个决赛噶，即系另外一届上一届啊，就对住呢个西班牙啊，
4: 咁
3: 啊西班牙啲佢哋嗰啲叫做蛮牛啊嘛。
4: 哦，系啊，
3: 阿根廷对蛮牛
4: 啊，真系啊，
3: 西班牙系斗牛勇士嚟噶嘛？
4: 哦，
3: 你唔知西班牙有斗牛睇噶嘛？
4: 我昨天见不要说打波了，我本来想讲
3: 我这个
4: 病，是的，不讲了。
3: 好了，为什么我这么
4: 说呢？但都继续讲的，我们
3: 因为世界杯将会在星期日的12点钟，就香港的时间就下个星期一的凌晨举行的。我们这个下午12点，他们3点嘛，
4: 没错，
3: 是的。国际足协呢就宣布了，找了荷里活巨星，
4: 哇，
3: 他们叫做
4: 靓老汤啊，
3: 汤老啊，
4: 靓老汤啊，
3: 叫做靓老汤啊。咁啊，汤过老师啊 ，Tom Cruise 咧就将要喺个闭幕礼度表演。
4: 哦，咁啊，国际足协咧就话啦，佢冇讲咧，阿靓老汤咧佢会表演啲乜嘢，咁净系话咧佢会特别嘅亮相。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其他嘅闭幕礼嘅表演嘉宾咧，仲有好多嘅，有美国嘅女歌手咧，就系呢个 Jennifer Hudson 啊。同埋呢個英國嘅天王啊 ，Robbie Williams 啊，係咪？哇，犀利啊！即係好多嘢睇啊！
3: 佢喺半場嗰時候出嚟啊嘛，半場休息嘅時候啊，
4: 唔係半場，我哋嗰次好似講係有邊個麥當娜，嗰個呢個係閉幕啊，
3: 有 Justin Bieber 啊，
4: 呢個係呢個係閉幕唔同啊，咁即係要留低喺度繼續睇啦，真係。
3: 即係
4: 中場又有嘢睇。
3: 其實你都唔係睇波嘅，你係睇佢哋啫嘛。
4: 咁。系咯，都唔系咁讲嘅。
3: 算啦，我明嘅呢啲。
4: 唔系。
3: 嗱，事后佘诗曼同呢个为呢个昂平360咧20周年呈现《叱咤903星空下》音乐会嘅拍摄宣传片。咁啊，除咗同演员阿陈可为咧饰演呢个舞女情之外呢，更加重量级嘅彩蛋就曾经。

0: 代咁多人都掛住佢啊！
1: 咁啊，佘詩曼表示咧，再同阿林保怡合作咧，最難忘咧就拍《金枝玉葉》嘅時候咧，各自使出出貓大法幫助嚟到記對白嘅。又话自度啦，同埋林保怡咧续前缘嘅剧情、哦。
0: 系佢话其实咧现代版嗰个办公室嘅斗争啦，或者系穿越版嘅古今个错摸都得噶吓，即系两样交替啦。咁相信观众咧都会觉得好吸引咯。
1: 咁林保怡又觉得只要有好剧本、好角色，佢都唔会辜负咧苦候多年嘅观众嘅。
0: 啊，即系未揾到一个好剧本，令到佢出山啊！
1: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咧就琴日放榜啦。港姐学霸冯盈盈每年都会在放榜前准时现身，做乜嘢？
0: 同啲应届嘅考生打气啊嘛！咁前日咧，佢又喺呢个嘅社交网嗰度分享眼镜娘啊，即系着晒成个文青咁嘅靓相啦。咁啊，撰文分享自己啊，其实当年咧作为首届，原来系第一届嘅 DSE 嘅考生嘅心路历程。咁佢话啦，其实放榜嘅之前嗰日咧，即系好啲有啲焦虑噶。咁啊，最终系点咧？选择同啲好朋友倾通宵咯吓，倾完之后第二朝咪翻去攞成绩表咯咁。咁佢就寄语一啲考生就话，其实放榜咧就唔系终点嚟嘅，反而系人生嘅起点嚟嘅噃。
1: 诶，冇问题嘅，我考会考嗰阵时候，我一啲都唔担心嘅。
0: 嗯，
1: 我唔系科科攞 A 啊，我系爬梯嘅啫。
0: 爬梯 H 啊？
1: 有乜所谓啫？明知道你明知道攞唔到火箭头噶啦，
0: 系
1: 担梯都好噶。咁啊，事后李佳芯咧就喺个网上边咧释出叫表情包啦，咁啊留言收到消息，各人反应不一。人生的道路呢往往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不是被断定出来的。
0: 是啦，咁佢当年嘅成绩咧，唔代表而家嘅成就噶、哦。嗱，勇敢踏前一个去新嘅领域啦，保持住你嘅好奇，累积你嘅人脉，同埋咧乐观咁样面对，享受当下啦。咁话、哦，
1: 唔系至于拥有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同埋香港大学法学硕士嘅名衔嘅林作咧，就将佢女友摆上台啦，就系预备上台啦。咁啊，重提咧，佢喺会考入边攞到零分嘅旧事，
0: 佢想打嚟嘅。佢话佢零分加埋咁嘅样。到四十岁时候都可以咁成功，哇！真系点啊，真系
1: 即系鱼佢咯，
0: 哇！真系过分啊，真系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3。嗱咁咧攰咧，好多人都话攰噶啦，有攰啊呢样嘢啦，可能又话唔够瞓啊咁。咁好多人都以为咧系习以为常嘅啫，你攰梗系咁噶啦，个身体状况系咪？咁可能咧又会话诶、工作忙啊，瞓得唔好啊咁。咁但系咧，原来有个日本嘅医生咧，佢就话啦，
1: 佢系泌尿科嘅，讲明先
0: 系啊，泌尿科嘅系。咁佢就话啦，佢话咧如果经常咧觉得攰啊冇力嘅时候咧，你除咗要调整你个作息时间啦，亦都要睇下你日常嗰个饮食嗰个方面，应该咧要避免影响到铁质吸收的食物，还有要适当咁样补充可以帮助造血的营养来源，即系唔够铁啦，咁即系咪啊？
1: 咁啊，呢一位嘅医生咧就讲，其实疲劳啊系身体发出一个警讯嚟嘅，尤其是咧当你出现咗持续性嘅攰啦、无力感嘅时候，就应该留意你系咪同呢个缺铁性嘅贫血或者系营养失衡咧有关嘅。咁佢喺佢个著作入边分享咗自己平时会避免咧，同埋好积极咁摄取啲食物嘅，有譬如边啲我避免，边啲我要积极去攞嘅食物啊，作为改善疲劳同埋提升体力嘅参考。
0: 系啦，咁佢讲到咧糙米，咁嗱，其实糙米咧就含有好均衡嘅营养啦，同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嘅，咁但原来长期咧就视为一个健康食品啊。咁不过呢位嘅医生佢就话啦，不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即系唔容易溶嘅，唔容易溶嘅，
0: 呢个叫做
1: 佢不溶啊嘛。
0: 系有个名嘅，应该系啦嘅膳食纤维咧，就可能咧就会令到你嘅铁质咧就系排出嘅。咁啊，对于本身嗰个铁质唔够啊，或者贫血嘅倾向嘅人嚟讲咧，就可能会增加你个攰啦。

0: 或者好疲倦嘅感觉啦。
1: 咁所以咧，如果近期明显觉得自己身体咧好沉重啊，精神又唔系好好，唔够啦，暂时咧减少摄取呢个糙米嘅量，去观察下个身体嘅状况会唔会有所改善。
0: 嗯、
1: 即系佢讲呢个咧，平时如果有食开糙米嘅人啫，
0: 系，
1: 因为你如果平时我冇事冇事，突然间你觉得你有攰嘅感觉。咁你就諗下係咪糙米影響啦？
0: 係啦，好啦，咁另外仲有啲嘢嘅喎，例如係火腿啦、香腸啦，或者係 bacon 啦、嚇煙肉啦，呢啲嘅加工嘅肉品啊，同埋嗰啲嘅泡面都係嘅，咁呢啲都係加工食品啊。咁通常咧都有比較多嘅叫多磷酸鹽啊，
1: 較多嘅磷酸鹽。
0: 咁醫生咧就話啦，磷酸鹽咧可能會干擾我哋鐵質同埋鈣質嘅吸收嘅，所以咧喺又會令到你容易咧係。攰嘅时候，如果你成日都经常会攰嘅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咧系食咁多呢样嘢咯。
1: 话呢样嘢咧，我觉得就好似同嗰啲即系即食面啊嗰啲，好似斗气咁。因为你睇好多啲电视剧啊，佢哋都系攞住碗表搬面嚟食嘢噶。
0: 系赶时间啊嘛，赶时间快啊嘛，系咪？
1: 咁啊，另外啦，有啲碳酸嘅饮料同埋含糖嘅饮料咧，仲有一部分嘅零食，亦都好可能咧含有大量嘅磷酸盐噶噃。所以你买食品嘅时候咧，你不妨留意一下嗰个成分嘅标示啦。
0: 哦，系啦，咁原来咧，佢讲到咧，绿茶啦、红茶同埋咖啡入边咧都有单宁酸嘅、哦。咁呢个咧系属于植物性嘅多酚嘅一种嚟嘅。咁啊，佢又系有，其实佢哋又系有抗氧化啦，同埋抗菌呢啲健康益处嘅。咁但系咧，单宁酸咧同时又会抑制我哋铁质吸收嘅作用嘅、哦。咁你如果饭后饮一杯茶嘅话，系咪会导致你个贫血有啲争议啦？咁如果你真系长期觉得你精神唔系几好嘅话咧？不如试下唔好咧，大量咁饮咁多茶同埋咖啡啦。
1: 嗱，佢讲个大量嘅意思，我谂你一日里边真系
0: 可能当水饮系咪咧？
1: 即系茶不离手，
0: 系啊系啊，
1: 或者咖啡咧，一日你饮成五六杯啊咁样啦，系咪？咁当然呢位医生建议咧，你可以饮一啲单宁酸含量比较低嘅红茶或者系麦茶啦。
0: 哦，
1: 喺唔影响嘅生活习惯嘅前提之下咧，降低对铁质吸收嘅干扰啊。
0: 系啦，咁原来当我哋人咧缺铁嘅时候咧，就会贫血啦。咁通常咧都会系攰啦、头晕晕啦、注意力下降呢啲症状嘅。嗱，所以咧改善你疲劳嘅方法咧，可能就系要提升你嗰个血液嘅品质啦，同埋嗰个循环血液循环嗰个能力咯。
1: 咁啊，铁质咧可以分为血基质嘅铁同埋非血基质嘅铁两大类。血基质嘅铁咧主要存在于动物性嘅食物之中，吸收率明显。好过你喺植物性来源嘅非血基铁质啦，
0: 系啦，咁啊，肝脏类嘅食物啦，嗰个嘅血基质嘅铁咧，重要嘅来源嚟嘅，咁啊，包括鸡肝、猪肝、牛肝啦，呢啲都系好丰富嘅铁质噶。
1: 冇错冇错，咁呢个医生咧特别推荐咧经典料理咧就是、韭菜炒猪肝。咁啊，韭菜除咗含有 beta 嘅胡萝卜素、膳食纤维之外，更加有叶酸，而叶酸咧正正系制造红血球咧不可或缺嘅呢个嘅营养素，肝脏入边嗰啲血。基質的鐵搭配韭菜的葉酸可以說改善貧血和疲勞的理想結合
0: 是啦，除了是肝臟即是吃那些肝臟的之外，其實那些叫應該是吞拿魚來的，煎魚啦，這些紅肉的魚類同樣都很豐富的血基質鐵，咁啊呢类嘅鱼类咧，唔单止可以提供铁质啦，亦都系好优质嘅蛋白质嘅重要来源嚟嘅噃。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呢啲可以考虑下。另外咧就系牛肉嘅瘦肉啦、羊肉啦同埋红肉咧，同样含有呢个嘅血基质铁啊、优质蛋白质啊同埋维他命 B 群嘅，咁啊可以帮我哋个血液生成同埋体力恢复。咁所以呢啲咧大家都要考虑噶。
0: 系咯，咁除此之外，譬如系嗰啲嘅蚬啊、赤贝啊呢啲贝类食物咧，虽然佢唔系红色，但系同样咧原来都系有呢个嘅血基质铁嘅。
1: 冇错。
0: 咁啊，同时蛋白质啊、维生素 B 群啊呢啲咧，好多矿物质咧都系一个维持正常造血功能嘅，可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心盗窃案，一名76岁的女长者被匪徒拥抱时偷走金颈链。张亦良报道。
3: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及域多利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有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无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00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三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提出动议的温斯铁市议员 Lucy Maloney 原本希望建立审批框架，在审批数据中心的时候考虑噪音、水资源消耗、用电需求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被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否决。Lucy Maloney 表示，市民难以接受可能对用水和电力需求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原因是缺乏足够资讯，无法了解相关设施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和 TELUS 今年5月宣布将会在 BC 省兴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中两座设于温哥华市中心和 Mount Pleasant， 计划引起部分市民反对。市议会星期三约有24名市民发言，全部支持动议，关注环境影响和监管不足。不过，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反对动议。ABC 市议员 Mike Clason 表示，现行公众咨询和审批程序已经足够，若果再增设额外规范，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程序。TELUS 就表示，公司理解公众关注，并强调数据中心会以可持续发展为设计核心。加拿大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Simon Eno 认为，建立更加清晰的监管规范有助平衡产业发展和社区利益。他指出，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开始限制数据中心在住宅区附近发展。此外，纽约州今个星期亦都宣布，因为忧虑 AI 数据中心推高电力成本，将会暂停批准新建 AI 数据中心一年。联邦政府公布，不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张亦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经有60,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灰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名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0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 設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納38萬名永久居民目標。另外，該計劃亦都會將2026年簽發的臨時工作簽證及學生簽證數量削減到2025年的一半。調整後的移民計劃將擬定本年預計人口增長將連續第二年保持穩定。但在新計劃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請超級簽證，允許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臨時性質訪問加拿大五年，總共最多可以訪問十年。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國際方面，巴基斯坦呼籲美伊停止軍事衝突，盡快恢復技術層級談判。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4: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報道說，特朗普尚未對下一步行動作出最終決定，而他曾經多次私下和公開表示更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和伊朗的戰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庫存，令特朗普傾向透過升級打擊迫使伊朗屈服。斡船方巴基斯坦呼籲美國和伊朗停止軍事衝突，盡快恢復技術層級的談判。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基彦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如此，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斯基彦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斯基彦感谢泽连斯基，指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斯基彦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个星期一觐见英王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应适宜回收厨房焗炉及炉头，因为正面安装的炉头开关钮可能会被人或者宠物意外触碰而启动，造成火灾隐患。 Christina 回收 Proper Plus 3+1户外烧烤炉，因为焗披萨的强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Butcher Barn 回收各项肉类，因为标签并未有列明含有芥末和芥豆成分。瓷器口回收重庆酸辣粉调味料，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花生成分，主要在 BC 省出售，另外亦都是安省和非省有售。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至26年款的 GMC Japaner 和 Chevrolet Express，因为转向器钛盘的螺丝可能并没有正确扭紧，因此钛盘可能会松动和脱落。 Kia 回收2020至2024年款的 Telluride， 因为驾驶员或乘客前排电动座椅摩打在开关可能会被卡住，导致座椅的摩打无法停止运转。 Subaru 回收2019至2025年款的 Subaru Ascent， 2025至26年款的 Forester 和2026年款的 Crosstrek，因为汽车车身合规标签上面所列出的车轴总负重量有误。 Toyota 回收2026 Grand Highlander、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Lexus TX500H、 TX350 和 TX30H， 因为后成轴可能制造并不合格。 BMW 回收多种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引擎启动器可能制造不合格。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温哥华早晨，
7: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3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8: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大家早晨。
7: 系啦，咁啊，琴晚就我哋今朝早都讲啦，瞓觉好翳热嘅间屋吓，咁啊，如果你有準備的朋友好像我咁整個風扇仔啊嘛，好開心啊！咁啊，你又涼爽啲，瞓得好啲嚇。其實咧天氣都有好多嘅問題，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天然嘅一啲嘅事件發生喺全球咧，喺唔同嘅地區24小時之內咧，係接連發生咗3宗嘅規模比較強烈嘅地震。分別咧就係、是、大家記得嘅委內瑞拉啦。中北部當地的時間24日傍晚遭遇到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強烈的連環雙震震襲擊，加州當地的時間24日又發生了尼克特制的5.6地震。另外日本東北外海當地的時間25日的上午7:30，亦都發生尼克特制的地震咧係6.9嘅。
8: 系啦，咁有专家就分析就话啦，佢话其实呢啲嘅地震之间咧，其实冇直接嘅关系嘅，咁关联嘅，咁佢话呢啲嘅地震分别系发生喺唔同嘅断层系统同埋板块嗰个边界上边，咁所以咧就系唔可能系其中一块地震咧就引致另外嗰啲都震埋嘅。
7: 哦 ，OK，
8: 佢系咁讲嘅，
7: 即系全部都独立嘅，
8: 独立嘅，分开嘅。
7: 根據美國的地質調查所 USGS 的指出，委內瑞拉發生這個尼克特制規模 7.2 地震之後不夠一分鐘又發生了規模 7.5 地震，震央就位於在委內瑞拉的中部亞拉柯州，人口大概有220,000城鎮的聖菲利這個附近的。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了。
8: 系啦，咁其實咧，委內瑞拉咧雖然係橫跨南美洲嘅板塊啦，同埋呢個加勒比嘅板塊嘅，咁周圍咧都有好多條嘅斷層嘅喎。嗱，歷史上邊啦，個地震發生嗰個頻率咧，原來咧都係低過咧呢個拉丁美洲或者其他太平洋沿岸嘅國家嘅。咁所以今次呢個咁強震咧，好罕見㗎。
7: 哦 ，OK， 嗱。講緊太平洋沿岸國家，咪講夏威夷咯，
8: 係啊係啊，
7: 洛杉磯啊，咩羅省啊呢啲咁地方啦，温哥華即係 BC 省啦，華盛頓州啦，呢啲地方啦。咁日本嘅東北外海發生規模6.9地震咧，喺青森縣最大嘅震度係6強嚟嘅，屬於岩手縣咧，亦都有最大嘅震度係5強嘅嚇。咁呢一次嘅地震咧，可能會導致到日本嘅沿海地區海平面咧係輕微有波動，不過暫時就冇咩海嘯災害嘅風險。咁至於加州咧？
8: 加州的地震原來初步的規模就是尼克特制的 5.6 級，咁震央就是一個農業的小鎮叫做威尼茲的西北方的12公里嗰度嘅噃，喺嗰邊震嘅。
7: 即其實都是喺翻太平洋
8: 嗰邊喺頭。
7: 咁日本氣象廳就話咧，雖然海平面可能會出現一啲嘅潮位的變化啦，咁但係預估就唔會帶嚟海嘯嘅。咁嗰啲核電廠亦都冇發現有任何嘅異狀，因為呢個福島嗰個嘅核電廠咧都幾影響人。
8: 是啊是啊，
7: 咁多地出现了啲民众咧就困裂啦、停电啦、设备同埋建筑物长身受损嘅报告嘅。
8: 系啦，喺东北嘅新岸线嗰个东京嗰度啦，至到呢个新青森来回方向嘅地震嗰度咧就停驶啦吓。咁去到25日嘅晏昼先恢复翻运作嘅。嗱，福岛嘅第一同埋第二核电厂啦，同埋其他嘅核电厂咧都冇发现任何嘅异常嘅。
7: 咁日本氣象廳咧，亦都提醒㗎，可能佢未來嗰一個星期咧，可能仲會有發生同等嘅規模地震，咁啊叫啲大家咧就保持警惕嘅。咁喺加州嘅理工學院地震學家咧，阿 Lucy 咧，佢就咁講：呢啲地震之間咧，其實冇直接關係嘅， 这些地震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断层系统和板块的边界上，因此不可能是其中一宗的地震就引发到另外几宗的。
8: 哦，那他继续说，他说其实相隔数千英里的大型的地震通常都不会增加其他的地区发生重大地震的机率的。他说这些地震发生在同一天可能是巧合来的。他说但是地震发生的地点就不是偶然的了。
7: 所以他每一宗的地震都会发生在众所周知活动频繁的板块边界地带，而这些地带的地壳应力早已经累积了几十年甚至乎几百年之久了。即换句话说，有一个24小时之内有三个地方不同的地震有报告呢，
8: 啊，
7: 完全是巧合。他说完全是巧合，但是巧合得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刚刚就在这些板块的边缘地方，他的能量呢可能到某一段时间呢要发放，刚刚好就大家一起的时间发放，那一个时间之内
8: 这么巧合，
7: 又这么巧合，所以有很多时候有这么巧合。如果不是的话，哪有这么多故事讲啊？
8: 系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嗱，今日有骤雨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70%。
2: 今晚亦都系有骤雨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噃，日落时间系9:12。
1: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咧都会有骤雨嘅，咁啊稍后咧见到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3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是有阳光，星期日主要是天晴，去到星期一直情是阳光普照，气温由星期六的22度升到星期日的23度，但去到星期一就会去到27度，落雨机会最高20%。
1: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88%。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7:17啦，我都系依然冇收到有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啦。咁但系咧，路面上边嘅公路啊，同埋桥梁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噶啦。嗱，屋街咧就系70街，北上嘅话咧，你会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吓。因为主要嗰度咧，因为70街嗰度有个红绿灯啊，那个红绿灯咧比较停嘅时间长啊。我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吓，咁所以嗰度咧可能会有一啲嘅车龙咧系会积聚喺度，但系应该会散得好快嘅。咁呢样嘢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啊，但系咧99号公路嘅现时咧就系埃街桥嘅北上咧系开始多车噶啦。咁尤其是马斯坦路嘅北上嘅行车咧系较南下嘅车辆啊多嘅。咁但系好彩，因为呢个佢用潮水式噶嘛，咁所以有3条嘅北行线咧，系通过呢个马斯坦路嘅，咁变咗咧可以疏导下啲交通。除此之外咧，几个比较多车嘅地点咧，都系呢个 Lowhead Highway 夹住 Harris Road 啦。呢一段嘅路面咧，就通常都系非常之繁忙啊，因为由东向西去翻工嘅朋友多。咁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亦都系开始见到系频繁噶啦，车辆多咗啊。咁大家要留意啦。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比较密嘅，咁啊东行咧就冇咁紧要，但系西行嘅车辆咧系比较频繁一啲。咁其他嘅包括啊卡斯坦路啦，仲有就系 Lions Gate 桥啊、狮门桥嗰啲咧，都会系车多噶啦，尤其是咧系南行嘅方向吓。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早上7:18啦，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8.07，报26,071.1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7.4，报52,666.0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58，报7,551.8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85.35，报35,230.02。
2: 黄金下跌52.46，每安士报美金3,995.162。
1: 白银系下跌1.23，一安士报美金55.89。
2: 原油上升3.08，每桶报美金79.98。跟住比特币咧就下跌946.38，每比特币报美金64,376.4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27.5，报25,008.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9，报4,070.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41.32，报2,688.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22；
1: 一加元对台币22.896，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我谂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哎呀，点样咧先可以长寿咧？咁可能问一下呢三姊妹啊，
4: 早睡早起啦，
1: 系啦，早睡其中一个啦，呢个系嘛？嗱喺巴西咧，喺呢个嘅里约热内卢咧有三姊妹，咁近日咧就得到呢个金氏世界，即系健力士世界大全啦，咁正式咧认证咗系哋全球在世最年长嘅三姊妹，犀利啊！三个人年龄系分别系109岁。104岁同埋103岁嘅，
2: 加埋就316岁。
1: 系啊，犀利啊，劲啊！
2: 呢一项咧好罕见嘅纪录咧，除咗引起咗国际关注，亦都吸引到科学家咧展开对佢哋嘅研究啊，希望透过分析佢哋嘅基因同埋生活方式，进一步了解人类长寿嘅原因。
1: 嗯，系啦，咁佢哋三姊妹头先讲过啦，咁啊109岁、104岁同埋103岁啦。嗱，佢哋嗰个年龄嘅资料咧系经过呢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嗰个记录呢个合作嚟嘅，咁佢哋咧专门啊跟踪佢哋啦，追踪佢哋啦，同埋验证，睇佢哋点解咧系组织一个叫长寿探索团啊，睇下佢哋点解会咁长寿嘅咧，咁啊，
2: 嗱，佢真系接受好多研究人员嗰啲拜访啊，佢哋咧同佢哋研究，佢哋唔单止咧就系讲佢哋三个人嘅生活习惯啦，仲要采集埋佢哋嘅血液同埋 DNA 嘅样本。咁希望咧，藉此由呢个分析遗传资讯咧，揾出同长寿有关嘅生物学呢个线索嘅。
1: 嗯，系啦，咁佢咧就系话，其实呢一个嘅研究啦，亦都表示咧，佢系研究团队咧，原来系咧收集咗咧系有500名啊嘅百岁嘅人岁嘅 DNA 嘅样本啊，咁比较一下90几岁嗰啲同埋人岁，即系100、100岁嘅人岁啦，佢哋咧以及佢出现一啲嘅譬如衰弱啊、认知功能啊退化或者系一啲慢性疾病之间嘅啲嘅差异，希望咧可以揾到一啲原因、一啲嘅基因，点样去帮助佢哋咧保护心脏啦、肌肉啦同埋个脑部功能啦，咁啊从而就可以延缓个老化啦，咁啊亦都可以更加长寿啦。
2: 好啦，咁除咗遗传嘅因素啦，研究人员亦都会关注佢哋屋企同埋社会支持啊，对呢个长寿嘅影响噶喎，想了解一下啦，佢哋三姊妹咧一生都系原来做紧啲唔同嘅工作噶噃，但系生活就好平凡嘅。嗱，大女咧佢就系从事手艺嘅工作噶，咁另外咧就亦都喺电视台做过嘢噶噃吓，
1: 犀利。
2: 咁啊，第二嘅妹妹咧佢就系做过护理师，咁啊有5个仔女嘅。
1: 系三妹又点咧？三妹原来全职妈咪嚟嘅，咁有6个嘅仔女噶，咁佢哋都分别表示啦，佢话平时相处咧咪好似一般人咁冇乜分别噶，间唔中会咪斗下嘴啦，系咪啊？咁样闹下交啦，梗系要即系有啲咁嘅嘢啦。咁佢亦都讲啦，佢话回顾翻佢人生嘅时候咧，佢话自己咧都有一啲好美好嘅童年同埋青春岁月。冇啲咩好抱怨啦，咁话。
2: 咁佢哋究竟嘅长寿秘诀系乜嘢咧？佢哋三姊妹都认为啦，健康饮食、活跃嘅生活方式，
1: 系
2: 同埋佢妈妈咧由细提供嘅新鲜食物咧都系重要因素嚟噶。咁所以佢好多谢佢妈妈。原来佢话尽可能咧系以母乳嚟到喂养细路仔，之后咧等啲细路仔系食用亲手自己栽种、亲自煮嘅蔬菜。
1: 哦，所以新鲜啊啲食材。
2: 咁所以咧又大家要留意啦。
1: 系啦。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6: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5: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6: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3: 冠名赞助 Sylvia Law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3: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7: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4: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4: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4: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这个世界有没有鬼的呢？根据佛经讲，人死之后会随着他自己在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投生为人，或者生天，或者畜道、鬼道、阿修罗道、地狱道，这个过程称为六道轮回。所以世间是有鬼的。我有一位朋友张医生，他讲给我知一件真人真事。张医生有一位亲戚是货车司机，在1967年冬天深夜时分，他在从化地区开运货车的途中遇到倾盆大雨。因为路面又湿又滑，所以他特别小心，双手揸住个踏盘，车前玻璃两只水钵左右挥动，忽然之间在前面30-40尺的路面上，见到有一个女人手揸住一把遮，不停挥手叫停车了。货车司机立刻刹停的车，搞低玻璃问这个女人什么事。这个女人就走上来跟她说了：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几钟了，又落雨又湿又滑，可不可以给我搭顺风车回家呢？麻烦你啊。司机就问了：那你的家在哪里啊？个女人就答：好近啫，下面几个路口就到了。司机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女人看起来不像坏人，而且又是独身一人，又落紧雨，反正都是顺路，于是就叫这个女人上车了。只见这个女人年约30几岁，上车之后没有讲过说话。司机问她贵姓，她说她叫做李艳芬。大概过了10几分钟，这个女人就说了：到了，麻烦你停车，你真是好人了，请问你姓名地址，第二日有机会报答你。司机就说了：小意思啫，不用讲报答的。个女人就说了：不是的，你借支笔给我写下你的姓名地址，麻烦你啊。于是司机就借了支笔给这个女人，而且将自己的姓名地址告诉她知了。后来这个女人就落车，向住左边的村庄行入去，消失在滂沱大雨之中。当晚司机工作一切如常，过了几日转做日更，仍然是开往旧路。他忽然间想起那晚个女人借了他支笔还未还，又咁啱经过那个村庄，于是他就停车去问途人李艳芬住在哪里，想攞翻支笔了。刚好这个途人就是当地的农民，而且同李艳芬相识。这个农民就话了：李艳芬死了个几月，你怎会见到她的？她就埋葬在前面没几远的地方。司机觉得很奇怪，就跟着农夫去看看这个女人的坟墓。到了坟前一看，吓了一跳，在坟墓前面有一把当晚这个女人手揸的雨遮，还有自己一支笔。司机大佬吓到面都青，向坟墓拜了一拜，就头也不回地急急走上车开走了。这件事是司机和张医生透露的真人真事来的。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政府的数字指个案不断积压，而公众支持亦都一直降低。张莹亮报道。
14: 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联邦保守党指现行的移民制度有缺陷，并指责自由党推行的政策破坏了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遍认同的移民对加拿大整体有利的共识。2025年为移民部长 Lina 戒压准备的简报资料指出，政府本身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支持率在2023年和2024年降至30年来最低点。在2024年11月，该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过多。他在5月发布在社交媒体一段影片中说，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移民制度的控制力和永续性。在今年3月，总理卡宁领导的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案，收紧庇护申请资格标准，并追溯至取消数千份新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移民申请，并赋予渥太华大规模取消签证的权力。多年来，由于难以处理数十万人申请，移民部在多个计划中都面临积压的问题。截至本年4月30号，该部门所有类别的申请总数超过210万份，其中超过92万份被视为是积压个案，代表处理时间已经超过该部门本身订立的标准。数据指只有不到一半的永久居民申请在服务标准内获得处理。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合共有11万3000人透过各种不同的项目获得永久居留身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BC 省南岸将会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此举目的是降低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禁令将会在7月16号星期四中午12点生效。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斯图斯界沿线地区、温哥华岛省中部沿岸和嗨低乖群岛。温哥华岛北部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例外，包括 Campbell River 森林区和温哥华岛中央海岸森林区不在禁令范围内。类似的禁令曾经在5月短暂地实施，但是随着气温下降和湿度增加而解除。之前5月底开始实施的2级和3级户外生火禁令，包括后院和工业用燃烧物料、燃放烟花和使用焚烧筒等，将会继续生效。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由于 Signal Hill 山火持续失控，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Park 已经发出疏散令。当局表示，山火对居民生命和安全构成威胁，身处受影响范围的人士必须立即撤离。另外 ,Village of Pemberton 的部分地区亦都已经发出疏散警示，提醒居民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中港台方面的消息，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畿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当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高度赞赏，强调是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意和巴布亚新畿内亚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在台湾，外务部门发言人指，巴布亚新畿内亚外长在无预警下单方面宣布立即关闭台湾代表处，台方表达严正抗议，代表处将会持续维持正常运作，并将会全面检视两地双边合作及经贸往来情形，研究采取必要应处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1: 来到早上的7点34分，今日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70%。
2: 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9点12分。
1: 到了明天星期五，早上会有骤雨的，稍后就见到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就是有阳光，星期日就是天晴，去到星期一直情是阳光普照，气温星期六的22度升到星期日的23度，去到星期一更加是升到27度的，落雨机会有20%。
1: 现时是吹着微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高了，现在来到17度有摄氏，相对的湿度是83%。
15: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你好，早上嘅7点35分啦， 我仍然是冇收到咧有坏车或者意外报告，是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咧就系、是、DriveBC 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啊，如果系行呢、這个呢、這个 Sky 即系 Sea to Sky 啊，海天公路嗰条公路啊，99号公路咧，连接到去呢一个 Pemberton 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啊，因为有嗰啲嘅。因为有山火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的烟霾是会出现在那个的、地区，变成你那个视野呢视线呢是会有少少的受阻的。现在那个、虽然那个公路是 open 的，是给人可以、即开放的，但是因为这些的烟霾呢可能会令到看东西揸车的时候呢你要更加要、上心，和是要专注，千祈就不要呢带个轻易即是带太过轻视它、啊、因为你的烟雾呢是会比较严重的，你行到那里的情况的话。好啦，其他的公路条路开始见到是车多和行车缓慢，包括呢就是 Lohi 夹住 Maple Meadows Way,、啊、Meadows Way 是南是这个应该是北行的方向呢，是非常之繁忙，刚刚见到有一个新的景象出来啦。咁另外呢刚才讲过啦，就是欧街的北行方向呢，然后70街那个的红绿灯那里呢是非常之繁忙。咁除此之外，呢街桥北上啦，还有就是这个Low Hill Highway 隔住 Harris Road 呢依然是非常之繁忙。咁喺呢方面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揸得太快，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2: 早上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4.95，报26,108.6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4.98，报52,693.6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3.15，报7,559.2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1.71，报35,294.49。
2: 黄金下跌54.12，每安士报美金3,993.46。
1: 白银系下跌1.37，一安士报美金55.79。
2: 原油上升4.3，每桶报美金80.03。跟住比特币咧就下跌748.19，每比特币报美金64,604.4。
1: 跟住系加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27.5，报25,008.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9，报4,070.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1.32，报2,688.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22；
1: 一加元对台币22.896，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6: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15: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好啦，早上嘅7:40啦，跟住为大家报道下啲今日头条嘅消息。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啊 ，DSE 嘅诞生咗24个状元啊，创咗历史，有20个人咧会留港读医嘅。嗱，今届总共有15间嘅中学咧诞生咗24名嘅状元，创个新高，其中有11名咧系超级状元添嘅。今年的市区传统名校继续创佳绩，包揽了20名的状元，当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总共有5名的状元为众校之冠，其中3个人是属于超级状元。香港的华仁书院就有一个视障状元，克服了先天眼疾获取佳绩。 另外今年咧，亦都有三间咧系新界嘅地区名校啊，首次登上呢个新有个新嘅状元啦。咁当中啊，嚟自将军澳嘅宝良谷罗氏基金中学嘅系超级状元啦。今届嘅24名嘅状元之中，有20个人咧计划留港读医嘅。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天文台早上7:40改发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教育局系宣布啦，由于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嘅学生咧，今日咧系无需系上课嘅。咁但系学校咧必须系保持校舍系开放啦。咁同时咧亦都安排应变嘅措施啊。咁啊照顾已经系返抵学校嘅学生啊。咁啊家长无需要急于去到学校嗰度接子女咧系回家。佢话如果咧天文台咧喺上昼嘅10:30或者之前咧系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系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嘅话咧，除非系另行嘅通知，下午校嘅咧今日咧将会系照常上课嘅。
2: 嚟自 BC 嘅消息 ，BC 一个 N 牌嘅司机咧超速肇祸随地翻滚，殃及多车损坏啊！BC 阿波斯福啊，即系 Abbotsford 嘅警方话咧，有一名持有 N 牌照嘅驾驶司机。涉及超速肇祸翻车，并且殃及多辆嘅汽车造成损坏嘅。阿波斯福嘅警察局就表示，喺14号嘅晚间发生一宗嘅翻车事故，佢哋认为超速系呢个肇祸嘅原因之一。事故造成一名持住 N 牌驾照嘅司机就受轻伤啊。
1: 跟住嚟自一宗英国嘅消息，英国系宣布咧将禁青少年午夜至凌晨6点系上社交媒体，停止无限使用咧防手机上瘾嘅。英国嘅首相斯纪贤咧，咁上个月咧就系宣布啊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咧系使用呢个社交嘅媒体之后咧，英国政府喺当地嘅时间星期 3进一步咧系发布咗新嘅政策啊，咁啊计划咧系针对16岁至17岁嘅青少年咧系实施呢个深夜社交媒体宵禁啊，为了防止呢个青少年咧过度接触具有成瘾性嘅应用程式啦，并且咧系确保佢哋得到充足嘅睡眠啦。咁喺英国嘅政府就宣布啦，将会喺明年嘅春季针对16至17岁嘅青少年嘅 Instagram 啦，同埋 Facebook 嘅平台，咁喺午夜嘅12点至凌晨嘅6点之间咧，系设定启用呢个嘅限制功能啊，认同实施深夜嘅宵禁。
2: 嚟自美国同伊朗嘅消息啦，美国对伊朗啊发动新一轮嘅空袭，伊朗威胁进一步切断能源出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 3嘅上昼6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嘅空袭。司令部咧喺一份嘅声明中表示，今次嘅空袭咧旨在系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嘅军事能力。
1: 跟住嚟自一宗匈牙利嘅消息。匈牙利国会通过修宪罢免总统苏若克，清除奥尔班势力。匈牙利的国会投票通过具争议的宪法第17修正案是罢免总统苏若克啊，此举由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新政府推动，主要是清除前总理奥尔班时期的政治影响力。
2: 你以加拿大的消息啦，西捷 WestJet 的空服员有99%高票通过罢工授权，最快8月2日咧会发动工业行动。西捷航空 WestJet 大概有4400名嘅空中服务员以99%嘅高票通过罢工嘅授权。若果劳资双方系未能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达成新嘅合约咧，最快可以喺8月2号就会展开罢工噶啦。代表空服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会 QPI 嘅向会员就发出最新嘅通告，显示绝大多数投票者支持呢个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
1: 跟住嚟一宗系 BC 嘅消息，列治文住宅区推行每小时30公里限速嘅措施。嗱，驾驶者要注意啦。列治文嘅市政府咧，而家正系全面喺住宅区嘅道路咧推行每小时30公里嘅限速嘅措施啊。嗱，踩油门嘅时候要注意一下咧嘅轻重啦。嗱，根据 BC 省嘅规定啦，市政嘅道路一般嘅限速咧系每小时系50公里啦。咁除非咧另外有一啲嘅道路标志咧系指示。各个不同的市政府也可以透过地方的附例订立这个较低的车速限制。列治文的市议会已经在2026年的6月8日通过第1750号的附例的修订案，就将住宅区的道路限速就调低至每小时的30公里。
2: 你以台湾的消息，柯文哲说如果赖清德跟他合作，政局就不会乱，万人网路投票一面倒。 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如果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与民众党采合作的态度，台湾政局就不会乱成这样。有一个的视频就说，就针对柯文哲说如果赖清德跟他合作政局就会稳定，请问你进行这个网路投票，截至到15号的晚上，91%的网友都不支持赖清德和柯文哲合作的。
1: 跟住嚟，只一则系美国嘅消息。美国警告伊朗咧，唔谈判续约咧就挨军，未排除咧就系派呢个地面部队嘅可能啊。嗱，美国打击伊朗军事行动咧，近期就越演越烈啦，程度甚至咧可以咧系可能会升级嘅。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二受访嘅时候就扬言啦，佢话除非伊朗咧重返呢个谈判桌啦，否则咧美军咧将会系下个星期打击伊方桥梁同埋发电厂啊。咁持续至系我说够了为止。咁同时咧亦都唔会排除咧向伊朗咧系派遣地面嘅部队嘅可能性啊。咁以色列嘅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同日亦都警告德克兰啦，该国一旦遇袭的话，即以更强力的力量回击的。
2: 嚟自法国的消息，法国的国庆阅兵有25名的乌克兰士兵参与。法国星期二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的仪式主题是欧洲战略觉醒，有500名来自支持乌克兰组织志愿者联盟的军人参加，也有25名的乌克兰的军人参与其中，是乌军首次的参加。
1: 跟住嚟自一宗系俄罗斯嘅消息，俄兵演练操作机枪咧系险杀同袍啊！嗱，网上咧疯传一段系俄罗斯嘅军事训练嘅画面啦，咁有一名士兵咧系操作架设式嘅旋转机枪嘅时候咧，嗰个嘅武器失控咧，疯狂系扫射啊！在旁的同袍咧险咧系被击中嘅，咁幸而咧就及时咧系蹲下咧就系避开啦，真系咁啊！画面就显示啦，呢名嘅士兵咧练习操作机枪嘅时候咧，嗰个机枪突然之间失控啊，360度狂转啊，并且咧系将佢咧系抛出嘅，咁啊旁边嘅同袍咧几乎被嗰啲火力咧系射中啦，好彩佢身手咧就反应敏捷啦，立即咧系踎低咧系闪避啊，咁随后咧小心翼翼咁样观察情况啦，再令到失控嗰个机枪咧系停下噶。
2: 嚟自日本嘅消息啦，日本手足口病嘅个案升，达到流行警报嘅水平。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咧前日发布嘅数据，当地全国定点医疗机构由6月29日至到上个星期日咧，总共有报告16000宗嘅手足口病病例，平均啊每一间嘅医疗机构报告有7.03宗，超过平均5宗嘅基准值，全国范围已经达到流行警报嘅水平啦。
1: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日本消息，东京单日咧系超过100人中暑系送医啊，咁啊入夏首次噶。嗱，日本嘅观察到咧最高气温系超过35度啦，呢个叫猛暑日啊嘅区域咧扩大至东部啦。咁全国咧前日咧仲一共有170个观测点咧系达标啊，创下咗今年嘅最高纪录。咁喺东京都入边咧，至少喺109人咧。当日因为中暑而入院嘅，咁啊东京道嘅练马区咧，同日亦都录得咧系36.6度啊，系今年咧首次系得到呢个叫做猛暑日嘅。
2: 嚟自新加坡嘅消息啦，彭博社诽谤星洲两名高官，判罚咧赔近280万。新加坡高院咧前日就公布咗一份嘅判决书。美国彭博新闻社以及旗下一名记者前年12月发表报道，被裁定诽谤新加坡政府两名的部长，需要赔偿合共460000新加坡币，约港币咧系2792000元。
1: 跟住嚟自一宗古巴的消息，古巴全国大停电啊，10日之内第三次噶啦。古巴电力的联盟前日就证实了，该国的电力系统在上午的11:05发生全面的断电，就是10日之内第三次全国的大停电。古巴的电力联盟在上个星期一和星期五两次就通报了，该国的电力系统发生了全面的断电，受到美国的制裁影响，当地长期以来难以进口一个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要的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是紧张的。2024年的10月以来，由于经历电力的设施的故障、台风的侵袭，古巴曾经多次发生全国的大停电。
2: 来自纽约的消息，全美国的首例霍楚签令纽约州暂停一年新建 AI 大型的资料中心。纽约州州长霍楚14日签署了行政令，

0: 17,000，退款旅客咧系有217,000嘅。咁啊喺巴西嘅迪拿市嘅百年豪华酒店啊，朗廷酒店啦，就被控咧喺2025年啦，洛杉矶山火期间咧就系违法系调高房价。咁啊近日咧就系同洛杉矶县达成和解，咁啊同意支付$320,000嘅罚款同埋相关嘅费用。咁啊仲有咧系至少系退还啊$217,000咧，就系俾遭到超收房费嘅旅客啊。咁不过作为和解协议嘅一部分啦，咁啊，朗廷嘅酒店咧，并未承认咧系违法呢个嘅责任嘅。
1: 最后嚟自旧金山嘅消息，再有19个人嘅浮筒船咧喺恶魔岛附近翻覆，一死两失踪，一度传出爆炸起火。嗱，旧金山记事报报道啊，就喺美国旧金山湾星期二发生一宗咧严重嘅船难，一艘系载有19人嘅浮筒式嘅游艇喺恶魔岛。Algaraz Island 嗰度同金门大桥之间嘅海域翻覆沉没，官方证实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之初传出系因为爆炸导致到船只翻覆，但系随后当局就表示尚未确定事发原因。
2: 足球冷知识
3: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4: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是媒体的关注度，都有明显的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和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亦都越来越成熟，球员的待遇和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不单止推动运动本身，还带来更多性别平等等等的讨论和进步。可以说未来足球的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早上7:53，嗱呢个消息咧，我讲出嚟咧都几得意下嘅，
0: 就
1: 发生喺香港。
0: 哦，
1: 嗱喺香港咧，有一啲嘅超市咧，就系有啲叫做优惠价，就话咧你买满几多钱，咁咧你就会有八折优，即系八折
0: 优折扣。
1: 好啦，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一间嘅超市度，咁而呢间超市咧亦的确系有咁样样嘅优惠嘅。咁有一个网主咧就啱啱喺嗰日咧就成为一个嘅就旁观者，
0: 主角
1: 啊，旁观者，
0: 佢旁观者啊，
1: 佢旁观者嚟噶。咁佢就睇到呢一件事件咧，佢就摆咗上网，就话俾大家听咧。就要讚揚咧，係有一位嘅人士嘅，
0: 係
1: 咁啊？點解咁咧？阿劉
0: 亮，呢個得意啦！嗱，買嘢差少少咧就有折扣喎，咁有時咧真係進退兩難嘅，自己都唔知點做好，爭啲啊咁。咁呢件事發生喺元朗嘅，咁啊有一個嘅男人啦，咁佢就喺個超市嗰度買嘢，
1: 即係有個 shopper，
0: 係啊，一個人啊，
1: 係
0: 一個男人嚟嘅，係個男子嘛，咁啊港男啊嘛嚇，咁佢講明㗎嚇，唔係我講㗎嚇，咁佢話咧佢喺即係俾錢啊，俾錢嘅時候咧，佢就发觉啦，咦，张单咧就争$5，因为咧佢系买咗149.5嘅啫，咁原来买满$150就有8折喎。
1: 咁啊，啱啱佢揾唔到平价货品，凑啱呢条数咧，谂住放弃啦，冇咪冇啦，咁
0: 算啦。
1: 点知佢身边有一位女士咧？就好似一个女侠，
0: 神奇女侠呢个
1: 就系神奇现身，
0: 系咁好霸气啦，掹出佢张。唔係掹出一啲嘢嚟幫手，掹乜啲乜嘢咧咁救佢，救佢令到佢湊夠數，可以成功咧得到呢個8折，你好得意啊呢個。
1: 咁點樣得意法咧？即係有時候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因為佢諗住去俾錢嘅時候咧，就發覺係149.5，咁身邊嗰位嘅太太咧突然間開聲。哎呀，你做咩咁唔小心啊？咁呢个旁观者嘅楼主咧就嚟唔切反应啦，就以为喂我自己系咪做错啲咩嘢咧咁？咁嗰位女士就要提醒，今日啦，你买满150有8折噶嘛？
0: 系咁啊，出于呢个有啲唔抵嘅心态，咁啊真系唔抵嘅咁啊。咁呢个楼主咧即刻咧就系、是，睇个收银机侧跟有啲咩10蚊8蚊嗰啲可以凑够数啦，系咪啊？死火冇。 最平都要30元嘅日本番茄，同埋100元嘅洗衣珠，真系唔得吓。
1: 系啦系啦，
0: 咁啊谂紧点算好咧？
1: 咁啱喺度，系佢觉得自己真系唔好彩嘅时候咧，唉，咁啊算啦，谂住系咪？啊，点知放弃噶啦，直至到咧佢扫二维码嗰一刻，突然间俾一包苦瓜。

0: 难
1: 嘅人一突然间出一包苦瓜，咁原来点咧？原来咧有位太太就喺个购物篮嗰度咧攞出拔出啦，讲你当剑咁，拔出价值6蚊嘅苦瓜递俾佢，好似正义女神咁啊！
0: 系啊，
1: 你攞去啦，你攞去洗啦，
0: 你
1: 攞去嘟啦，
0: 系啦，
1: 你嘟咗先啦，咁啊！
0: 因为佢一 scan 嘅时候 scan 到你唔够啊嘛，突然间有个六蚊啊，
1: 系啦，咁
0: 啊
1: 够咯，咁啊折扣啦，8折啦。
0: 咁呢个嘅男士就话：，唉，苦瓜都好，啊俾阿妈加料先咁啊，咁呢位太太咧就直言啦，喂，我今晚煮餸都要噶，你俾咗先，我之後俾翻6蚊你咯，啊8折唔好嘥佢啦咁。
1: 系啦，咁啊，哇，呢个楼主觉得，哇，呢个真系好机智嘅太太啊，成功咧为呢位楼主咧凑够数吓，咁跟住所以佢啊贴文啦，即系隔空喺度多谢呢位形容佢系啊戴住顶粉红色嘅帽啊，着住件白色 T 恤嘅太太致敬啊，赞大赞佢，你今日真系好靓啊，即系帮咗佢有折扣啊，咁样哇，几好啊！啊，几识讲嘢啊！
0: 帮人咧，即系做咗好事。我俾你
1: 有乜所谓啫？你又俾翻钱我嘅，
0: 你俾翻钱我嘛，系咪？
1: 我仍然有苦瓜食嘅今晚。
0: 唔系咯，今晚咪大家分咯。系咯，我俾3蚊你啦，我买啲。
1: 唔系，佢唔要苦瓜。呢、這个女士话我要煮苦瓜，我帮你啫。
0: 系，
1: 几好啊！
0: 咁但系嗰个男士话，我可以叫阿妈煮啊嘛，今晚有苦瓜食啊嘛，佢都话加料。
1: 人哋
0: 唔系啲网民睇完呢一宗嘅消息咧，都好感动啦。佢话系好有人情味，呢位苦瓜女英雄，香港人咧真系好醒又好 sweet。啊！阿靓太，你转数好快喎、
1: 哦。系啊系啊，咁跟住咧，真系好搞笑啊！佢哋话有晒啲画面啦，哇！听下咧，好似真系武侠小说咁。头先话掹支苦瓜出嚟啊嘛，好似掹剑咁。咁佢话真系几搞笑啊吓！
0: 今次佢拔瓜相助，
1: 系啦，拔瓜唔系拔剑，即系我拔口相助系咪啊？
2: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8: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飞沙峡谷大型火山群至今总面积约19400公顷，另外全省现时有29宗活跃山火。张逸伦报道。
14: 截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克尔北25公里处嘅高哥克流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嘅火灾。公路上嘅驾驶者可以睇到烟雾同埋救火飞机，但系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都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 Boston Bar 附近1号公路两侧嘅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 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oston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仍在生效。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 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联邦政府一个委员会建议，为符合特定条件患者支付一种可以治疗早期阿兹海默症恶化药物的费用。张逸良报道。
14: 加拿大药物管理局建议，公共药物计划应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患者支付一种经已被证实可治疗及延缓早期阿兹海默症恶化药物的费用。根据本国老年人精神退化患者联盟说，该药物的费用每年是大约32000元。该药物的名称为 Lecanemab， 是一种抗体药物，可针对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块的积聚，而淀粉样蛋白块被认为是该疾病的基本原因。加拿大卫生部在去年10月批准这个药物，但由于担心其治疗效力和可能出现脑肿胀或出血等副作用，加拿大药品管理局在今年2月建议不要将其纳入公共医疗保险系统里面。但是在因应药物生产商日本卫财株式会社的要求重新考虑之后，加拿大药品管理局的专家委员会发现，他们可能低估了该只药物的临床意义。在星期四早上发布的最新建议当中，管理局说他们认知到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面临着一种进行性而且最终会导致残疾的疾病，而且目前可使用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而符合条件的患者必须仅只有轻微的认知障碍、脑部扫描或脑脊髓液的分析存在淀粉蛋白，并定期接受磁力共振成像检查以监测脑水肿或出血的迹象。部门建议指出，委员会在同医疗团队协商后就潜在的益处和风险作出决定。另外建议都指出，如果患者的病情由轻度之外恶化为中度之外，就不应该再报销该种药物。研究表明 Lecanemab 仅对早期阿兹海默症有效。加拿大阿兹海默症协会一直敦促药物监管管理机构和各省政府为该药物提供公共资金支持，话该只药物可以延长患者认知功能较好的时期，并在认知恶化之前让患者与亲人共度更美好的时光。一些老人痴呆症的专家说，脑部肿胀或出血的潜在副作用是非常轻微，即使在磁力共振的扫描里面可见，也都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大埔王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政府代表指火灾涉施刑持份者违法行为，居民一方就指是多方失误所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5: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鸿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始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 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上任只有六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星期四爆发大规模示威。法新社报道，首都几乎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唱国歌，挥动国旗同欧盟旗帜，并高叫耻辱同埋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后致力改革军队，为国防部注入活力，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但是外界认为是他同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费多罗夫星期四在基辅向记者承认同塞尔斯基不和，又批评塞尔斯基试图分裂国家。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温哥华早晨，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3。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很快啊，8:08啊，大家早晨。
0: 又是一个开始会比较温暖的一个的日子，23度最高今天，跟昨天我下午回来做节目23度一样。
1: 哦，
0: 啊，但系会唔会好似琴晚咁样咁危局咧？我就真系唔知啦。
1: 知啦，
0: 啊，但系佢个温度，晚黑个温度16度，同琴晚嘅温，即系同琴晚我哋报嘅温度差唔多嘅啫。
1: 嗯，
0: 啊，咁所以如果系喂屋企，如果系吹嗰啲暖风机嗰啲，即系嗰啲 furnace 啊，暖气嗰啲咧，佢会有一个风扇位嘅fan啊。佢话嗰个fan咧系可以将出边啲冷空气抽入嚟。
1: 跟
0: 你換回熱氣走的，
1: 好像有一點聽過。
0: 如果你家是不是用這個furnace 的，即是 gas heater，
1: 是 gas 的，
0: 是不是即是吹風機有 register 的嘛，是不是，okay。 即是我知道你那些，我那些叫做用天然氣的嘛，
1: 是我是地熱的。
0: 哦，你哦地熱的，你 radiant heat
1: 嚟嘅，
0: 我 radiant 嚟煲水嘅，
1: 我煲水嘅，有水高嘅，
0: 啊。你冇呢樣嘢啦。
1: 係啊，我有。
0: 我哋咧就係用暖風機嘅，
1: 哦，
0: 即係我哋用一個吹風機係吹暖氣出嚟嘅。
1: 嗯嗯。
0: 咁我哋屋企咧就每一層咧都有幾個唔同嘅出口嗰啲熱氣啊暖氣出口啊。
1: 嗯。
0: 咁嗰啲地方咧，我哋嗰，那個furnace 本身有一個 fan 嘅設備。
1: 哦。
0: 咁我哋即系夏天嘅时候，我哋开咗个 fan 咧，咁佢就应该会有啲凉嘅空气吹出嚟嘅。
1: 哦，几好，
0: 即系等于风扇咁。
1: 系啦系啦，有风扇
0: 变咗。咁有咁好嘅即系设备，唔好唔用啦。如果你有嘅话，好啦，咁啊记唔记得我哋喺呢个 Covid 期间咧，即系Covid-19 嘅期间，好多国家咧佢哋都有封锁或者系封城嘅设备嘅，尤其是中国啦，
1: 冇错。
0: 咁其实原来呢个新冠疫情期间咧，出世嗰啲封城寶寶啊，
1: 即係嗰段時間啊，
0: 出世嘅 BB 咧，到而家嚟講咧，個個都要翻幼稚園噶咯噃，年齡到噶啦嘛，係咪？但係有項最新嘅研究咧，揭露咗呢一個嘅結果出嚟咧， 有好多人都担心呢个后果。
1: 嗯，系啦，咁原来呢班嘅小朋友咧，佢哋喺够四岁嘅时候咧，普遍出现一啲嘅情况啦，例如系嗰个注意力咧好难集中啦，又冇办法咧遵守一啲嘅指令啊，同埋咧嗰个有时嗰个情绪嗰个调节咧都有啲困难，有啲问题。
0: 嗱，有研究咧就认为呢啲系因为封城宝宝啊，佢哋喺一出世嘅时候就遇上咗严格嘅社交限制，导致到咧佢哋喺规划啦、解决问题同埋适应新环境等等方面咧，嗰啲能力都显著低过喺疫情前出世嘅嗰啲细路仔。
1: 嗯，系啦，咁亦都啦个报道咧就讲啦，其实呢一个嘅研究咧已经发表喺呢个医学期刊入边嘅疾病儿童档案入边嘅啦。咁亦都咧由一个嘅大学嘅即系学院嗰度咧有个团队嘅主导嘅。咁啊研究咧就系针对原来系205个咧喺2020年啊3月至到6月咧喺英国嘅第一波封城期间出世嗰啲嘅小朋友进行一嘅追踪。
0: 因为当阵时政府咧实施咗严格嘅社交距离，强制咧就系要佩戴口罩，并且关闭咗咧所有嗰啲婴幼儿共学班同埋游戏场所，咁啊令到呢一啲 B B 咧度过咗一个咧可以讲话社交被彻底孤立嘅婴儿期啊。
1: 哦，咁啦，呢个研究团队咧亦都透过一啲嘅标准化一啲嘅测试啦，同埋一啲同家长做一啲嘅问卷啊，评估下嗰啲小朋友嗰个语言啊，或者系一啲嘅非语言嘅推理啊嗰啲嘅，咁啊，譬如工作啊，或者系记忆啊，或者嗰啲手啊眼啊配合呢啲嘅能力，咁啊，惊人发觉啲乜嘢咧？
0: 就系呢班受试嘅儿童当中咧，有成1/3咧被评估为执行功能有待加强。
1: 哦，
0: 即系佢哋嗰个 ability 咧系即系 subject to improve 啦吓。咁啊，家长就反映啦，细路仔佢哋好难咧，好似可以好安静咁坐好，经常咧听唔即系唔识听或者听唔明，或者咧系记唔到嗰啲指令啊，即系嗰啲 instruction 啦。而且你好容易分心。
1: 哎呀，咁另外啦，佢话虽然咧佢哋都听得懂，即系听到啲大人讲嘢啦，但系表达性嗰个语言嗰方面嘅能力咧，好似有啲即系落后，好似追唔上咁。佢呢个咧可能因为早期咧之前咧，即系缺乏咗同即系屋企以外嗰啲陌生人咧一啲嘅互动嗰个时候，形成咁样嘅，即系少咗社交啊，
0: 因为你冇嘛，大家要保持距离啊嘛，
1: 系咯，冇错，
0: 尽量唔好出街啊，尽量唔好成啊嘛，
1: 系有啲问题。
0: 咁呢项研究咧就系属于观察性嘅研究啫，咁参与嗰啲家庭嘅教育程度咧，普遍都系偏高嘅，可能导致到结果会有一啲嘅偏差。不过呢项研究咧就敲响咗一个警钟。
1: 系啦，咁有啲学者就呼吁啦，佢话政府同埋学校咧，就一定要正视呢一班封城宝宝一啲嘅特殊需求啦，仲有要俾多啲资源佢哋啊，辅导佢哋啦，帮助呢班喺即系要戴口罩同埋隔离嗰个时间长大嘅小朋友，重新去建立同嗰个世界个连结咯。
0: 嗱，其实佢讲紧呢个封城宝宝咧，唔系净系喺封城宝宝嗰个段时间里面出生嘅，应该就系呢个 Covid 之前出生咗个 B B。一樣有咁嘅問題嘅喎，
1: 係其實可能之後嗰啲都有嘅。
0: 啊，之後嗰啲可能會好啲，係
1: 咯，都會有嘅。
0: 但係之前是我講緊，嗱你之後嗰啲咧就已經係逐漸解除啦嘛，你可以有社交嘅有限度嘅社交，
1: 係有限度，係啦。
0: 但係喺之前咧，你啱啱出生嗰啲，譬如話你係2020年咧，就係封城嘅大部分嘅時間封城。你喺2019出世嗰啲。可能你基本上都冇時間俾個 B B 去適應到有個社交生活嘅時候，就已經係封城啦。
1: 即係啱啱嗰啲小朋友可能咧學嘢好快嗰段時間。
0: 係啦，咁你就到2020要封城啦。
1: 係啦，咁變咗嗰段時間
0: 都係有影響嘅噃。
1: 係啊係啊，會啊，
0: 會淨係得你2020年出生嗰。
1: 同埋你又唔可以出街玩啊，淨係可以接觸屋企人啊，咁變咗就出到去嗰陣時咪即係唔係好識同人溝通咯。
0: 就係咁，我就係咁講就講呢樣嘢咯。當你2019年出生嗰啲，可能佢哋會好。稍稍好啲，因为嗰时未曾有封城嘅嗰个限制，但系到你2020嘅时候咧，佢正值系可以要去发展佢嗰个嘅外交啊，或者嗰啲所谓公关嗰个嘅能力嘅时候，突然间断咗，
1: 始终都有影响嘅，系啦，始终都有影响。
0: 唔好讲话封城 B B 添啦，如果你话封城 B B 嗰啲，我觉得反而佢系得2岁到3岁，未必影响咁大嘅。
1: 但系我自己觉得。始终是发育时间咯，佢哋又好奇咯，咁样样都好似唔得，咁可能又会
0: 你一岁，
1: 唔系噶，可能都中意周围摸下，
0: 我知
1: 探究下噶，系啊系啊。
0: 但你1岁到2岁嗰啲 B B， 你主要都系屋企人嘅关系啫嘛， 你出面你好少噶，你都系我屋企人噶啫嘛。
1: 咁始终可能有时诶，
0: 我估佢呢度咧会有佢有一啲嘅问题，系系咪真系咁严重咧？我唔敢讲啊。咁、但系佢哋既然有咁样嘅结果出嚟嘅话，
1: 系有研究系咁讲，
0: 大家再研究。因为佢而家嘅205个咧，我觉得嗰个样本嗰个数系好少嘅，
1: 系系一部分，少少少部分。
0: 你话你有2000几个。20000几个，咁我就觉得有好大问题。200几个嗰啲，我唔觉得系一个好严重，因为有啲咁嘅 B B 嗰啲情形，佢哋喺呢个时间出世，佢哋好活跃噶，有好多好噶，系咪？
1: 系系。
0: 即系我自己见过就未必系咁嘅情形，但系佢英国做出嚟嘅话，会唔会有唔同咧？咁啊要大家自己再睇过先。
1: 嗯，冇错。
16: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8:16，今日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有70%。
0: 今晚仍然有骤雨，会有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9:12。
1: 听日星期五，朝头早都会有骤雨，稍后都会见到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0: 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就将会有阳光嘅，星期日就天晴嘅，去到星期一咧阳光普照啊，咁啊气温咧就由摄氏嘅22度，星期六咧升到去星期日嘅23度，去到星期一咧更加系升到去27度嘅，落雨机会20%最高。
1: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啊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3%。
16: 1320马路情报，
0: 我哋有早上嘅8:17啦吓，我今日咧报告交通咧就好开心嘅，我揾唔到有任何嘅坏车啊，或者系意外嘅报告啊，咁就肯定咧就大家揸车嗰个嘅警觉性提高咗啦，同埋小心揸车咗啦吓。只不过咧路面上边咧已经系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各个主要嘅公路包括1号公路啦，99号公路嘅北行啦。仲有91号公路嘅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呢啲咧车辆咧都系比较系多咗嘅。丽佳桥北上亦都系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都会系慢车噶啦。咁主要都系慢车多，同埋就系好在冇意外或者坏车报告啦，咁所以就可以大家轻松啲，但系都要小心驾驶嘅。另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你系揸车入去99号公路去 Whistler， 甚至乎去到 Pemberton 呢啲咁嘅地方嘅时候咧，你要留意，因为山火关系咧，嗰度可能嗰啲烟雾咧系会比较有烟霾嘅出现啊，咁所以大家嗰个视野咧可能会受影响，咁所以更加咧去到嗰段嘅路面咧系要小心驾驶啦。
16: 财经消息。
0: 嚟到早上8:19啊，接近吓，同你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5.06，报26104.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33.1，报52791.74。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3，报7568.9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59.43，报35356.77。
0: 黄金下跌49.91，每安士报美金3997.67。
1: 白银系下跌1.01，一安士报美金56.11。
0: 原油咧上升1.1，每桶报美金79.71。比特币下跌923.81，每比特币报美金64446.53。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27.5，报25008.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6.9，报4070.9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1.32，报2688.15。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422；
1: 一加元对台币22.896，对港元5.579，对人民币4.81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7: 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 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嘅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嘅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三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好啦，早上8:22。大家都記得我哋今年嗰個下令時間咪改咗嘅，咁改咗下令時間之後咧，我哋嘅省長亦都宣布咗啦，就係、是、BC 省咧係會唔會再用呢、這個即係冬季嘅冬季時間咧去取代啦，我哋係會以下令時間咧就係、是、固定咗做 permanent 嗰個嘅即係 time zone 啦，
4: 即係唔使再校鐘啦，
3: 唔使再
4: 校鐘啦，係啊，
3: 咁喺美國咧。就係、是、眾議院咧，喺14日就以308票对117票嘅壓倒性多數，正式通過咗一項咧，係目的要喺全美國實施全年下令時嘅重大法案。
4: 咦，好消息喎、咁呢個嘅法案咧，跟住落嚟咧就要送交呢個聯邦嘅參議員嗰度進行一個審議啦。如果通過咗嘅話咧，就會由美國嘅總統簽署正式生效噶啦。咁不過咧，法案咧而家喺個參議院嘅前景咧，而家咧仲未明朗嘅，即係未得住嘅，仲要研究一下先嘅。
3: 嗱，根據本地一啲嘅主流嘅傳媒報道啦，美國嘅總統咧特朗普長期以嚟一直反對美國人每年要兩次調整時鐘嘅傳統嘅。咁啊，今年嘅5月咧，佢更加要個名為《陽光保護法案》咧，叫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嘅草案喺眾議院咧嘅能源同埋商業委員會度獲得推進嘅時候，佢就公開表達強烈支持嘅。
4: 哦，咁啊，特朗普咧喺即係社交平台嗰度發文就話啦，佢話咧就話全美嘅民眾啦，各大嘅城市啦，同埋各个州嘅政府咧，每年咧都系为咗呢个被逼啊，呢个调整嗰个时钟咧，哇，就嘥咗好多数以即系数亿元嘅巨额嘅资金。咁佢强调啦，佢话嗱，而家系时间咧，等大家停下啦，咁啊停止为呢个时钟嘅焦虑啦，唔使再喺度谂呢样嘢啦。佢话咧一年两次咁样校钟法嘅，真系咧嘥好多人力物力噶，同埋钱噶咁啊。
3: 咁其实咧，目前喺全美国已经有19个州咧就通过咗地方立法咧，表明只系要联邦国会放行，佢地方随时准备无缝接轨切换为永久下令时间。有19个州系咪？咁、不过咧呢、這个新法案咧就系、是、赋予各州喺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咧选择退出。嘅權利
4: 哦，咁咧就係原來意味住喺邊度咧？就係夏威夷州啦、亞利桑那州嘅大部分嘅地區啦，同埋部分嘅分期實行呢個標準時間嘅美國屬地，
3: 長期實行，部分長期實行
4: 嘅標準時間嘅美國屬地。咁啊，居民咧可能唔受呢個嘅法例嘅影響。
3: 系啊，不过呢一个嘅所谓废除撤换啊 ，ditch the switch 嘅运动咧，喺国会内部咧就冇乜具备鲜明嘅党派界线嘅，即系唔会话你系咩党，我唔真系支持呢、這个，呢个党我支持呢、這个。咁、事实上美国国会咧，早喺1974年啊面临呢个能源危机嘅时候，就曾经尝试推行永久下令时嘅。咁、因为出现过嗰啲嘅词引发民间强烈反弹咧，迅速腰斩嘅啫。
4: 系，咁其实民调嗰方面显示啦，美国嘅民众咧虽然咧都唔系好中意一年咧系校两次钟但系对于呢、這个即系最终啊，系定格喺下令时间定系标准时间咧？而家仲系即系冇乜共识嘅。
3: 咁等联邦法会通过先咯。
4: 系啊，通过咗先咯。
3: 通过咗，咁你跟住啊，加拿大会全部通过噶啦嘛，
4: 系咪？咁就一齐就
3: 系
4: 咁啦，
3: 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都要结尾噶啦，交咪嘅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时
4: 时
3: 烽
4: 火
3: 台。嗱，佢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就头先讲呢个法案啦，就系、是、呢个下令时间啦、
4: 哦，
3: 美国通过咗啦。咁、另外咧，讲下美国同伊朗嗰个嘅争执啦吓，美国又轰炸伊朗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讲其他一啲嘅关于比较系切身啲嘅议题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大家嚟继续守住我哋嘅 AM1320咧，系留意跟住落嚟由陈国新主持嘅
4: 时事烽火台，
3: 听日礼拜五
4: 系啦，星期五再见啦，听日好啦，再见，拜拜。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补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7: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9: 大家好，我是4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会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10: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9: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啦，伯哥。
18: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17: 咁啊，两单都系美国嘅新闻，不过第一单咧就同我哋加拿大有啲关系。咁啊，美国众议院咧前日就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之下咧，通过一个叫做阳光保护法案。其实咧就即系话咧，这个法案咧就话要喺全国实行永久嘅下令时间。议案咧之后咧就会送交到参议院审议啦。咁啊，最后由总统特朗普签署。不过特朗普就讲咗噶啦。如果咧即係呢個參眾兩院通過嘅時候咧，佢唔會阻止，會咧就即係簽訂呢個協議，呢個議案咁。咁啊，如果係真係通過咗咧，咁啊美國咧就全國將會實行下令時間啦。咁啊由今啊由呢、這個就唔使以後咧就唔使咧就三月啦，同埋即係下半年咧又要轉嚟下令啊冬令咁轉嚟轉去啦咁。咁啊不過咧呢、這個法案咧重要咧係。是授權即係美國裏邊各個州自己州政府決定係實唔實行嘅。咁而家咧已經有起碼有差唔多一半嘅州咧就話咧啊，我哋會永久實現下年時間。咁點解我頭先話如果啲法案通過同我哋加拿大有關咧？咁因為咧我哋加拿大咧，譬如我哋 BC 省咧已經係通過咗呢、這個叫做永久實用下年時間啦。咁但係咧。在这个东岸呢就有很多省份、要等美国，如果美国是同意呢我们先制，如果不是两地有差距就不会实行了，即譬如这个安省最大的省都是这样说，如果美国同意呢我通过呢我们就会实行了，不过我看呢应该都会的了，因为呢即现在差不多大势所趋，美国呢即那些很多州都是看头的，如果你联邦政府都同意说要改為單一的呢個時間咧，咁咧佢哋都會執行。佢哋執行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成日都係以美國馬首是瞻啦，跟住都會做。咁啊，對於呢個改唔改制度咧，我哋講咗好多次啦，我係支持要改嘅。即係煩鬼氣啊！一年改兩次，不如咧集中啊改一次好啦。即係究竟個下令時間、冬令時間，我都唔 care。總之就唔好再改鐘就好啦。
18: 其實嚟講咧，美國呢個即係國會入邊咧就話308票贊成咧，117票反對下咧就通過咧永久下令時間啦，係嘛？其實呢個通過嚟講咧，我覺得對美國方面都好嘅。雖然話有時間方面就話有啲州自己決定啦，係嘛？但係咧決唔決定個方面嚟講咧，而家簽阿特朗普簽咗，即係都全國實行噶啦，係嘛？實行嚟講咧，你睇對每個州入邊嘛個經濟嗰個活動啊、生活嗰個水準個調節啊，或者係各方面的企業嗰個調節各方面都好，特別最大原因咧就係金價、股票嗰啲啦，一定要玩啦呢啲啦。而家狂整你講到咧，就係話安省會唔會跟呢、這個美國一定會跟啦、啊，福特啊，即係最中意跟美國佬噶啦嚇，福特啊，複雜邊個？福特就係安省嘅省長啊，大家講啦嚇。咁啊，即係安省方面嘅係加拿大最大嘅省份，好多企業嘅方面嚟講咧。都是跟翻美國嗰度拉做嘅，所以話我覺得咧，福特一定會跟翻即係呢個美國嗰個做法啦。另外 ，BC 省講咗上個前個月都實行咗啦，係嘛？嗱，但係實行咗方面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做咗啦，咁啊 BC 省咪一條水，就咪更加好咯嚇，唔服唔服？服啦呢方面嚇。
17: 好，咁啊跟住咧，頭先講到咧美國咁咧就美國咧有一個新嘅搞作啦。咁就咧佢嘅財政部長啊貝森特咧就話特別版嘅$1美國硬幣嘅設計咧已經出現啦。呢、這個咧就係有特朗普嘅肖像。咁咧呢個貝森特咧擦鞋咧都唔使即係唔使面紅嘅。佢話咧特朗普咧對我哋美國咧貢獻良多。咁喺硬幣上咧即係用佢嘅肖像咧就感到榮幸。唉，即係特朗普對美國對全世界。咁即係貢獻良多啊！簡直係搞搞震啊！搞到呢個世界亂曬龍啊！ 其實咧，即係呢個硬幣裏邊出現特朗普跳漲咧，就唔出奇啦。因為佢上台之後咧，成日咧特朗普嗰啲馬仔咧就話佢歌功頌德。咁啊，今年咧就美國已經嗰個美國護照咧，個特別版嘅護照咧已經係印咗佢嘅呢個跳漲啦。咁啊話就話咧就紀念獨立啊250周年喎。咁啊啲大橋又改名，嗰啲建築物又改名，咁啊條路又改名，咁你咪改咯。我心話你咪改啦。到你落咗台之後，到時如果係民主黨上台嘅時候，咪一樣係取消翻你啊呢條路啊，改叫特朗普大路仲好，嗰啲車都成日碌你，人啊成日踩你，咁有咩咁光榮啦、啊、好啦，不過另外有一個消息咧，亦都係牽涉特朗普嘅。咁啊嗰個有一個女作家，82歲嘅女作家叫卡羅爾咧，就已經向外宣布啦。特朗普已經答應將佢賠償俾我$500,000嘅賠償金啦。點解咩？有咩賠償金咧？咁啊，因為咧，原來咧呢個82歲嘅卡羅爾話佢仲年紀大過特朗普。佢話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曾經俾特朗普啊性侵，即係喺1894-1890年代嘅時候咧，就俾呢個特朗普性侵，所以佢賠償咁啊，即係幾十年先又翻舊帳。如果特朗普唔係做咗總統啊，呢件事根本都～但是现在出来告告下，居然又可以告得入，又百代五，又不是百代的，即是又代了500,000的赔偿金。为什么特朗普愿意赔偿呢？ 他上诉了很多次的，但是被法院就 reject 了他很多次。我觉得呢，就是他现在都已经烦到抖这么大的头，国内一大堆问题，又这么多官司。500,000俾你啦，反正我喺嗰啲，我舊年都賺咗20多億，嗰500萬根本就等於我即係跌咗落街嘅嗰啲錢。
19: 手指攬俾你，
17: 手指花俾我就俾你啦咁。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即係每日都有新聞嘅，無論喺政治上面個人咧，都好多新聞咧，都係值得我哋講嘅。好啦，
18: 講到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即係話硬幣一蚊，佢硬幣整下特朗普嗰個肖像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喺特朗普嗰個內閣入邊咧，只係一塌糊塗，冇一個全部都係跟班，真係全部都係。先染啊！特朗普威啊，点威啊？真真正正嘅能力有冇喺度啊？大佬睇到啦吓，无论系卢比奥又好，卢贝德森又好，甚至阿罗斯又好，就嗰个国防战争部有乜嘢唔记得咩名啦吓，都系咁样歌功颂德啊！特朗普，佢哋呢班人嚟冇真真正正冇政治嗰个才华，有冇外交嘅才华？全部冇嘅吓。咁啊，特別我講笑就係嗰個戰爭部長咧，做風俄撐都可以提高嗰個軍隊個力量啊！你講少啊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個內閣呢啲做呢啲嘢，全部係為特朗普講仲得，唔緊講啊，200周年嗰、那個250周年嗰個紀念啊，整個咁嘅肖像啊，你講得啱啊，分分鐘嗰方面嚟講啦，你當你啲乜嘢掟落去啊，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呢方面嚟講咧，民主黨上場個話一分鐘又玩你個特朗普嗰啲嘢哇，係嘛？另一點咧，講到嗰個卡羅德嗰個女士嗰個八十歲嗰個事件，嗰個事件發生喺20世紀90年代幾耐年歷史啊嚇！咁啊，可能個後生時係幾靚嘅咩？阿特朗普咧嘅覺得真係，我話我上次都講好笑。邊個有錢佬唔鹹濕啊？香港大把啦，係唔好話外國啦，西方社會一樣咁樣啫，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啲嘢嚟講咧，有錢就使得計鬼推磨，邊個兩女唔撲過去啊？係嘛？咁而家你講呢啲500萬賠償，咁可以睇到咧，特朗普認低位咯，唉，唔好搞啦呢啲嘢，唉，我自己風流過，你俾500萬你。我就係呢個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唔知賺幾多錢啦。嗰個金價又升，那個股票又升，俾你算數啦。哎呀，封你把口啦。
17: 咁其實咧，即係個硬幣裏邊咧，就要用呢個特朗普超長咧，係違法嘅。點解咁講咧？
18: 佢做生意。
17: 國會2020年嘅時候已經通過一個法案啦，就咧容許喺呢個紀念品250周年咧。 印呢個硬幣，但係咧就話禁止有在生嘅人士嘅肖像。特朗普都未死，咁啊居然可以印呢個肖像，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做嘢，佢嗰個內閣做嘢，根本連國會你通過嘅議案，我都費事理你啊，根本就可以攞你。
18: 所以我哋咪講咯，特朗普內閣嗰班友嚟講咧，真係唔怕講啦，冇政治嘅頭腦，冇外交嘅頭腦，全部一塌糊塗嘅，即係庸才。
17: 好，跟住啊，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19: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1: 撞咗车啊嘛？
20: 吓，撞车仲咁轻松？
2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1: 做咩啊？
2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1: 吓，乜理由
2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7: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早晨好。咁咧头先讲过咧，特朗普咧嘅政府咧根本就唔理呢个国会嘅法案咧。另外一单就系啦，因为早前咧就参众两院已经通过咧，就美国要停止对伊朗嘅任何战争。如果再发动战争咧，一定我哋同意。讲咯，特朗普咪即系又已经发动第二轮嘅战争啦。咁啊，截至昨日为止咧，喺美国对伊朗发动嘅新一轮空袭里边咧，又造成咗35个伊朗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咁啊，美国咧同时咧就话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啊，但系咧就话咧，佢鼓励嗰啲中东嘅国家啦，呢啲油轮咧就经过我指定嘅航线咧，喺呢个阿曼嗰边行啦，我就会保护你。又系得个讲字，因为咧而家其他啲中东国家又算啦，根本就唔敢再行呢条航线啦，即系佢心理美国唔过啊。哎，我都係咧，暫時咧就即係唔行好過啦。咁伊朗咧亦都發表咗聲明，就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啊，唔會因為美國施壓而恢復開放嘅。我哋咧繼續咧就禁止呢條航線咧就通行。如果要通行咧，唔該你行我嗰邊啦嚇。咁咧另外咧就不過伊朗咧就即係喺回擊美國嘅時候咧，就對呢個中東嘅幾個國家咧，五個國家嘅軍事目標發動襲擊。但是呢伊朗呢就即係兩手，一邊呢就攻擊佢，另外一邊就話嗱，我同我哋周邊嗰啲國家呢係兄弟關係，我冇意願同你打㗎。不過即係因為而家美國咁樣搞我嘅時候，我就攻擊美國喺你個基地嗰度啦。咁唔知唉呢場戰爭咁再打落去咧，真係沒完沒了。咁啊，而家就美國啊，特朗普政府又開呢個咩戰情室會議啊，又話準備咧對呢個伊朗啊有可能咧發動咧再全面嘅進攻，嘥氣咧咪來來去咪就轟炸人啲橋梁啊，嗰啲咩所謂即係發電廠等等，有咩作用咧？根本係起唔到作用嘅。
18: 我都講咗好多次 ，M 咁多次啊，係嘛？如果你真真正正要將啲國家滅咗，佢打到佢即係土崩瓦解嘅話咧，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隊去人哋國家嗰度啊，攞咗佢國土啊，攞咗佢嗰啲佔領個地方，咁先有得打噶嘛，咁你先係贏噶嘛。你而家係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呢頭又話傾，嗰頭又話打嚇，而家講嚟講去都係大家。都不根據你自己的合約去做，也都不根據自己的簽署或者和談的條約去做。這方面特朗普說你要跟我去做，伊朗說坐你都傻，我要跟我去做，所以說來說去都得個講字，是吧？所以我大家要看到中東戰爭到現在都是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沒未完未了。所以我覺得伊朗美國對伊朗打那麼多，戰爭梗係有死人㗎啦，新爾哥邊度冇死人，邊度冇傷人啦？俄羅斯戰對烏克蘭戰爭一樣嘢，一樣咁樣又死人又傷人啫嘛。所以戰爭方面就係一定有死有傷。咁我覺得呢啲數字嚟講咧，就係多餘嘅，真係講説話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睇到啦，霍爾木茲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個佔領區嚟到㗎嘛，係嗰個國土嚟到㗎。你美國咁講嚟講，攞要砌佢。哎，人家擺個水雷在這裡，你起得多少水雷啊，是不是？所以我覺得說這樣相傳繞開那個地方走，這樣這方面就不用你美國說保護啊，什麼 kick cut 啊，正常的這些東西。我聽有個新聞說 即係呢個好似阿聯酋方面咧起咗另一個新港，準備由嗰啲遊輪咧另由阿聯酋嗰去兜出去啦。啊，唔經過霍爾茲穆斯海峽，費事你兩兄弟玩下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伊朗方面嚟講咧，你打伊朗，美國打伊朗，佢打梗係打你呢啲喺阿拉伯國家入邊嗰個美軍駐地啦。嚇，大家睇到啊，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腳。如果你冇得講嘅，所以我覺得呢啲嚟講咧，戰爭一日唔結束方面嚟啊，一日都會玩攞落去。
17: 啊，你誒講得冇錯啦，其實咧喺戰爭裏邊最傷亡慘重嘅就係啲平民。咁啊，據聯合國話咧，俄羅斯最近咧加強咧對呢個烏克蘭嘅進攻，特別係對基輔嘅呢個攻擊啊。咁啊，今年六月份咧喺烏克蘭裏面咧又死多咗293名平民，1990人受傷。咁啊，另外咧即係但係烏克蘭咧對俄羅斯嘅回擊咧做咩？就係用無人機去轟炸呢個俄羅斯境內嘅一啲設施咯。不過咧，佢哋都有針對性嘅，因為咧最近咧就俄羅斯嘅國家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咧就話，佢哋喺呢個扎波羅熱核電站嘅總工程師嘅雅科夫列夫咧，就喺一次被烏克蘭攻擊嘅行動裏邊咧就死咗。咁咧佢根本咧就上班嘅，佢坐車翻去呢個核電廠嚟上班，就俾呢、這個烏克蘭嘅無人機咧炸死咗。咁即係講明咧，啲烏克蘭喺呢個俄羅斯裏邊嘅嗰啲情報都幾準嘅喎，啊，知道佢咩時候喺翻工，邊經過邊條路，咁啊就炸死咗佢。咁但係咧就國際能源機構咧就出嚟譴責烏克蘭啊嘅呢個行動啦，話你咁樣做咧係唔得嘅，你係對啲核電站啊同埋佢管理層咧就佢哋應該係免受呢個戰爭嘅攻擊嘅，但係咧你居然咧亦都即係唔遵守呢個規矩咁。唉，大仗上嚟有咩規矩可講咧？根本完全冇規矩可講。不過最慘都係頭先我所講嘅，死嘅咧不是那些軍事人員，死得最多的就是平民百姓。你即俄羅斯去現在對這個基輔那裡這樣轟炸，基輔是一個烏克蘭的首都，另外一個很重工這個工業城市，這個金融的城市，你這樣炸下去那些民居的時候，當然死得人多，是平民死得人多。
18: 即係我覺得話，你打我一拳，我打你，我踢你一腳就咁樣咯。而家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戰爭，而家去到呢一步啊。雖然話即係歐洲國家嗰幾個國家就拱火啊，但係嚟講咧，你財政方面嚟講咧都幾慘下嘅。而家有好多即係呢個比較舊時東歐國家，譬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啊嘅斯洛伐克嗰啲部嘅捷克咧，都話唔支持呢、這個唔俾軍火啊，或者係貸款俾呢個烏克蘭。烏克蘭咧，而家你只能夠咧就靠呢個四大天王啊，歐洲四大天王法國、德國、意大利去幫下你手啫。咁其他啲四大國家亦都好慘。咁頭先你講個炸烏克蘭，而家冇啊人冇啊，咪用無人機玩下你咯嚇，還無人機咧。咁佢係針對性嘅。試下打呢個莫斯科嗰個扎波羅核電站啊，嗰個總工程師就俾人做瓜咗啦，係嘛？咁啊，呢啲係針對性嘅，你可以睇到咧，就話烏克蘭人啊冇啦，啊，而家咪靠呢啲精準嘅呢啲嘢。咁另一點咧，你又睇到俄羅斯嗰個防禦方面嚟講，你都有漏洞嘅。到而家嚟講，事實上都漏洞。雖然而家你係話有一個組織一個叫做無人機系嘅部隊啊，但係嚟講咧，始終嚟講咧，呢啲嘢咧，呢啲無人機咧，始終嚟講係一個防不勝防嘅嚇，所以你砌低你就冇辦法㗎啦，係嘛？咁你國際言只能保俾個譴責。你啲油嘅多餘咧，冇用嘅。我好似聯合國譴責咧，特朗普啊，你搞啲中東戰爭又冇用嘅，係嘛？即係我話啲總之聯合國呢方面嚟講咧，你一日喺美國佬又做總部嚟講咧，從全部都聽冇美國佬講嘅啦，你冇得講嘅嚇。你譴責嚟講咩？就等於我發嬲仔講下嘢啫，耍下太極係咁樣咯嚇。咁啊，另外點咧？我覺得即係話呢個。俄羅斯咧，你睇到咧，咁你打呢個扎波羅夫呢個核電廠咧，佢呢次咧，佢都係大規模用無人機啊導彈砌你，砌你唔就係砌你呢個基普入邊嘅平民區，平民區點解會打平民區死咁多人咧？係有原因啊！因為澤連斯基將平民區作為一個咧軍事嘅收藏地方啊，所以咧，咁樣人嗰啲基普嘅人咧，死得幾啊冤枉啊！
17: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兩單咧，都係唔係政治新聞，係啲民事嘅新聞。
0: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0: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241票反對，29票棄權咧，就通過咗荷爾嘅安樂死。咁啊，其實咧喺參議院咧就三度否決咗呢個議案嘅。咁啊，法國政府就話：，咁啊，如果咧將呢個權咧就交由呢個國民議會啦。如果國民議會通過咧，我哋就執行啦。咁好啦，而家國民議會啊真係通過咗啦。咁啊，法案規定咧符合條件嘅成年人啊，要18歲以上嘅成年人咧。如果咧佢哋患有嚴重嘅疾病而無法治療嘅晚期疾病啊，承受難以緩解同埋難以承受嘅痛苦咧，佢哋可以咧喺自己或者喺其他人嘅幫助之下咧，就會就可以安樂死。不過咧，佢都有啲即係限制嘅，就係未成年人同埋精神有疾病嘅人咧就唔得咁。咁呢個咧，我覺得咧都算係合理少少。不過咧，你睇下佢嗰個表決。291票贊成，241票反對，相差只是幾十票而已，就可以決定到一個國民裏面的死亡的權利。我覺得就真係呢、這個安樂死真係好鬼兒戲嘅啫。咁啊，即係我就完全唔係完全反對安樂死，但係咧，其實呢啲咁嘅法案咧，係牽涉到人命嘅時候咧，應該就好審慎嘅。同埋咧，係好多時咧，有啲人咧就即係因為一時嘅痛苦咧，就想結束自己生命。但係如果你有政府係同意咗安樂死之後咧，就無法挽回啦，死咗就死咗啦。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唉，即係不過我頭先講呢啲全部都係西方社會先發生嘅，東方社會係而家都仲未有一個國家係同意係有安樂死呢一回事。
1: 所謂西方社會講民主啊嘛，新義哥不都講啊，死都有自由。而家呢個法國呢度真係爭50票呀，爭50票啊，就通過咗啊。咁啊，呢唔係大比數喎，大比數都講啊，呢50票好少啫嘛，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就係西方社會推行呢個安樂死嚟講咧。仲係話係18歲以上，你有疾病，即刻啊呢啲嘢咧，即係想死嘅話咧，就用通過呢個條例去啊。當然嚟講啊，通過條例咧，就仲爭阿麥克龍咧簽署啫，咩德國總統簽署啫。如果簽署嘅話咧，就真真正正實行啦。咁我覺得呢方面係咪真真正正安樂死係解決到，即係嗰啲受疾病折磨個人咧啊，家庭啊同埋。當事人講同唔同意，或者係佢真係同意咧，我真係有一個問號啊！咁醫療方面係咪做唔到呢方面嘅？西方社會真係仲係要通過呢個條例先令到呢啲人咧，即係減少痛苦啊，平安離世咧。即係我對呢啲人就真係一個問號咯嚇。咁啊，雖然話我哋加拿大又搞呢啲嘢嚇，即係。可能即係喺西方社會個人個嗰啲眼光個角度方面唔同啦。我東方社會方面嚟講咧，始終都係冇呢啲嘢，因為呢啲係家庭倫理個問題啊嘛。點解你做唔到呢方面嚟講咧，就用呢個藥物啊，話令到人令你啲生命結束喺我心理入邊嚇。我唔知大家個心理入邊過唔過到關啦。
0: 好，咁最後咧講世界盃啦，咁世界盃咧已經接近尾聲啊，好少講嘅。我琴日咧都好例外地咧，就睇咗啦阿根廷對美國嘅四強賽嘅下半場，居然咧，即係唔係居然？阿根廷咧就係2-1嚇，又係後來
1: 居上
0: 就打低咗呢個英國啦。咁咧就英國係咪今個星期日啦？同西班牙咧爭呢個冠軍。咁啊我同阿拔哥咧就相反嘅。拔哥係西班牙擁趸，
1: 我唔係贏我啊，阿邦主都係啊。
0: 我就唔係，我哋希望咧阿根廷球王美斯咧會再次呢個奪標。不過咧，其實唔係講波啊，原來呢個波咧。亦都有政治因素喺裏邊，因為喺琴日嗰場波裏邊咧，喺呢個球場裏邊咧，阿根廷嘅嗰啲球迷咧就舉起一個標語，就話：我哋要阿根廷要收復呢個
1: 克蘭群島，
0: 打低英國咁。咁佢琴日真係打低英國，不過喺球場上打低英國啫。咁但係咧，呢個阿根廷嘅呢個外長啦，桂爾里洛夫咧，贏了球之後又繼續發炮了，
1: 又發炮
0: 強烈譴責英國皇軍皇家海軍的艦隻梅德偉號在未經協商情況之下通過阿根廷的領海，已經向英國提出交涉了。阿根廷的總統也都提醒我們始終要解決福克蘭的群島問題。大家記得在阿根廷和英國在1982年因為福克蘭打了一場仗，英國贏了，阿根廷輸了，造成阿根廷死了600多人，英國就死了200多人。好了，現在這場球贏了之後，兩國又

0: 摩拳擦掌啦。咁唉，其實咧，即係啲科蘭群島同呢個四強賽有乜關係咧？如果輸咗又如何咧？
1: 嚇！其實我哋講咧，即係呢個阿根廷對呢個英國咧，就2-1贏咗啦。阿根廷啦，咁啊呢啲又引申到咧，又政治發炮啊嚇啊！咁啊，大家知道咧，1982年嘅即係福克蘭群島戰爭就係當年嘅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發動㗎嚇，咁、我哋當年我仲係後生仔嚟到㗎嚇，我而家年紀咁大啦嚇、所以可以睇到啦，呢翻舊帳嘅嘢就冇乜意思，將體育精神嘅咧擺落去政治方面又係得個講字嘅。你阿根廷方面嚟講，你有幾多軍事力量同英國砌啊？啊，雖然話日不落日。啊！但係佢都軍事力量都喺度噶嘛？你阿根廷有咩軍事力量？你講乜嘢？你阿根廷個外長講呢啲又就係嘥氣。你講你撐呢啲嘢嚟講啊！我呢個政治軍事解決呢個福克蘭群島要攞翻啊！咁多年啦，都係我後生時候都知道呢件事啦，都經歷呢個時候。當年啊，戴卓爾夫人喺度噶，到而家我都成幾廿歲啦。又咪講咗幾廿年啦！
0: 我覺得咧，即係政治同埋球場咧，都係講實力嘅。
1: 係、
0: 你冇實力講乜都係即係吹水嘅啫。咁啊，而家我最關心就係星期日，
1: 睇邊個贏啊！
0: 最加埋呢樣嘢啊！到時究竟我甩牙膠還是
1: 可能我俾你甩牙膠㗎。
0: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博维铁路走廊工程，西白老汇街的 Camby 街和 Alberta 街之间路段7月20日起封路6个月，以进行路面重铺和拆除临时交通平台，完成 Broadway City Hall 站千禧线部分的建设。交通将会暂时改道，车辆需改经 Alberta 街和 Ash 街之间的 Bar Avenue 行驶。多条巴士路线亦都会由7月16日起改道，包括99号、9号和 N9 夜间巴士。工程持续多年，沿线商户大受打击。位于 Broadway 的 Sushi California 表示，自工程展开以来，餐厅的生意已经下跌了约60%。负责人表示，封路加上附近泊车位不足，令到顾客更加难前往。另一间店铺 Broadway Locksmith 的共同东主 Simon Salami 也表示，工程期间附近收费停车位将会暂停使用，顾客几乎无法在店铺附近停车，担心进一步影响营运。Pemberton 星期三出现新山火，晚间十分接近市区，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当局紧急发出疏散令。张亦良报道。
8: Whistler 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 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常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亦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经已发布疏散令。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经已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拓展全球新闻业务，重新开放北京新闻中心。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拓展全球新闻业务，重新开放耶路撒冷和北京新闻中心，并在全球其他几个地点建立联合新闻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早上宣布，未来两年里面在5个新增地点会派驻记者，包括北京、耶路撒冷、洛杉矶、墨西哥城和一个欧洲的城市。此外，加拿大广播公司也将会不久将来于非洲建立常驻机构，同时继续定期向其他国家派驻记者。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兼编辑 Brody Fall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世界格局和加拿大在世界的格局中地位迅速变化，他们对国际报道真增投资，就地缘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格局变化，很多国际新闻事件如今都对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及主权产生直接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目前有7个常驻分社，包括伊斯坦布尔、伦敦、孟买、纽约、巴黎、台北和美国华府。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在中国设有分社超过40年，但由于本国无法为加拿大记者获得常驻中国的签证，在2022年被迫关闭。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也曾经在洛杉矶和墨西哥城设有常驻记者。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有分析预料美国短期内调整利率机会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9: 联储局褐皮书显示，5月底至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辖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6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资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7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90%，9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50%，预计10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60%。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9月或者10月将有一次加息 0.25 厘的机会。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8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1: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2: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11: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的了。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6: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4: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6号星期四，回想起嚟啊，退休前我决定从半拿比搬到列治文过晚年生活咧，都算系一个明智之举。列治文嘅华裔居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将来不能够揸车步行都可以抵达所有华人生活所需的设施。除此之外，在列治文生活仲会长命一些。我讲笑啫，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是由生活环境和所在城市决定的，主要都是个人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态度起作用，仲涉及遗传和意外等很多因素。不过最近有一份报告就说，列治文居民平均寿命是 BC 省各城镇中最高的，达到89.4岁。温哥华西区以88.1岁排第二，温哥华南区是87.6岁，西温哥华是87.5岁，都是寿命较长的前几个社区。报告没有说为什么温哥华市要分区去统计，又没有列出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有多高，不过都不用他们说了，温哥华东区居民平均寿命是不方高了。那里毒祸横行，经常都有未足60岁的吸毒者因为吸食过量毒品死亡，肯定会拉低整个温哥华居民寿命指数。因此统计单位就将温哥华西区和温哥华南区分别开来统计，这两个区都算是富人区，寿命长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这份报告却发现，这份长寿成绩单并非全由财富去决定。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列治文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9,000元，略低于全 BC 省平均家庭收入的中位数85,000元。西温哥华、素里和三角洲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都高过列治文，但人均寿命却是全部不及列治文那么高。我说这个统计方式有些问题，因为统计局 是以家庭年收入去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有或者贫穷，本身就是方向性错误，因为不少没收入的家庭实际上是相当富有的。税务局每年要市民报税，只是要求报税人士提供收入的资料，就并没有要求他们申报财富。不少退休人士拥有自住豪宅，银行也有不少的存款，却是没有收入，但税务局就当这些人是低收入家庭，可以享有政府的 GIS 生活补贴。在我认识的不少退休人士之中，就有很多这一类的隐形富豪，他们有自住物业价值超过100万以上，银行存款多多，但是每月从政府取得的 GIS 就多过我。我没有物业，但是因为仍然有工作收入，反而政府给我的福利就不及那些隐形富豪。列治文是一个适合退休的城市，不少退休居民特别是华裔市民其实都挺富有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名义上就是低收入家庭，故此列治文家庭收入中位数低过其他温哥华、素里等城市，并不等于列治文居民就穷过其他城市。你看看列治文的食肆经常都奇闻如市，就知道列治文是有一批消费力相当之高的居民。我就说列治文市民平均寿命高，其实和居民拥有财富多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份报告又说列治文居民长寿亦没办法归功于三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数据显示在列治文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只是占 6%， 比三角洲和素里市的 7% 和 10% 都低。我就说现代家庭多代同堂的模式已经是逐渐式微，一方面是时代急速推进，两代人的鸿沟巨大，年轻一代有能力都追求更多自由免受束缚的生活，除非没有能力买屋租屋，否则都不会在自己有家庭的情况之下还跟父母同住。另一方面，作为父母现在都想通想妥了，仔大女大有他们自己的天地，相见好同住难，分开居住两代人的拗叫机会还会少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认识的很多华裔朋友都不是跟仔女一起住的，只要每星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有病仔女又会打电话来问候下，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就看上述那份报告，素里市多代同堂家庭比例虽然话多，亦都只是占所有家庭数量的1/10，就知道如今加拿大社会都是以小家庭模式为主。讲到列治文居民是全省最长寿的问题，专家就自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分析和讨论。有人甚至总结出所谓四大秘方，包括蓬勃的义工文化、族群间的深厚尊重、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以及各年龄层都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对于上述四点，除了第三点什么盛产在地食材的肥沃土地，我觉得有些牵强之外，其余三点我基本上都认同。在列治文超市食肆林立，不单是华裔习惯食用的材料，即使是不同族裔的食材和食肆都很容易找到。我就见不到有什么在列治文自己出产的食材特别被标明和受到欢迎，至于说那些本地农场市集只是文化活动多于实际消费活动。说真的，我就真的甚少去帮衬这些市集了。蓬勃的义工文化在列治文是挺成功的，我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退休人士几乎人人都有做义工，做义工是利人利己，在帮到社会的同时就充实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可以认识多一些的新朋友，真是患老人痴呆症的机会都会少一些。列治文是个多元文化社会，除了华裔成为主流之外，在这里还居住了数目众多的欧洲裔、印裔、日裔、韩裔、菲律宾裔和非洲裔的居民。在我居住的长者住宅大厦已经就好像一个联合国一样。我每日去公众泳池游水，泳客都是不同肤色的。整体来讲，各族裔的和谐相处，我感觉上 在列治民族裔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就高过在温哥华和本拿比了。最后讲到热爱户外活动的积极生活态度，我自问就有发言权。我每朝都花两三个钟头去运动。我发现同我一样重视运动的列治民居民，尤其是年长的居民，为数不少。每朝在几个大商场散步、打太极、跳舞的人都相当之虚撼。最后我都要强调我刚才讲的那句说话，一个人能否长寿并非取决于你选择居住在哪个城市，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生活模式。你爱惜自己的健康，无论你在哪个地方生活都一样有机会活得开心和可以长寿。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4: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4: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4: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尊严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十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冇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今日下昼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练成诀。
24: 节目主持梁英年，
1: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6日，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包括提起强制仲裁的菲律宾，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卡尼重申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洛 Gilberto Teodoro 6月11号就在渥太华会面，目的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关系，并且推进与加拿大印太地区
3: 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的合作。加拿大不单止口头上支持菲律宾，还加强了军事合作。包括总理卡尼在内的加拿大领导人已经直接向菲律宾重申，在支持这个裁决为最终而且具法律约束力方面，声音坚定而且是一贯的。加拿大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两国政府都认为更紧密的合作在战略、经济和安全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日益激烈而且成为全球政治核心之际，核心驱动力就是对区域稳定和规则秩序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南海。加拿大深化和菲律宾防务关系的关键原因有很多，包括印太安全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首要任务了。加拿大在2022年成立印太战略，明确承诺扩大在这个地区的防务伙伴关系。菲律宾是加拿大在东南亚最重要的防务伙伴之一，加强关系有助于加拿大在这个塑造全球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区域当中保持有意义的存在。还有啊，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的承诺，两国都强调维护国际法，特别是在海洋争端当中，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面临持续的压力，加拿大公开支持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合作的深化显示马尼拉政治立场获得加拿大的支持。还有南海紧张局势升高，加拿大视南海的稳定直接关乎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后勤协议、联合演习和访问部队的安排，能够提升互操作性，并且令到加拿大能够更加积极的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而且我们已经制定具体的防务协议了，近期的里程碑包括2025年访问部队现状协议，允许加拿大和菲律宾部队在彼此的领土里面训练和作战。在2026年互助后勤支援安排，允许在演习和作战期间交换后勤支援。还有在今年加强了国防合作意向声明，就是扩展海上安全合作、联合演习和国防产业合作的路线图。这些协议显示加拿大不单止象征性地支持菲律宾，更加建立实际的军事互操作性。还有海上安全和非法捕鱼，作为海洋国家，两个国家现在正是合作于海域的意识、非法捕鱼执法、联合海军活动。加拿大甚至提供给菲律宾用我们的暗船侦测系统Canada's Dark Vessel Detection System， 简称就是 DVD， 来到提升马尼拉监控水域的能力。这套加拿大的 DVD 系统有助于更好的监控菲律宾领海里面非法而且未通报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还有我们超越国防的更广泛战略伙伴关系，国防合作是更广泛的加拿大和菲律宾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内容涵盖住贸易，包括潜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源、采矿、观光、旅游和供应链的韧性。这种更广泛的关系就强化了更紧密防务关系的政治逻辑了。此外，加拿大每年都接纳大量的菲律宾移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从事医疗和服务产业工作的，而且来到加拿大的菲律宾人大多数住了在安省自由党政治重镇选区的。加拿大加强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是因为希望在印太地区找到一个可以靠得住而且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且支持菲律宾安全就符合加拿大的战略、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菲律宾在区域紧张局势当中获得国际支持增加，而加拿大就会可以在这个的关键地区获得更强的立足点。这个只不过是巧合，就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抵达渥太华的那一天，中国就宣布对特奥多洛·提奥多罗因为他诽谤中国而对他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特奥多洛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 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洛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之前菲律宾媒体 Political 就引述消息人士说，特奥多洛和家人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名单，而且中方正在调查他的家族在中国是否拥有资产，如果有就可能会被冻结或者管制了。特奥多洛过去曾经多次针对南海争端、区域安全、台湾议题以及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力活动发表言论。在去年的三月，他公开表示中国在南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亦都应该是被视为全球的威胁。菲律宾最大的外部威胁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主义。在同年的六月，特奥多洛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发表演说，抨击中国违背了永不称霸和和平崛起的承诺，在南海霸凌周边较少的邻国。今年的5月30日，同样是在香格里拉对话，特奥多洛指出，好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领土和政治层面都受到中国的严重威胁，除了保持韧性并且抵抗中国侵略之外，我们别无选择的。菲律宾外交部回应中国的制裁发表声明指出，制裁是中国的自主决定，但菲律宾方面认为此举不友善，将进一步令到双边关系复杂化，并且指出这一类的措施无助于建立互信，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之间进行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的。于是中方再回应菲律宾，不因为制裁而退缩，于是就选择使用格外严厉的措辞来到去攻击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这么说的，特奥多洛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的反华分子代表性人物，他这样的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利益。菲律宾对中国政策是不可能是国防部长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背后的决策者可能就是总统马可斯咯。中国目前还未对马可斯发动舆论攻击的，而是先制裁特奥多洛，一来制裁成本较低，二来是向马可斯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施压，希望能够发挥示范作用咯，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你们在南海问题上面倾向美国的一边，中国是不会没有反应的。咦，加拿大公开支持菲律宾，并且签署了新的国防合作协议，而中国就在特奥多洛访问渥太华期间对他进行制裁，这样未有特别的外交意义。中国的制裁是一个政治的信号，而非经济的武器。制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些公开批评中国的人，访问过台湾的国会议员，或者是竟敢公开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政府官员。加拿大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多边而且是基于法律的，而不是出于个人或者国家的恩怨。所以除非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发表公开直接抨击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否则制裁并非不可能，只不过在目前阶段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啫。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23: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2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经有60,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非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名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0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万名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5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10年。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联邦保守党指现行的移民制度有缺陷，并指责自由党推行的政策破坏了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遍认同的移民对加拿大整体有利的共识。2025年为移民部长 Lina Gaia 准备的简报资料指出，政府本身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支持率在2023年和2024年降至30年来最低点。在2024年11月，该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过多。他在5月发布在社交媒体一段影片中说，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移民制度的控制力和永续性。在今年3月，总理卡宁领导的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案，收紧庇护申请资格标准，并追溯至取消数千份新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移民申请，并赋予渥太华大规模取消签证的权力。多年来，由于难以处理数十万人申请，移民部在多个计划中都面临积压的问题。截至本年4月30日，该部门所有类别的申请总数超过210万份，其中超过92万份被视为是积压个案，代表处理时间已经超过该部门本身订立的标准。数据指只有不到一半的永久居民申请在服务标准内获得处理。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合共有113,000人透过各种不同的项目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一名加拿大女子涉嫌袭击身穿印有 Trump 和 ICE 字样衣服的少女被捕，其后因签证过期滞留美国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方洛林报道。
11: 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袭击一名少女而被起诉，目前已经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ICE 说她2年前入境美国后签证过期滞留。33岁的 Kathleen E. Tracy 特雷西在7月3日被捕。警方说她在新泽西州 Point Pleasant Beach 的海滨和4名少女发生冲突。警方说特雷西当时一边以手机录像，一边接近这班少女，并向其中2名穿着印有 Trump 和 ICE 字样以美国国旗颜色设计的运动裤少女大声叫喊，其后涉嫌以手掌击打一名少女，之后离开现场。警方透过闭路电视锁定特雷西身份，落案控告她普通袭击、危害儿童福利、骚扰和妨碍司法等罪名。警方表示涉案的少女没有受伤。事件都在网上引起关注。特雷西丈夫 Matthew Gironi 在 TikTok 发布影片说，特雷西获准离开地方羁留设施后，已经被转送至新泽西州纽瓦克的 Delaney Hall 移民拘留中心。 ICE 表示特雷西在2024年4月14日持签证入境美国，签证在同年9月6日届满，但是他之后一直逾期逗留。 当局表示，德雷西被捕之后已经转交 ICE 扣留，并将会扣留直至移民程序结束。根据法庭记录，德雷西将会在8月4日出庭应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7: 香港人就喺香港好幽默，我对啲好严肃嘅政治问题咧，有时咧都好似系花生油咁啊，剥下花生，执杯茶咧，嚟到闲话家常，就笑谈呢个政坛事啦。每逢是有特首的选战酝酿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是说呢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呢就踱緊步。大家就諗下喂，呢个跑马仔游戏边隻跑得出呢？咁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呢，喂，睇下骑师，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喎。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呢，除了特首选举之外呢，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呢，有所谓马房论。什么马房论呢？就在香港的官场当中，当然呢有几个呢系统的。咁如果你跟到哪个系统呢，跟到个大马房呢，咁你能够系坐正的机会呢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呢，已经呢不复存在啦。点解呢？因为知道呢，即係而家呢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呢係揀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边个去揀啦，咁啲嘅当然唔係香港人去揀啦。甚至连马房论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实上呢，香港而家喺政圈当中就只得个马房。哇，如果想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马房呢个权力嘅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係未见官，就算你官系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啦。可想而知，而家整个嘅政治氛围呢，或者整个嘅 culture 呢，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呢明报咁啊打开呢政坛一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子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咧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咧，咁啊，而家咧，北京方面咧已经放紧风，就咧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咧，就征询下民意，听下你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系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咧，就话北京派落嚟收风咧，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噶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者在这个97前后或者97初期呢，收风之盛呢是相当普遍，而当时的收风呢都相当广泛的。 我记得有个收封人同我讲，佢话佢哋最重视咧，唔系自己人嘅意见，而系咧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系最了解，即系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咧，佢哋越批评得越狠咧，其实佢哋嗰个嘅睇法或者佢哋嗰个嘅真诚咧系越深噶。哇，呢个都可圈可点啊！今时今日咧，当然讲个办事急咗啦，咁啊嚟到一个。去到一个真正是接近中央权力核心国务院属下一个升一格的组织。而在现在港澳办的麾下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的部门呢是跟港府的重要部门呢是对接的。譬如说有关这个教育的，有教育的一些的单位啦，房屋的有房屋的对接。所以是非常了解港府相关部门的运作和表现，但呢他对人那种的印象等等，这个就真的呢唯有在香港人你跟他接触，因为港澳办的官员就算是遥遥你都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那些人的问题呢，那个观感一定有个紧紧密接触，那我相信这方面的收封呢就真的呢你都去找一些相关的人士，譬如话你讲到房屋问题，咁啊揾翻啲地产界啊、房地产啊、相关嘅人士咧嚟到去征询下啦，包括系立法会议员等等。不过而家咧有几多人系讲讲得系真话咧？咁其中根据明报呢个专栏所报道话咧，喺过程当中嗰啲收封人特别系要求咧大家要。畅所欲言啦，大家要讲真话，即系唔喺度耍我哋，或者系知吾以对话，讲咗等于冇讲啊。李峰都提到咧，有关系行政长官嗰个连任问题啦。咁啊，超哥连任之心咧，可以睇到系存在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都讲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实有两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认为咧。李家超都不过不失亦都是能够呢是达到中央嗰个基本要求。同埋而家并冇其他第二人选呢是浮出嚟呢，所以呢佢连任机会是比较高。有一派就话呢，其实北京都想下喂应该有啲新改变喎、特别呢是黄埔事件亦都造成咗一个咁嘅情况。如果喺内地呢相关部门的首长已经下台了，咁如果李家超咁样可以连任呢，咁内地官员点睇呢？嗱，都要另一个嘅角度。不过自己就多一个嘅睇法，即系中央去任命下届嘅行政长官人选得香港特首人选，其实好视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嗱，啲系反映出即系喺一个香港喺今日咁特殊嘅政治经济嘅。位置里面呢好微妙一样嘢呢，行政长官呢当然一定要尽忠爱国，呢个必然嘅。但喺咁嘅环境底下，信息万变，哇，而家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而家沸沸腾腾南海问题喎、呢个三海联动嘅新形势呢，香港嘅位置呢喺正中间嚟嘅。咁当然佢嗰个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的。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民三号路107-91甲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19: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0: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9: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0: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9: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0: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1: 时事风云，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4: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十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无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无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9: 远观天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9: 主持吕婉莹。
30: 这几个月有几宗小新闻串埋一起看，就有个几有趣的发现。先讲下边几宗先。第一，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去年税前亏损15亿7千万，再创新高。今年5月，联邦政府才再借了6亿7300万给他，等他可以够钱挨到出年3月。啊，不是这样就等于不用再借，而是到时才再看下点。但是即使公司技术上已经执得，去年加拿大邮政仍然向行政和经理级人员派发合共3080万奖金。公司说目的是留住有经验的人才，落实 Canada Post 正进行中的改革。而且这些奖金花红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内部财政，不是问政府借回来那嚿钱的。这样说真的得意了。就好像你明明是靠借卡数度日，但你一出粮呢就即刻走去买咗部新电话，而唔系还卡数。咁你可唔可以话系用自己人工买，冇乱咁洗钱呢？ Canada Post 嘅语言艺术真系顶呱呱啦。第二单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住喺多伦多。根据公开记录，2023年至到2026年期间，曹志豪向安省议会报销了16203元多伦多住宿费。这项开支是比常住多伦多省议员在特殊或者异常情况，例如是暴风雪这样去使用的。因为曹志豪屋企只不过是距离省议会30分钟车程，于是受到猛烈抨击，最后他承诺会将金额全数退还。他老世省长福特都试过类似的情况的。今年4月，福特被媒体揭露他用了2890万公帑向 Bombardier 买了架二手飞机，专门给他在安省境内以及去美国公干用。消息的传出之后，随即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政府在生活成本高涨、民生福利受压的情况之下，仍然动用大笔纳税人金钱。福特的回应说，搭商业航班经常出现航班取消、严重延误，以及在航班上面遭受到骚扰等等的安全隐忧。于是他就转向私人飞机去维持公务行程。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和政治压力，福特终于公开道歉，并且即刻买了架飞机。但是一买一买，最后都有不近20万的飞机全舱费和律师费要纳税人买单。 这三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法律上未必是违规，但是政治上就令人反感。这一类事件在加拿大近年似乎越来越常见，原因相信是几个制度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加拿大政治文化过于重视程序合法，较少考虑公众观感。加拿大的公共行政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只要符合法例、程序和政策，就视为可以接受。换句话说，很多官员只是会看重他们这样做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反财政委员会规则，有没有得到批准，而不是纳税人看到的话会怎么想，是不是符合普通人的常识，会不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所以很多官员事后都会说 I just follow the rules， 我都是跟规矩做事啫。但是市民真正想问的是 Why are the rules written like that？ 为什么规矩会写成这样的？第二，公营机构和政府形成自己人文化。加拿大其实是有五

0: 而 KPI 是随时可以改的。咁於是公司亏损唔等于管理层系冇返红出，咁对一般国民嚟讲呢个真系好难理解啦。第三，加拿大问责主要系依靠选举而唔系即时政治责任。英式议会制度理论上系讲究 ministerial responsibility 部长责任制，但系近二十几年嚟，加拿大逐渐形成，除非犯法，否则部长系好少辞职。以前一单嘅报销事件就可能足以令到部长或者厅长辞职啦。依家通常嘅流程系被媒体揭发，第二解释符合规定，跟住道歉，有时甚至冇添，于是修改政策，跟住事件就慢慢淡化啦，政治代价变得较低。第四，官僚制度越嚟越复杂，公众难以监督。加拿大政府有大量唔同形式嘅津贴同埋规定，制度本身亦都非常复杂。例如好似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兼省议员曹志豪事件啦，即使最后证明佢住多伦多都好啦，技术上一样可以报销入住多伦多酒店嘅开支。但你一般国民就会认为，哇，你屋企住得咁近都系多伦多啫，点解仲可以报酒店住宿报销呢？呢一种合规但系唔合理，好容易就引起反感啦。第五，加拿大政治人物普遍相信政府系应该照顾员工工作需要。加拿大政府一直系希望吸引专业人士加入公共服务，咁所以好多福利设计嘅理念系提供住宿津贴、出差待遇、行政便利、车辆安排，原意未必系浪费，但系如果制度冇与时并进，好容易就会变成原本为咗方便工作，慢慢就变成固定嘅福利，国民觉得官员离地啦。第六，加拿大缺乏真正嘅羞耻文化，呢一点同部分亚洲国家就形成鲜明对比啦。加拿大比较重视 legal accountability 法律责任，而较少强调 moral accountability 即系道德责任。咁所以唔少政治人物认为，我又冇犯法犯规，咁但系国民嘅要求系，你究竟有冇判断能力噶？呢两种标准根本完全唔同，而更深层次嘅原因，相信就是政府规模越大，代理人成本越高。从公共管理角度，这个就可以用委托人代理人理论 principal agent theory 去解释了。纳税人即是 principal， 即是委托人，将权力交给政府，政府交给部长，部长交给副部长，副部长又会交给 Crown Corporation， 又会交给高层。每增加一层的代理人，就更加容易会出现资讯不对称、治理行为制度僵化、问责弱化。咁如果外部监督不足，好容易就会产生虽然合法但是同公众期望脱节的决策啦。咁究竟呢个情况系咪加拿大特别严重？咁又唔系嘅，嗱，好似香港都出现巨额财赤，政府要削减长者福利、减医疗、减公共服务开支，咁但系公务员咧仍然继续加人工。好似英国、澳洲、新西兰呢一啲采用西敏子制度嘅国家，亦都曾经出现类似嘅情况嘅。例如议员报销、公共机构高层奖金等嘅争议。不过加拿大近年面临生活成本高、房屋负担重同埋政府财政压力，喺呢一种嘅背景之下，公众对官员福利同埋公共开支嘅容忍度明显下降。咁所以同样嘅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强烈嘅反弹啦。换言之，问题唔只系有冇犯法，而系公众对政府系咪仍然值得信任。当国民需要节衣缩食，公共机构可以出现亏损，却睇到官员或者高层仍然享有丰厚嘅福利，咁即使每一项都有制度依据，亦都好容易形成一种印象，就系制度开始偏向保障掌权者，而唔系首先考虑纳税人嘅利益。呢种观感一旦累积，就会侵蚀政府嘅公信力。而修复信任通常比修订一条规则困难好多了。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

0: 楼列志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3: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义？即系活喺呢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系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边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实我嗰四句话系嗰四个问题嘅答案。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0:00。
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9: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列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截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克尔北25公里处嘅高居克楼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嘅火灾。公路上嘅驾驶者可以睇到烟雾同埋救火飞机，但系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都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波辛巴附近1号公路两侧嘅 B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巴士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埋，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1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ckwa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 BC 省南岸将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 BC 山火服务处说，此举目的是降低人为引起山火的风险。禁令会在7月16日星期四中午12:00生效。禁令适用范围包括低陆平原、斯图斯加沿线地区、温哥华岛省中部沿岸和哈德乖群岛。温哥华岛北部及阳光海岸部分地区会是例外，包括 Campbell River 森林区域和温哥华岛中央海岸的森林区不在禁令范围里面。类似的禁令曾经在5月短暂地实施过，但随着气温下降和湿度增加而解除。另外，之前5月底开始实施的2级和3级户外生火禁令，包括后院和工业用燃烧物料、燃放烟花和使用焚烧筒，禁令将继续生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幕，中方远称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三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提出动议的温斯铁市议员 Lucy Maloney 原本希望建立审批框架，在审批数据中心的时候考虑噪音、水资源消耗、用电需求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被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否决。Lucy Maloney 表示，市民难以接受可能对用水和电力需求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原因是缺乏足够资讯，无法了解相关设施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和 TELUS 今年5月宣布将会在 BC 省兴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中两座设于温哥华市中心和 Mount Pleasant， 计划引起部分市民反对。市议会星期三约有24名市民发言，全部支持动议，关注环境影响和监管不足。不过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反对动议。 ABC 市议员 Mike Clason 表示，现行公众咨询和审批程序已经足够，若果再增设额外规范，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程序。TELUS 就表示，公司理解公众关注，并强调数据中心会以可持续发展为设计核心。加拿大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Simon Eno 认为，建立更加清晰的监管规范有助平衡产业发展和社区利益。他指出，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开始限制数据中心在住宅区附近发展。此外，纽约州今个星期亦都宣布，因为忧虑 AI 数据中心推高电力成本，将会暂停批准新建 AI 数据中心一年。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噶，近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11点呢班船要等到晏昼12点，大约系有80%满。余客嘅时间打落去咧，都唔会十分松动噶，平均有90%满。个别航班好少少咧，会有80%满噶。再下一班可能真系比较多位置咧，系晏昼4点，大约有60%满噶。其余今晚晚上咧，都唔系太过松动。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大约8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等到12点，有90%满噶。余下嘅时间一路打到落去今晚咧。至少去到晚上7点，平均航班有80%满至到80%左右。另外8点同埋9点尾班船咧，分别系有80%满同埋80%噶。公众今日绝对需要预留位置。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点10，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0点，但因为延误关系咧，可能要去到10点10至15，可能先开出噶。呢班船咧而家大约系有70%满，之后晏昼的航班咧整体大致畅顺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自营自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9: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唔知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呢？嗱，好快呀，今个星期日呢就会去到决赛嘅大日子啦。嗱，唔知你哋呢嗰日会唔会即係担定凳仔啦，又或者係约埋啲朋友一齐睇呢？嗱，始终都係四年一次㗎嘛。嗱，咁我呢都会买定一啲嘅外卖啦，咁喺屋企嗰度呢係一路睇一路就食晏啦。咁无论系边队赢啦，咁所有代表国家队嘅你哋都已经好犀利㗎啦。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啦，即系你哋嘅努力啦，同埋呢令到即系好多即系原先啊冇咁关注呢个运动嘅朋友呢更加有啲投入感啦。嗱，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尤其是当大家呢即系比赛之前唱国歌嘅时候呢，我都觉得系有啲感动㗎。咁另外啦，加拿大队呢喺好多加拿大人嘅心目中呢，佢哋已经系赢咗㗎啦，因为呢佢哋入咗16强。我哋成日都会话咧，我哋今日比琴日进步嘅话，我哋就已经系有进步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一齐加油啦。咁四年之后咧，希望再可以睇到加拿大队咧为我哋加拿大争光啊！嗱，咁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紧咧，就系瞓得好同埋瞓得够啦。咁啊，呢个对于我哋嘅健康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啦。嗱，咁当然啦，咁如果可以改变下一啲嘅生活方式啦，慢慢去适应嘅话，咁其实咧都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睡眠方面嘅质素噶。嗱，另外亦都有啲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瞓得好啲噶噃。咁一阵间同大家讲下。嗱，咁糖尿病咧系一个隐形杀手啦，其实有啲症状咧系唔系好明显嘅，咁所以亦都系唔系咁容易发觉到咧自己如果系有糖尿病嘅问题啊。嗱，咁但系原来糖尿病呢个问题咧，其实又会影响我哋嘅脑神经嘅，咁究竟两者有啲咩关系咧？一阵我会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啦，同大家喺医学百宝箱呢个环节咧详细讲下呢个问题嘅。嗱，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就讲下生活习惯去改善睡眠嘅策略啦。嗱，首先第一咧就要固定作息嘅时间同埋临瞓之前嘅准备。嗱，佢话每晚咧就瞓七至八个钟头咧系最好嘅。嗱，另外咧上床同埋落床嘅时间咧就尽量咧系固定嗰个时间啦。咁就算系星期六日咧都唔好咁晏起身。咁瞓觉嘅时间咧就系话夜晚嘅十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上床瞓觉就最好啦。第二咧就系临瞓之前嘅一个钟咧要开始放松啦，嗱可以冲翻个暖水凉啦，将啲肌肉放松啦，又或者系做一啲比较静态嘅嘢啦，例如系睇下书都好嘅，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可能会用啲香薰啦，或者系播一啲比较柔和嘅音乐啦。第三咧就系早晨嘅日照同埋自然嘅定律啦，嗱咁佢就话啦，起床之后嘅四个钟咧要照到一啲嘅阳光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帮助我哋降低我哋嘅褪黑激素啦，就可以将个生理时钟咧系校翻准嘅啦。嗱，仲有啦，就系话午睡嘅时间咧唔好超过30分钟。咁有一个日本嘅研究咧，佢就话啦，建议咧就系起床之后六个钟咧就系去瞓你呢个嘅晏觉。咁仲有啦，夜晚临瞓之前咧就唔好睇咁多嘅手机啊同埋电脑啊。嗱，咁第四咧就系饮食嘅时间同埋小食可以食啲咩咧？嗱，临瞓之前嘅两至三个钟头咧，最好唔好食大餐啊、甜品啊，仲要减少饮水啦，因为夜晚黑你可能要去洗手间噶嘛。咁如果你真系好想食一啲小食系点咧？咁可以系拣香蕉啦，饮杯牛奶啦，或者食少少嘅坚果都得嘅。嗱，第五咧就系适当嘅运动啦。嗱，每一日咧最少要有30分钟嘅中等强度嘅运动啦。嗱，好似快步走啊、游水啊、踩单车啦，仲有临瞓之前嘅两至三个钟头咧就避免做一啲嘅剧烈运动啦，改做一啲嘅伸展放松嘅运动啦。咁研究亦都话啦，建议咧最好喺晏昼嘅五点钟至六点钟咧，系做呢个运动咧系比较理想嘅时间嚟嘅。嗱，咁第六咧就系放松技巧同埋情绪稳定啦。嗱，临瞓之前咧，亦都可以咧做下冥想嘅，又可以咧写低你嘅焦虑嘅清单啦，同埋你感恩嘅日记。咁呢个咧就可以令到你嘅脑咧系清空一啲你唔开心嘅嘢啦，就可以记住一啲开心嘅嘢啦。嗱，第七咧就系睡眠嘅环境啦。嗱，我哋嘅睡房咧温度咧就最好咧就系18至22度啦。咁另外床嗰方面咧个床褥咧就要有支撑啦，个枕头咧都要托得住条颈先得噶。仲有啲被铺嗰方面咧就要舒服啦，光线咧就要柔和，仲有要保持安静。咁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比较光啊或者仲系好嘈嘅话咧，咁你可以用眼罩啦，或者系用耳塞都得嘅。第八咧就系慢性病管理同埋药物嘅影响啦。嗱，利尿剂、类固醇呢啲咧，亦都可能会干扰我哋嘅睡眠嘅。嗱，需要嘅时候同医生讲下，点样可以咧将个时间调整下啦。另外啦，如果你有啲嘅周身骨痛啊，或者有啲过敏嘅情况咧，就要尽快去处理佢啦。嗱，另外糖尿病啊、高血压啦、啊，或者系前列腺肥大嘅人咧，其实都好容易咧会夜晚醒噶。嗱，最后咧就系记录同埋自我调整啦。嗱，间唔中瞓唔着咧，其实好正常嘅，咁啊唔使咁惊嘅，咁啊可以每一个星期咧都可以谂翻点去调节你一个嘅瞓觉方面嗰个成效啦，啊揾出个原因，咁啊例如会唔会系好晏咁样饮咖啡啦，又或者系食得太饱啦，咁呢啲可能都会影响你嘅睡眠噶。嗱，咁跟住咧就讲下咧有三个啊。科学证实咗咧系非药物嘅助眠法。嗱，我哋嘅生活作息调整咗之后咧，亦都可以配搭咧以下三种唔使食药嘅助眠方法啦，任何年龄都适合嘅。嗱，尤其是对于一啲嘅长者朋友啊，或者你压力型嘅失眠嘅朋友咧，都有帮助噶。嗱，第一个咧就叫478呼吸法。嗱，呢套嘅方法咧个重点就系点咧？就系快速咁样嘅放松啦，同埋调节自律神经啊，可以帮助我哋嘅心率同埋个血压下降，仲可以启动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嘅。嗱，做法好简单噶，佢话吸气4秒，闭气7秒，跟住再吐气8秒。嗱，讲多一次啊，吸气就4秒，闭气就7秒，跟住就吐气8秒。咁可以重复4次嘅。咁啊，初学嘅时候咧，可以每日咧就做2次啦。临瞓之前做咧就最有帮助啦。嗱，咁第二招咧就系渐进式嘅肌肉放松。嗱，做法咧就系先用力再放松。嗱，将好掹紧嘅感觉咧真真正正咁样放开啦。嗱，佢系点做咧？嗱，喺脚趾开始，咁一路咧就到小腿、大腿、臀部、腹部、胸部，再到手臂、膊头、 颈、面部，佢话每一个嘅位置咧，都尝试下收紧五秒，跟住完全放松。嗱，过程入边咧要配合你嘅深呼吸啦。咁啊，特别咧系适合一啲朝头早好多嘢做啦，临瞓之前咧仍然系全身好掹紧嘅人啊。嗱，咁最后一样咧就系冥想啦。嗱，冥想嘅核心咧就系将注意力咧放翻喺呼吸同埋身体嘅感觉啦，令到脑嗰个杂念咧慢慢咁样系降低啦。嗱，亦都可以减少焦虑同埋压力荷尔蒙嘅拉扯噶。嗱，呢个咧就可以试下临瞓之前咧做五至十分钟啦，集中喺嗰个唞气同埋嗰个胸腹嘅起伏噶。好啦，咁最后呢就有三个最划算嘅睡眠习惯啦，系乜嘢呢？咁嗱，佢话如果想瞓得好嘅话呢，都可以喺三件事嗰度做起㗎喎。嗱，第一呢就系固定嘅起床时间，嗱比固定嘅上床时间更加重要喎。咁因为个生理时钟呢系靠朝头早嘅光线啦，作息系校准嘅。嗱，第二咧就临瞓嘅一个钟头咧，要降低刺激啦，例如系荧幕啊、工作嘅信息啊，唔好睇咁多手机啊，咁啊激烈嘅讨论呢啲咧就尽量唔好啦，留翻听朝先讨论啦，夜晚都系我嚟瞓觉好啲啦。嗱，第三咧就系将睡房变成真正嘅睡眠空间啦，要干净啦，要光线要暗暗地啦，温度要适中啦，仲有咧张床咧系爱嚟瞓觉嘅，唔系爱嚟俾你睇手机嘅，咁所以大家喺床上面咧都系专注瞓觉啦。嗱，咁总之咧，我哋就要将我哋嘅睡眠咧放喺第一位啦，早睡早起啦，咁日头多啲运动啦，咁夜晚咧你就会好瞓啲噶啦。咁希望呢啲嘅资料都可以帮到大家啦，可以每一晚都瞓得好啊。
1: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这匹鬼马，清八字由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在我身边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有没有觉得我好精神？
0: 有，
6: 睡得好。
0: 为什么？
6: 头尿，
0: 在头尿
6: 深沉、哦、改善睡眠质素、啊、
0: 难怪之得见到你精神这么好、啊
6: 嗯、
0: 越来越好啊，因为就是做了这个养生疗程介绍过的嘛。
6: 是啊，反应好好啊。
0: 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啦。好多时候呢，我跟朋友讲开，他说其实呢见到块面呢、啊、有些一笪笪，那些人就说咦，这些是不是老人斑啊、雀斑啊，定系咩嚟嘅咧？
6: 佢有冇凸起啊？
0: 有
6: 喎、啊。嗱，好复杂嘅、哦，其实咁啊，我哋成日介绍打斑啦、
0: 啊，系啊，
6: 皮秒啊、超皮秒啊，或者 ultra 啊、纳、嗯、米激光啊，都有帮助啦。咁、嗯、我点睇咧？有啲客块面又有雀斑啦、啊、荷尔蒙斑，仲有啲系油啊，我系叫、哦、你摸落去咧系凸嘅。所以好多时有啲新客嚟即系问啦，做 consultation 咧就话我呢啲斑，其实咧我就话洗咗手先，我想摸一摸块面，因为其实我睇我已经睇到嘅，咁摸落去佢系凸起嘅，
0: 系
6: 已经系变咗油啊，有啲就好简单，即系细细粒，咁有啲就会好犀利嘅。你越唔理佢，即系有啲客人其实佢好 freestyle 啊，我系叫唔在意嘅，又唔做 facial，
0: 系系
6: 又唔做防晒，又觉得冇咁嘅必要。但系咧，当你开始有，佢就会越嚟越多嘅，同埋变咗油啊。咁、有啲就讲啦，有啲肉粒要剪啊咁
0: 吓，
6: 所谓肉粒咧，因为到咁上下，如果你搽防晒会好啲，但系唔系话你日日好勤力搽防晒就一粒斑都冇，亦都唔系。第二，因为荷尔蒙改变啊，到咁上下咧，可能五啊零岁，有啲六啊零岁，其实就以前晒晒埋埋嗰啲就会出嚟嘅，出啲咩咧？有啲就系肉粒，尤其是喺颈最多嘅、一粒粒，所以有啲话剪咗佢，其实又唔系剪嘅。 點會淺？咁你梗係有啲儀器啦。咁如果譬如話淺層嘅班老人班，其實另外有一部儀器類似激光嘅，但係簡單啲，專針對做有好靚嘅，做咗出嚟咧會有少少結焦啦。咁當然做之前要敷麻藥啦，希望個客人會舒服啲啦。做嗰陣時始終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少少感覺。咁同埋嗰啲油咧點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會甩咗啲，但係佢嗰個位置都會結焦，因為有個傷口啊嘛。結焦七至十日，我哋通常都係咁講，因為睇下你個新陳代謝快與慢啦。如果你新陳代謝快，咪六日七日就甩咯。甩咗之後有少少紅印，你就總之咧就嗰段時間搽防曬啦、保濕啊、敷下面膜啊咁樣啦。紅印過後咧就冇嘢，好靚噶啦，好簡單處理。
0: 咁我又想問下啦，嗰啲油咧，譬如處理完一次之後，會唔會要繼續再去處理，定係一次過就已經可以處理曬嘅咧？
6: 通常咧，我哋處理呢啲油咧係一次就已經清嘅，但係咧我哋就有一個保障機制，好好嘅。如果你喺我哋現代美容嗰度做去油，我保你三個月，即係話如果佢要同一個位置再生翻出嚟咧，我哋會再同你處理。通常都好少嘅，清咗之後咧，90%+唔會再生，除非你第二個位就冇得講啦。所以你就要保養自己啦。但係咧，唔好等到好嚴重啊！我嘅經驗咧。當你開始有幾粒，你就唔理佢，佢又會多啲十幾粒，跟住咧三十幾粒。
0: 係係，咁我想問下，其實係咪一次可以做曬全部嘅咧？
6: 你依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Linda， 好多客，譬如話聽完我哋節目出街啦，佢哋打電話嚟咯，好啦，特價幾多錢？點樣做法？跟住話我要幾次可以清曬我啲班咧？其實我話我如果答你咧，係我唔啱啊，
0: 係，
6: 我都冇見到你，
0: 冇錯，
6: 我都唔知道你啲班有幾多。其实咧唔使介意嘅，你可以嚟我哋现代美容。首先我做个免费嘅咨询，你啲班系咩班？起码你自己知道嘛，你系咩情形。然后我哋再做一个皮肤分析机 ，Visia 免费嘅，你就清楚晒你自己皮肤嘅状况。哦，我毛孔有几粗？我系咪有几多荷尔蒙斑？又有几多雀斑？或者皱纹多少？你自己清楚晒。嗰阵时我就解释到俾你听。其实咁样先至。
0: 冇錯，
6: 我個責任，因為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客一百幾十粒，我都話咧，你唔好睇佢十粒八粒，理唔理佢，佢只會越嚟越犀利嘅，越嚟越大笪嘅。咁你早啲處理就更加好。如果佢係分布好多，成條頸都係，面又有，咁咧我就解釋俾佢聽。有陣時一次未必得，就算我有耐心逐粒同你做，但係你做曬覆蓋曬，因為咧嗰啲都係屬於要 burn 嘅位置，等佢結焦。剝落去埋個印就乾淨曬啦。但係你如果太多咧，一次係唔得嘅，因為你個皮膚等於創傷性太大啊。唔係我唔想同你做，而係你做你都想皮膚靚啫嘛，皮膚負荷唔到嘅。
0: 明白。咁啊 ，Rebecca， 咁如果聽眾朋友都想處理下塊面上面一啲嘅油啦，有冇啲優惠俾我哋啊？
6: 當然有啦。如果係處理十粒或以下嘅，特价$80，
0: 呢个非常之好嘅价钱。好，听众朋友即刻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倾过，唔该你，拜拜。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无几耐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6: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7: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7: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8: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7: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8: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9: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0: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1: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 Dr. Samuel Yip。Hello， 叶医生你好。
12: Hello，Linda 你好。
11: 叶医生啊，咁你今日咧将会同大家讲嘅主题咧就系糖尿病对于脑神经嘅影响。咁不如首先都讲解一下乜嘢系糖尿病啊
12: ？OK， 好啊。糖尿病其实系一种长期嘅代谢嘅病变嚟嘅。咁其实佢特点咧系个血糖系高咗，又系控制唔到嘅血糖。其实身体嘅血糖嘅吸收咧係喺個血裏面吸收，去轉移去細胞嘅，係屬於一種叫胰島素嘅激素嘅。咁佢係從一個胰臟嗰度有一種叫 beta cell， 即係 beta 嘅細胞產生嘅。咁其實糖尿病都可以分為兩種嘅，第一種就係一型糖尿啦，其實都比較舊啦呢個名稱。咁都係因為嗰個身體上面發生咗某一種病變而令到佢個胰臟 beta 細胞壞死咗，而佢唔可以做到足夠嘅胰島素。有啲 theory 就係話可能係因為免疫能力壞咗而影響到嗰個細胞唔可以做到胰島素。咁第二種咧就係因為個身體釋放胰島素嘅機能出咗問題，咁或者唔足夠胰島素產生啊咁樣。其實兩種有咩唔同咧？總括上嚟講，第一種就係通常要用翻胰島素嚟控制血糖，咁而第二個咧就係要改變生活方式，口服嘅藥物，或者有啲時候咧都係需要用。 用胰岛素嚟治疗，咁就有两大嘅分别。
11: 叶医生啊，好多时人哋都话，通常咧肥嘅人咧先至会有糖尿病嘅，咁其实瘦嗰啲人咧会唔会都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嘅咧？
12: 瘦嘅人都会噶，通常你肥嘅人佢会有其他原因会令到你有糖尿病，其实瘦嗰啲都会，因为譬如好似第一型糖尿病嘅病人咧，咁佢因为系嗰个身体上面冇得产生或者嗰啲 beta cell 破坏咗，而佢嗰个身体唔可以做到胰岛素，咁所以好多时候嗰啲人都未必一定系肥嘅，佢都可能系瘦嘅人都会有嘅。
11: 叶医生都有听过咧，就系话糖尿病咧就系一个隐形杀手嚟嘅，咁有时候咧自己嗰个血糖高咧都未必知道嘅，咁其实糖尿病嘅初期咧会唔会都有啲嘅症状出现咧？我哋都可以系察觉到嘅咧。
12: 糖尿病其实系佢嗰个病征有阵时都唔系话咁显著嘅，咁譬如或者系频尿咧，夜晚成日去厕所啊，个人觉得好攰啊，好唔舒服啊，咁或者系个人瘦咗啊，冇原因咁瘦咗啊，咁呢啲系可能系因为糖尿病而引起嘅。不过有好多原因会有啲咁嘅病征嘅，亦都唔系话咁specific 嘅，有多时候都唔系好觉嘅。其实有啲病人佢初期，即系譬如初期会有啲咁嘅病征啦。咁其实好多时候有啲病系完全唔知道自己有呢个糖尿病嘅。咁好多时候当佢发现自己有病嘅时候，其实都好迟。咁譬如有啲人中咗风啊，或者有啲人佢开始有嗰啲并发症啊，譬如个肾开始有少少衰竭啊，或者嗰个周边神经病变啊，或者自律神经病变啊，咁佢先至知道自己原来有糖尿病。
11: 咁叶医生啊，其实你头先讲到啦，有一型同埋二型嘅糖尿病啦，咁其实佢哋嘅症状其实都系一样嘅，系咪咧？
12: 可以咁讲。咁通常一型嘅时候，直头系好多病人都系唔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咁，直至到佢好大件事入咗医院先至知道嘅。二型嗰啲通常都系测试啊，或者系有咗其他病变，佢先至知道咁情况。好多时候都需要佢唔舒服嘅时候去睇医生，因为有大部分人咧，个人觉得攰啊，个人又或者尿频啊，或者瘦咗啊，好多啲病人都唔系咁留意啲咁嘅病征嘅，咁所以佢都可能唔知道自己原来有呢个病，咁可能好多时候冇嘢嘅，少少啫，可能食得呢排胃口唔系咁好啊，咁样所以瘦咗啊，或者仲好啲，瘦啲仲好咁啊，咁完全忽略咗嗰个病征，咁所以有好多时候知道我可能已经有咗病好耐噶啦。
11: 叶医生啊，咁其实我哋都听过咧，糖尿病啊、血压高啊，同埋呢个胆固醇高咧系三兄弟嚟嘅，咁如果我真系有呢个高血压或者比较胆固醇高嘅话，有呢个糖尿病嘅风险都会高啲嘅咧？
12: 通常你如果系有呢几样嘢一齐嘅时候咧，佢个并发症系高啲嘅，即系譬如你如果有高血压啊、胆固醇啊，都有糖尿啊，将会增加你中风啊、心脏病啊、肾病啊、视网膜疾病啊嗰啲会增加。因为点解糖尿病嘅并发症咧，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个血管受到影响。其实当你食咗啲糖之后或者食咗嘢之后咧，咁嗰啲糖就分解咗、吸收咗啦。咁佢就系喺你嗰个血液里边。个问题咧就系你嗰个身体咧嗰啲胰岛素唔够啦，咁而嗰啲糖咧系唔可以转移到去嗰啲细胞里边。咁啲细胞唔可以用唔到啲糖，咁变咗嗰啲血里边咧，经常都有高嘅糖喺里边。咁你谂下，啲血管系经常浸住喺啲高糖嘅情况之下咧，咁会令到嗰啲血管受损嘅。所有嘅并发症咧，都系因为嗰啲血管受损。咁如果你有高血压啦，本身都会影响你啲血管，同埋高胆固醇咧，亦都会影响你啲血管。咁啊，所以呢三样嘢加埋咧，咁你个心脏病同埋脑中风啊、肾病啊，亦都会嗰、那个机会亦都增加。
11: 叶医生啊，咁其实血糖高嘅问题咧，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脑神经啦？其实两个嘅情况点解会有关系嘅咧？
12: 嗱，其实你本身个血糖引发嘅并发症系因为去影响你啲血管。咁脑神经方面咧，其实都可以分为三种嘅，一种就系中央嘅脑神经啦，即系大脑啊。同埋脊椎，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周邊神經，咁周邊神經本身亦都可能分開，佢其實都有一個叫自主神經系統嘅。咁喺糖尿方面咧，佢會影響曬三樣。咁譬如喺你個大腦方面咧，佢會增加你中風嘅機會。佢平均嚟講係增加中風機會三倍，如果你有糖尿嘅話 ，OK。咁而佢因為影響你微絲血管啦，咁你又會有小中風。咁好多時候咧，啲病人咧係唔知道自己有小中風。 况，因为佢中风嘅位置咧，未必系影响到你，令到你半边喐唔到啊，或者麻咗啊，或者讲唔到嘢。佢系可能系影响咗你嘅思觉，即系譬如你嗰个 cognitive function， 即系你嗰个大脑嘅运作嘅。咁所以你好多人咧就会因为糖尿病咧而增加佢有呢个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即系轻微嘅脑障碍嘅。咁啊，另外咧第二样嘢咧就系糖尿病咧最常见嘅，其实佢令到你有周边神经病变。咁周边神经病变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周边神经咧系一个神经系统，系由嗰个脊椎延伸出嚟嘅神经，去到你啲手手脚脚嗰个位置。咁佢系有一个活动神经啦，亦都有感觉神经。活动神经就系控制你啲肌肉点样喐动，而感觉神经就系感受到周边嘅感觉啦。咁譬如热啊、冻啊、痛啊，你啲身体嘅部位喺边个位置啊，咁样，尤其是系感觉神经受到影响嘅话咧，咁你就系感觉唔到周边嘅问题啦。咁譬如你有啲好热嘅嘢辣住你嘅身体，你完全唔知道，咁啊辣伤咗你皮肤，你都唔知道。好常见嘅问题咧，就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啲病人咧会感觉到指尖或者脚尖咧，尤其是脚尖有麻痹啊或者热辣辣嘅感觉噶。咁然之后慢慢咧，个系由个指尖扩散开去。去到个脚踭啊，或者个膝头哥嘅位置，亦都影响你个手指嗰啲指尖，都系慢慢咁样扩散开去，去到你个手啊、手部啊咁样。有感觉嘅问题啊，佢唔单止麻啦，感觉唔到嘅时候咧，咁譬如你着住对鞋啊，或者你行路嗰时踩亲啊，整伤咗啲皮肤嘅时候咧，咁你就完全唔知道自己嘅皮肤系伤咗嘅。咁你继续系咁踩嘅时候咧，咁嗰个位置咧就越嚟越，话佢都唔知道自己痛，咁会越嚟越。烂嘅，咁有时烂咗之后咧，本身糖尿病嘅病人咧，佢如果有伤口嘅时候咧，佢好难会好翻嘅。咁当佢好唔到嗰时候，开始溃坏，都会有呢个发炎啊，有感染啊。咁有时咧，佢会因为感染啊，而佢亦都好唔翻咧，慢慢影响唔单止皮肤啦，会感染埋啲骨头啊咁样。咁从而咧，有好多人咧要截肢嘅。咁其实咧，因为有呢个糖尿病而截肢嘅机会系多过平常人15倍嘅。咁佢系由一个好小嘅问题开始，就系你感觉唔到，而慢慢引致到咁大嘅问题。咁所以通常我哋都同啲病人讲咧，如果你有感觉唔到嘅时候咧，只脚开始麻痹啊，尤其是未开始之前，其实你好需要去每日都要睇睇自己只脚有冇啲地方系损咗啊，或者有冇啲地方无端端红咗啊，有冇无端端有啲位置多咗鸡眼啊，或者你脚嗰啲皮开始裂咗啊，你要好重要你嗰个脚部嘅护理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尤其是你譬如去做运动啊，你买啲新嘅鞋啊，嗰阵时咧你特别要小心，因为有啲鞋咧你觉得哦着咗落去好舒服冇问题，不过其实你开始行啊用得耐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地方系硬住你，你唔知道。咁啊，继续咁着，尤其是你再爱做运动啊，重复咁用嗰对鞋嘅话咧，而你唔去走去睇有只脚有冇坏到嘅话咧，会有一个好严重嘅后果。所以通常都是脚部护理很重要。咁啊，啱啱讲嗰个系叫做周边神经啦，尤其是系讲到感觉神经病变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可能比较少，不过亦都会有嘅，就系动作神经病变。咁佢会令到个病人咧会有四肢无力啊，成日觉得好似唔够力咁感觉嘅。佢会增加嗰个病人有呢个腕管综合症嘅机会啊，咁样。所以糖尿病系好影响嗰个周边神经。另外我啱讲到啦，另外有一个叫自主神经或者自律神经系统嘅。咁、那个自律神经系统系爱做乜嘅话咧？佢咧就是、通常系爱嚟掌管一啲冇意识自我操作嘅生理功能，咁即系譬如好似话啊，心脏嘅就心跳啊、血压啊、你身体出汗啊、个瞳孔放大收窄啊、排便啊、小便啊、肠道嘅喐动啊，全部都系因为呢个自律神经而控制。咁当你有糖尿病嘅病人咧，好多时候咧，佢个自律神经亦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好多病人咧会有个心跳得好唔舒服嘅感觉啊，或者佢哋会有阵时会啲血压系控制得唔好，无端端升得好高，或者无端端就好低，尤其是佢系由一个瞓喺度，跟住到企起身嘅时候咧，通常咧个自律神经咧系会自 動咁將個血管喺腳嗰個血管收窄，將啲血谷分上去個上身，去到個心臟，而增加你個血壓嘅。咁有好多時候咧，啲病人咧嗰、那個自律神經唔可以控制到嗰個腳嗰個血管收窄咧，就令到你起身嗰時咧突然之間血壓低跌咗落去。咁嗰個病人咧就會感覺到啊有少少暈啦、啊，或者嚴重起嚟咧會成個人暈咗落去跌倒啊咁樣。另外亦都會有陣時影響到你出汗啦，啲人無端端成身出汗啊，冷汗唔知點解啊，排便嘅次數增加，小便次數增加，尤其是夜晚頻尿嘅情況啊，都係一個有可能係你嗰個糖尿病引起。咁所以影響病徵其實有好多，當你已經有比較嚴重嘅糖尿病嘅時候。
11: 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唞唞先啦，葉醫生，轉頭翻嚟再傾啊，唔該你。
12: OK。
13: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1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7: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0: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1: 咁啊，叶医生啊，咁你今日咧主要同大家讲下，如果血糖高嘅话，点样影响到我哋嘅脑神经嗰方面？咁不如同我哋继续讲下。
12: 啱啱都有提及到啦，好似譬如周边神经病变啦，咁我啱讲都系话只脚感觉唔到嘢，从而引起伤口啊，啲伤口好唔到啊，而令到佢有溃坏、溃烂啊，同埋感染啊，有阵时严重性嘅，有阵时要截肢啦。咁其实另外一种咧，就系佢唔系感觉唔到啦，就变咗佢有阵时。就有啲好似针吉嘅感觉或者热痛嘅感觉，咁咧嗰啲痛嘅感觉咧系令到个病人咧系完全唔可以掂只脚啊，或者夜晚瞓觉瞓唔到嘅，因为令到佢好困扰佢嘅，即系好成日烧住热辣辣咁嘅感觉。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周边神经病变嘅病征嚟。另外一种咧就系佢行路嘅时候咧，佢会令到佢嗰啲周边神经系感觉唔到自己脚喺边度，咁或者咧佢行路嗰时好似行紧落啲石仔。底路咁样，咁令到咧佢感觉唔到佢脚趾同埋脚喺边个位置，咁所以咧行路行得唔稳，咁有阵时啲人会跌嘅。我一个好常见听到啲病人讲嘅故事咧，就系譬如佢啊去厕所冲凉啊，或者夜晚起身行去个厕所啊，或者去某啲地方而周边系好黑啊冇灯光嘅时候咧，咁啊佢有阵时就会即系就唔知自己只脚去咗边度，咁有阵时咧好易跌倒，因为佢睇唔到自己嘅脚。 咁其实人嘅平衡咧系要有三样嘢嘅，只眼睇到啦，耳仔内耳感觉个身体个头喺个 gravity 喺边度啦，同埋只脚话到俾你听你个身体喺边度嘅。咁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冇咗其中之两样，譬如你合埋咗只眼啊，或者周围好黑啊睇唔到啊，而你个周边神经病系影响到你嗰个平衡嘅话咧，咁就好易跌倒嘅。呢两样系比较常见，亦都系因为周边神经病变而引起嘅病症嚟嘅。咁糖尿病嘅人系时常都会有啲咁嘅问题。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嗰个大脑脑里边嘅神经病变啦，个脑咧佢会有伸展啲神经出嚟，系控制你个面部嘅表情啊、眼点样喐啊、同埋味觉啊，咁嗰啲全部都系脑神经，我哋叫做或者喺个脑里边伸展出嚟嘅。咁嗰种神经咧亦都会受到影响。好常见嘅病咧，因为糖尿病而引起嘅咧，就系嗰个眼突然之间，点解突然之间睇嘢见到两样，或者一个高一个低咧，或者一个打横咗咁样两个咁样嘅。咁而你冚埋一只眼嘅时候咧，就系变分一个。咁当你用两只眼睇嘢嗰时候，系两样嘢嚟嘅。咁有重影咁嘅情况。咁因为点解咧？就因为嗰种嘅脑神经，尤其是第三、第四、第六条嘅脑神经咧，佢受到糖尿病嘅影响，而令到佢好似一个小中风，因为嗰啲血管去供养养分去嗰啲神经线嗰度咧，去塞咗，咁而好似一个小中风咁样，咁令到嗰啲神经线突然之间唔可以正常咁运作，咁你个眼球咧就喐得唔一致啦。咁譬如两只眼咧就一只就喐到，另外一只喐唔到，咁令到咧咁嗰个望到出嚟嘅嘢咧唔系一致，咁令到佢有重影嘅情况。咁通常咧有呢啲咁情况嗰时咧，只眼唔单止睇到两嘢啦，眼后边有好痛嘅感觉。咁有阵时咧，如果系第三条神经有情况发生嘅时候咧，你要好快咁睇医生，因为点解咧？要知道系咪另外一个原因系有咁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嗰个脑里边有一个脑血管嘅，我哋叫做 aneurysm， 好似血管弱咗而有一个血泡咁嘅嘢，咁而压住个神经而会引起咁嘅第三条神经唔可以照常运作。咁其实嗰个咧就比较危险，因为如果嗰个脑血管爆咗嘅话咧，咁就会引致一个 subarachnoid。

0: 呢啲都系长期性，当个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嘅时候会发生嘅事嚟嘅。
1: 叶医生啊，咁啊，其实如果你话嗰个脑神经嗰方面系出现一啲嘅病变嘅话，会唔会有啲治疗方法俾我哋咧？
0: 脑神经病变咧，我通常都系同啲病人讲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后遗症或者一个并发症嚟嘅。咁你最好咧，永远都系最好就系防止佢咁发生，因为当佢发生咗时候咧，到而家都唔系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可以控制呢啲咁嘅病。咁通常有時我哋俾嘅藥咧，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藥，咁嗰啲藥咧係可能可以控制到嗰個痛啊，或者控制到嗰個肌肉上壞咗嘅地方。不過佢唔可以治療到佢原因，咁所以咧，如果你一唔食嗰啲藥嘅話咧，咁佢嗰啲病徵就會再翻嚟。咁所以係好重要咧，其實係防止佢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咁防止嘅最重要嘅方法就係控制到嗰個糖尿啦。譬如你嗰個糖尿，你最好就是不要等他整天都那个浮动不是很多，那么要很小心自己的飲食。很多病人都跟我说、哎、我有糖尿病，我已经吃少了很多甜的东西了，我盡量不吃甜的东西了。其实不是不吃甜的东西，我很多时候都跟病人说，其实是你的碳水化合物那个有多少在你的一餐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面包啊、饭啊、面啊， even 那些饺子那些皮啊，那些全部都是高的糖分在里面。同埋或者另外一样嘢就是那些酱啊，因为有很多酱呢其实它可能 是咸的，不过其实它落了很多糖去煮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那个不是很表面的东西，甜正不甜，依然很咸的它都会可能有很多高糖分在里面，所以那些要尽量少吃。其实很重要，当你选择食物或者买东西吃的时候呢，你看回去后面那个标签，要懂得怎样去看那个标签，后面标签、哦、有多少糖分在里面，然后跟几多 portion， 因为很多时候它可能、哦、一包里面它是100个 grams 的100个克，那可能它告诉你、啊、每20个克里面呢就有15个克是碳水化合物来的，不过你呢就以为整包是只有得15而已，那 OK， 那其实整包它有可能有5倍，那变成75个 grams 那些是碳水化合物，那其实是很高糖的。所以你要很小心看它标签上面写什么东西，而选择你的食物。另外一样嘢，我同啲病人讲就系好多时候都食药啦，要勤啲去测你嗰个血糖啦。咁啊，可能一日四五次啊，饭前饭后啊，咁肯定你唔会嗰个血糖系飙升得好犀利啊咁啦。咁每3个月最好就去做一次嗰个hemoglobin A1C， 咁嗰个系一个血糖嘅平均数嚟噶。咁有好多时候咧，啲病人同我讲、哦、OK， 我平时啲血糖我每日朝头早空腹血糖我都正常噶、哦，咁样。不过咧，佢其他时候咧，食咗药之后咧，嗰啲血糖升得好高啊，又有时跌得好低啊。咁佢比较高高跌跌得比较多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个平均数咧系都系比较高嘅。咁所以咧，好重要，佢系要每3个月去 check 一次嗰个 hemoglobin A1C， 就系嗰个血糖嘅平均数，咁就知道自己血糖控制得好唔好啦。咁我哋通常都系有糖尿病嘅病人咧，都话最好低个7%，咁最好就系嗰个数目就最好。咁啊、防止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亦都系啦，因为所有嘅并发症咧都系因为啲血管疾病引起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哦，你最好就唔单止系控制你血糖啦，你要控制你嗰、那个血脂啦，同埋血压嘅。咁譬如嗰个血压咧，喺糖尿病嘅人嚟讲咧，最好咧就而家系低过130/80，即系上血压要低过130，下血压要低过80。咁点样控制呢？好多时候都系食少啲盐啦，盐分嘅嘢会增加你嗰个血压。咁有好多时候你或者我冇落盐噶，我煮嘢。咁不过你有阵时你出去食嘢咧，佢有阵时好多盐啊。咁你可能叫啲人轻手啲啊，唔好落咁多盐啊咁样啦。咁你亦都系要睇个标签啦。有好多嘢，我睇哦，你买啲已经煮熟咗嘅嘢，咁你去一 pack 好晒嘅。咁你话哦，呢、這个煮熟咗嘅嘢唔系好多盐啫，得个200-300个 milligrams of 盐，即系毫克盐。咁不过亦都系啦，可能。佢嗰個只係講緊1/5個包嘢裏面，又係有可能係得200 milligrams。咁不過如果你食曬成包咁咧，可能有1000 milligrams， 咁已經去到你嗰個可以一日裏面容限嘅鹽分指數。咁所以你有時唔知唔覺，可 能食咗好多鹽，你都唔知嘅。咁所以你要小心呢樣嘢。另外控制血壓嘅方法咧就係做運動啦，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長期每日都有做運動嘅話，大概30分鐘啊，令到你心跳增加都會減低你個血壓。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就係個身體。

0: 体的血脂，如果个胆固醇是高的话呢，亦都会令到你的血管会坏的，所以亦都是要减低个胆固醇。减低胆固醇通常都是说减少食肥类的东西，同埋如果是需要的话亦都要食药的。好紧要嘅就系唔好食烟，因为食烟咧佢系有产生啲化学物喺个血管里边，系会影响 directly 影响个血管，令到啲血管整坏啲血管嘅。咁我哋好常见嘅，我哋见到哦，同样嘅病人，可能佢有胆固醇啊，又有高血压啊，又有糖尿啊，你食烟同唔食烟咧系有好大分别嘅阵时。咁所以就系呢几样嘢咧，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少啲饮酒啦，因为饮酒亦都会增加嗰个高血压嘅机会。都是很多糖分的，啲酒里面其实每一杯，尤其是红酒啊，其实每一种酒都会有很多糖分在里面，所以那样东西你要小心咯。咁做运动通常都是一个礼拜里面，譬如如果做运动的，我都通常跟啲病人就是 recommend 你一个礼拜里面起码做 in total 总共加埋晒系大概150分钟的运动。咁其实平均嚟讲是可能一个礼拜要做5次，每次30分钟。咁呢啲运动都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行路啦，比较行快少少，如果可以增加你的心跳，咁系比较有用啲嘅运动。咁亦都唔系一定要可以做啲好剧烈、好剧烈嘅运动嘅。咁总之你有做，咁亦都系可以帮助你控制你嘅血糖啊、血压啊同胆固醇。
1: 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叶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1: 拜拜，
0: 拜拜。
2: 由 PN 医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氏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00。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本国将在未来4年里面斥资近20亿，由安省伦敦市加拿大通用动力汽车系统公司采购190架支援装甲车。卡尼在伦敦市记者会上面话，呢啲新装甲车嘅将使到加拿大装甲作战部队增加到550辆车辆，并将喺未来几十年作为本国重要嘅军事资产。佢话有关宣布系本国国防军工嘅实践。政府制定一项大胆计划，确保本国的武装部队在需要时候获得所需的装备，扩大加拿大国防企业的规模，并将数以千亿计加元投入到本国经济战略领域。卡尼说，本国框架十分简单，自主研发、合作至采购，与通用动力汽车公司合作是政府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首个项目。该框架将帮助加拿大国防企业与加拿大工业界建合起来，根据框架成为策略合作伙伴的公司承诺，投资于加拿大研发、拓展供应链，并雇用本国工人。卡尼表示，作为回报，联邦政府将会为核心客户加快审批流程，并打开通往新出口的市场大门。又说，当加拿大公司为加拿大制造产品时候，加拿大亦都会与其携手共进。卡尼表示，与通用动力公司合作，将会在未来8年内每年创造并维持超过6000个高薪的加拿大就业机会。卡尼指出，其中一些职位包括通用动力公司现有员工，这项新协议带来确定性，将为通用动力公司投资在加拿大制造业提供可预测的基础。这些就业机会将会全遍布各地。位于 BC 省列治文东部的 Ryan 制造公司将会提供军用电缆和线路组件，另外位于沙省 Regina 的 Interpro 公司会生产先进装甲，位于灰省的 St. Laurent 的泰雷兹加拿大公司会供应红外线影像系统，位于洛华士高沙省 Enfield 的 Imp 航空与防务公司将供应其他零组件。卡尼说，这些公司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公司会将零件运送到通用电力公司，由他们在伦敦组装装甲车。苏里斯警察局表示，星期三凌晨 Newton 地区发生9辆汽车遭人故意破坏事件，案发在凌晨5点左右。警方接报说，在75 Avenue 及 147A 街附近有两人砸碎停在路边的多部车辆车窗，多辆警车赶到现场，但是疑犯在警方到达前经已逃离。案中合共有9辆车的前后车窗及侧窗玻璃遭破坏。调查人员公布疑犯照片，两人均为身材偏瘦的男性，身穿深色衣服，他们似乎是使用棍棒或者是球棒犯案破坏汽车。 任何认识疑犯或掌握相关资讯或记录片段人士，请致电数理市市警，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案件编号是2673430。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London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3点左右，佢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4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5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及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钟完全爆满的了，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1点钟达到80%满，2点钟的航班就是90%满的，余下晏昼都是十分紧张，平均大约是有80%满左右的，下一班船可能比较松动少少位置要等到晏昼4点钟达到6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班要等到12点钟有80%半满，余下今日晏昼时间整体都是在80%半至80%左右位置的，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下一班船可能比较多位置的，要等到今晚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70%半满的。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有70%半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30%半满的。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得30%满的。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7: 大家好啊，我是7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谅我。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七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啊，今天我为什么开始节目的时候不是一轮嘴地问你呢？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呢，我自己是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那到底是什么来呢？是不是一些新的医学科技啊，还是怎样呢？因为我看到一些报道就说有一些是甚至啲明星啦，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咧？就系、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啊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咧，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咧，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咧，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吓。咁啊，所以咧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一个咁样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啊，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7: 系。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这个想法呢，我即是听到这个做法呢，其实我不是说很吃惊的。咁其实因为这一种血浆的置换术呢，在我们临床医学上边其实是有在度用緊的。咁只不过是近这几年呢，所有的这些长寿啊、永生啊等等的这些领域呢，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些即使是试验性的，或者是以前用来治疗一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呢，都被我们大众去认知了啦。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人觉得会不会可以将它用在其他的地方呢，这样。那我们所谓的一个血浆置换术呢，其实就是在以前呢，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临床上边呢，我们都叫它做一个叫做治疗性的一个血浆的。那其实它的流程呢就很简单，大概就是我们抽血啦，然后一部机呢就会将我们的血液分做不同的部分，比如说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同埋血浆啊，这 几个部分啦。那如果你是需要用到血浆的话呢，我们就是保存住比如说是我需要换这个血浆，那就是我将我自己的血抽了出来之后，我抌了我自己的血浆，那然之后呢再加上少量的血浆，即是外界的一些血浆、其他人的血浆或者一些人造的血浆之后呢，再输返入我自己的血那里，那然之后再将它存返我自己的身体入面，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它的最基本的原理。那只不过呢，是因为在 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很多人會覺得，年輕的血液入邊一定係會有某些青春的分子，所以才會有呢一種年輕置換術嘅年輕血漿置換術嘅講法。
0: 哦，原來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係喺醫學上邊咧係有呢個咁樣嘅治療方法，係治療某些疾病嘅。不過咧，而家就係、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咯，个用途多咗咯。好啦，嗱咁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7: 嗯，呢个联想又真系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話咧，有啲人佢可能個感染係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邊有一啲細菌，咁喺呢種情況下咧，佢可能會有敗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長期慢性嘅炎症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種血漿嘅置換術啦，或者咧係將我哋血液入邊嘅某一啲細胞成分都去更換咗佢咁樣，咁呢一啲咧就係臨床上確實係咁樣用嘅。咁事實上咧，其實就係個原理好簡單，就係將我哋個血漿入邊一啲發炎嘅因子啊，一啲異常嘅蛋白啊，或者係一啲太過多嘅一啲抗體啊等等咧，就係將佢換咗佢啦。咁所以我哋個血液咧就可以健康翻，就係咁樣啦。
0: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7: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個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0: 係啦 ，Maggie， 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7: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系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系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系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系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系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紧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系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咧，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咧，有啲系紫斑症，即系血小板系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个血浆嘅置换咧，系将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系 加在我們本身的血漿裡面再放回入去身體裡面樣。有時呢一些腎臟的病人，比如說、一些腎小球的、疾病啦，或者是一些血管炎啦，當我們的身體免疫系統是產生了大量的這些抗擊我們自身的抗體的時候呢，血漿置換都可以用來可以很迅速地幫我們這些患者降低他們的炎症反應，咁係喺呢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係可以令到佢哋個症狀係冇咗嘅。咁但係咧，佢只不過係一個係治標不治本嘅方式啦。咁呢一個病人咧，係度過咗呢一段危險時期之後咧，佢之後始終都係要治療翻佢自己本身嘅疾病嘅。
0: 嗯，即系话唔系话彻底根治诶某啲疾病，只不过喺危急嘅时候咧可以帮你一把。嗱，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系话如果我做血浆置换嘅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浆系摆翻入去。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七十岁、八十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7: 嗯，呢、這个又系好有趣嘅问题。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可以嘅。咁不过我哋就要分开唔同嘅情况嚟讲。咁其实咧比如话。比如話，如果我係用年輕啲嘅人嘅血漿，咁喺醫學上邊係可以嘅。咁我哋每一日去好多人去捐血啊，咁呢個我哋捐嘅血其實都會分做血漿同埋一啲血成分啦。咁所以一啲人在醫院嗰度，佢哋接受一啲血漿嘅輸注咧，其實都係都係受人哋嘅血漿，咁所以呢個係喺臨床上邊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但係目前咧，呢一個接受人哋血漿嘅呢個做法咧，係為咗補充我哋嘅凝血因子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蛋白，咁就唔一定係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話我想存翻我以前後生嘅時候嘅血漿，咁其實理論上咧都係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銀行咧，其實係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務嘅。咁就係你喺後生嘅時候定期去捐血漿，咁然之後佢會幫你將佢冷凍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後喺過咗幾廿年之後咧，你再將佢輸入翻自己嘅體內咁樣。咁呢個做法嘅最大嘅優點咧，就係佢唔會排斥，即係唔會產生任何排斥嘅問題啦，或者係血液嘅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佢究竟可唔可以無限期保存咧咁樣？咁喺理論上咧，我哋係。血漿通常喺喺負30度以下係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係將佢保存喺負80度，甚至係更加低咧，咁喺生物學上邊嚟講咧，係一個長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論上幾廿年咧，都係可以維持到佢入邊嘅蛋白質嘅活性。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做實驗，我哋都知道咧，就係如果你保存喺負80度嗰度，雖然你話，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會變性，但是事實上你有時拿出來放回入去，拿出來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斷電，或者 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其實你這個質量拿出來究竟是怎樣呢？其實都是要打一個問號的。現在呢就是沒什麼數字告訴我們聽，它究竟擺，比如說擺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質量保證去到边度咧？咁目前系未有人知道嘅。
0: 嗯，好明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咧，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咧，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样嘅咧？
7: 加拿大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即是醫療上來說，我們加拿大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的。我們目前技術方面是完全是成熟，是沒問題的。這個是基於我們臨床上的技術，但是現在加拿大對於去做這個血漿的保存，和或者年輕血漿的一個置換，其實都是有比較嚴格的防控的。我們現在就是目前是比較 有一啲正規嘅公司係有呢啲冷凍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嘅佢哋個 license 咧就只可以話採集或者係儲存個血漿，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有冇呢個資格去幫你回填翻個血漿咧？咁可能目前咧都仲係喺一個比較診所或者係醫院嘅水平先至可以，咁呢一啲私人嘅冷凍機構咧就唔可以做到啦。
0: 其实咧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嗬。好，嗱咁啊，讲到度咧，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咁因为啱啱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啊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咧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7: 转头再倾。
8: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9: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8: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9: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2: 美心饼店
1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4: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听众朋友有什么医学方面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 Maggie 的。是有关女士在电话那里的，你好啊，关女士。
16: Hello， 是不是我啊？
0: 是啊，是啊，请讲啊。
16: 哎，你好，你们好，我想请问Maggie呢，我有两个问题，请不请教你。我家有个老人家呢，他呢，早排呢，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呢，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按下佢咧，好似粒陷，有啲粒陷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下咩事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10多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唔该晒。
0: 系想请问下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16: 哦，佢 五隻魚串到有125磅。
6: 嗯，幾多歲啊？唔該。
16: 係。嚇？
6: 有幾大年紀啊？
16: 180歲。嗯啊。嗯，唔该晒。
6: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16: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6: 嗯 ，OK。
16: 血压、胆固醇。
6: 嗯。
16: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6: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啦 ，Maggie 系。
16: 唔该。
7: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的關聯啦，咁咧，但系咧就是因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話日頭好凍，夜晚日頭好熱，夜晚好凍，或者係有時咧就係有幾日好凍，有幾日好熱，咁樣有呢一種高温嘅温差咧，係會令到我哋血管擴張，咁然之後擴張咗之後咧，咁好多血係流咗去我哋個腳嗰度之後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講，呢啲血咧應該係要擠翻上去我哋個心臟嘅，咁但係有時我哋個年紀大咗少少之後咧，我哋個腳嗰個靜脈入邊嘅一個功能咧就會變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會積聚翻喺我哋個腳，尤其是係我哋個腳踝或者我哋個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當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後咧，就會好明顯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水腫嘅情況。咁有時咧，我哋如果係喺呢一種天氣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覺咧，我哋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那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那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那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那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咁第二點咧，就係、是、如果我哋係抽血之後好見暈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好有可能咧，就係、是、首先我哋年紀大咗之後咧，可能就會我哋個血液循環差啲啦，咁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後冇乜事嘅，咁但係依家咧可能就會有少少貧血啦，或者係抽完血之後我個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個腦嗰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種頭暈啦，或者係。有时有些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隻眼好像发黑啊这样的情况。那通常如果我的血压检查过是正常的，那然后抽血只是抽血那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但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嘢，要空肚这样。那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好多人会觉得空肚嘅意思咧，就系乜嘢都唔好入口。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咁样系好容易导致我哋个血压过低，令到我哋头晕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去抽血之前， 即使你不可以吃東西，即使你要去驗血糖不可以吃東西，但其實你是可以喝一些清水，這些清水是可以幫你預防你的血壓太低，會令到你頭暈的症狀是會改善一點的。如果我們是結合這個頭暈啊，同埋我哋嗰個腳腫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觀察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可以試下睇下佢係咪嗰個兩邊差唔多，個腳兩邊係咪腫起身嘅程度差唔多，咁會唔會日頭嚴重過晏晝，會唔會嚴重過夜晚？即係我哋記低曬呢啲嘢，咁睇下。同埋頭暈嘅情況幾時出現，幾時唔出現咁樣。咁如果呢一啲都係即係都只不過係抽完血之後會頭暈，或者係咧就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腳會腫啲咁咧，我會覺得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其他咧，我哋就係堅持即係飲食健康啊，然之後我哋個作息正常啊，咁其實應該都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啦。
0: 嗯，好嘅，多謝 Maggie。好，呢個時間我哋要聽聽其他信息。
1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新闻提要，
19: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BC 省南岸将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谈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4: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6: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29: 哎，你好，两位好啊，吓我。我想咧有个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啫，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是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可不可以解帮一帮我解释一下。
0: 嗯，好的，好，那麻烦了 Maggie 了，是。Maggie。
7: 是，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不是很清，但是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骨质疏松针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正在接受这个骨质疏松的针剂的注射的话，那掹牙的时候确实医生是会有时是会提到有一些患者是要补骨粉的。那主要呢就不是因为骨质疏松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掹完牙之后呢，我们的牙骨是会开始去缺损的，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呢它会空住了那个位置，然后我们的骨呢就会开始是缺损的。那这个呢是如果是缺损了之后，你之后如果是要种牙的话呢就会很难，因为你没有了那个骨在这里做支撑。那所以如果你补骨粉的话，其实就是为了你之后去种牙呢是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呢，就是如果你的牙崩了之后呢，本身我们包住个牙周围的那些骨头呢是会开始被我们的身体去吸收了它。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补骨粉呢是为了预防你以后是个骨不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一啲骨质疏松针咧，喺佢会抑制我哋个骨去代谢，咁所以掹咗牙之后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会发生呢一个我哋个我哋个面部，即系我哋个口部嘅一个关节坏死或者骨头坏死嘅情况。咁虽然呢个风险好低啦，咁但系佢都系存在紧嘅。咁所以牙医如果是他想个伤口愈合得比较顺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话呢，咁其实喺适当嘅时候呢，佢就会需要去用去补骨粉啦，或者係要去缝合嘅方式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呢就係、是、要確实係要无论係家庭医生又好，我哋个牙医又好呢，係確实双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补牙，同埋双方都要知道你係喺度用緊骨质疏松针。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啱嘅。
0: 嗯，係啦，咁呢个呢就係、
7: 是。
0: 跟住第二个问题就係、是。
7: 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0: 佢、就係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呢，就有好多嘅白細胞。咁但係呢血液里边呢，唔係嗰个尿液里边係冇血丝嘅。咁醫生判斷就話佢嗰個免疫力下降咁嘅問題嚇，咁佢想知道即係小便裏邊嗰個白細胞多係咪就代表咗呢個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存在喺度咁樣咯嚇，麻煩你。
7: 嗯，係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系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嘅时候咧，白细胞都会去到嗰个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咧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但是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你的小便都是没有 红血球，只是白血球的话，那就证明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膀胱炎，或者是一些细菌尿这样。对于女性来讲，尤其 是、就是在某一些生命阶段或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那个 取尿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小便检查的时候，我们用个樽去装尿的这个过程呢，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们阴道的分泌物混了进去个血液里面的，所以就会令到血液里面看起身的白血球很多，但事实上膀胱是没有感染，都有这种可能的。如果 Karen 是没有觉得即屙尿的时候不舒服，比如说好像有刺痛的感觉啊，烧的感觉啊，或者腰痛的感觉，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过白血球多呢，那通常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去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细菌感染啊，安排一些尿液的培养啊，这样。其实它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有免疫力下降的，只不过是看看是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或者是我长期几年都是这样。如果我是只是一两次检查是这样呢，都仲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细菌感染。但如果你是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0: 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29: 如果是啲牙嗰度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0: 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29: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巧就约了是去验身。
0: OK。
29: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0: 是，
29: 即是现在他说我没有白炎没有血丝嘛。
0: 是，麻烦Karen 听Maggie 的解释，麻烦你 Maggie。
7: 不好意思，我刚才都是听不到Karen那个电话，
0: 他的意思呢就是 OK， 他刚刚就是那只牙发炎的时候去做这个尿液检查，那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他的尿液都会显示了他的这个白细胞是增加这样的回事呢？即除了膀胱和尿道之外，他好像正说他的牙发炎，那他的尿液又会不会那个白细胞多了这样呢？
7: 我可以说呢，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的。因为尿液里面的白血球呢，主要是为了显示我们泌尿系统本身的发炎，也就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等等。牙齿的发炎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即身体其他地方的发炎呢，一般是会令到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增加。这个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呢，在我们的肾脏完全健康的前提之下呢，是不会不小心漏了出去的。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身体其他地方发炎是不会体现在我们的小便那里的。但是呢，都有一些很极少数的例外，比如说你是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的感染，比如说败血症啦，这样，或者是你全身发炎的反应非常非常之强，那你这个牙齿的发炎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功能啦，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个尿液是会出现异常。但是呢，通常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已经是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就不会单纯是牙齿发炎那么简单啦。
0: 好，明白啦。即是说如果是验尿的结果，请你说。
7: 是，不好意思，我突然之间想到另外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的病人是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如果他牙齿发炎的这段期间，如果是吃紧抗生素的话，然后本身你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差一点的话，那在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女性在采集这个尿液的时候是有可能会有这个阴道的分泌物的。如果你的牙齿是在这发炎吃紧抗生素的时候，那我们的阴道是比较容易感染，然后个白血球增加的。那这个情况都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的尿液样本里面的白血球增加。但是这个呢，都是即是几样东西一起这样发生才会导致的。
0: 是啦，如果是安全起见，是不是 Karen 去再驗多一次，咁就即係睇下係咪因為而家個牙齒已經冇發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樣再驗多一次，咁係咪放心啲咧 ，Maggie？
7: 嗯。非常之硬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一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後我再接後邊嘅嗰一段，咁然之後最後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樣即係呢一個中段尿咧，咁呢一個檢測嘅結果咧就係比較嚴謹一啲啦。
0: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講到到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先啦。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9: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0: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Hey，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线上边有阿胡太喺度。你好，胡太。
14: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咧，想问阿 Maggie。如果瞓着咗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0: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嘅吓？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14: 食三高嘅药咯，
0: 嗯，
14: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0: 嗯，吓。扯鼻鼾是都比较严重，是不是？
14: 是啊，他瞓冧了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他那时呢就会喐得很犀利，整个人扎醒。
0: 嗯，好的，好，麻烦你 Maggie。
14: 哦，不是，他不会醒啊，他不扎醒的，他只是喐的，他自己不知道的。
0: 好，那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麻烦你 Maggie 吓，这个情况的时候是怎样解答？
7: 是，其实呢、这个 問題咧，雖然描述出嚟好似係好罕見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嘅，咁只不過係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個咧，我哋係叫做睡眠驚跳，咁係一個好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後，或者係喺睡眠嘅過程中咧，我哋個大腦控制肌肉嘅神經咧係基本上都是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但是呢有时呢它都会偶然间发出一些短暂的信号，令到我们的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这样扎一扎这样的。有时呢大部分的人呢就只是脚会跳一跳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好像梦见它在很高的地方跌下来这样，然后整身会即是会震一震啊这样。有时呢有些人是会比较严重一点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繁啲嘅，咁呢一種現象咧，往往都會隨住我哋年齡嘅增加，跟住會變得更加明顯。咁好多人自己係唔知道嘅，係自己個伴侶或者屋企人咧係發現咗咁樣。咁如果呢一種我哋講嘅驚跳嘅情況咧，係啱好發生喺扯鼻鼾嘅時候，或者係扯鼻鼾嘅時候更加嚴重嘅話咧，咁我哋另外一個需要考慮嘅情況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暫停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扯鼻鼾嘅時候，我哋上呼吸道是暂时塌陷了，然后我们的呼吸是停了几秒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通常就会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事呢这样。那所以我们的大脑在我们不意识到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一个我可不可以醒一醒啊这样的信号，令到我们的呼吸是可以恢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个大脑的这个信号呢是传递了去我们的肌肉神经，那就会令到我们的身体呢是会更加即是在扯鼻鼾的时候，然后再去抽动一下，或者好像弹一下这样。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係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如果佢係偶然間抽動，影響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頭早起身都唔會覺得好攰嘅話，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別嘅治療方式嘅。咁就係瞓覺之前盡量唔好飲咁濃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係都係呢一啲常即係老生常談嘅嘢啦。咁但係咧，如果佢係即係已經影響到佢個日常生活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要去揾翻醫生幫我哋開翻一個睡眠嘅正壓嘅呼吸機，叫做 CPAP， 咁或者係做一啲牙齒口腔方面嘅矯正。咁仲有另外一種可能咧，就係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體運動症啦。咁呢一個咧就係通常喺瞓覺嘅時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

0: 实这个睡眠窒息症呢，有没有真的年纪大才有呢？如果是小朋友，有时候我都发觉呢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的现象，那他们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毛病发生的呢？
1: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系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的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偏重一点、然后条颈比较粗、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啦。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的发育是未够完整，到了他年纪大了一点，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因为气道是已经完全发育正常了，他可能就会没有了这个情况了。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天生他的气道就是比较狭窄一点，或者他的结构喉咙嘅结构咧，系同人哋有啲唔系好同嘅，比如话系某一个软骨系比较靠后啲啦，或者系佢个气道嗰个肌肉系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咧就系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系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系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0: 嗯，好明白。咁啊，即系话咧系上了年纪的人的扯鼻鼾，同这个小朋友或者后生的朋友他们的扯鼻鼾，其实在这个病因方面是有不同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再听一听这位 Maria 的电话先。是，你好 Maria。
2: Hello， 是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 Maggie。 一个年轻人30几岁呢，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咁就走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呢？同埋呢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呢？
0: 即是瞓下觉就是起身行，是不是？同时间他是不是醒了，还是我们所讲的梦游呢？
2: 我想好像或者都没醒的，
0: 即是都没醒，即是他自己之后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睡一觉就起身，是吧？好，是麻烦了，麻烦了 Maggie 跟我们解释，麻烦你 Maggie。
1: 是 Maria 的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那位听众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通常我们会发现梦游是很多时候会出现在一些小朋友身上，但是如果他是已经30岁多然后都会梦游的话，虽然不是说好像小朋友那么常见，但是在成年人里面都有可能是发生的。他属于是一种睡眠的异态，通常是会发生在比较深度的睡眠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这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系处于一个身体喐紧，但系意识冇醒嘅状态。咁呢一种情况下咧，通常成年人嘅话系会因为佢个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唔系好规律啦，或者系佢病咗，比如话发

0: 烧啊，或者系有啲感冒啊，咁样咧都有可能系引发嘅。咁有时咧食开一啲安眠药啊，或者系镇定剂啊，咁都有可能会诱发呢一种梦游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佢系偶然间先至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找神经内科的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的检查，然后去综合地判断怎样可以帮他用药或者行为方面的治疗，令到他可以改善这个梦游的情况。
1: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0: 好，下礼拜见，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BC 省南岸将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4: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政府公布今年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表示此举希望可以负责任地管理系统，并缩短轮候时间。加拿大移民部星期三在网上发表声明，暂停父母和祖父母担保移民申请计划，直到另行通知。指该计划的申请量持续超过每年给予的名额，目前已经有60500份申请正在处理当中，处理等待时间约为33个月，灰省等待时间最长达到66个月。计划在2020年启动，当时有超过200000永久居民和公民表示有兴趣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来加拿大，每年有数千名表达意愿的人会被选中并正式提交申请。移民部官员说，暂停发放签证不会改变政府2026和2027年的移民水平。计划中批准最多15000人永久居留权的决定。计划在去年秋季发布，设定2026至2028年每年接纳380000永久居民目标。另外，该计划也会将2026年签发的临时工作签证及学生签证数量削减到2025年的一半。调整后的移民计划将拟定本年预计人口增长将连续第二年保持稳定，但在新计划之下，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仍然可以申请超级签证，允许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次性以临时性质访问加拿大5年，总共最多可以访问10年。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联邦保守党指现行的移民制度有缺陷，并指责自由党推行的政策破坏了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遍认同的移民对加拿大整体有利的共识。2025年为移民部长 Lina 戒压准备的简报资料指出，政府本身的民调显示加拿大人对移民的支持率在2023年和2024年降至30年来最低点。在2024年11月，该部门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过多。他在5月发布在社交媒体一段影片中说，政府正在努力恢复移民制度的控制力和永续性。在今年3月，总理卡宁领导的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案，收紧庇护申请资格标准，并追溯至取消数千份新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移民申请，并赋予渥太华大规模取消签证的权力。多年来，由于难以处理数十万人申请，移民部在多个计划中都面临积压的问题。截至本年4月30日，该部门所有类别的申请总数超过210万份，其中超过92万份被视为是积压个案，代表处理时间已经超过该部门本身订立的标准。数据指只有不到一半的永久居民申请在服务标准内获得处理。 在今年1月至4月期间，合共有113,000人透过各种不同的项目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北围铁路走廊工程西北护理街部分路段7月20日起封路6个月。方乐林报道。
7: 北围铁路走廊工程西北路汇街的 Camby 街和 Alberta 街之间路段7月20日起封路6个月，以进行路面重铺和拆除临时交通平台，完成 Broadway City Hall 站千禧线部分的建设。交通将会暂时改道，车辆需改经 Alberta 街和 Ash 街之间的 Bar Avenue 行驶。多条巴士路线亦都会由7月16日起改道，包括99号、9号和 N9 夜间巴士。工程持续多年，沿线商户大受打击。位于 Broadway 的 Sushi California 表示，自工程展开以来，餐厅的生意已经下跌了约六成。负责人表示，封路加上附近泊车位不足，令到顾客更加难前往。另一间店铺 Broadway Locksmith 的共同东主 Simon Salami 亦都表示，工程期间附近收费停车位将会暂停使用，顾客几乎无办法在店铺附近停车，担心进一步影响营运。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回来后接受网上访问，谈及他在6月底北京行政。他表示，今次是他上任省长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己第一次踏足中国，不过他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各个名胜古迹。他说，与他会面的各间中国公司都十分了解总理卡尼早前访问中国之行里面打算重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特别与 BC 省希望增加合作。
8: Yeah,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to China, and so I wa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5: 他被问到中国电动车经已抵达加拿大，他是否有兴趣购买中国品牌电动车？他说，电动车 BC 省有十分大的好处，特别是本省拥有洁净的电力供应，令到省内电力更能可负担。引入中国的汽车亦都可以增加市场竞争，令到电动车更能负担。他本身就是驾驶韩国汽车，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中国电动车，这个是个人喜好，并没问题。
8: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ose vehicles arriving in Canada to do exactly that. They're not for everybody. Not everyone's going to want to drive a Chinese car, and that's fine. But for those people who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quite pleased.
5: 省长都被问到，现时正值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他此行去北京与中石化等代表会面里面谈及 BC 省液化天然气计划之外，是否有提及亚省油管和石油出口问题。他就说，中国对本国的各项能源都十分有兴趣，包括亚省的石油。虽然本省仍未同联邦政府签订亚省石油出口谅解备忘录，但他估计稍后会同对方解决余下的问题。
8: So there was an interest in all energy products from Canada. Although the MOU had not yet been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was able to foreshadow that it was my expect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reach resolution with Albert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the pipeline.
5: 至于本省液化天然气计划，尹大伟就指他们今个星期已经同显赫石油公司和各国有企业能源会面，各方经已对该计划并无疑问。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拓展全球新闻业务，重新开放耶路撒冷和北京新闻中心，并在全球其他几个地点建立联合新闻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早上宣布，未来两年里面在五个新增地点会派驻记者，包括北京、耶路撒冷、洛杉矶、墨西哥城和一个欧洲的城市。此外，加拿大广播公司也将会不久将来于非洲建立常驻机构，同时继续定期向其他国家派驻记者。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兼编辑 Brody Fall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世界格局和加拿大在世界的格局中地位迅速变化，他们对国际报道真增投资，就地缘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格局变化，很多国际新闻事件如今都对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及主权产生直接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目前有7个常驻分社，包括伊斯坦布尔、伦敦、孟买、纽约、巴黎、台北和美国华府。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在中国设有分社超过40年，但由于本国无法为加拿大记者获得常驻中国的签证，在2022年被迫关闭。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也曾经在洛杉矶和墨西哥城设有常驻记者。Whistler 以北的 Pemble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le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leton 市部分地区也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 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经已发布疏散令。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经已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直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克尔北25公里处的高哥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是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都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波森巴附近一号公路两侧的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runswick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巴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埋，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一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pwa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与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酒店入住率就较去年同期下跌。方乐林报道。
7: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 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30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隔域多里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没有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以及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00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三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方乐林报道。
7: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三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 提出动议的温斯铁市议员 Lucy Maloney 原本希望建立审批框架，在审批数据中心的时候考虑噪音、水资源消耗、用电需求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被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否决。Lucy Maloney 表示，市民难以接受可能对用水和电力需求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原因是缺乏足够资讯，无法了解相关设施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和 TELUS 今年5月宣布将会在 BC 省兴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中两座设于温哥华市中心和 Mount Pleasant， 计划引起部分市民反对。市议会星期三约有24名市民发言，全部支持动议，关注环境影响和监管不足。不过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反对动议。 ABC 市议员 Mike Larson 表示，现行公众咨询和审批程序已经足够，若果再增设额外规范，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程序。TELUS 就表示，公司理解公众关注，并强调数据中心会以可持续发展为设计核心。加拿大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Simon Enoch 认为，建立更加清晰的监管规范有助平衡产业发展和社区利益。他指出，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开始限制数据中心在住宅区附近发展。此外，纽约州今个星期亦都宣布，因为忧虑 AI 数据中心推高电力成本，将会暂停批准新建 AI 数据中心一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药物管理局建议，公共药物计划应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患者支付一种经已被证实可治疗及延缓早期阿兹海默症恶化药物的费用。根据本国老年人精神退化患者联盟话，该药物的费用每年是大约32000元。该药物的名称为 Lecanemab， 是一种抗体药物，可针对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块的积聚，而淀粉样蛋白块被认为是该疾病的基本原因。加拿大卫生部在去年10月批准这个药物，但由于担心其治疗效力和可能出现脑肿胀或出血等副作用，加拿大药品管理局在今年2月建议不要将其纳入公共医疗保险系统里面。但是在因应药物生产商日本卫财株式会社的要求重新考虑之后，加拿大药品管理局的专家委员会发现，他们可能低估了该只药物的临床意义。在星期四早上发布的最新建议当中，管理局说他们认知到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面临着一种进行性而且最终会导致残疾的疾病，而且目前可使用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而符合条件的患者必须仅只有轻微的认知障碍、脑部扫描或脑脊髓液的分析存在淀粉蛋白，并定期接受磁力共振成像检查以监测脑水肿或出血的迹象。部门建议指出，委员会在同医疗团队协商后就潜在的益处和风险作出决定。另外建议都指出，如果患者的病情由轻度之外恶化为中度之外，就不应该再报销该种药物。研究表明 Lecanemab 仅对早期阿兹海默症有效。加拿大阿兹海默症协会一直敦促药物监管管理机构和各省政府为该药物提供公共资金支持，说该种药物可以延长患者认知功能较好的时期，并在认知恶化之前让患者与亲人共度更美好的时光。一些老人痴呆症的专家说，脑部肿胀或出血的潜在副作用是非常轻微，即使在磁力共振的扫描里面可见，也都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一名加拿大女子涉嫌袭击身穿印有 Trump 和 ICE 字样衣服的少女被捕，其后因签证过期滞留美国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方乐林报道。
7: 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袭击一名少女而被起诉，目前已经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ICE 说她两年前入境美国后签证过期滞留。33岁的 Kathleen E. Tracy 特雷西在7月3号被捕。警方说她在新泽西州 Point Pleasant Beach 的海滨和四名少女发生冲突。警方说特雷西当时一边以手机录像，一边接近这班少女，并向其中两名穿着印有 Trump 和 ICE 字样以美国国旗颜色设计的运动裤少女大声叫喊，其后涉嫌以手掌击打一名少女，之后离开现场。 警方透过闭路电视锁定特雷西身份，落案控告他普通袭击、危害儿童福利、骚扰和妨碍司法等罪名。警方表示涉案的少女没有受伤。事件都在网上引起关注。特雷西丈夫 Matthew Gironi 在 TikTok 发布影片说，特雷西获准离开地方羁留设施后，已经被转送至新泽西州纽瓦克的 Delaney Hall 移民拘留中心。ICE 表示，特雷西在2024年4月14日持签证入境美国，签证在同年9月6日届满，但是他之后一直逾期逗留。当局表示，特雷西被捕之后已经转交 ICE 扣留，并将会扣留直至移民程序结束。根据法庭记录，特雷西将会在8月4日出庭应讯。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5: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0: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1: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10: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谈判。有分析预料美国短期内调整利率机会不大。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5: 联储局发皮书显示，五月底至六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改善迹象，就业增长稳健，但未推高薪酬成本。通胀缓和，但仍然为经济带来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辖区之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会继续扩张。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是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美国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和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两者增幅都放缓，亦都低过市场预期。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期七月会议按兵不动的机会接近90%，九月加息和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都接近50%，预计10月加息的机会就超过60%。联储局主席沃什强调降低通胀的决心，但未有透露具体措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有迹象反映通胀已经见顶，认为目前政策定位恰当。东亚银行投资策略师吴永强认为，沃什倾向减少发表影响市场预期的资讯，令联储局更加能够根据经济数据作出政策调整。他预计联储局九月或者十月将有一次加息0.25厘的机会。吴永强又指出，美国通胀亦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关注如果油价回复高企，可能影响八月通胀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3W.sundemaster.com。
9: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9: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20: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19: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1: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2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幕，中方远清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香港建造商会与业界发布工地禁烟指引，以平面图、围栏等界定禁烟范围。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华晨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近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亦都是近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少少位，就是3点航班，大约是有80%满的，其他下午位置都是比较紧张少少的，公众组去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跳华晨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近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大约有80%，其余下午平均是有90%至80%左右的，公众都是强烈建议要预订位置，特别是今晚8点和9点近尾班航班大约是得80%至80.5%满咁高的。可说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20分，位置是10分松动，得30%而已。相反方向由领头回来可说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点15分，得40%而已。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3: 我是8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时事分析
4: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
4: 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公打公，反抢公。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原型，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1: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00。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3: 五间音乐厅系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不知各位你们最近的生活如何呢？工作忙不忙呢？有没有试过忙到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呢？记得小的时候香港人有一句俗语的，叫做得闲死不得闲病。当我们忙到手忙脚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负担的事已经超出我们原本应该要负责的呢？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放手可以放低的呢？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关于 IBM 公司的总裁，叫做汤马士·华生二世 Thomas J. Watson Jr. 他本身是患有心脏病的，有一次旧病复发，他必须要马上住院治疗。咁华生二世听到之后咧，就马上咁样讲啦：我边有时间做治疗啊？要知道 IBM 唔系一间细公司啊，每日有好多嘅事等住我去处理、去决定，我根本连走都走唔开。嗱，咁家庭医生听到佢咁讲咧，就同佢讲啦：不如我哋而家先出去行一行先啦，我哋再讲啦。于是医生就亲自开车载住华生二世去一个近郊嘅坟地。他们一边走就一边望下周围，医生就跟他说了：无论我们的生命有几长，你和我终于都会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要睡在这个地方。医生也指着旁边的一个个坟墓，他就说了：你试想想，公司没了你，你目前的工作就会由另一个人接替，公司仍然会运作，不会因为你而关门大吉的。当华生二世听完之后，只是静静地企咗喺度，望住一片坟地沉思。到第二日啦，华生二世就向 IBM 嘅董事会提出请辞，咁而且咧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啦。完成治疗出院之后咧，就过住极之悠闲、悠哉悠哉嘅生活。咁当然啦 ，IBM 亦都唔会因此而关闭啦，直到而家都系举世闻名嘅大公司。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愿意放手，系因为我哋唔相信他人。但其实懂得放手呢也是一种学习来的，而且其实由其他人接手未必真的效果不好的。好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都有三分钟小故事的，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C 省南岸将实施萤火禁令，不准生明火。BC 山火服务处话，此举目的是降低人为引起山火的风险。禁令会在7月16号星期四中午12点生效。禁令适用范围包括低陆平原、斯图斯加沿线地区、温哥华岛省中部沿岸和哈德圭群岛。温哥华岛北部及阳光海岸部分地区会是例外，包括 Campbell River 森林区域和温哥华岛中央海岸的森林区不在禁令范围里面。类似的禁令曾经在5月短暂地实施过，但随着气温下降和湿度增加而解除。另外，之前5月底开始实施的2级和3级户外生火禁令，包括后院和工业用燃烧物料、燃放烟花和使用焚烧筒，禁令将继续生效。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在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Nana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在晏昼3点左右，他们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4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5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直至星期三为止，全省合共有29处活跃山火，其中10处被列为失控。另外，消防人员亦被召集到 Hope 以北25公里处的高哥克劳公路附近，扑救另一处新出现的火灾。公路上的驾驶者可以看到烟雾和救火飞机，但是山火暂时未对建筑物或者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另外，山火消防人员亦都正在持续扑救之前位于 Boston Bar 附近一号公路两侧的 Brunswick Creek 大型山火。山火总面积大约19400公顷，在最近几日并没有明显扩大，但是局方表示随着气温升高，火势正在增强。由于 Boston Creek 山火影响，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在生效。星期三晚，当局向 Boston Bar 市区的居民发布疏散令，包括星期四早上发布的疏散令计划，将范围扩大到拥有170名居民的市区。要疏散人员被告知要沿着一号公路向南前进，远离山火群。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他们应该前往 Chilliwack 的 Sackway Village 原住民社区中心。香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3: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2: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十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没有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Check 1-2。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应式而又回收厨房焗炉及炉头，因为正面安装的炉头开关钮可能会被人或者宠物意外触碰而启动，造成火灾隐患。Christina 回收 Proper Plus 3+1户外烧烤炉，因为焗披萨的强化玻璃窗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破碎。Butcher Barn 回收各项肉类，因为标签并未有列明含有芥末和大豆成分。瓷器口回收重庆酸辣粉调味料，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花生成分，主要在 BC 省出售，另外亦都是安省和灰省有售。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GM 通用汽车回收2025-26年款的 GMC Safana 和 Chevrolet Express， 因为转向器胎盘的螺丝可能并没有正确扭紧，因此胎盘可能会松动和脱落。 Kia 回收2020-2024年款的 Telluride， 因为驾驶员或乘客前排电动座椅摩打在开关可能会被卡住，导致座椅的摩打无法停止运转。 Subaru 回收2019-2025年款的 Subaru Ascent， 2025-2026年款的 Forester 和2026年款的 Crosstrek，因为汽车车身合规标签上面所列出的车轴总负重量有误。 Toyota 回收2026 Grand Highlander、 Grand Highlander Hybrid、 Lexus TX500H、 TX350 和 TX350H， 因为后成轴可能制造并不合格。 BMW 回收多种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引擎启动器可能制造不合格。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7: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CapitalDirect.ca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7: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 1 HOYU 的丝月丝炉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咁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足球冷知识
2: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主持马丁。
1: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是媒体的关注度，都有明显的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和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也都越来越成熟，球员的待遇和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不单止推动运动本身，仲带来更多性别平等等等的讨论和进步。可以说未来足球的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8: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3: 老婆，不要再日饿夜饿、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们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Whistler 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也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经已发布疏散令。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当局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经已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温氏再次发生针对老年人的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案发在星期二晏昼12点半左右，一名76岁的女长者在东11 Avenue 隔域多利街附近等候家人时候，有一名女子走近，自称女长者长得好像她自己的母亲。警方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拥抱该名老虎，并说今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在拥抱老虎的过程里面，女子取下老虎的金颈链，期间换上另一条假颈链。警方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受害人发现自己的颈链不翼而飞，而颈链上本身是挂着两枚金戒指。女疑犯被描述为30多岁，面部较圆，留住深色的短发。警方又指，一辆较为深绿色的四门房车和案件有关，驾驶者是一名30多岁、留住深色短发并没有胡须的男子。警方敦促社区居民，尤其是家有长者的居民，务必让他们了解近期发生的多宗盗窃案，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保障安全，同埋请将贵重珠宝藏在衣服下面，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友善和主动赠送礼物，也都不要让陌生人靠近。另外，警方正在寻找目击者，任何知晓案发经过或在星期二晏昼12:15至1:00之间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录影视频人士，请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香港建造商会与业界发布工地禁烟指引，以平面图、围栏等界定禁烟范围。
2: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8个业界团体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议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携带的吸烟和点烟用品，制定吸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8个业界团体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议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携带的吸烟和点烟用品，制定扣分、离场和接受培训等的违规处理机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级人员的监督和巡查职责。根据指引，设围板或者明确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动和加建工程、没有明确工地界线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的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才可以拿回，也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的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十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没有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6: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7: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4: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哇，几百元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没那么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3: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4: 还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装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3: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的世界杯用了什么科技来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了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在2026年的世界杯就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它将这套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地分配给所有48支参赛的队伍。即是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没有大型数据团队的小国球队，现在都可以在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的底层数据。这项技术民主化正是很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不同。Football AI Pro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态协同Multi-Agent Orchestration 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讲，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向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 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 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先至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之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虚拟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角。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角的短片。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这个世界有没有鬼的呢？根据佛经讲，人死之后会随住他自己在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投生为人，或者生天，或者畜道、鬼道、阿修罗道、地狱道，这个过程称为六道轮回。所以世间是有鬼的。我有一位朋友张医生，他讲给我知一件真人真事。张医生有一位亲戚是货车司机，在1967年冬天深夜时分，他在从化地区开运货车的途中遇到倾盆大雨。因为路面又湿又滑，所以他特别小心，双手揸住个胎盘，车前玻璃两只水钵左右挥动，忽然之间在前面30-40尺的路面上，见到有一个女人手揸住一把遮，不停挥手叫停车了。货车司机立刻刹停的车，搞低玻璃问这个女人什么事。这个女人就走上来跟她讲了：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几钟了，又落雨又湿又滑，可不可以给我搭顺风车回家呢？麻烦你啊。司机就问了：那你的家在哪里啊？个女人就答：好近啫，下面几个路口就到了。司机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女人看起来不像坏人，而且又是独身一人，又落紧雨，反正都是顺路，于是就叫这个女人上车了。只见这个女人年约30几岁，上车之后没有讲过说话。司机问她贵姓，她说她叫做李艳芬。大概过了10几分钟，这个女人就说了：到了，麻烦你停车，你真是好人了，请问你姓名地址，第二日有机会报答你。司机就说了：小意思啫，唔使讲报答嘅。个女人就话啦：唔系嘅，你借支笔俾我写落你嘅姓名地址，唔该你啊。于是司机就借咗支笔俾呢个女人，而且将自己嘅姓名地址话俾佢知啦。后来呢个女人就落车，向住左边嘅村庄行入去，消失喺滂沱大雨之中。当晚司机工作一切如常，过咗几日转做日更，仍然系开往旧路。他忽然间想起那晚个女人借了他支笔还未还，又咁啱经过那个村庄，于是他就停车去问途人：李艳芬住在哪里？想攞翻支笔了。刚好这个途人就是当地的农民，而且同李艳芬相识。这个农民就话了：李艳芬死了个几月了，你怎会见到他的？他就埋葬在前面没几远的地方。司机觉得很奇怪，就跟着农夫去看看这个女人的坟墓。到了坟前一看，吓了一跳，在坟墓前面有一把当晚这个女人手揸的雨遮，还有自己一支笔。司机大佬吓到面都青，向坟墓拜了一拜，就头也不回地急急走上车开走了。这件事是司机和张医生套路的真人真事来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t
5: stay there.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三角洲社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子是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7: 三角洲发生一宗致命车祸，警方话喺星期三晏昼，车祸导致 London Trunk Road 介乎96街至91号公路一段要封闭。三角洲市警话，案发喺晏昼3点左右。

0: 哋接报发生一宗严重交通事故，涉及四辆汽车，车内有多人，案中合共有五人因为不同程度的伤势被送往医院，另外一名男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个区域需要封闭，以便警方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系。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咁另外，苏里四日发生交通事故，一名途人受伤。警方星期三午夜之前接报108F路及142街发生交通意外，到场发现一名男途人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司机留喺现场协助调查，未知意外原因。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599-0502，档案号码系26-22639。温士 Broadway 铁路走廊工程 West Broadway 嘅部分路段咧，7月20号起咧会关闭6个月。方乐林报道。
2: 博维铁路走廊工程西百老汇街的 Camby 街和 Alberta 街之间路段7月20号起封路6个月，以进行路面重铺和拆除临时交通平台，完成博威 City Hall 站千禧线部分的建设。交通将会暂时改道，车辆需改经 Alberta 街和 Ash 街之间的 8 Avenue 行驶。多条巴士路线亦都会由7月16号起改道，包括99号、9号和 N9 夜间巴士。工程持续多年，沿线商户大受打击。位于 Broadway 的 Sushi California 表示，自工程展开以来，餐厅的生意已经下跌了约60%。负责人表示，封路加上附近泊车位不足，令到顾客更加难前往。另一间店铺 Broadway Locksmith 的共同东主 Simon Salami 亦都表示，工程期间附近收费停车位将会暂停使用，顾客几乎无办法在店铺附近停车，担心进一步影响营运。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政府一个委员会建议，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患者支付一种可以治疗早期阿兹海默症恶化药物的费用。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药物管理局建议，公共药物计划应为符合特定条件的患者支付一种经已被证实可治疗及延缓早期阿兹海默症恶化药物的费用。根据本国老年人精神退化患者联盟话，该药物的费用每年是大约32000元。该药物的名称为 Lecanemab， 是一种抗体药物，可针对大脑中淀粉样蛋白块的积聚，而淀粉样蛋白块被认为是该疾病的基本原因。加拿大卫生部在去年10月批准这个药物，但由于担心其治疗效力和可能出现脑肿胀或出血等副作用，加拿大药品管理局在今年2月建议不要将其纳入公共医疗保险系统里面。但是在因应药物生产商日本卫财株式会社的要求重新考虑之后，加拿大药品管理局的专家委员会发现，他们可能低估了该只药物的临床意义。在星期四早上发布的最新建议当中，管理局说他们认知到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面临着一种进行性而且最终会导致残疾的疾病，而且目前可使用的治疗选择十分有限，而符合条件的患者必须仅只有轻微的认知障碍、脑部扫描或脑脊髓液的分析存在淀粉蛋白，并定期接受磁力共振成像检查以监测脑水肿或出血的迹象。部门建议指出，委员会在同医疗团队协商后，就潜在的益处和风险作出决定。另外建议都指出，如果患者的病情由轻度之外恶化为中度之外，就不应该再报销该种药物。研究表明 Lecanemab 仅对早期阿兹海默症有效。加拿大阿兹海默症协会一直敦促药物监管管理机构和各省政府为该药物提供公共资金支持，话高只药物可以延长患者认知功能较好的时期，并在认知恶化之前让患者与亲人共度更美好的时光。一些老人痴呆症的专家说，脑部肿胀或出血的潜在副作用是非常轻微，即使在磁力共振的扫描里面可见，也都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一名加拿大女子涉嫌袭击身穿印有 Trump 同 ICE 字样衣服的少女被捕，其后因为签证过期滞留，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方乐林报道。
2: 一名加拿大女子因为涉嫌在美国新泽西州海滨袭击一名少女而被起诉，目前已经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ICE 说，她两年前入境美国后签证过期滞留。33岁的 Kathleen E. Tracy 特雷西在7月3号被捕， 警方话佢喺新泽西州 Point Pleasant Beach 嘅海滨同四名少女发生冲突。警方话特雷西当时一边以手机录像，一边接近呢一班少女，并向其中两名穿着印有 Trump 同埋 ICE 字样、以美国国旗颜色设计嘅运动裤少女大声叫喊，其后涉嫌以手掌击打一名少女，之后离开现场。警方透过闭路电视锁定特雷西身份，落案控告佢普通袭击、危害儿童福利、骚扰同埋妨碍司法等罪名。警方表示，涉案嘅少女冇受伤。事件都喺网上引起关注。特雷西丈夫 Matthew Gironi 在 TikTok 发布影片说，特雷西获准离开地方羁留设施后，已经被转送至新泽西州纽瓦克的 Delaney Hall 移民拘留中心。 ICE 表示，特雷西在2024年4月14日持签证入境美国，签证在同年9月6日届满，但是他之后一直逾期逗留。当局表示，特雷西被捕之后已经转交 ICE 扣留，并将会扣留直至移民程序结束。根据法庭记录，特雷西将会在8月4日出庭应讯。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九成一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一车位满，傍晚6点就六成八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晚上8点就七成九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七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三成一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五成一满，傍晚6点05分的一班船就五成三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五成一满，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及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说袭击了6艘俄罗斯运油船以及2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2艘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的运油轮。俄罗斯国防部就说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2艘正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对于土耳其表示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划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感谢土方愿意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俄方是持开放态度，不过认为目前未见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中港台方面，中国福建省为深刻吸取上个礼拜泉州晋江市鞋厂重大火灾事故的教训，决定在全省范围进一步深化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行动。新华社报道，福建当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深查、细查、严查、补短板、堵漏洞、扫死角，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深入细致排查，全面摸清风险隐患的底数，紧找排查重点，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全覆盖排查，督促全业全面开展自查，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福建当局又会严格监管执法，重拳铁腕自卫，注重改善监管执法的方式，注重依法严肃查处，以监管硬措施守牢安全的红线。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是世界发展大潮，都是个人生活、工作和未来事业发展的必备工具。陈茂波在社交网站表示，同多名初中生参观书展的摊位，并向学生介绍出目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本，鼓励他们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尝试，发掘个人的兴趣和长处，提到只要找准方向，锁定目标，勤加努力，总会找到个人的发展空间，更加可以为国家发展作积极的贡献。陈茂波表示，购买了有关人工智能发展和人机协作的书籍送给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学习和拥抱 AI 发展，又参观多间驻港外国领事馆在会场设立的展区，了解近年香港和东盟、中东等国家在多方面不断深化的往来。在财经方面的消息，尽管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 不过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53点，跌咗1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2点，跌3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4点，跌39点。而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40点，跌咗76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094点，无起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3: 1320天气报告。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下午3:11，跟大家讲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晚会是多云兼有骤雨，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9:12。明日星期五就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20%的。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就有阳光，星期日就天晴，去到星期一呢，哇，阳光普照啊。气温由星期六的22度升到去星期日的23度，但去到星期一呢就更加升到上去27度咁热嘅。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8度嘅，相对湿度77%。
4: 1320马路情报。
3: 好了，星期四下午3:12，交通消息方面就手边没有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不过有几条主要的道路看到有多车的情况。首先讲的是西湾那边，就是 Marine Drive 下去、Taylor Way 下去 Marine Drive 上桥、上仙门桥那里，现时有条长长的车龙、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北端的桥面，就是狮门桥的北端的桥面，亦都是非常之多车。好啦，翻嚟温哥华呢边嘅99号公路嘅南行咧，现时见到有车龙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直情啊喺呢个 Stevenson 啊嗰个隧道南行嘅入口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同埋多车噶，嗰度要留意啦。另外91号公路咧东行嘅方向咧，见到喺第六路嗰边咧已经系有车龙嘅出现咯噃。咁啊，迟下咧更加会有机会咧系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路轨嗰边嘅吓。好啦，咁另外讲下呢个7号公路，即系 Low Heat Highway 咧，有几个地方咧现时都几繁忙嘅。首先咧就系 Low Heat Highway 咧夹住 Dudney Trunk Road 嗰度咧，现时咧系睇紧呢个东行嘅方向咧，非常之嘅繁忙啊。咁就另外咧就系讲紧7号公路嘅Mario Bypass 咧就夹住 Shaughnessy 咧，亦都系多车。另外啊，哇呢、這个紧要啦，7号公路夹住11号公路。是讲紧北行的方向咧，南行的方向对唔住，北行方向对唔住，北行的方向现时非常之繁忙啊，有好多嘅车咧系向北行嗰个方向嘅驶过去噶。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10号夹住152街嘅以西嗰边咧，亦都系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咯噃吓，咁嗰度都几繁忙下嘅。除此之外，喺呢一个嘅呢街桥嘅北上咧，见到有车龙啊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嘅。咁啊，北端嘅桥面咧，南行嘅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嘅多车。咁啊，但系依家91号公路头先讲嘅第六路已经多车啦，咁啊，更加第七、第八路咧系东行嘅方向非常繁忙。Alex Fraser 桥系好繁忙。另外咧，南北行方向啦，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 桥咧已经开始多车噶啦，请大家记住吓，小心驾驶。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Hello， 我是9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达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6: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5: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9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7: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8: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7: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8: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之外呢，当然有我这个呢贵宾兼重要人物重量级人物，就是林国安 Dickie Lam 林国王。
11: 关贵宾什么事呢？
3: 我要你回来的嘛，通常我要隆重郑重去介绍你的嘛，
11: 介绍错误
3: 的听众朋友是很
11: 诈骗啊！你话你
3: 听众朋友好期望每个礼拜四咧就有阿林公子嗰把声出，
11: 我都期望嘅
3: 出麦啊嘛，
11: 我都期望。
3: 因为而家你林公子把声系非常之矜贵啊嘛，好少听到林公子把声，除咗系听阿乜乜乜乜消费者情报听到佢把声，系咪？咁即系你记得哦，有消费者情报要揾佢，
11: 仲记得我噶嘛？
3: 系、哎，即系你永远都记得你，人哋一定记得你。啱啱今日咧，我哋有个高层俾我睇一幅嘅相，
11: 系
3: 嗰幅相咧就系、是、你知道马斯克咧，唔系马克思啊，系马斯克啊，有好多人读错咗个就马克思，马克思瓜咗老衬嗰、那个，
11: 好多年添。
3: 系啦，呢个马斯克咧，佢咪名下有部好靓嘅车嘅，个车厂嘅。
11: 嗯，
3: 咁佢嘅車咧標榜咧就係第一用電啦，
11: 係咯。
3: 第二咧就有呢個 auto drive 啦，即係自我駕駛、
11: 自動駕駛。
3: 可以。咁啊，點知呢位高層俾我睇個幅相啦，嚇咗我一跳。嗱，如果基本上係有自動駕駛嘅車，係唔係喺嗰個嘅安全系數上邊咧，係要做到咧係零錯誤嘅咧？
11: 啱啊，
3: 係咪啊？係
11: 啊。
3: 但係佢幅相俾我睇嘅話咧，我覺得好驚震驚，
11: 嗯、
3: 就係呢部車咧個車頭咧。是好似撞到嘢凹咗，变咗个 V shape， 即系你个车头一冚咗啲嘢之后，凹咗落去，有一个 V shape 出嚟。
11: 假噶嘛 ？AI
3: 真噶
11: ？AI 啊？
3: 真噶？
11: 系咩？
3: 啊！我前晚俾睇，边个俾我睇？应该唔会假嘅。嗰、那个俾我啲嘢就唔会系假嘅。咁我问佢，我点解会咁嘅情形啦？佢话呢部车系今朝早出车，下昼就撞。
11: 佢冇 turn on 嗰个 auto drive，
3: 佢怀疑佢 turn on 咗啊！如果你冇 turn on， 你反而唔会啊，可能有 turn on 咗啊。
11: 系咩？
3: 佢话因为咧，你 turn on 咗，你咩嘢都依靠佢嘅时候咧，有可能佢突然间有个 software glitch， 咁、
11: 嗯、
3: 你嗰个 auto drive 嗰个 system 咧就会，有可能佢变到你要慢慢要去停嘅时候，突然间咧佢会叫你加快咗都唔顶嘅。即係佢嗰個所謂 auto drive 嗰個問題，就點解喺加拿大 BC 咧係唔容許你用 auto drive 嘅原因就係咁啊。
11: 嗯。
3: 但係根據呢一個馬斯克佢自己講咧，就算你係用 auto drive 啊，佢話你架車嗰、那個人嗰、那個揸車嗰人咧，隻手都要掂住個踏盤㗎，唔、
11: 嗯、
3: 可以離開個踏盤啊。因為最近有一個嘅視頻影出嚟咧，有一對夫婦喺 BC 嘅 highway 上邊咧經過，見到前邊依架電動車。似乎咧有個司機瞓著咗覺，我女司機嚟嘅，
11: okay.
3: 但係嗰對手咧係冇放喺個踏盤度，車入邊仲有幾個細路都係瞓緊覺，
11: okay.
3: 所以即刻遞咗出嚟啊！而家咪好似要追查呢一架車個車主咯。
11: 嗯、
3: 你話幾危險啊？你聽到驚啊？
11: 呢啲科技嘅嘢我都係慢慢嚟啦，我都未接受到。
3: 我唔係因為。因为嗰个高层佢话我唔会信呢个 auto drive 呢、這个，喂，但系嗱问题就喺呢度嚟啦。auto drive 如果佢系好似三藩市咁，佢哋嗰啲 Waymo 咧系全部都系用无人驾驶噶嘛，
11: 嗯嗯、
3: 但系佢哋嗰个失事率就几乎系好少少到可能零咁滞噶。
11: 嗯， 一个系统唔同嘛。
3: 点样唔同咧？请宇文其祥，
11: 佢 San Fran 嗰度佢自己用翻佢自己嘅 network 噶嘛。
3: 嗯哼，
11: 佢净系做货嗰个工具噶嘛。
3: 系，
11: 但系你而家所谓 auto drive 嗰啲，佢系全球性噶嘛，佢靠一个 satellite 去做噶嘛。
3: 嗯哼，
11: 我估噶咋。我估系咁嘅啫，
3: 哇！即系所以我话林国安，即系你真系掂啊！你
11: 掂咩？
3: 你真系天文地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样样精通嘅。你真系
11: 就系识少少。
3: 你讲得好对，我
11: 真系、啊，
3: 我原本唔知嘅，俾你讲完之后，我即刻系如梦初醒。
11: 我系撞
3: 几多谢你，我真系多谢你，又可以塞钱落我袋。
11: 我撞啱咗添
3: 啊！因为你头先讲个 satellite 系冇错啦，原来佢哋嗰啲无人驾驶嘅的士啊。全部咧都係嗰啲網約車咧，全部都係用個 satellite， 就通過佢由呢啲 operator 咧喺佢哋嘅 central unit 啊，即係嗰個中央嘅一個嘅控制室裏邊咧嚟到去控制嘅。佢話原來咧嗰啲車你每日佢冇人喺度揸咧就可以你肆無忌憚，因為試過咧有啲僆仔坐咗嘅車之後揾到啲 BB 筋咧出去射人咧，嗰架車駛咗去警察局。啊、你想呃佢冇人揸车、哎、原来佢系本身有，因为有个 satellite 咧系监控住咧嗰架车同埋入边嘅情景嘅。咁、啊、如果你见到呢啲即系 misbehavior 啊、mischief 嗰啲 behavior 咧，佢系可以即系佢唔出声嘅事情，你要去边度佢送咗你去警察局先。
11: 佢啲冚唪唥都系用晒 AI 去做噶嘛，咁你变咗。咁你变即系好似有时你问 AI 啲嘢咁样，佢唔答你，又或者即系个原理系一样嘅，即系佢都系用翻同一个、即系类似咁样嘅系统去监管噶。
3: 唔系佢系除咗 AI 之外，佢依然有个 operator。
11: 哦，咁啊，梗系啦，
3: 个 operator
11: 即系某部分佢系 sign 咗俾 AI 去 mon 住噶嘛。
3: 系啊，佢 mon 住嘅，你讲得冇错，佢 mon 住噶吓。咁而家呢部车咧，肯定咧。佢有冇一个自动系咪用 satellite 去安住咧？我就唔知嘅。如果有嘅话，就唔应该有呢件事件嘅。即系咁样冚落去啲啊！
11: 理论上就系嘅，但我唔知啦，即系好多种成因嘅。
3: 但
11: 我都唔知成个 whole story。
3: 我觉得呢一个马斯克佢自己旗下嗰啲车咧，佢系咪用 satellite 嚟到帮你用 auto drive 咧？我唔敢讲、但系佢俾得你咁嘅功能嘅话咧，
11: 理论上
3: 你架车本身就 equip 咗嗰啲嘢咧，系有冇呢个卫星都好啦，佢自己应该会 detect 到嘅。
11: 会 A4 嚟噶，
3: 系咪 A4 啊？讲都可以俾你讲到，你都叻噶啦，你都叻噶啦吓。不过咧，而家我想同大家咧提一提一宗嘅警察温哥华警察所宣布嘅一个 case， 一个叫做长者分心被盗啊，被盗窃啊，系咩意思？即系 distraction 啊。有个长者喺维多利甲十一街嗰个位嗰度，呢位76岁嘅女士咧就喺度等紧。那个朋友等紧，唔知等紧佢嗰个即系亲人过嚟同佢即系等佢见佢啦。咁点知道大概系12:30嘅星期二啊，12:30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女人30多岁行埋去佢嗰度，就话俾佢听：哎呀，你好似我妈咪啊咁。咁就过去揽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啊。佢呢个女士企喺度又俾佢揽，咁是大镬。咁啊揽完之后。跟住佢话：，个 birthday 啊，我俾个生日嘅拥抱你啦。咁拥抱完之后咧，原来喺佢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就喺佢身上边咧就攞咗佢条链，因为有两只戒指、金戒指喺度。好啦，咁情形系点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我哋要接电话之前咧，我再讲埋佢呢个嘅事件先吓。佢话咧，当阵时咧呢件事件发生嘅嗰一刻咧，喺附近有一部绿色嘅深绿色嘅四门嘅房车，咁入边咧有一个男人咧系揸紧车嘅，咁佢大概系30零岁到啦，又系短发，同埋咧系。冇呢一个即系所谓嘅 no facial hair， 即系可能冇胡须嘅呢咁嘅嘢嘅。
11: 佢点睇到咧？
3: 佢话佢啊，咁可能有啲view cam 或者嗰啲闭路电视啊，啲附近啲 building 啊嗰啲就影到啦。咁而家咧，警方就话咧，如果有人见过呢个咁嘅样嘅情况咧，可以向佢哋报告啦。咁仲有就系佢特别提醒我哋屋企人啊，如果有长者嘅屋企人啊，唔该你哋咧多啲提醒佢啊。即系喺呢个马路上边，即系喺街上边行嘅时候咧，尽可能唔好带金器。就算系嘅话咧，就揾啲衫冚住佢。如果唔系，你就引起咗佢哋嗰啲贼人嘅注意。
11: 系啊，啱啊。
3: 因为头先我同你讲啦，咪后佢可以用一拥抱你就可以攞咗你啲颈链，即系话佢啲手法系好纯熟，
11: 好犀利，
3: 系练过晒噶呢啲系咪？咁所以啲长者们咧，自己都要留意，亦都唔好自己一个人出去，最好就揾多一个人陪。
11: 系
3: 最好啦，你人多佢又唔敢乱嚟嗰啲嘢，系嘛？即係林國安都覺得啱嘅，我哋都覺得啱嘅啦，好多都。
11: 所以我都好少自己一個人出去。
3: 你都唔會自己一個人出去，
11: 我都驚。
3: 你唔會嘅，你一出去成扎人圍住你，點會出嚟啫嚇？好，我哋電話有阿坡喺度，同阿坡傾下偈先。
11: 好啊。
3: 哎呀，坡你好啊，坡。
11: 阿坡，
19: 方子你好。
11: 你好，你好。
19: 林公子你
11: 好，你好，你好。
19: 咁啊，首先我覺得呢樣嘢，我就唔知道係咪詐騙。咁啊，琴日我朋友咧就打電話俾我。咁佢就話佢唔知係咪電話俾人勾咗線，跟住佢我話點會啊咁，佢話佢啊去咗個嗰啲茶聚，咁嗰啲茶聚咧就話叫你寫低個電話號碼，寫低個名，咁啊掉落個箱度抽獎，
11: 係，
19: 咁好啦，獎就抽唔到啦，咁咧就而家就。得閒咧就有嗰啲叫做乜嘢投資顧問公司，每一日都打電話嚟問，你想唔想投資啊咁樣？咁我朋友就問你，喂，我基本上唔識投資，我亦都唔想投資，你唔好再打嚟啦咁。咁佢但係都唔聽，但係都每一日打嚟。咁我朋友問我點樣做？咁我又想問一問兩位，應該如果咁嘅情，應該係有啲咩嘢辦法可以補救得到咧？
3: 啊，林國安
11: ，block 咗佢咪得咯
3: ？block 佢咯 ，block 咗佢咯，阿波，你叫你朋友，
19: 佢點樣 block 啊？佢搭屋企電話喎，佢唔識 block 喎。
11: 屋企電話，
3: 屋企嗰個地線啊，佢有啲 feature 係可以 block 嘅噃，有你可以叫嗰個電話公司，係啦，同佢做一個叫做 block 嗰個 caller 咯。即系 block 呢个 number 嘅 caller 咯，
19: 你哋打电话，电话公司叫 block 咗，
11: 因为地线嚟噶嘛，
3: 系咯，佢地线你一定要通过佢哋帮你做。
11: 手机就简单啦，手机就咁揿个掣啊，手机就
19: 手机就简单啦，但系地线，咁我就同我朋友讲，我就比较即系狠啲，我就同嗰个朋友讲，我叫嗰间公司唔好再打嚟啦，如果你再打嚟咧，我叫佢骚扰，我就打电话去报警。
3: OK，
19: 咁样就唔知道得唔得啦。咁样
3: 或者你叫你个朋友咧，你叫你个朋友咧打电话去BC Security Commission 啊， 去投诉咧呢一个嘅所谓投资顾问咧骚扰你啊，
11: 系啦，
19: 啊，
3: 你问咗佢名字，你叫佢攞咗佢个名
19: 字，其实佢听紧你个节目噶啦，
3: 系咪啊？你叫你朋友，
19: 啲拥趸嚟
3: 嘅，系佢系林国安嘅拥趸添，我知道中意听林国安唱情歌，即系咁啊！有高层话俾我哋听咧，你最好叫你朋友咧，啊，如果你有听住嘅呢位朋友吓，你直情就可以问咗佢，问咗佢嘅名
11: 字，
3: 攞低咗佢嘅电话联络电话号码。然之后咧，你就走去 BC Security 嘅 Commission 嗰度咧，就 port 佢，你话佢咧系骚扰你，
11: 系啦，
19: 啊，咁啊，同埋讲翻转头咧，咁啊揸车咧，佢真系要小心。今日又系发生喺我身上，咁啊左右手边咧就泊咗车嘅，咁啊突然间就喺中间有个亚裔南亚裔嘅女士，就拿住啲咖啡。直情系睇都唔睇你有冇车，佢就冲过嚟。
11: 哎呀！
19: 哇！我一俾你真吓死我。
3: 嗯。
19: 跟住我就停低架车嘅时候咧，我就同嗰、那个我用英语咁同佢讲啦。我话：阿小姐，你唔要命，我都惊啊！我话
11: 系咯。
19: 哇！我撞到你嘅时候咧，就好麻烦嘅。
3: 系。
19: 咁话你唔好揾条命仔嚟搏啊！我过马路啫，睇清楚先啦。
3: 系。
19: 哇！即系而家啲人其实过马路有时都未必系揸车嘅人嘅。
3: 哦，系啊，
11: 系啊，系啊，
19: 啊，
3: 系啊。
19: 咁啊，所以嚟讲佢咧就奉劝各位揸车人士真系要好小心。
3: 冇错，冇错，冇错。
19: 咁我今日分享到而家。
11: 咁我叫你陪，咁我叫你陪咖啡阿婆。
19: 啊，冇啦，佢咖啡冇跌啊，但系
11: 冇跌到，
19: 我架车俾客都成架打横咗啊，第程度。
11: 好彩冇跌啊！咖啡唔系要你陪埋添啊！
3: 哦，系啊，讲多句，讲多句啊 ，po 如果你都知嘅话， okay, 你嘅朋友话，如果可以上网去 po 呢一个嘅 case 嘅，就系、是、bcsc.ca，即系 bc
19: ok
3: 啊 sc security 啊 ，bc 啊 ，bc 啊 ，bc 我哋 bc 省嘅 bc，s s for sugar
19: 省嘅 bc
3: 系啦 ，bc s s for sugar 啦，就 c for commission 咯，就系 bc。sc.ca 去个网站嗰度啊，啊 ，OK， 好嘛，
19: 投诉下，
3: 系啦系啦，
11: 有名先得嘅，有名先得嘅，
3: 多谢你，多谢 ，OK，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9: 拜拜，
3: 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继续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2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嘅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5: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咧，重量级嘅嘉宾主持咧，亦都系成个主持嚟噶啦，就系林国安林公子。
11: 你好啦，真系，真系，我谂
3: 重磅啊呢啲重磅人物嚟噶嘛，
11: 唔睬你添啊，
3: 唔好咁啦。嗱，头先我哋同阿坡讲咗嗰个 case 啦吓，不过即系大家喺咪后咧，亦都即系凭良心讲一句，佢都系揾食啫，
11: 系。
3: 咁即系你如果你同佢讲咗几次，咁佢自己会识得收敛下嘅，咁啊就停止唔好啦，就冇办法，你真系要去告佢吓，即系驳佢又冇意思嘅，
11: 即系先口头警告佢啦，
3: 系咯系啦，
11: 其实我都冇乜兴趣噶啦，有机会先再揾你啦，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1: 客气嘅说话，
3: 即系你先俾一啲嘅说话佢听，等佢都可以知难而退啦，佢都系想揾食啫，老实讲
11: 佢都唔想，
3: 佢都其实
11: 佢有其他客，佢都唔敢 call 你啦，都唔使 call 你住啦，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大家互相嚟到去。即系让一步啦，咁啊会好啲嘅。好，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生倾下偈先。Hello， 李生你好，
11: 李生到你啦。
0: 你好，唔系叫阿片友，有关揸车嗰样嘢，
3: 系
0: 我差眼目睹想分享一下。
3: 系
0: 啊，就喺 Kingsway，Kennedy 嗰边嘅 Kingsway， 过咗未到我喺屋嗰边唔三线嘅，
3: 侧
0: 边有啲横街，
3: 系
0: 咁有少少塞车，慢线。从中线有啲慢，开线冇，咁有架车啤啤声去，有人喺横街出嚟转咗，因为有啲塞车，咁最慢线同中间线让佢，但系开线冇用，我睇住佢撞，嘭一声。
3: 哦，
0: 系行嗰啲街有啲慢，但系你行开线唔好谂住啤啤声，
3: 系
0: 见到路口小心啲，你难听啲过去揿咗按行啦，即系起码听到，
3: 系
0: 个人都未必敢转。
3: 啱，好。
0: 即系睇住佢撞。我系星期六佢可以有
3: 可以左转 ，OK， 明白。
0: 我就喺个我落车喺度，我嗌喂停啊咁。
11: 都嗌唔到啦，
3: 嗌唔到啦，嗌唔切啦，嗌唔切啦。哇，好好嘅提醒喎，李生吓，喂，多谢晒你，小心揸车，小心揸车，多谢你，多谢，拜拜。啊，呢个我觉得李生提出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安全好紧要。
11: 梗系啦，有时除咗你自己，你都要顾下人哋噶嘛，好多样嘢。
3: 但系我有一样嘢我想问咧，就系你三条线嘅对方嗰条线，如果想左转嘅话，你呢边系三条线，就同佢相反方向。唔係，佢可以有啲位俾佢轉嘅，即係有啲即係路口
11: 唔得㗎係嘛？
3: 唔係，即係我呢邊有三條行車線，佢咧就有三條行車線，佢有一條線咧就可以左轉，因為佢有個路口俾佢左轉。但係如果當你係車多同埋塞車嘅時候咧，呢度更加麻煩，因為佢哋要左轉咧，你哋呢三條線咧行車相反線咧，你有兩條睇到佢又會讓可能。最埋边嗰条未必睇到噶嘛，因为最埋嗰条咧，嗰啲车可能已经去紧噶啦嘛，所以左转嘅呢啲车咧，佢一定要好小心，佢一定要好小心。仲有一样嘢，如果你明知道喺相反方向嗰三条线里边见得到佢转咗嗰两条线啊，如果你见到前面嗰啲车并唔系话要塞好耐嘅话咧，你千祈唔好让佢。你让佢斩害佢嘅啫。我成日都系咁噶。如果我见到嗰啲车根本上最埋边嗰条线咧，明明白白噶，我一定唔会让。因为我费事有问题，但如果你话三条线喺你面前咧，都塞到系行唔到咧，咁冇问题，咁就俾佢转咯。因为三条线都要停啊嘛。
11: 佢会唔会 curb lane 一定系转右咧？
3: curb lane
11: 多数 curb lane 会转右，如果你三条线嘅话，
3: 三条线 curb lane 会转右，即系大约
11: 唔系会系一定要转右啊？
3: 未必一定噶，未必噶，因为有时佢下昼三点到六点嗰段时间唔准泊车噶嘛，啱唔啱啊？咁佢一定系行快线，比埋边就最快噶啦。中间嗰条咧就一定会慢嘅，因为好多车一系就要谂下会唔会 cut 线啊，成日嗰两慢噶啦，就最快系最开线同埋最右线最埋线噶嘛。咁所以揸车嗰度咧，大家真系喺呢方面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似头先李生讲，人哋俾你过唔代表咧你嗰条线一定安全，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哋变咗让你，又变咗害你。
11: 系啊，真系噶，
3: 自己都要小心吓。
11: 系
3: 啊，另外一样嘢咧，想介绍俾大家咧，系跟住嚟紧嘅呢个礼拜日，啱啱好就系世界杯决战嗰日。
11: 梗系啦，大家都知道。
3: 不过唔紧要，做善事啊嘛，就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啦。
11: 系。
3: 咁啊，7月19日星期日朝早9点会开始。咁啊，喺温哥华嘅史丹利公园咧，林柏文沿途举行嘅。咁我知道阿林公子咧，亦都会拉队去嘅。
11: 系，
3: 我哋会吓，好开心会见到佢嘅。
11: 系，
3: 第41届中桥八万行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举行。 朝头早九点钟开幕典礼之后呢，有一条百尺金龙啊，将会带领参加者进行七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三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十点起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以及多个饮品小食摊位嘅。
11: 系好玩噶，每
3: 好玩噶，
11: 每一年
3: 你年年都去嘅，我知道你好有善心嘅，你真系。喺今年嘅中橋百萬行嘅籌款目標咧，就係425,000元。嗱，善款咧將會用嚟係補助中橋互助會有一啲咧欠缺政府資助或者係資助不足嘅服務項目同埋發展計劃，特別咧喺家庭輔導、青少年、婦女同埋奇嬰等等嘅服務，亦都可以支持咧中橋多項嘅促進社會共融、身心健康仲有獨立生活嘅服務。包括多語言中橋的心理熱線，多語言我講
11: 嘅，
3: 以及中橋護理服務協會核下咧多個長者護理啦，同埋支援設施。我諗啊，林國安就好熟嘅中橋護理核下嚇，你做咗幾多嘅貢獻喺嗰度？
11: 少啦，
3: 好多噶啦，
11: 少少。
3: 咁啊，活動咧喺今年咧更加得到一位善長啊，唔知幾多位啦。總之有善長係會捐出200,000元咧，係作為一對一配對。
11: 嗯，好好啊，
3: 即係話你捐一蚊，佢捐一蚊；你捐一百，佢捐一百。
11: 變四十，
3: 又變四十噶啦。如果你捐四十，佢又變四十。如果你又捐到，我哋如果籌集到200,000，佢又20,000，已經40,000啦，
11: 係
3: 咪？咁可以話咧，你哋嘅支持因為咁咧，就可以發揮到雙倍功效，令到中橋咧能夠繼續為社區提供適切嘅服務。嗱，當日咧華僑之星嘅藝員啊，係邊位咧？有歐慧欣小姐啦，同埋小弟陳建邦喺台上邊咧會擔任司儀嘅。
11: 犀利啊！
3: 係，梗係唔係啦？另外，華僑之星嘅唱家班林君成，以及第二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三料冠軍啊 Alan。梁建伦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嘅、
11: 啊。
3: 好啦，咁今年嘅中桥更加会同温哥华嘅水族馆合作嘅、
11: 嗯，
3: 为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咧，索取百万行参加者嘅礼券。活动当日咧，亦都可以喺现场咧领取噶。嗱、嗯，并可以喺百万行之后。步行幾分鐘啫，就可以去到温哥華水族館嘅。冇錯冇錯，啊林光熟曬啦嗰度，
11: 用優惠嚇，係咯，拍低咗車，
3: 拍低架車係啦，冇錯
11: 啦，去埋玩。
3: 用係啦，冇錯啦，用優惠券咧，繼續玩一個開心又充實嘅下晝啦。咁啊，今年咧繼續係得到運聯啊 TransLink 嘅支持，喺百萬行當日免費啊提供呢個架空列車嘅車費之外咧，係由 Waterfront 來往 Waterfront 同埋大溫各地沿線車站。另外咧，會有接駁巴士免費接送大家咧來往呢個嘅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史丹利公園嘅。咁啊 ，SkyTrain 嘅車費同埋巴士座位就有限啦。請嗱嗱聲同中橋嘅基金會聯絡，查詢班次時間同埋預先登記。
11: 嗯，
3: 好啦，咁啊，團隊或者個人咧登記咧，而家火熱進行緊噶啦。而家今日已經係16號啦嚇。登記捐款或者關於活動嘅查詢咧，你可以打電話去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橋的基金會的網站，就是www.successfoundation.ca 那裡查詢，這個可以給大家有更加好的一些體驗了。
11: 是啊，我覺得即係 TransLink 嗰個
3: 服務
11: 咧，真係做得好好。
3: 好
11: 啊，係啊，
3: 你有用過？
11: 即係同以前即係你冇 TransLink 參與咧，你真係要去揾位啊，又或者即係要搭巴士啊，即係類似咁樣。但係有咗個依次 TransLink 即係。involve 咗咧，系真系方便咗。
3: 你听阿林国安讲，就知道佢已经有咁样样嘅经验啦，有咗呢啲嘅
11: 啦，
3: 系咪好多年啊？因为你能够有呢啲免费提供俾你去到史丹尼公园，你唔使紧张揾车位，
11: 冇错啦，
3: 系嘛？
11: 冇错。
3: 到你揾到车位嘅时候，入到去可能啲节目都已经预备完晒。
11: 咁又冇咁早，咁又冇咁早。
3: 唔系佢去到差唔多都成十二点几一点嘅。
11: 系啊，到你9:00-9:00去到，咁你都系浸大约9:30-9:08咁起步，咁啊10:00
3: 咁啊差唔多啦。
11: 交翻俾你。
3: 咁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我哋系啦，我哋会系第一个嘅。舞台节目啦，
11: 所以有啲人唔愿走咯。
3: 欢迎啦，系啦，欢迎大家嚟啦吓。
11: 一起一步之后坐翻低喺度睇你哋咯，
3: 系啦，睇我哋咯。OK， 大家记住啦，7月19號吓，系喺呢个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咁啊，大家见啦，到时吓，咁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昼3:45。
1: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南中国海仲裁案满10周年之际，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在南中国海广泛海洋主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则始终拒绝承认这个裁决。中国点名批评日本外长没有资格对中国领土及海洋主权说三道四。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喺度嘅 ，Hello， 系咪 Jody 啊
8: ？Hello，Hello，Jody， 林先生，
11: 你好，你好，
3: 你好，
8: 两位重量级主持好，
3: 我都身形几重噶 ，Jody。
8: 好重啊！
11: 我就心情重嘅啫。
8: 林先生一段时间冇喺啊，
11: 系啊，
8: 喺电波中听你嘅声音，同你倾偈。
11: 系
8: 啊。啊，汪主，我今日我分享嘅咧就系啊，最近就有个朋友咧就拎一份佢嗰个电话嘅签咗约嗰份啊合同咁样咧，佢俾我睇。咁佢最近咧入去一间啊。大型嗰啲文具啲公司嗰度咧，咁就俾里边有位女士就游说佢咧，就签咗呢一份合约咧，咁佢就转咗个电话嘅供应商。
11: 系，
8: 咁佢先知咧，佢未签之前，佢都向我提过噶。佢话好抵就25蚊一个月，有100G。
11: 嗯，
8: 咁样咧，而且系即系要，不过要系2年嘅合同咁样样。
11: 嗯嗯。
8: 咁我當時就話：我話而家好多都唔需要簽咩合同噶啦，我話你問清楚啲嘢啦咁樣。咁樣咧冇見到佢個幾星期，咁樣佢上個星期講俾我聽，佢話我真係簽咗啦咁樣。咁佢又帶嗰份嘢俾我睇。咁樣咧原來咧就唔係2年合同嘅。咁樣咧佢話就25蚊一個月咧，就只係一個月裏邊。咁樣咧，但係咧，佢有呢、這個另外有60蚊咧，叫做嗰啲推廣嗰啲 promotion 嗰啲啊，嗰啲 credit， 咁樣咧就，但係咧你就一定要啊點啊喺佢個電話公司咧要2年嘅，如果你一旦離開咗佢咧，咁你咧就要俾足85蚊一個月嘅月費。
11: 哦，
8: 佢係咁樣寫住喺度。咁佢就以為25蚊好抵，咁啊睇清楚咧，原來佢有啲字寫住，佢話25蚊咧只係一個月，一個月之後咧，咁樣佢就話，如果你啊離開咗佢，或者你轉咗乜嘢，你個計劃咧就俾足係85蚊一個月嘅，唔係話25蚊咁樣樣。
11: 但係如果我唔離開，唔離開佢會有 credit。
8: 簽名嗰度咧。不過我想啲乜嘢嘢好多嘢你要簽名嘅合同嗰啲都有咁寫噶啦。我話你簽咗呢個名咧，即係你同意我分享你個啊，你個 credit 嗰個資料啊，又或者分享你啊其他嗰啲信貸嗰啲啊，或者你其他嗰啲情況咧，你嘅財務情況又俾有關乜嘢機構啊咁樣樣，即係一類嗰啲咁嘅嘢啦。
11: 嗯。
8: 咁樣咧，那個朋友講俾我聽。他说他签的时候呢他见到呢都有三四个 因为我哋中国人面孔嘅喺度等紧，
3: 嗯，
8: 咁佢话佢相信或者都有好都几好生意嘅，佢呢个咁样嘅 promotion， 但系咧就要小心记住，如果你一旦你转咗啊，或者你啊两三个月之后咧，你又唔再啊跟住佢啊点样咧，佢就即刻收翻你85蚊一个月，就唔系25蚊一个月噶啦月费，
3: 嗯。即是阿 Jody 啊，阿林国安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咧，就话如果佢做诶，佢一个月之后佢唔离开，佢仍然系可以享受25蚊一个月嗰个优惠嘅，系咪？
8: 佢系咁样写住喺度，佢系咁样写住，咁但系咧就嗰个朋友话佢先知佢自己嘅错觉，都系以为一直每一个月都系25蚊，就话冇其他附带条件嘅，
3: 嗯，
8: 佢以为系两年嘅合同，都系咁样样，
3: 系，
8: 咁原来咧就唔系，佢话你一定要系 stay with 呢个 company， 咁你就系可以享受呢一个，咁但系因为系冇合约监管，即系管制咧，有时佢或者过得三两个月啦，几个月，佢又可以加你嘅费用噶。
11: 咁又未必嘅，應該
8: 試過係咁樣樣啊。
3: 哦，
11: 咁又未必。佢每個月就俾翻60蚊 credit 你，應該係。
3: 係啊係啊。咁其實你唔離開嘅
8: 話，即係如果你一旦你有咩轉動啊，點樣咧，你就冇咗個65蚊 credit 噶啦。
11: 冇咗60蚊 credit， 係變翻85蚊咯。
8: 係
11: 啦。咁但係你轉得嘅時間，佢都好難追你嘅，其實佢都。
3: 你轉即係你離開嘅意思。
11: 離開嚇，佢點樣追你啫？
3: 佢係咪追翻佢之前？嗰啲嘅 credit 啦，定抑或
11: 佢唔會淨係追翻之後嗰啲？
3: 最後就係你最後我都唔用。
8: 佢每個月咧，佢係自動喺佢個銀行户口
11: 扣啊嘛，係啊。咁如果我取消咗咧，
8: 你唔覺意或者點樣樣，咁佢又係咪佢都攞咗你嘅錢？
11: 哦，咁啊係啊係啊。
8: 咁或者你又攞咗你嘅錢先，或者之後你又離開點樣樣，即係好容易就點樣啊錯失咗個機會，你一下唔為意咧。就俾佢收多咗你錢。
3: 哦，佢會唔會係有個阿 Jody 啊？佢係咪有個 condition 話佢一定要用 auto 即係 auto pay 嘅？即係
11: 多數都 auto pay， 係
3: 咪要 auto pay？
8: 係啊係啊，
3: 咁得啦。
8: 佢簽約嗰陣一定就要喺佢個户口，已經係銀行户口，乜嘢都俾曬佢噶啦。佢即刻幫佢搞掂曬。
3: 明解啦。
8: 咁同埋嗰間文具店咧，又話有一張啊。50蚊嗰個佢自己本身個鋪頭嗰個禮物卡俾佢咧，就唔係即刻俾喎，佢要你兩個月之後嘅先可以，佢先會俾嗰張禮物卡佢。
3: 哦 ，OK， 哇，係都好多，
8: 係啊，
3: 其實好多條件，
11: 即係佢都係啲市場手法嚟嘅，
8: 唔使錢嘅，唔使額外付費，淨係25蚊咁。原來咧，佢話又喺佢嗰個email 嗰度啊，已經係收咗成，不過就唔係好多。8個幾係嗰個新嗰個 chips 嗰啲錢啊！
3: 哦，嗰個哦，張
11: 卡
3: 啊，
11: 張卡要俾錢嘅，
3: 張卡
11: 八個幾，係
8: 啊，
11: 八個幾平
8: 啊，冇講俾佢聽嘅，
11: 八個幾平，
8: 整俾我整個幾收你，雖然唔係多8個幾啊，
3: 係 OK。哇！真係好多陷阱喎 ，Jody 佢中咗啲陷阱。不過 anyway， 如果係啱用嘅，
8: 因為佢喺個 store 佢自己啱啱簽約嘅時候。佢話見到有3-4個都係我哋中國人面孔喺度，
3: 哦、
8: 即係佢唔係話好明呃你，但你要好小心咯。
3: 冇錯冇錯冇錯，
8: 佢唔
3: 係
8: 呃，但你要好小心。如果唔係，你就好容易俾佢即係收多咗你嘅錢。
3: 哦 okay、
8: 就算你話我唔再同佢誒喺做生意啦，點我走啦。但係佢都已經係收多你一個月。
3: 冇錯冇錯冇錯，因為佢引住自動轉帳。
11: 自動轉帳。
3: 唉 ，OK， 明白啦 ，Judy。真係多謝你提醒我呢啲聽眾朋友。係
8: 啊，唔該曬。
3: 多謝曬你 ，Judy
11: 啊！
3: 哇，呢啲真係啲 pit fall 嚟嘅。跟住有陳女士喺度。
11: 陳女士係。
3: Hello， 陳女士你好。
11: 陳女士。
10: Hi， 幫主好啊。
3: 你好。
10: 啊，陳國安好。
11: 啊，你好。
10: 知咧，你頭先講話有個女人俾人。箍住条颈，
3: 唔系箍住佢，揽
11: 拥抱佢，
3: 拥
11: 抱佢，
3: 拥抱佢，拥抱佢。
10: 啊，拥住佢。咁啊，我啱啱经过有啲社区中心咧，就温哥华警方又贴咗张纸出嚟，教人点样防盗啦，系嘛？
3: 系
10: 啦，其中一个咧就系你要自己有嘅，有个私人空间叫 personal space 咧。
3: 冇错。
10: 即系譬如你周围，你即系你画2尺。 俾嘅兩尺或者三尺。如果 B 咧啲嗰啲咩啊三保人咧，嗰啲 strangers 咧，入咗你呢個 personal space 咧，你就可以叫或者可以叫佢走。
3: O、okay, K，
10: 就唔好俾佢行到咁，
3: 唔好俾佢黐埋你，冇錯，冇錯。
10: 如果佢夾硬嚟咧，夾硬行入你嘅 personal space， 你嘅私人空間咧，你就叫聲曬，整啲嘢叫周圍啲人啊，咁啊哇救命啊，又打劫啊，咁佢就會走噶啦。同時咧，如果再唔走咧，你就打911
3: 嚇。
10: 同時佢話你啲貴重嗰啲金器啊，嗰啲有好貴重嘅嘢咧，就等喺啲衫入面，
3: 冇錯，
10: 唔好出嚟啊，
3: 冇錯，
10: 唔好等喺個面咧嚇。咁樣咧，佢話即係叫啲人呢幾樣嘢咧，就防止啊，即係你要自己有個 personal space。
3: 冇錯冇錯，
10: 一人一入到你呢個 知道啲私人空間咧，如果一近你兩尺或者三尺，你自己決定你嘅 personal space 幾多尺啦。
3: 啱。
10: 咁如果你兩三尺之後佢入咗去咧，你就即刻叫，你唔好等到人哋黐到埋咁樣，即係一啲反應都冇。
3: 冇錯冇錯，
10: 啱啊。要夾硬攞哇！咁佢而家呢啲提示都好有用咯。
3: 好有用，真係好有用啊！陳女士講得好好。非常之好，
10: 你個 personal space， 然後你叫喎，你唔叫喎，人哋走咗你都唔知，
11: 嗌非禮，
10: 好多時唔知噶嘛，
3: 唔識叫
10: 曬你嘢都唔知。
3: 其實陳女士啊，
10: 一冇防範啊，
3: 你講得好好啊，
10: 意識咯，
3: 可能叫佢哋攞住個哨啊，一有咩事吹哨，
11: 吹雞，
3: 吹個雞。
10: 係啊，即係總之你唔好俾人入到你個 personal space。
3: 冇錯冇錯，
10: 你有三

0: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公打公，扮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1: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里面会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这个就是特定的赠与感解。若果我们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6: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8: 大家好，我是10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而家清唱的歌曲都是听海。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浩，多谢各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威士拿尔北 Pemberton 星期三下昼发生山火，咁到咗晚上系十分接近市区，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当局紧急发出疏散同疏散戒备令，初步相信山火咧系人为导致。张若良报道。
4: Whistler 以北的 Pemberton 出现新山火，十分接近市区。BC 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在 Signal Hill 的山火失控和蔓延，紧急向位于 Pemberton 以南的 One Mile Lake 公园发出疏散令。该中心表示，今场山火会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受影响区域内的任何人必须立即撤离。此外， Pemberton 市部分地区也都发布了疏散预警。由于山火迅速蔓延，该市南部地区在星期三晚已经发布疏散令。Signal Hill 山火于星期三晚就首次被发现，并且迅速蔓延至10公顷，距离99号公路大约5公里。Pemberton 市政府表示，疏散令以便为参与灭火行动的人员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空间。

0: 指山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他们建议部署一支由20名消防人员组成的前线扑救小组，一架直升机、一架空中救火机和一组低空作业的飞机参与灌救。包括金钟山火在过去24小时全省新增11宗新的山火。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温哥华旅游局指世界杯期间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不过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就下跌。方乐林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在温哥华圆满结束后，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裁 Voice Queen 表示，市府为避免在大型活动后重演2010年冬奥后旅游业放缓的情况，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在世界杯结束后立即安排会议、文化活动和其他大型盛事，延续旅游热度。他认为温哥华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功向全球展示城市形象，球迷体验理想，酒吧等同足球相关的商户生意受惠，但是亦都有部分商户未能够受惠，当局仍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他估计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市中心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降。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为 75%， 而2025年同期的入住率就高达 91%。 不过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运联都录得客流增长，机场在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接待约280万人次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5%-10%。而在比赛日公共交通的乘车人次增加超过60万， BC Place 附近 SkyTrain 站的客流量更加是较平日高出 54%， 创下自2010年冬奥以来新高。 Queen 表示，世界杯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这个是温哥华需要找住的动力，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氏议会星期三日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三否决一项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监管的动议。提出动议的温斯铁市议员 Lucy Maloney 原本希望建立审批框架，在审批数据中心的时候考虑噪音、水资源消耗、用电需求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被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否决。 Lucy Maloney 表示，市民难以接受可能对用水和电力需求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原因是缺乏足够资讯，无法了解相关设施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和 TELUS 今年5月宣布将会在 BC 省兴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其中两座设于温哥华市中心和 Mount Pleasant，计划引起部分市民反对。市议会星期三约有24名市民发言，全部支持动议，关注环境影响和监管不足。不过拥有议会多数议席的 ABC 党议员最终投票反对动议。 ABC 市议员 Mike Clason 表示，现行公众咨询和审批程序已经足够，若果再增设额外规范，只会增加不必要的行政程序。TELUS 就表示，公司理解公众关注，并强调数据中心会以可持续发展为设计核心。加拿大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Simon Enoch 认为，建立更加清晰的监管规范有助平衡产业发展和社区利益。他指出，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开始限制数据中心在住宅区附近发展。此外，纽约州今个星期都宣布，因为忧虑 AI 数据中心推高电力成本，将会暂停批准新建 AI 数据中心一年。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拓展全球新闻的业务会重新开放北京的新闻中心。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广播公司公布拓展全球新闻业务，重新开放耶路撒冷和北京新闻中心，并在全球其他几个地点建立联合新闻机构。加拿大广播公司早上宣布，未来两年里面在5个新增地点会派驻记者，包括北京、耶路撒冷、洛杉矶、墨西哥城和一个欧洲的城市。此外，加拿大广播公司将会不久将来于非洲建立常驻机构，同时继续定期向其他国家派驻记者。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兼编辑 Brody Fall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世界格局和加拿大在世界的格局中地位迅速变化， 他们对国际报道真增投资，就地缘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格局变化。很多国际新闻事件如今都对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及主权产生直接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目前有7个常驻分社，包括伊斯坦布尔、伦敦、孟买、纽约、巴黎、台北和美国华府。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在中国设有分社超过40年，但由于本国无法为加拿大记者获得常驻中国的签证，在2022年被迫关闭。另外，加拿大广播公司先前也曾经在洛杉矶和墨西哥城设有常驻记者。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7点就69%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6%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由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5%车位满，傍晚6点05分的一班船就51%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50%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基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的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说，英国过去一直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现时是依然如此，乌方对此是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斯基贤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斯基贤感谢泽连斯基，表示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斯基贤成为执政工党的新任党魁，并会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正式就任首相。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对柬的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位置，中方愿意和柬方找好基础设施的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深化新兴领域的合作，共同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中方就引述洪马内说，柬方愿意与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打击网岛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实质成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点09分嘅时间啦，睇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咧。坏车或者系呢个嘅意外咧，我都冇收到。不过咧，车辆比较多嘅几条路咧，我同大家讲下先吓。99号南行嘅车龙咧，头先我睇到嗰个图咧，如果佢系冇记错时间，应该系而家嗰个龙尾咧，差唔多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嗰条天桥下边嘅。我讲南行嘅。北行的更惨，只有一条北行线的隧道，所以现在看到那些车龙已经塞到过了17号公路那条天桥、那个的方向的了，就是这个情况比较多车来到去塞车的。除此之外，就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都已经是在陆路上面、陆路上面那条天桥那里看到91号公路的塞车已经去到这个、火车轨嗰度啊 ，Shell Road 嗰度噶啦。除此之外 ，Nye 街桥北上仍然喺呢一个嘅 Bridgewater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噶。北岸方面啦，就系、是、呢个 Taylor Way 夹住 Marine Drive 嗰个嘅路口咧，现时咧由 Taylor Way 落嚟转去 Marine Drive 上呢个仙门桥咧，嗰度系非常之嘅多车啊，肯定嗰度系好繁忙，令到咧而家喺嗰个仙门桥嘅北端桥面上边咧系比较挤塞嘅。因为得一条嘅仙门桥嘅行车线系南行嘅开放嘅啫，其他两条都系北行嘅，咁所以嗰条桥本身咧，而家都非常之繁忙啦。咁其他啲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多车啦，包括啊 Stella Watson 啊、Queensborough 桥啊，同埋呢个 Alex Fraser 桥嘅。咁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5: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 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2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系林国安林公子嘅。
11: 你好，
4: 留声，接下余太电话先好。
11: 好
4: ，Hello， 余太你好，唔好意思吓，余太等好耐啊，余太。
11: 到你了余太，请讲啦。
4: 余太，到你了余太，
11: 系听唔听到？
4: 听唔听到余太？余太，可能行开咗余太，跟住有陈生喺度。
11: 系啦
4: ，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2: 啊，你好啊，方子，林公子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4: 终于等你电话。
12: 你好，多谢你，多谢你。啊，冇，我即系只系想一个就回应一下一啲嘢啫。
11: 好啊。
12: 正話講起話嗰個電話嘅更改啊，嗰方面嘅嘢。正話嗰位女士咧就講到一樣嘢，話佢有個即係有個合約啊。
11: 係。
12: 我同你講，合約咧係冇用嘅。
11: 啊。
12: 因為喺我身上咧，佢已經出現咗噶啦。F 字頭嘅嗰個電信公司咧，就好簡單，係喺合約期嘅時候，佢都去幫我改咗個收費。合约期啊，即系我有两年合约嘅情况下，佢可以喺个我合约未完成嘅时候，佢帮我加价。佢话俾我听一样嘢就系、
11: 是，
12: 哇！佢话呢个系我哋公司规定嘅。咁即系我有个睇法啦，即系觉得一样嘢就话、是，即系呢一类嘢唔系话单一次嘅发生。亦都发生过，经常有，同埋好多人都遇见过一样嘢。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例如好似告佢啦、投訴啦各方面嘅嘢，喂，我哋邊有咁多嘅時間去抌呢啲咁嘅嘢啊？即係叫做係咪？抌到最後嘅結果，你話有咩後果呢？就係、是、佢依然係咁樣，即係佢反正就盤撇。咁所以咧，呢家啲嘢係冇得講嘅。嗱，呢個其一啦，就係、是、呢個電話嘅問題啦、第二個咧，仲有一樣嘢，比如講我去買貨，買一個物品，咁好簡單啦，買咗之後我離開咗。離開咗，即正路嚟講咧，就叫離開咗個櫃枱或者離開咗呢個店鋪之後嘅，可以咁講啦。呢件嘢，因為我俾你賣俾你嘅時候咧，你係檢查過噶嘛？係係嘛？呢件嘢個呢個物品係冇錯嘅，冇爛嘅。咁樣我行咗出去之後，翻轉頭，喂唔係喎，爛咗，我翻轉頭要求佢，喂你睇呢度爛咗唔得，我要換個個咩？咁你覺得即係話，如果作為嗰個商家？会不会接受我这种讲法呢？一定不会的。是吧？但是呢奇怪就奇怪就一样东西。但是你现在可以调回转。你交回些东西给他的时候呢又有问题的。我有个同事近期呢就刚刚去出去旅游啊去得都几远啊去玉空地区那边 去旅游。咁去到当地那里呢就租了一部车。租车的时候呢咁佢當然啦，即係我攞部車嘅時候，我梗係檢查下㗎啦，係咪？部車嗱，冇乜嘢喎，冇乜損傷嘅。好啦，咁啊攞咗部車啦，用完啦，交翻部車翻去。咁調翻轉，我呢個車行係咪佢係檢查過啊？
11: 係啊，
12: 檢查好曬嘅噃，即係嗱冇嘢啊，冇事啊。但係等佢翻翻嚟呢度之後，突然間收到一個即係佢嗰啲信息打俾佢。佢話佢整爛咗個車頭燈，咁啊仲要配埋一個咧，嗰、那個爛咗之後嗰個樣啊， 系烂到唔成样嘅，你明唔明嘅意思啊？系、直情即系爆晒嘅。
13: 嗯哼哼。
12: 喂，咁你话咧，喂 high 花少少就睇唔到啫，系咪？
13: 系啊。
12: 系烂到即系争几乎系未碎出嚟嘅噃，嗰、那个玻璃啊，即系烂到好似地世界地图咁
13: 样。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佢话检查唔到，而家系你噶啦，啊，净系我部车净系俾过你咋、所以又冇咩啦咁。咁、你即系你觉得一样嘢呢个系属于咩问题咧？
13: 诈骗啦，
12: 又一句说话啦。咁梗系唔会认噶，我交俾你嘅就好地地，你一定就追翻我。好啦，你系咪要花好多时间去同佢纠缠喺呢啲问题上？
1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所以咧系真系好离谱。另外咧，再讲多一句啫。就係、好似講起話嗰個電話嚇，即係話原來咧佢啊，我哋俾你抽獎啊，嗰、個餐廳你去食飯嘅時候，留低個名，留低個電話，跟住打俾，即係交咗俾人，
13: 係啊係啊，
12: 賣啲資料。
13: 係、
12: 喂，而家就有啲咁嘅嘢啫。以前我記得好早期，即係喺加拿大咪有個有本嘅叫用嗰個叫法咩黃頁啊。
13: 哦，係啊係啊，
12: 有一本書電話簿係咪啊？
13: 係啊係啊係啊。
12: 你哋個個人都將個電話掛上去㗎啦，有冇人去打去騷擾你去打詐騙你啊？但係而家嘅冇呢本嘢嘅時候嘅都一樣係，哇！想方設法攞你個電話嚟騷擾你，或者去做一啲非法嘅嘢啦，你咁講係咪？
13: 係係。
12: 所以呢個世界上咧已經係變咗。正話嗰位女士提出一個問題，我好欣賞。但係即係作為警察嚟講，提醒我哋咧，嗱，你遇到呢種情況就咁啊，咁啊遇到呢種情況，但係冇人去提咧。如果遇到詐騙係點咧？又冇噶噃，淨係得阿幫主你去講嘅啫，冇警察去講嘅呢樣嘢。
13: 唉，
12: 我覺得好搞笑咯。係
13: 好，喂，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咁多嘢，
12: 多謝
13: 曬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繼續，繼續。
1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14: 正、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5: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14: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6: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接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头先阿陈生咧讲咗好多个 points， 我觉得几有理由喺度吓。咁系、有啲无奈感，我听落去有啲无奈感吓。
17: 都系咁噶，
13: 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好多啲诈骗信息嘅时候咧，大家心目中里边有咗个泡沫咧。希望可以大家懂得怎樣去應對啦，咁啊詐騙嘅嘢咧，老實講無時無刻咧喺我哋嘅身上面發生緊嘅，你避唔到嘅。
17: 每分每秒，
13: 我哋只能夠係見招拆招，呢樣嘢最緊要嚇。
17: 如果你察覺嘅話，
13: 得嘅，有你最緊要你聽阿林國安同我一齊主持嘅啊詐騙照鏡，同埋其他主持嘅詐騙照鏡，你就會有咁嘅。有咁嘅武器可以防身
17: 嘅。如果我哋都察觉嘅话，
13: 你唔好话喺美国有一个电台嘅主持系讲诈骗嘅，佢都俾人截咗。
17: 系啦，
13: 真系，所以我哋都要特别要醒神吓。好，趁住有少少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下一个嘅活动啊。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啦，系咪7月25日星期六同埋7月26日啊星期日嘅中午12点到下昼6点嘅，喺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举行，即系 Kiefer and Columbia 街。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日和26日举行。呢个可以讲话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居嘅活动嚟噶，家庭活动嚟噶。嗱，华埠节咧嘅节目相当丰富啦，有现场嘅舞台表演啦，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更加咧又有单车绘本嘅故事，同埋咧系科学示范添嘅吓，精品嘅摊位。工藝禮品以及美食餐車等等，亦都有咧參觀咧華埠歷史嘅文化。林光安去聽下，以及繼續有尋覓嚇，
17: 因為我冇乜文化，
13: 唔係係歷史啊嚇。咁啊，仲有繼續尋覓呢個 van 嘅社交媒體活動。 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啊，呢个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啦。仲可以话免费入场噶噃。
17: 呢样紧要
13: 啊！呢样嘢真系好吓。咁啊，想知道多啲情况嘅话咧，可以去打电话啦，604-632-3808，或者上网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啊得噶啦。记住呢个系25号同埋26号嘅吓。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林国安，多谢晒你今日抽空过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咁亦都多谢听众朋友分享好多好好嘅信息吓，
17: 当然，
13: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得着。好，时间差唔多，我要交咪俾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会由李保安同大家咧去分享一啲分析一啲时事上边我哋需要注意嘅嘢。好，时间差唔多，交咪，下个唔系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7: 你咁快、
13: 啊，拜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威哥，你在哪里啊？
20: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海船旅游游轮嘅 Philip 麦先生倾偈。Philip 你好，
1: 大家好，威哥好。
0: 嗱，我有问题咧，就请教你嘅。几百蚊啊，可以坐五星嘅豪华游轮玩13日嘅长江，有冇咁抵啊？嗱，仲有啊，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上海西塘、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有冇咁抵啊？嗱，仲有啊，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有冇咁抵啊 ，Philip？
1: 梗系有啦，我哋做咗29年嘅公司，咁所以嘅话咧系老牌子公司，所以咧依家咧首先第一个要推荐俾客人咧就系、是。买一送一嗰个去14天南北疆
0: 哦，买一送一喎、哦，
1: 第一级片啊，加币2698，买一送一回资，两人同行就俾一个人钱，加币就2698嘅半价，系南北疆14人，
0: 十四日南北疆
1: 嘅风光绝美之旅。OK， 即系意思玩齐晒成个南北疆。是咪
0: 是是。
1: 咁佢嘅好处玩边度呢，就玩阿尔泰彩林啦，喀纳斯山仙境啦，天山秘境，喀日古城，帕米尔之巅。
0: 睇尽新疆秋色㗎喇喎，睇尽晒㗎喇。
1: 係呀，去完嘅新疆你都好开心啦，因为去齐南北疆㗎嘛。
0: 係係。
1: 咁里面有可可苏里啦，睇嗰个湖好靓啦。啊，就有嗰个喀纳斯湖，嗰、那个系仙境，即系好似我哋落基山咁靓咁，系咪？咁嗰个和睦村咧，就可以睇童话嘅村庄，睇住啲神武咁吹。咁咧、那个可可学海咧，就有名叫做峡谷石山嚟噶，系咪？里边睇到层层白桦，立体秋景，五彩滩，咧喀尔齐斯河亚丹。哇！七彩岩壁嘅，
0: 系，
1: 仲有睇天山天池啊！你谂下几好啊？
0: 嗱，你呢个嘅南北疆14日团咧，买一送一啦。咁仲有其他旅行团又介绍俾我哋啦，唔该。
1: 咁啊，其他旅行团咧，依家有一个新嘅产品，咁咧就叫做长江行、揽月号、极光号。咁咧去埋九寨沟，去埋嗰、那个三峡嘅13天游，呢条系长江三德王啊，咁咧就几百蚊就有得玩啦，两人同行咧就779蚊就可以啦。呢个13天王，佢玩埋九寨沟，玩埋咧系新落船嗰个长江三峡嗰条船咧系啱啱叫船王嘅 ，OK？ 咁佢玩咩嘢咧？呢条船咧系啱啱落水嘅，用咗3亿人民币特登做咗一条。智能嘅船嘅 ，OK， 全程咧系可以咧去沙漠奇景，可以全览咗，比如讲泽塘啦、蒲峡啦、西岭日行万游啦，仲可以睇到两大工程嘅奇迹，有升船机同埋过关，系咪？全程咧，我哋啲船员特别礼遇嘅，三餐指定酒水任饮，免费 WiFi 嘅，同埋洗衣都包埋。无敌噶啦，呢啲 OK。
0: 仲有冇其他旅行团就啱噶？
1: 有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好特殊嘅产品咧，就系、是、咧去埋嗰个咧系一路向南玩四国丝绸之路漫游，中国第二只重量级嘅豪华游轮落水啱啱就系、是、咧几百蚊嘅啫。咁啊，玩边度咧？叫做一路向南，四国海上丝绸之路漫游，去中国啦、越南芽庄啦、马来西亚沙巴啦、文莱17天游 ，OK， 只需要898蚊加币，疯狂抢购中啊！仲有得几个位啫？11月20号出发吓。
0: 哦，咁啊，中国同东南亚都玩齐啦，仲有好多旅行团嘅，你点样同你联络啊？阿 Philip， 我哋。
1: 原来我哋有3间分店，喺大湾有丽晶广场嘅2楼海船旅游游轮，列治文嘅 Land 三摩九记隔篱嗰度咧有个分店，或者系百家店商场嘅海船旅游，电话系604-438-3899 604-438-3899或604-232 0288-6604-6204-3252-88，多谢威哥，多谢。
0: 多谢海船旅游游轮的 Philip，
1: 多谢威哥。
0: 604-438-3899，尽早报名啦。
1: 多谢晒。
0: 请啊下。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40点，跌了7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9.36，升4.4 ；Manulife 报60.86，升3.7 ；TD Bank 报174.06，跌1.21 ；SunCar Energy 报85.29，升5仙；TSX 60指数收市报2,094点，冇起跌。美股是全线向下，尽管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不过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53点，跌咗10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4.34，跌3.98；可口可乐报84.92，升2.47；亚马逊系报249.89，跌5.07；Tesla 系报391.06，跌3.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2点，跌38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33.26，升5.76 ；Intel 系报96.98，跌6.01；Microsoft 报401.1，升5.4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34点，跌3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20，对港元系5.58，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2.97，对欧元系62.23，对日元系115.6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3,992.1美元，跌59.7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56.19美元，跌1.25美元；白金每盎司1,623.27美元，跌55.29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4.2美元，升0.1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8.95美元一桶，跌0.6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好，7月16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有我哋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仁，
10: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9: 另一位咧就系 Albert 梁栋才，
11: 阿宝安哥好，阿标好，各位听众好
10: ，Albert 你好，
9: 大家好啊。今日讲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就讲呢个喺南海仲裁咧，咦，原来转眼咧已经系10周年啦。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14個國家聯合發表嘅聲明。咁啊，今次咧就除咗日本、美國、菲律賓等14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咧，咁啊重申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嘅廣泛海洋主張啊，係根本咧冇法律依據，並且強調咧，2016年咧仲裁嘅裁決咧具有法律嘅約束力咁講。嗱，北京咧始終咧拒絕承認呢個裁決嘅。根據傳媒嘅報導咧，日本、菲律賓、美國以及其他11個國家就發表一個聯合聲明之中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廣泛嘅海洋主張根本咧冇依法依據嘅。阿 Albert 點睇法咯？
11: 好，嗱呢樣嘢咧，我諗我哋大家問一問，睇睇好。十年就過咗去啦，菲律賓係實現咗佢個目標未咧？中國嘅處境係咪壞咗還是好咗咧？我嘅睇法咧就係咁，西方嘅施壓力咧就越嚟越大。十年前就個個人獨立走去聲明，現在就一齊圍起就出去做聲明。 呢一個聯合聲明。啊，呢個咧加另外咧呢件事咧加強咗美國、菲律賓同埋日本嘅同盟。啊，亦都強化咗華盛頓、東京同埋馬尼拉之間嘅三邊合作。咁東海、台海、台灣海峽同埋南海之間嘅連結咧就直漸清晰。咁儘管西方點樣支持推進制度化咧，但係東盟咧，但係好在咧就未有效法西方方嚟做嘢。而北京嚟講咧，這個真係顯勢。顯然的好處嚟嘅，呢個就係我睇法嘅。
9: 嗯，嗱，今次咧呢個總共14個國家啦，咁啊，除咗日本啊，頭先我提及咧，由菲律賓同美國之外咧，簽署聯合會嘅聲明國家，仲包括澳洲、英國，連我哋加拿大都有份喎，愛沙尼亞、德國、意大利、拉脫維亞、立陶宛、紐西蘭、羅馬尼亞同埋斯洛維尼亞等等嘅國家嘅。咁呢個咧係十年前，大家即係如果有回憶翻咧，當年咧係菲律賓喺2016年咧喺海牙上次嘅仲裁法院咧提呢個案件嘅中個裁決嘅，咁啊當時係勝訴咗。仲裁庭嘅裁定咧，中國喺南中國海嘅擴張性嘅海事主張係冇法律依據，而喺北京方面咧，咁啊我哋頭先提及一直咧拒絕呢個接受呢個裁決嘅。聯合聲明係話咧，佢哋重申咧仲裁庭喺十年前咧作出嘅裁決咧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權益和主張而講，在中國和菲律賓之間最終的裁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和確定性的。近年來菲律賓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海上對抗，馬尼拉方面就指責北京在它專屬的經濟區之內進行危險的舉動，包括使用水炮、干擾對菲律賓、控制島礁的補給任務等等。而聯合聲明重申堅決反對任何破壞穩定的行為和單方面的行為，包括以武力和脅迫的手段威脅地區和平和穩定性的行為。今次這麼多個14個國家就聯合聲明，他們是根據2016年7月12日在海牙國際法庭作出15條的判決，其中包括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權利是不能夠超過聯合國海洋公約明文允許的範圍。另外，中國在九段線的歷史性的權利主張和公約相違是沒有法律的基礎的。黃岩島不能夠產生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的，而美濟礁、仁愛礁和珠碧島等等是不能夠產生領海專屬經濟區或者大陸架，並且不能夠通過先佔等地方取得島礁的。美濟礁和仁愛礁是為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一部分，說中國非法妨礙了菲律賓其專屬的經濟區和大陸架享有和行使生物和非生物的資源的權利。其實這個爭拗點正如剛才所說，在九段線裡面，由於中國認為黃岩島、美濟礁、仁愛礁甚至珠碧礁都是屬於我們中國，因而它能夠伸延到出去，即是很接近其他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地方那裡的，那個範圍大了很多。現在就菲律賓方面說不是，那幾個島就不是你的，都在我們的範圍的，所以你還有這個海洋法庭說你不能夠用這個島礁就那些島嶼就是作為一個將你的海岸線延長出去的，所以這方面就中國政府一直就否認這件事的。王Sir，你又怎麼看法呢？
10: 由美國忽然間再推動這件事，大家都知道背後是它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了。自從2012年奧巴馬和希拉里去完亞洲之後，就希拉里親自說出我們忽略了這個中國10年，現在要急急補回，所以引致到後期有那個2016年你剛剛正話講咗嘅菲律賓走去一個叫海牙嘅仲裁庭，但係依個海牙仲裁庭咧就唔係一個真正嘅官方組織，亦都唔隸屬任何國家，或者甚至乎當年最有力量嘅依個聯合國，佢係一個私人組織嘅法庭，背後咧就由依、這個日本在度運作嘅，咁而美國係負責喺後邊推動， 十年过去一啲寸进都冇，但系呢十年咧，你见到日本好大力地啊，想呢个重新建立佢哋嘅军队啊。自从呢个高市早苗走咗上嚟之后咧，佢仲发展埋呢个啊台湾有事，即系日本有事论之后咧，直接踩呢个中国嘅红线，引起好大量嘅大家嘅冲突。而美國在目前佢係最需要咩咧？最需要就係一個代理人。如果能夠迅速加強翻呢個第一島鏈嗰個圍堵咧，就最好啦。但係好可惜，第一島鏈咧已經名存實亡。啊，隨住中國嘅崛起，各式嘅軍艦嘅建造咧，呢個第一島鏈對中國咧係失去咗呢個鉛製嘅作用。咁而家最好就係能夠有一個啊更加強大嘅勢力出嚟，咁所以美國就希望啊搞出呢個啊東方嘅北約，去搞呢個啊韓國啊、日本啊，啊再拉埋菲律賓啊，搞一個最好搞一個東方北約咧，又鉛製住中國。但係似乎啊美國忘記咗啊當日。太平島啊、中葉島啊、永興島啊，呢啲接收咧係美國送出嚟嘅戰艦，幫當時嘅啊國軍中華民國咧一齊接收呢啲島嶼嘅。咁啊，自從喺70年代咧，就美國將中華民國踢咗出嚟，拉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入咗聯合國之後咧，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劃過嗰個九段線，成為今時今日嘅十一段線。啊，咁啊，當然啦，這個菲律賓咧，係當時係完全都係冇話提出反對啊，或者乜嘢嘅。所有嘢就係2012年之後咧，由美國主導之後，將整件事加熱，去到今時今日咧，就直頭。話中國威脅，但係你唔好忘記喺2012年之後，菲律賓加強佢喺依個南海嘅行動，佢三番四次用軍隊槍擊喺該區運作嘅依個中國漁民，其中包括台灣嘅漁民同埋中國大陸嘅漁民，打傷打死同埋捉咗去菲律賓。啊！要佢哋罰錢又先救得翻嘅，先至可以放翻佢啊！曾幾何時美國有出過聲咩？啊，周邊嘅國家有出過聲咩？啊，好啦，到而家咁激烈嘅時候，喂，東盟十國有幾多個出嚟講嘅嘢先？啱唔啱啊？啊，而家唯一講過嘅最多嘅就係菲律賓，其次嘅咧就係越南，其他嘅國家同中國喺南海有島嶼爭拗嘅啊！依、這個印尼啊、文萊啊、馬來西亞，佢哋都冇出嚟去搞咁多嘢，所以整件事喺美國嘅主導之下咧，依件事十年後突然間攞翻出嚟咧，佢係一定有佢嘅政治目的喺背後推動嘅。主持人，
9: 其實咧睇到一樣嘢咧，就正如頭先你提及啦，咁啊今次咧就你頭先提及中華民國即係台灣方面咧，咁佢本身都即係認為今次佢哋嗰個聯合聲明點解冇佢份嘅？咁佢本因為咧就牽涉到台灣即係伸延出去咧，都係牽涉喺南中國海個九段線到十一段線裏邊噶，咁所以咧咁啊，但問題如果照咁計法，咦？咁啊，依個九段線上十一段線咧？因為你連埋，因為不嬲咧，中國咧就認為咧，台灣係我哋中國嘅地方嚟噶嘛。咁同與此同時咧，咁佢嘅伸延出嚟都係一樣道理嘅啫。因為由台灣伸延出去啊嘛。咁台灣方面咧，其實佢本身話第一，除咗佢其他14個國家冇與佢份之外咧，咁佢都堅持四個原則咁講。佢第一咧就係南海爭端咧應該依據國際法同海洋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嘅公約，以和平方式解決依個即係針對翻中國啦嚇。咁啊，台灣應納入多邊嘅爭端解決機制。咁啊，相關嘅國家有義務維護南海嘅航行同埋飛越自由。而中華民國主張應以各自爭議共同開發方式嘅 去處理嘅南海爭端，並且願意喺平等協商基礎上咧，同相關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和平同埋穩定，同埋共同保護開發南海嘅資源。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話即係冇一個人係擁有依、這個，因為實在嗰、那個大家咧嗰啲嗰啲邊界咧，邊界搭邊界咁樣，應該共同開發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咧依、這個去根據個四點原則咧，咁啊台灣方面咧持續咁啊要捍衞嗰啲即係佢周遭嗰個漁權啦、啊，同埋多邊協商啊、科學合作啊、人道救援同埋鼓勵咧海洋廢研究員等咧，就五項具體做法咧，積極同依個相關國共同促進南海嘅穩定咁講嘅，同埋話如果南海地區和平、人道、生態同埋永續嘅繁榮嘅價值嘅，大家如果睇翻個地圖咧，就打從依、這個。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嗰個穿出去咧，就係、是、九段線，跟住咧就牽連埋，其實牽連埋咧就依、這個越南方面噶啦嚇。咁啊越南跟住而家嘅再先，而家中國就劃到去十一段線咧，就真係搭咗落去即係喺同介乎於菲律賓啊，同依、這個中國嘅擁有嘅島嶼咧，都係大家搭咗線喺度噶，係嘛？咁所以咧，但係中國咧一直以嚟都係根據佢。當年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都是有這樣做法，對於其實在除了南中國海方面，面對越南那方面都有很大的爭拗的，越南一直以來都說在他們南中國海九段線他們都有品份，有份在這裡，兩雙方面都爭得很，都在曾幾何時都拗一輪在這裡，不過後期就雙方都有一個合意識，好像台灣所說的大家沒有了，我們不需要爭拗，大家共同開發在那個地方度啦，咁樣咁變咗喺同越南方面咧冇咁強烈嘅爭鬥，但係菲律賓咧，正如阿黃 Sir 話啫，美國希望揾個代理人，因為喺嗰邊佢先至能夠以菲律賓為主，咁啊而包括埋咧美地啦，菲律賓啊特登嚟專將嗰只廢船啊、廢戰艦啊拍咗埋佢啲島墜落去啊咁樣，咁啊平時就話要救，即係呢因為仲有人駐守噶嘛，咁啊提供啲食物啊等等，咁所以經年咧喺度爭爭拗等嘅，咁最近咧就點解引起呢個爭端咧？因為十四國出嘅聯合聲明，因為帶出就係中國近期咧就喺南中國海咧就試射個核彈頭嘅導彈啊！嗱，依個犀利啦，依個去到咧
10: 可以攜帶核子彈，
9: 可以攜帶嘅，不過依家當然唔係啦。
10: 佢冇核子彈頭喺度，
9: 冇啦。咁佢但係佢又明，我發現並出嚟，我要實習噶嘛，係咪啊？咁即係教佢之前以美國為首嘅。都成三幾個國家都喺個嗰度附近裏邊咧演習啦，咁樣咁中國我咧喺翻我自己嘅本土演習啫。喂，嗰次個可以攜帶核子導彈嗰個咧，佢可以去到12,000公里嘅，我射到佢美國嗰邊喎。
10: 係啊，
9: 美國唔驚有鬼啊嘛。嗱，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我哋歡迎聽我打下6042673咧，就發表意見，對於今次嗰個事件你點睇法咯？
12: 冷知识
13: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主持马丁。
14: 你可能都留意到女子足球近年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无论是观众人数、比赛水平，定是媒体的关注度，都有明显的上升。大型赛事例如女子世界杯，收视和入场人数都屡创新高，甚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同时职业联赛亦都越来越成熟，球员的待遇和资源都逐步改善。这个发展不单止推动运动本身，还带来更多性别平等等等的讨论和进步。可以说未来足球的世界，女足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 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20: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黄立仁咁啊。今日讲话题咧，讲呢个啊中呢个最近咧就联合咗14个国家咧，就呢个南海仲裁嘅裁决咧，就话10周年纪念啦。咁啊，甚至咧就即系特别针对翻咧，今次咧话中国咧，佢否认呢个裁决咧，就变咗系唔符合呢个国际呢个海洋法咁讲啊。咁當然啦，最主要個即係而家矛頭就係個代理人就係呢個菲律賓，因為顯示到佢個即係航道啦咁樣。南海係全球最重要嘅貿易航道嚟，咁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相關領土爭端咧就涉及呢個越南啊、馬來西亞、文萊同埋呢個台灣嘅。咁啊，長期以嚟咧就視為亞洲係最容易爆發衝突嘅熱點地區之一嘅。咁所以咧就美國多次咧呼籲中國遵守嘅裁決，無論前總統拜登到而家嘅特朗普政府都係一再警告，如果菲律賓軍隊咧個艇艦同埋飛機喺呢個爭議海邊咧遭到武裝嘅攻擊咧，華府咧將會根據對菲律賓呢個亞洲最早締約嘅盟國咧嘅義務予以防衛咁講。近年嚟咧，南海嘅領土嘅衝突咧就更加即係頻繁啦，大家咧都經常睇到新聞啦，特別係中國、菲律賓同埋越南軍方嘅漁船之間咧對峙嗰個時有所聞嘅。咁菲律賓外長拉薩洛咧，咁啊將呢個裁決咧就認為咧以燈塔相提並論啦，強調咧係具有法律嘅約束嚟咁講。拉薩洛話咧，佢當波濤洶湧，當單邊主張帶嚟嘅隱憂咧，當威逼陰影逼近之時候咧，各國所需要係遠比政治嘅權宜更為恆久咁講，佢係需要一座燈塔啊。而澳洲方面咧，澳洲外交部嘅黃英賢咧，咁佢批評中國，強調對中國船隻喺南海從事破壞穩定而且危險嘅行徑咧，澳洲咧將繼續表達佢嘅關切啊。中國咧冇立即回應佢哋所講法啦，但北京日前咧透過駐馬尼拉大使館咧發表聲明，重申咧絕唔會承認呢個裁決，咁誒話佢係非法同埋無效嘅。嗱，依項裁決嘅結果多數量咧都係對菲律賓有利噶。裁決認定咧，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咧，喺公約承認嘅常規領土範圍內咧，中國對南海資源主張嘅歷史性權利咧係缺乏咗法律依據嘅。604-23320，我哋聽聽阿趙女士嘅電話先啦。趙女士你好，趙女士到你啦。
21: 係，主持人你好。
9: 你好。
21: 係兩位嘉賓好。嗱，我個睇法咧就係、是、呢、這個南海公約，佢成立嘅時間有幾長咧？你話啦，係2090年先成立嘅喎，呢、這個南海仲裁法庭。
9: 2090年。
21: 咁同埋咧，
10: 唔係2090年，
9: 唔係2090年，而家
10: 先2026啫。
21: 2026啊？
10: 我哋而家2026。
9: 你講2090年仲有幾廿年先到喎？
10: 你是不是記錯時間了？
21: 二零，
9: 唔緊要啦，係早年整嘅，早年成立啦。OK， 繼續啊。
21: 我 意思。但是呢我就认为呢始终呢而家所谓反对嗰十四个国家，你都系欧洲啊，同埋美国啊呢啲咁嘅嗰即系，我觉得好似系八种人多啲喎，似乎啊亚裔嘅人你系菲律宾同日本啫，老实讲。咁点解呢件事咁奇咧？我就硬嚟觉得，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始终睇法就系、是。是台灣，台灣嗰個而家嗰個執法嗰個賴清德，佢根本就唔爭氣，我覺得嘅。佢係屬於如果中國人角度嚟睇，根本就係敗家仔。
9: 嗯，
21: 呢個太平島啊，已經俾菲律賓搶咗去咯。係咪而家連呢個島都而家連呢個咩黃岩島啊、咩島礁啊嗰啲咁都要俾埋佢咧？即系日本话乜就俾佢，菲律宾话乜又俾佢，咁你个台湾算咩国啊？
9: 嗯 ，OK。
21: 佢成日自己话口口声声系国，凭乜嘢
9: ？OK， 好，多谢赵女士嘅电话，因为我哋时间限制啊，咁啊，另外一位啊，冯女士，冯女士到你啦。
0: 系，其实咧，有样要好分清楚就系呢一个嘅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即是叫做仲裁法庭呢，是跟聯合國是無關的，它只不過是一個私人的、解決問題 的組織，他們開的時候呢只不過是要跟聯合國那個地方、在海牙的地方是要租借的，租那個地方來開這個法庭。那這個 它一出了、當時、是不是16年十年前公布啊，菲律賓話我哋仲裁咗啦，乜嘢？我哋決定咗啦，呢、這個嘅決定咁樣。而其實咧，第二日啊，聯合國即刻佢話聯合國發表呢、這個嘅報告，仲裁係點？第二朝聯合國即刻走出嚟話冇咁嘅事，呢件事同我哋無關嘅。嗱，呢個係佢 officially 自己將嗰個嘅界限咧，嗰、那個係分清界限。咁事實上咧，佢呢、這個呢、這個嘅 court 咧嚇，呢、這個嘅法嘅仲裁庭咧，係叫做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但係佢同聯合國係無關嘅，係私人嘅一個嘅 dispute， 即係大家我有啲公事上嘅嘢同人哋有仲裁，我哋需要傾嘅，咁佢就去俾錢。請埋法官自己請啊，咁當時中國冇參與，又冇出席，咁啊佢哋自己就決定咗係咁啊。呢、這個情況就係如何如此。咁而呢個嘅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咧，事實就係一個 business group 喺呢個1923年咧，就係、是、幫嗰啲公司啊，係裁決佢哋大家嘅互相嘅爭端，係咁樣樣嘅。1923年，咁而家聯合國咧就俾佢哋嗱，有人若果係要咧，唔關我事，你哋租啦，你係只係租。咁聯合國咧有另外一個叫做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嗱呢、這個就係公係嗰啲國家係有仲裁嘅。有重裁時候就用嘅，呢、
9: okay.
21: 個就正式，佢叫做 permanent
9: court 多謝啊，馮女士啊，因為我時間關係啦，咁啊頭先提及咗聯合國嗰個仲裁咧，其實中國冇喺呢度簽呢個係屬於個仲裁嗰個會員之一嚟嘅喎，後期美國都要退出咁講啊，網上係咪
10: 啊？你講得冇錯啊，咁啊，但係最重要就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咧，而家菲律賓佢同埋日本搞。

0: 食仲有串烧30蚊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蚊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蚊一位，汤底另计。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雅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5: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4: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5: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4: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6: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玉，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Hayo, like Jing Guang Chan Yilo, Yum Tak Yum Sik for War, Tim Mei Chu Fong, Tan Zhou Bo Chu.
3: Go away, Mong Yi Gai Yo, Chun Hing Wa Bodo, Liji Sun Man, Lan Li Sia Fa Sun Gao Tung Si Gu, Mke Ging Tong Gun Ga Fu Mo, Jung M Subidim, M Subfun Joy Yau Ji Bo, Yabo Do Yung To Yu Ye Che, Tong Yabo Sun Yung Fo Che, Hai Yi Baling, M Gai Gap Sublo Avenue Sun Jong, Yako Yan Yu Song Yun, Ting Fong A Toy.意外原因仍在调查。骑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532-3200，档案号码是2026-22350。另外，苏里斯就发生九部车遭到破坏的事件，警方是展开调查。张若良报道。
4: 苏里斯警察局表示，星期三凌晨 Newton 地区发生九辆汽车遭人故意破坏事件。案发喺凌晨五点左右，警方接报话喺75 Avenue 及147A 街附近有两人砸碎停喺路边嘅多部车辆车窗。当辆警车赶到现场，但系疑犯喺警方到达前经已逃离。案中合共有九辆车嘅前后车窗及侧窗玻璃遭破坏。调查人员公布疑犯照片，两人均为身材偏瘦的男性，身穿深色衣服，他们似乎是使用棍棒或者是球棒犯案破坏汽车。任何认识疑犯或掌握相关资讯或记录片段人士，请致电苏里斯市警，电话号码是604-599-0502，案件编号是267343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政府的数字显示，个案不断积压，而公众对移民的支持都一直降低。张若良报道。
4: 近年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政治议题。联邦保守党指现行的移民制度有缺陷，并指责自由党推行的政策破坏了长期以来加拿大普遍认同的移民对加拿大整体有利的共